0: 但是呢，睡觉的质量又很差。然后他就说，他说，嗯，我觉得你应该是，嗯，确实是有一堆浊气停留在了你的大脑里面，就是浊气没办法下降，清气没办法上升。嗯，
1: 对，完全有可能。
0: 对，当时给我解释的时候啊，我想，哎，如果按照他的解释，
1: 嗯，
0: 好像我现在症状非常适合，非常匹配。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开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中药的汤剂的好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给你开很多，我就给你开个三副。
1: 嗯，
0: 他给我开了三副回家。
1: 嗯，
0: 但我呢没有特别认真吃，我吃了四天还不如五天。
1: 嗯，
0: 后来就是感觉这坨雾慢慢的消散了。对，中医在变。那我你看当时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其他的血压的变化。
1: 嗯，
0: 我就是一直觉得有这个症状。
1: 嗯，
0: 然后这中药上来了之后，确实就把我那些，我想应该真的是浊气吧，就中医认为的浊气给带走了。
1: 嗯，这个时候是的，如果你舌苔厚腻的话，湿气重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词语叫痰湿门窍。
0: 嗯，
1: 头就是一个脑窍。
0: 门窍，对不对？
1: 对
0: 就会啊，嗯，所以就是孔窍都关住了，然后你这个人就晕晕乎乎的。
1: 是的，是的，清阳就上不来了。
0: 好，
1: 嗯，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症状，说，哎，我指标都好着呢，嗯，我也按时吃药呢，西医说的药我都在吃着，但是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啊，那您就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节目当中，那请我们魏教授呢来判断一下，您现在这个症状，是不是需要调调西药了，还是我们中医加一把劲儿？刚才像我们魏华凤教授说的，我把你这个气机调一调，可能拨一拨，我们的气机运转正常了，那我们身体里呢自己就会出现一种很顺溜的感觉哈。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呢，周三的上午是有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有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有专家门诊，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欢迎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
2: 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最爱的总归是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Hello， 欢迎回来啊！那刚刚的魏如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有关小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嘛。欢喜就好，他说现在某海某捞已经过时了，现在某优某富贵某海某月都比某捞可能要好一些。啊，当然我觉得那个某富贵还是蛮不错的啊，经常去吃，而且最主要的是某富贵有折扣。好了，那今天呢，因为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电影啊，贝贝就跟大家不是聊到了小吃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贝贝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吃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叫做《饮食男女》啊。贝贝之前呢有跟大家，好像好早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影啊，今天呢让他这个重新啊回来啊，重回我们的节目单。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0: 那这个饮食男女呢，正如其名啊，它是从一顿饭啊，然后一些菜系，然后呢引入到一个家庭的烟火气，再引入到一个家庭的和谐的氛围当中啊。这部影片呢，它是我觉得是非常能够诠释这种温情暖意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载体，借着一个大厨的父亲和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切入啊，描摹了一些家庭的日常，包括家庭琐碎的一些小矛盾啊，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容易有代入感的，因为家庭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管是小开心小幸福也好，还是一些小矛盾啊小争吵也好啊，其实我们觉得都有点大同小异啊，所以说呢，很容易带入到这个影片当中，也是呢，镜头语言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啊，然后呢，刻画了深陷家庭矛盾之中的这样的一家人啊，他历经一些世事的磨砺后之后的一种蜕变吧，然后一种释怀啊，然后观众呢也是非常容易能走进这个故事当中，在一桌又一桌丰盛的家宴的生活细节里呢，我们也能看到饭菜烟火气带来的那种治愈的力量。那整部影片呢，我觉得它的画质，当然就因为它是比较老一点的电影了，画质可能没有现在这个什么又是 4K 又是蓝光那么高清啊，但是你就能够通过这个老电影的它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啊，包括这个做饭的时候那种往外飘的那种雾气呀、等等等等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我们的一个氛围感，就从开场第一场的戏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它是暖意融融的。故事呢就是讲述了一个退休的大厨他叫老朱，他独自抚养了三个女儿长大，他每周呢都会精心烹饪一大桌饭菜啊，就每周女儿都会回家，女儿们都会回家吃饭。大女儿呢家珍啊，她在学校当老师，她的性格呢比较保守比较内向。二女儿呢她叫家倩啊，倩倩她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厨艺啊，也是这个做饭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呢她在外工作比较的独立比较果敢。小女儿佳宁呢，她是年纪最小的啊，她的心思比较单纯，正在读书。每一次家宴呢，这个餐桌上啊，看似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看似好像是热气腾腾的，可是父女和姐妹之间呢，都各藏着一些心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女儿们的人生啊，也接连迎来了各种各样的变故，一个个呢都准备离开这个家了，就是有一些要嫁人了，有一些要去外地工作了，在一次次的餐桌相聚，几番的坦诚的交谈之后呢，一家人最后慢慢的放下了心结，学会尊重彼此的一个人生的选择。其实我们深究电影里影片里的一道道饭菜啊，其实可能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吵架比较热闹嘛，然后吵架可能会比较关注这个电影情节的一些故事冲突啊，一些戏剧冲突，去忽略了这个电影的一桌桌饭菜啊，它的一些隐喻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代表家的和谐团圆的一些象征啊。其实我们要读这个电影啊，首先就是要从一道道忠实的家常菜开始讲起。那中式的家常菜呢，讲究火候，讲究调味儿，讲究食材搭配，就像我们家人之间的相处，要耐心的去磨合，要慢慢的去互相的包容。所以其实我说啊，能把饭菜做好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啊。比如说像贝贝，因为特别爱吃酸，所以做一道菜呢就会放了很多酸，导致这个菜不伦不类，味道很奇怪。那就是没有讲求说，虽然你爱吃酸，但是这个菜呢它就是要包容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没有说是去讲究这个平衡。那有一些菜呢可能它就是需要慢炖才会入味儿，就像我们有一些感情，它就是需要时间才能慢慢的去释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这个声响啊，叮咚的啊，一桌桌饭菜升腾的热气，都承载着每家人独有的温暖的温情的记忆。 那整个影片呢，它的情节非常简单啊，大致分为家宴的相聚啊，就看起来又是一场这个热热闹闹的一个聚餐一个聚会，再到心事开始浮现啊，这个大姐开始输出了自己的这个一些心里的想法啊，然后矛盾就开始爆发了啊，老爹不让大姐出去工作，所以就开始争吵了啊，然后以及呢争吵的过程当中啊，二姐和小妹也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啊，以及最后第四段就是释怀啊，然后解释啊，就第四段的这样的四段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剧情的叙事，它不铺展开了不一样的一种家庭的心境。我们其实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可以带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看。比如说像我们能够看到老爹在做菜的时候这个他讲求的火候啊，能够从家中的烟火去感受到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再比如我们从大姐的角度去看，从老爹的心态角度去看然后从这个二姐的角度去看，从小妹的心态角度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电影真的是可以反复值得去品味的。家宴相聚，烟火满堂，一家人坐在餐桌，其实看似和睦但是因为一家人可能没有足够的沟通，再加上是父亲本来就是比较少言寡语比较这个惜字如金的所以更多的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寒暄，什么您最近吃的怎么样这个小妹最近学习怎么样更多都是这些表面的寒暄，而忘记了一家人该去进行深入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和心灵上的共鸣。那最后矛盾爆发呢，坦诚诉说了之后，把所有的事儿说开了之后，这么长久的一次隔阂一次性摊开了之后，才换来彼此的一个让步和体谅，才换来去接纳生活里的所有的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一味去把它当成美食片来观看，或者说简单的判定哪个人物的好与坏我觉得都是这个影片就观赏这部影片的时候一种小小的误区吧。如果说我们一味盯着菜肴的画面的话，可能会忽视掉这个故事里面最动人的一个亲情的内核。那我们一次一次跟着镜头去感受餐桌的烟火，在烟火气带动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家庭的羁绊的过程，也能够教会我们更理解家的概念，家的含义，更理解身边的亲人亲情，去打磨包容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心境。其实贝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没怎么认真看，当时就是什么呢，几个朋友在聚餐的时候就在我家这个来我家玩，然后呢几个朋友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背景音就我觉得挺符合这个当前的一个氛围的，所以我就觉得把它当做一个陪衬来看吧。直到昨天呢，前天我又一次翻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电影运镜，包括它故事情节的设置再包括每个人物的语言代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呢，对家和家庭的理解的概念会更加的深刻，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电影空间呢，给大家推荐的电影叫做《饮食男女》，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首好好听歌的环节来自这个又是咱们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一起求大玩家》。
1: 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2: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3: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人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
2: 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1: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4: 欢迎回到我们的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孔。刚刚有朋友说啊，就是对于这个以后动车上列车上面咱们这个能提供一些更多的福建特色的美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啊，比如像刚刚曼曼就说了，他说肉粽肉燕福鼎肉片都很适合出现在我们的动车上呀。然后林就说啊，他说这个价格到了这个动车上都是会涨的，水都涨价了，你更别说肉粽跟肉片了。比如像这个口味上面啊，比如像点个猪脚饭，你微波炉还能叮一下，对不对？但是肉片的话还是现煮的好吃啊。那我知道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志雄就说了，他说泉州大肉粽动车上是完全可以的，它有真空包装的呀，微波炉叮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觉得肉粽是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提议一下相关的部门考虑考虑吧，把我们的闽南的大肉粽给放上去。我非常喜欢吃，就是这种既有菜又有肉又有饭的，太完美了，完美适配一下我的胃口。而且我觉得定价方面真的可以再协商考虑一下，这个肉粽呢，这个定价能不能稍微的划算一点点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划算一点就好，别太贵啊！这一个肉粽大几十块钱，那我是真的受不了。而且又说回到啊，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要出发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我真的觉得最近很多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那个价格加它跌幅特别的大，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曾经在国庆假期查过，因为当时其实我有计划想要出门的，想要那个去北京看望我的外甥，他最近一段时间去念书了嘛。但是我看了一眼啊，就是到那儿机票太贵了，然后他也在看，他说如果你不来的话那我就出去玩，他想要从北京出发去那个新疆去玩。后面他看了一下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我的天哪，当时价格已经到了4000多块钱了。对，我们两个人是同时打消了第一个我过去的念头，第二个他出去的念头，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谁都没有动啊。这是出于对票价的考虑呢，很多朋友就把出游计划挪后了，挪到了节后。最后呢也有的朋友捡漏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你知道吗，这个计划一改变之后，你知道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机票价格算上机件和燃油费，往返总价1000多，是不是很明显的差别？真是感觉就是价格大跳水。然后还有很多城市出发，现在低价票还包含了出入境的机票在售。比如像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像北京、上海飞首尔的机票价格，低的价格差不多有在500多块钱。然后像成都，如果飞那个曼谷飞广州，还有那个成都飞曼谷，然后广州飞吉隆坡，最近一段时间机票价格都很低，所以有很多的出入境的机票最近也非常的便宜，包含最近的酒店价格真的很划算。你知道在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都有个明显的价格回落，整体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像新疆的阿勒泰、西藏的日喀则，有很多的中高档酒店现在的均价都低到了300块钱左右。然后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还有200多的一些低价的房源，错峰出发你会发现真的实惠成本的一个游玩方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啊。最近有没有在关注去哪儿的一些机票价格呢？不是说那 APP 啊，去哪儿玩的一个机票的价格，或者是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房价呢，也都可以发送一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小孔一起探讨一下。因为我也在计划着要么11月可能太多人休假了，因为孩子们要放秋假，所以各位家长也都在请假过程当中，我在计划着到底是11月还是12月呢，可以让自己好好放松休个假呢啊，想要出去玩一玩，带我的爸妈再出去逛一逛。哎呀，太纠结了，太纠结了。但是也特别提示大家啊，即便这时候 机票还有这个酒店价格很实惠，但是通常会有比较严格的退改的要求，所以如果你在买票出去玩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要有一个万一呢，对不对？所以退改的规则、行李的额度、还有航班的时刻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变化，这些信息就是一定要关注好，你避免因为捡漏薅羊毛影响到你的出行体验，那就不是很好了，对吧？这个东西很影响心情的。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小鹏，你上次去那个山西大同的时候，你那个特价票，我当时是这样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当时买的那个特价票其实它是不包含行李额度的，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你，当时买的应该是春秋航空还是哪个航空的，反正价格，哦不对，那个航空叫九元航空，我想起来了，在之前我从没有坐过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所以我不知道它，但是呢买了它的特价票之后我才发现，哎呦，这上面居然是只有一件手提上飞机的手提行李的额度，而且它有严格的长宽高的一个要求规定。但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去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他只看到我背后背了一个包，我前方站着一个大哥，他应该是一个徒步的爱好者，所以他当时背的那个包是那种可伸缩式的那种卷帘门一样的那个包，那个包能撑出来，能撑好长好高好大，就是相当于背了一个人在身上那么高的一个包。但是呢这个柜台换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其实没有去量这个包的尺寸啊，这种就看运气吧。他没有特别严格要求我上飞机的一个性质，没有托运行李的额度，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买特价票的话，这个方方面面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带大家走起来啦。这个地方其实我想了很久，但是呢一直没有敢自驾挑战，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就是那个318川藏线。之前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其实自驾318没有那么的难。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看个人吧，每一个朋友对于这个喜好都不同。比如像有的朋友说，他说我从西藏回来，从成都他到那个地方出发，走318到拉萨，然后呢再走青藏线，走317的那个再到阿坝回成都的话，那个14天时间，实际上路途过程当中应该是13天，50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难度。那么我们今天呢有请到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当然现在也还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之前曾经是那个987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啊，那他是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发，他的舍友们也就是我的学长们一起出发，走的是318必驾之旅。
5: Hello 孔妹，好久不见。哎呀，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好的放松了一下，好几年没有出去玩了，跟着几个朋友一起，我们是自驾从成都出发，走318公路进藏，到了拉萨。哎呦，真的太爽了，真的是忍不住要跟你好好的分享一下，好久没有这样一个不说洗涤心灵了，至少是能够重新找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太值得推荐了。我们全程是用了7天，就是从成都出发，整个318线2000多公里，7天到达拉萨，然后在拉萨又玩了3天，一共10天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是从拉萨把我们开的车拖回了出发城市，然后坐飞机返回各自的目的地。整个的行程啊真的景色太漂亮了。这两年大家其实把旅游都放在了西北，西藏呢风景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只不过呢由于海拔比较高，再加上路途呢可能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高，没有新疆去的人那么多，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允许，身体允许，精神状态允许的话，那318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不说朝圣之旅了，就是此生必驾。318宣传的一点都没错，走了之后你会才会发现此生必驾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4: 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有的朋友之前想要出发但是一直没有出发，其实在11这段时间，我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身边陆陆续续有朋友一路向他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当时怎么规划的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是中秋，不是当时假期是9月25到27嘛，然后国庆的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然后他中间就请了3天的年假，就拼成了一个13天超长假期，而且他们单位也批了，所以呢到这个时间段之内就非常符合他可以自驾318的这一个线路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雪域高原在等他，一路山河都很值得用假期去飞奔向这个地方。其实它很精华的一个路段，比如像它这条线路可以就是沿着北纬30度的黄金的景观带去看，比如像横跨过平原、丘陵、盆地、峡谷、雪山、高原，你串联起来非常美的一个地理画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观、一个景致。而且当时好朋友在那个朋友圈当中分享的是应该他进入西藏的第一个县，那时候他走的路线是芒康，这个县呢是他进藏的第一县，就是在澜沧江的峡谷之间，所以这边汉藏文化的交融特别的明显。然后呢周围的路线，我看他发给我的那个照片上面有什么古盐田，然后呢就是那种雪白的盐粒跟红色的赤红色的那种山体，还有这种滔滔不绝的那个江水，我觉得算是相映成趣，所以这是一个很别致的一个画面。然后它这个地方吃的就特别简单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藏餐还有川菜，基本上都以这些为主，所以你一路上吃的东西没有说那么的丰富，但我觉得过程当中的那种体验感非常的重要。然后他跟我讲很精彩的一点，就是口过那个72弯，每一程他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美。这一路呢就是他走的，应该当时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走的是那个巴山公路，就贴悬崖建的那个公路，所以视觉上面的那个落差特别的震撼人心。那这时候海拔也就上去了，大概到了5130米左右，这是318很标志的一个高海拔的节点。然后还有这一段路当中你观怒江72馆，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看到那个场景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就是所有的这些道路的筑路人刻在雪域高原上面的奇迹。但是这个路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走的话，一定要记得弯道特别密集，落差又很大，尤其是如果你雨季去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雨季也好，这个就是天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要留意一下路面，严控一下车子的速度，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高反啊，所以呢这一路的景色我们这个也邀请到了好朋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但是比如像高反这种突发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也有出现的。
6: 进步的看到范闲啊，他来发来评论了，他说我们家整勺的都是男人，我就是跟着看着我老爸来烧菜，看着看着就学会了，
7: 耳濡目染。
6: 他说我烧的第一道菜就是糖醋排骨，上海话怎么说？
7: 起点这么高啊？
6: 对呀，你这个起点太高了。糖醋排骨我烧过，烧的特别难吃。他说，我阿爸说这道菜烧得好，上海小姑娘排队来找你，因为女孩子都喜欢酸酸甜甜的。爸爸真的会，爸爸真的懂，我就是喜欢吃糖醋排骨。
7: 爸爸是为了你择偶才教你这道菜的。
6: 可能爸爸追妈妈就是用这道菜追的。他说他教的呢是杭帮菜的烧法，是不放油的。
7: 区别。
6: 完全靠排骨自带的油脂，加上生抽、老抽跟白砂糖，收汁的时候再放上点醋，撒点葱花，一样的浓油赤酱。我现在都可以烧一桌子菜了。我姐姐每次都说我做的菜跟爸爸的味道一样。这就是传承吧。哇，可以教教我吗？
7: 我觉得我如果有一天
6: 也是爸爸的
7: 得到的评价是哇，你做饭跟你爸爸做的一样，那是极高的评价。
6: 是的，家的味道。
7: 爸爸做饭真的很好吃啊。
6: 哎呦，很想吃了，我现在肚子已经开始叫了。
7: 吃个早饭的一会儿。
6: 想吃一下呢。
7: 我
6: 先喝点咖啡。
7: 我还剩半个面包。
6: 可以可以。
7: 今天聊美食。孙先生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液，它那个呢是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两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护理液不对，戴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1: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是隐形眼镜吗？
0: 对，是就是。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
1: 睛，它是隐形眼镜吗？
0: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1: 它是贴在眼睛上戴的。
0: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它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1: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0: 那
1: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的啥？
0: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
2: 我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0: 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1: 这玩意儿
0: 就
1: 让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0: 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1: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0: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3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体。6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 护理液
0: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因为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3: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3: 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4: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何时处理。客服号5955，你好。

0: 559555是吧？
1: 哎，对，先生，55955。
0: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1: 嗯，明白，先生。
0: 海波热线节目。
1: 嗯，
0: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1: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0: 孙先生听得见那拼多多说话吗？
2: 我能够听到。
0: 那你说话呀。
2: 哦，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0: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你要在线的啊，思路要在线啊，这跟着，
2: 啊、
0: 跟上。
2: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0: 你现在是要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2: 用免提。
0: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1: 啊，我能听到。
2: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260620-0688-4952-8360505。
1: 稍等。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0: 孙先生，
2: 哎，对，
0: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2: 非常好。
0: 那你提供呀。
2: 我已经提供了。
0: 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2: 没有听见。
0: 你。
2: 哦，这样的。
0: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2: 对，我把他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儿我把他、就是。
0: 你不用没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2: 哦。
0: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2: 你稍等，我把他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2: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0: 嗯。
1: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六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
0: 你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2: 6位数的验证码。
0: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2: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294，
1: 540294，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0: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1: 我说咱们是202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1: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戴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1: 嗯，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1: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您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2: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淘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 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做核实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是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1: 嗯，明白。啊，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2: 没问题，这可以的。
1: 你跟我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2: 我可以报吗？
0: 可以，
1: 直接报就可以了。
2: 好，好，04-00-15，微信。

0: 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1: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啊，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1: 对。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啊，你就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
0: 明白。
2: 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定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实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无理这个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0: 啊，明白。
2: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0: 明白。
2: 我们不一定说他是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他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0: 明白，那您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商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牌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您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2: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0: 对，您给我留下联系方式。
2: 嗯，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3: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西村。这个山村90%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晨雾从大西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

0: 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1: 我说能认同的，大家都认同。
2: 手一记啊，吃杯粥呀，哦，
3: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0: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4: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就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0: 大溪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溪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5: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板一点点想不通。”
0: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6: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0: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4: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0: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溪村换一副新引擎。
6: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区分好了，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0: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7: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书记靠谱。
0: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8: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0: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8: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0: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8: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起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们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0: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溪村高端民宿精品香宿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一倍。大溪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9: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0: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扎里苏说，
6: 这条古道它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溪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0: 今年国庆假期，大溪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溪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4: 我都没想到啊，他这样子真有点本事的，造上影子，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10: 10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11: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12: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在我黑暗的世界里，他

0: 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1: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2: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1: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环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3: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各种的精彩。我记住了，以后会陆续从长的盲人来。
1: 淮安世纪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4: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常态化这些国际盲人节全国主人来等这个，让更多视障朋友早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奔下去。
5: 0977，蔡先生的电话，头一个。下午好，
6: 喂，鲍老师，下午好。
5: 下午好，哎，你说说。
6: 那个今天大盘早上受到了外围影响嘛，特别是韩日这一边都是低开直接往下走，然后早上科技股们继续承压一把，然后承压到上午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开始基本上达到那个位置，又是同样的剧本。哎，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中午前很多 A50 的 A500 的那些 ETF， 那么就开始有堆量了，堆量包括有一个大比例的就是万手单在那边买，然后他们这些因为它便宜嘛，然后他们一买的话，那个相应的他股票池里的股票也跟着反弹了，
5: 嗯，
6: 那么带动了很多个股也出现了反弹，
5: 嗯，
6: 然后到了中午开盘的时候也是护盘护到那个位置让你翻红了，那么上午那些散户啊，我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早上应该割掉了之后，我中午也不敢买。那散户今天下午是不是再追回来？那散户肯定害怕，
5: 嗯，
6: 对吧？那么这个位置又回到3800收盘，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位置早上让我先哭，下午让我也不能说是笑，对吧？也是无奈。
5: 嗯，
6: 其实今天盘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强的，还是比较弱的。
5: 嗯，
6: 但是呢。护盘的心态是有的，因为毕竟科技股马上就是要见业绩了嘛。
5: 嗯。
6: 怎么说业绩三季报到底好不好？怎么我今天私底下跟沈博两个人探讨过这个问题。
5: 嗯。
6: 那么认为科技股业绩可能是会不好。怎么我说你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掉。
5: 嗯。
6: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不买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就是说，那么如果说这个是个游泳池，还是游泳池的逻辑。那如果这个游泳池，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是穿那个游泳衣的，对吧？那么别人也可以穿别的衣服，对吧？那你不能要求别人这个衣服稀奇古怪的衣服不能穿。
5: 嗯，
6: 那说句好听点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科技股业绩完全是优秀的。那么如果说它现在是优秀的，那么它以后业绩能不能继续优秀？
5: 嗯，
6: 那么所以它在反弹的情况下面，现在比如说最大的那个标的已经腰斩了。
5: 嗯。
6: 那么我不去看它，我去看在今年一二月份三四月份说的电网侧的光伏那个电网侧也不是光伏，就是电网侧的一些电力设备。
5: 嗯，
6: 我记得当时一月二月三月很火爆，什么智能啊，电网侧改造啊，4.5万亿啊。
5: 嗯，
6: 那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他们已经也腰斩了。那么我今天就又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植物不是植物，就是那个亚洲五王走掉了，然后我就去扶了一下电网侧。
5: 不是你扶他的理由我还是没完全听清，
6: 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六张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当时很火爆。
5: 嗯，
6: 那么那些个股呢，我也建了一个股票池。
5: 嗯，
6: 那么这个股票池里面就是六张网里面的电网、水、那个水啊，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给他们归类。 那么我回过头。

0: 其他的那些肯定有被这个你说叫抽血也好，你说叫这个把资金被拔掉关注别人，所以他们一定会下跌，这是其一，对不对？是这个样子吗？其二的理由是不是就像我们有一位嘉宾还是有一位听众提到的，就你其实也在等类似于后面的财政或者什么的这样的政策可能有没有发力，是这样吗？我猜
1: 其实我是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直在喊六张网的情况下，4.5万亿5万亿的情况下，关键这些企业的钱在 Q3 里面能不能见到，如果说 Q3 见不到的话，是不是要到年报去见到，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价已经腰斩的情况下，它还具不具备投资价值，那我认为是有投资价值的情况下，相对于我当时喜欢他们的时候，我没有敢去的时候，这个股价已经腰斩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买到它，将来要涨回4月、5月、3、4月份的时候，需要涨100%，那这个位置我对我来说我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因为那个六张网是15规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嗯嗯，
1: 对吧？那我不去看科技，因为科技这个争议大的情况下，因为科技已经是十几倍了。
0: 嗯，
1: 对吧？它回调也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哪怕它十几倍的东西，跌50%，也基本上也跌得很惨了。
0: 嗯，我其实就是我刚刚讲，我觉得我听明白了。就，2026年虽然4、5、6月份这三个月时间里面有大家甭管用什么词儿吧，你叫抱团也好，或者叫什么也好，就有过一波这样的行情，但是这个过程不管你参与没参与，其他那些不同板块的抽血会非常之明显，所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去那些当年跌下来的那些板块里面去找，可能能够找到机会，这是你的一个最大的初衷，差不多吧？
1: 对的。
0: 嗯，更何况他们从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角度，还是你本身去自下而上看他们的业绩，你觉得可能还是有机会，是吧？
1: 对的。对。
0: 仓位会建得高吗？那这算是你的进攻？不好意思，我问题多了，你说说看。
1: 仓位还是很高的呀，我今天就是全仓。
0: 不，我的意思是你对于这一部分的建仓建得多吗？这其实涉及到的是
1: 账户，因为老登账户是独立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旧死扶伤账户跟那个漂移的那个账户是全部在电网侧。
0: 啊嗯嗯。
1: 然后就全部漂移过来了，因为觉得哪怕指数是往下慢慢，对吧？大家认为的是下跌，但是我的初心还是往上走，因为你看银行股也涨得挺好的。对吧，那个今天就是稍微银行开始让路了，那么科技股反弹一下，那么对于这种人多的地方不去，这个逻辑还是要把握住，对吧？尽量不要去闯那个风口，毕竟那已经太高了，你就不要去接了。
0: 我其实每一次在跟甘米你聊的时候，我都想去捕捉你的，就不是具体做的哪一笔的初衷，是你整个投资的想法。就上证指数到了4000点多高，你也没有觉得位高。上证指数现在，哎，今天3411到底破不破，你也没有觉得特别紧张。你的心态是一直觉得市场里只要有东西做，你仍然会去做，而且敢把仓位加大，这是你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心态。我这样说对不对？
1: 对，因为924以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的。
0: 嗯，
1: 在失真状态的情况下，你不管是看中证全指还是中证什么那个很多指数，它这个指数里面包含的个股也好，它分门别类的东西也好，你涵盖不清楚的。
0: 嗯，
1: 因为它的市场占，就比如说 A500 的基金，它的那个 A500 的 ETF 里面，它最大的10大权重、20大权重股全都是现在市值最大的个股。
0: 嗯，
1: 那就把它绑架掉了。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如果去看着指数去做个股，那做不好的。嗯，
0: 那你看指数吗？我问你的点。
1: 指数只是飘一下，因为指数它带节奏嘛，就带大家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心态。比如说大家会去看韩国，然后韩国大跌，大家觉得自己也会跌。
0: 嗯。
1: 然后今天反而自己拉上来，韩国还在跌。那如果我现在是韩国股民，我是不是会在想，哇，隔壁最不争气的都涨了，我们为什么不涨？
0: 也就是说直白一点，在你心目当中指数很容易被带节奏，所以我有时候不关注指数或者不太关注指数，会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更加的平复，不会被带着走，是这个样子。
1: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现在买的，为什么去买电网侧，就是因为电网侧曾经都是香饽饽，都是小甜甜，现在变牛夫人了，而且都腰斩了，你为什么不去喜欢它？
0: 这个梗还是有门槛的，我觉得，
1: 对吧？
0: 没看过这个电影就没法聊这个事情。OK， 嗯，好，
1: 所以不要悲观。
0: 好，你的我都留下了，你的观点，
1: 哎、
0: 谢谢甘米，哎。

0: 好男要和你斗。
1: 上午的8:12，好男要和你斗。目前的积分，男生队41分，女生队52分。来到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比赛日，我们来有请一下两位选手啊。首先来有请一下女队的王小姐。
2: 王小姐早。
1: 30+金融行业，你好，王小姐。
3: 主持人们好，范小姐好。
1: 哎，你好，王小姐是不是有点紧张？
3: 可能就是没适应过。
1: 深呼吸，现在我们是遥遥领先。
3: 嗯，
1: 王小姐对我们103的歌曲熟悉吗？
3: 挺熟悉的。
1: 啊、哦，好的，那就勇敢的唱啊！今天我的提示是金曲榜，乔克的提示是什么？
2: 我没有什么提示，我就是很常规的乔克歌单。
1: 不用，那有提示吗？
2: 哎，
4: 没有提示。
1: 啊、哦，好好，那我算这个透个底啊。
2: 哎，我也有提示了。
1: 嗯，
2: 我们昨天的这个老友记的演出现场，我今天的歌全都是昨天演唱的曲目。
1: 哦、啊，那王小姐估计没来。
2: 哎，
1: 王小姐说说您的作战宣言来吧。
3: 就是祝大家开工大吉，加油！
2: 好的，
1: 好。
2: 哎，别紧张，我估计你对手也没来。认识一下，这是江先生，24岁，汽车行业。早上好
1: ，Hello。
5: 早上好，精英乔克菲欧娜。
1: 哦，江先生声音好清晰啊！江先生，你是用的固定电话吗？
5: 嗯，是的。
1: 哦，有备而来，
2: 感觉像加配了一支麦克风一样。
1: 对的，江先生是第几次参加这个环节？
5: 啊、第 N 次。
2: 第 N 次吗？
1: 您一直是叫江先生吗？
5: 对。
1: 哦，好的，来说说您此战的作战宣言。
5: 首先祝大家开工大吉，同时帮男队再拉回一点比分吧。
2: 好的，
1: 好的，我觉得江先生他是有实力的，这个声音啊，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菲欧娜。
4: 早早早，我是菲欧娜。
2: 辛苦了，菲总。
1: 菲欧娜这个
4: 听上去嗓子好像已经有点哑了，
1: 他这个没有进入老友记两次了啊，这个。番外篇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的菲欧娜了。那今天我们也唱得开心啊！两位选手在我们说完接唱之后，直接把歌词唱出来，做好准备了吗？
3: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我们女队王小姐再大点声哦，比赛开始啦！
2: 哥们，我先开始了，
1: 来吧。
2: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更难以言喻，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接唱，
3: 说爱你，
5: 说爱你。
2: 女生快一点点，
1: 女队很快啊，
2: 恭喜。
1: 好，江先生注意速度啊，我的金曲榜歌单来了。
4: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
1: 接唱。
5: 小眼睛。
4: 男队快。
1: 你觉得是男队快吗？
4: 我觉得是男队快。
2: 我觉得同时吧，
1: 我也觉得同步、
2: 啊、开口来讲的话，我觉得
1: 对
2: 差不多。
1: 你对他唱的比较忘我，他唱的比较长。
4: 那就各加一分。
1: 啊、好，我们各
2: 加
1: 一分。
4: 开工大吉嘛。
1: 来。

0: 吟诗接唱。
1: 绿肥红瘦，
2: 绿肥红瘦。
3: 不是，江医生，你唱的这是一点都不在调上啊！绿肥红瘦是什么调、啊？
4: 这一分给江先生，江先生想赢的心我们感受到了啊！我们还是唱出来啊！
3: 还是要唱出来啊！
1: 好好好，
3: 来第二轮。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接唱，
1: 堕落，
2: 自由，
3: 堕落。江先生是对的、
4: 嗯、好的，王小姐唱到哪儿去了？我感觉王小姐现在
3: 很自由
4: 对，在一个很辽阔的地方、啊、
3: 对的，目前是男生队暂时领先3-2，
4: 对，3-2、嗯、我们继续。
0: 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接唱，
1: 自己
4: 都可以，自己自己都可以，是不是又是同步？
3: 嗯嗯，我听着是同步，
0: 那就各加一分，4-3。
5: 今天非常的
3: 皆大欢喜，
5: 哎，随意啊。下一首歌，
3: 哎，
4: 什么什么？要等一下。
3: 是女队选手喊出了暂停。
2: 问我同事是
3: 啊
5: 啊！下一题，
4: 我们没有中场休息啊，好，继续
3: 暂停。
0: 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接唱。
1: 对，
2: 旋转，
3: 旋转还是得转？
4: 旋转，
3: 旋。

0: 去远空接唱。
1: 翱翔。
2: 翱翔。
0: 啊，女生快。
3: 女生快。4-5，我们还剩两题都有机会啊。依旧是他的歌。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接唱。
1: 念着你。
3: 女队。
4: 女队。
3: 哎，江先生是放弃了吗？江先生。
2: 没有，这时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3: 啊、
0: 好的。
3: 还剩一题啊。
4: 好，最后一题。
5: 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接唱。
2: 幸福。
4: 男队，
3: 幸福是对的，但是男队为时已晚啊！今天是以5-6收官，非常漂亮的一仗啊！两位为我们带来了很精彩的表现，谢谢江先生，也谢谢我们的王小姐，期待你们再次交手好吗？谢谢两位，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3: 工作愉快啊！开工大吉，我们来听听最后的比分。
6: 好男要和女斗，目前积分男生队。
7: 一分。
6: 女生队
7: 老师
3: 侬为啥表得嘎好，大家听懂了吗？
0: 我说的对吗？
3: 51分比64分啊，51-64。今天两位选手为我们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也恭喜一下女队的王。
8: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91.49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104.28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8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

0: 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京成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儿。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一年一度的书香之约又来了。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上海书展汇聚全国约21家出版集团、380家出版机构参展，首次邀请黑龙江作为主宾省亮相。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2: 走进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有三分之一的区域闪耀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灯牌。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展的黑龙江带来了13家出版发行机构、近3500种精品图书以及丰富多彩的展品。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印刷发行处二级调研员张志成如数家珍，
3: 带了一些非遗作品、文创产品、农林优品，包括说像墨和绣、麦秆画、贺州毒、鱼皮等等，让上海的市民呢来品尝一下黑土地的食品。黑龙江和黄浦江水脉相通，文脉呢相融，把我们的文旅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带了精品图书，又组织几十场的读书的分享会，比方说像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红现场签书。
2: 而在黑龙江展区对面，就是20年来雷打不动的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展区。去年就凭巨型思想包袱走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又把文创分区人文之宝做了升级，面积扩大，动线优化，还推出文学新古小镇的全新世界观，让沙翁当群星图书馆馆长，孩子当灯塔旅馆老板，把文学 IP 玩出新花样。当然最醒目的还是五颜六色的包袱，以及宛如一枚新疆烤馕的大元袋。人文社文创部主任匡瑞自豪地介绍，
4: 文学行囊，它是谐音行囊，另外一面呢是精神食粮，也很符合的我们在书展买书的这么一个兴趣啊，它也特别大，我们觉得还挺酷的。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产品，满赠的一个，包括之前我们在上海国展卖得很好的刺绣包，也是刚赶出来就寄过来了，很多读者已经迫不及待说今年要过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2: 今年书展布展阶段撞上台风白海豚， 不少外地出版人的行程都受到严重影响，却没有一支展团缺席。黑龙江的编辑们从哈尔滨直飞不了，就改签到北京或济南，分头往上海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则是从桂林北坐通宵无座慢车到达武昌，再转地铁从武汉站坐高铁到上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市场部副主任蒋文娜总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会来。
5: 上海人民买书看书读书的热情还是很感染我们，市民拖着行李箱啊，很有氛围感。上海书展它比较注重销售，不是以展示为主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能够真正看到自己出版的书，我们的劳动成果能够真正到达读者手中，就是出版的最后一公里，这种欣慰啊兴奋啊还是很浓厚的。
2: 今年上海书展进一步延续拓展去年的双主场加 X 加 N 布局，也就是以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为双主场，联动全市16个区分会场、约50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420项阅读活动，数量比去年同比增长 12.1%。 在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支持出版业繁荣发展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从市中心的文化场馆到社区的阅读驿站，这场持续一周的书香盛会正逐步把人人爱阅读的城市氛围揉进烟火日常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那个二次元您关注吗？
7: 哦，我不关注，女儿关注，我就跟着关注。
6: 好，看看标准的这个带动效应。我们的记者呢，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这个复兴岛采访 Redland、啊，然后他发了很多东西呢，恕我直言，我呢看看，哎，觉得挺好看，但是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连线，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记者杨黎轩在复兴岛 Redland 他看到了什么啊？来听听。
8: 现在呢，我们就在2026 Green Life 的一个现场啊，就我们能看到 Green Life 已经在10月2号启幕了。也是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一个标杆项目呢，有重磅推出一个全球首创的游戏主题的花车巡游，在每天的5点全年出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长啊，在5点30分，它会开启这个夜场的专场模式。这个夜场呢，也是这次比较新的一个活动内容，它会有夜光徽章啊，包括 NPC 的一些内场的剧情，夜间有一些限定的玩法。那在国庆的10月2号到10月6号，有5天，有5个主题，它会有不一样的狂欢。那现在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小红书 Redline 的这个现场，花车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听到现场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花车巡游的这个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它也是小红书官方制作的一个按照的一个庆典嘉年华进行了一个内容发布。听到这个当花车慢慢驶向我们，这个音乐非常逐渐的热闹起来。
9: 这个巡游队伍打头阵呢是我们的 NPC 方阵，也就是这个导游的方阵。
8: 哇，有很多我们的不同的角色，大家有一种互动。
9: 今年的 NPC 的人数呢也是有增加到27个角色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在整个 Redline 的场域当中不断的刷新他们的位置，和他们做些互动，领取奖品。在队伍当中有扮演着自推的角色的一些 coser，
8: 三角洲的一些玩家，他们都会身着一些 cos 的服装。
9: 啊，我看到有王者荣耀的蓝，然后踩着高跷，哎，走在队伍当中，哇，这个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8: 可能这种互动跟玩家互动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热情，你知道。
9: 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头车上啊，不仅是有小红书官方的这人偶啊，还有这个巫师的国外的一个官方特色啊，还有我们也看到猛兽派对的 Nemo， 就是一只柯基，
8: 哇，好可爱！
9: 他也是作为猛兽派对的 CEO 啊，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挠挠屁股啊，然后就做一些很可爱的互动，然后包括跟这个观众们去打招呼，特别的可爱。很多那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其实每一天的花车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头车也会有不同的游戏啊，包括一些知名的 IP 会登录到这个花车的头车上。 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天不同的惊喜。啊，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第二辆开过来的这个花车啊，是蛋仔派对的一个专属的花车，车上呢其实是安置了一个非常大的点点的蛋仔的形象啊，是应该有个电子的屏幕，这个屏幕上呢是可以实时的抓取现场的观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车的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啊，也是很花了心思的一个设计。
10: 过来的就是我们有十年之约的我们的，
9: 那真的是非常惊喜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花车行进当中，它拿了非常多的这个彩带，而且彩带上其实还有细节，我看到它其实上面印有非常多的各自 IP 的一些寄语。
10: 在担载之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逆水寒的这个花车。
9: 逆水寒呢，已经是走过了第十个年头了。那今年也是把这个十周年的系列活动啊，搬到了 Red Line 的现场。哦，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新白娘子啊，坐在树上的造型非常的精心，应该是心动小镇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个联名。心动小镇的花车是一朵巨大的云的一个形状，云朵的前头呢还站着我们的官方 coser。
10: 紧接着的话就是心动小镇的这个互动，
9: 在cos 了许仙的在下悟空。哎，那紧接着向我们驶来的就是 emo 的一个花车。那 emo 的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大世界桌宠 RPG 游戏。看到在这个花车上是有一只大
10: 的躺着的 emo。哇，它好舒服哦，好可爱的 emo。
9: 在 emo 的花车之后啊，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永劫无间的花车。
10: 永劫无间，来，它有吊环那些杂技的展示，我天哪！
9: 也是我们有官方的这个coser 在车上进行一些杂技的表演。
10: 车牛，紧接着向我们走过来的呢就是米哈游的花车。
9: 还有的花车上啊，是有各个游戏的向导，原神的派蒙，还有绝区零的方布，还有星铁的帕姆。
10: 好，紧接着这队伍的后面呢，会有一些玩家，有一些角色的 coser。

0: 小店，后面应该就是阅文的花车，阅文的花车上呢会有全职高手，一些很热门的这个小说的 IP 都在这里。有多少家产都跟大家有做见面呢？狐妖小红娘，好，这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彩蛋，就是躺着的奶龙。奶龙为什么是躺着的呢？啊，真的很抽象。咱可以看到它这个载具上面写的"本床仅支持持证者躺着逛岛"。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花车的主角方阵，主角方阵是由非官方的一些 coser 进行组成的，有一些 coser 还拿着饭撒牌哦，至少永远的校车，真的非常沉浸式的一次巡演哦。后面呢，会有一些就经常发 cosplay 的一些博主哦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你的熟悉的博主呢？
1: 那其实在这个花车巡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在

0: 那比如说会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重工的摩托车啊，还有一些就是移动的遥控的，应该是平台的这种载具，那也是方便这个我们比较重工的 coser， 他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拿了非常重的道具啊，在这个台子上也可以顺利的去展示他的 cosplay 的服装。那我们也看到有官方有邀请了一个宠物的博主啊，我看到他因为现场不能带宠物啊，也是带了一只机器狗啊，这只小狗也是各种卖萌撒娇啊，非常的可爱。
1: 哇，还在卖萌
2: 这个机器狗。
1: 当他们逐渐的走上冒险者营地的时候呢，这一场巡游就基本结束啦。
0: 好，我们连线到这里啦，主持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4: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轩轩关于复兴岛的这个连线啊，他是花车巡游是吧？还说这个，哎呀，坐在头排的感觉真的很好哦。还给大家来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欢快的音乐，今天直播间是。
3: 987，接下来地球大玩家，
5: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6: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5: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7: 马达一响，
0: 小孔登场，
7: 这里是
0: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7: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0: 我们就是玩家拍档。咱们今天呢也在聊说啊，周六了，
7: 周六
0: 有感觉吗？
7: 没感觉。今天是周几？
0: 班呢？
7: 上了三天，
0: 对，
7: 终于可以休了。然后看到朋友圈还有朋友在晒旅行当中的图片，我在想，让我们周六这帮上班的朋友看到情何以堪，以悦。午后问斩啊，
0: 都给我拖出去，
7: 都是斩了。
0: 不过啊，咱们地球这么大，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最近全网总结的热门旅游省钱大法
7: 啊，
0: 看一下适不适合你。
7: 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专题啊，就是旅游省钱大法。
0: 这个第一个攻略叫床车旅行。
7: 床车，
0: 对，
7: 以前我们都说房车，但是现在这词儿换了啊，提到更多的是床车。就是这个车上面摆一张床垫，
0: 对，
7: 就变成一张床了。可能是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然后呢再打开一部想看的电影，十分钟不到，普通家用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卧室。那国庆假期过去之后呢，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啊，有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块钱住宿的，
0: 太便宜了
7: 啊！还有6天6晚上的行程只花了500元。放在住宿这块，
0: 而且它是从四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
7: 哎，
0: 就是两年来，就这两年吧，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自己睡在车里，尤其是很多买了电车的朋友，省下来了几千块钱住宿费，所以把这个钱花在更多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面。那不少的车企呢，最近也顺势把一键乘床或者是露营模式作为一个他们的核心卖点。所以这个床车的热潮呢，也是添了一把热火了。
7: 你在车上睡过吗？
0: 我体验过一次，但是它不算是睡在车里
7: 啊，就是小休息了一会儿，
0: 支出来的，
7: 支出来的。
0: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就是单独带的一个帐篷，你车可以倒进去的那种类型。
7: 哦，
0: 我不是睡在车里，我睡在帐篷里，
7: 有点像车尾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哦，它这个是跟露营有关系，就是很多露营爱好者。

0: 会专门买个车尾罩，他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之后，
1: 对，
0: 能
1: 然后倒在那个
0: 倒在
1: 就是帐篷当中，所以你就等于多了一个算是空间出来，
0: 对对对，多了一个空间，
1: 而且那个里面还可以比如像生火呀，然后那个、那个做点那个小小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泡面呢、
0: 泡面之类的，
1: 就是、
0: 煮
1: 的东
0: 西，东
1: 西，对，
0: 因为现在电车都能外放电，
1: 对，
0: 很方便，
1: 这是很方便。然后唯一一次很正经的在车友睡觉，那是跟阿哲带团去海南游。
0: 哦，
1: 我们是认真的几个人，当时有睡了一次房车。
0: 哦，
1: 就是两个女生睡上下铺，然后呢男生就是齐哥跟阿哲两个是前排的座椅放倒，他们躺在那儿，
0: 他们是座位上
1: 睡。对，我和陈芳是睡上下铺。
0: 那个是真有床，
1: 这那真有床，但那个床不行
0: 啊。
1: 我当时睡的那上下铺的那个床我都不能抬起来，我人坐下嘣一下脑袋就到底，
0: 有点像火车的那个。
1: 对，我那个晚上我就根本没怎么睡，
0: 只能是一个单人的那种平躺，
1: 其实不舒服，
0: 平躺的姿势、
1: 不太舒服。
0: 那来自四川绵阳的周女士呢，她就分享了她在国庆期间呢和家人驱车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的这个全程，她就采用了床车模式，就属于白天赶路，然后晚上就在服务区过夜，因为服务区免费过夜，
1: 又不用收钱，
0: 哎，对，免费的。然后说整趟旅行光住宿费都省下了至少3000块钱。
1: 我天！
0: 周女士告诉记者呢，自己出发前也搜索了沿途目的地的所有的酒店，品质好的价格贵，然后很多订满了，那品质不好的自己又看不上，
1: 对，
0: 哎，她说就自己选择了带上这个气垫床和睡袋，然后在车上过夜。她说到了晚上之后呢，她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正规的露营基地，花20块钱左右就能过夜。然后他表示呢，不仅可以使用卫生间和水，有的露营基地甚至可以洗澡，相比野生露营地也更安全一些。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前一段不是出差吗？看了很多的那个服务区，它服务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配备齐全的淋浴间，而且整体都高大上起来了。
0: 对。
1: 然后像我看了很多有房车的，也有这种电车的，它就在那边过夜。
0: 我发现很多就是露营爱好者，他真的是不喜欢在家里边整那些做饭啥的，他反而特别喜欢在野外做。
1: 对。
0: 然后他们会开到露营基地，然后露营基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车，他都在那边停放，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自己改装的车买又添置了哪些新的道具，迫不及待的拉出来，然后就是测一测
1: 啊，
0: 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1: 我也觉得挺好的，
0: 对，就是支一个小菜板，然后在那边切切菜，自己做一餐，然后就特别享受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把车改造成自己的床铺的这种这个想法，或者是创意，或者是有的朋友体验过在车后睡觉，你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对，
1: 像我们同事，中午吧，他们都喜欢在车里睡，
0: 就能开空调，主要是跟油车不一样，油车你开空调害怕那个二氧化碳中毒，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氧化碳中毒了，
1: 一氧化碳，
0: 对，一氧化碳，那电车就没事儿。而且它能空调一直开着，
1: 很舒服，都很喜欢中午在那吹和午休，而且没有办公室我们那么吵
0: 啊，对，没有不吵，
1: 对
0: 对。
1: 但是慢脑子就说了，咱就说把买车的钱省下来，住什么地方不行呢？那还真不一定。
0: 就这样说，这车它平时也能开呀、啊。
1: 对，主要是这个，它可以带着你到处跑，你有一个移动的房子，所以每个人的观点肯定都不一样。
0: 啊，对，现在很多电车它就是卖点就是可以一键成床，
1: 对，
0: 后排放倒，然后就是能平铺一个1.8米的大床，男生进去腿也能伸直。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配备床垫、枕头、被罩什么的，那个你得自己带着。
1: 那感觉一个人睡还行，两个人睡有点挤，
0: 有点挤了
1: 啊。
0: 说真的，而且说实话，你在车里边也不能长时间的睡吧，要不然没法洗漱啊，除非你到那种条件比较好的露营地，服务区很难找到能洗澡的地方。
1: 服务区有、
0: 有
1: 淋浴间，
0: 什么汽车司机之家
1: 没有，他现在有单独的，就是比较女厕所和男厕所，他都有一个单独划分出来一个淋浴间，有的服务区是有的、
0: 哎呀，那还可以
1: 啊，所以他现在配备也跟着上去了。
0: 对，
1: 我估计是这一类旅行的朋友多了，或者是比如像货车司机啊、咱们为了大家出行的方便，所以、各方也都考虑到了这些，在这个服务区当中也是加了一些这个设备。
0: 现在大家就宁可把钱花在就是自己吃上玩上，也不想花在那种酒店假期涨价的这个溢价上。
1: 主要是我这段时间看了太多酒店的一些负面的新闻，
0: 对，
1: 看得我非常心慌。
0: 那汽车旅行的话，没有尝试过长时间的，就是每天都住在车上，这个感觉是一个你需要做攻略的一个事儿，你需要规划好在哪儿，就比如休整一下，订一晚上酒店，就是洗澡啊，就睡个好。

0: 教之类的。
1: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就是他有不一样的，比如像那个有一个四川成都的那个江先生，他就是说，他说从买了电车以后呢，旅游更偏向于他的床车的模式。他说但他们不是全程的床车，途经没那么火爆的地方会住酒店洗澡休整。
0: 啊，你看看，
1: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或者是你开个钟点房，
0: 对，开个钟点房，
1: 你去洗个澡，稍微休息一会儿，
0: 衣服洗洗
1: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对，
1: 然后呢，他说这个床车模式虽然省钱也很便捷，但是空间比较密闭狭小，然后服务区夜晚也比较吵闹，洗澡不是那么的方便，有这些问题。短暂住几天他还行，但中途必须要找个酒店进行休整
0: 啊。然后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历。来自成都的赵女士呢，她国庆节是一家三口从成都自驾西昌，采用床车加帐篷露营相结合的方式。她说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一共花了1689。
1: 哦，
0: 这太便宜了。
1: 那很便宜啊，
0: 一家三口，
1: 对，
0: 是吧？然后他说他们是油车，但是加了油费也还是很省钱。他说床车是真的香。那来自福建的全部睡车里，
1: 哇，
0: 全程充电只花了200块钱。两大一小门票是1500，沿途吃喝采购1500，就加起来也才3700块钱了。
1: 对，然后他补充了一下说电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驻车，然后开外循环睡觉。
0: 对，
1: 他说油车不敢过夜，开窗又有蚊子，关窗又怕缺氧，然后电车就很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但是就说实话，这个我没有体验过完全晚上的时候在电车，就可能中午的时候会在电车休息一下。因为那个座位还是没有床舒服。
1: 那肯定。
0: 对，必须得还是铺成床，但是铺成床你后边两排就不能坐人，所以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个人还是比较合适，你三个人就没法，两大一小的感觉有点挤了。
1: 我觉得总有一天大家能发明出那种可以在路上跑的那种酒店
0: 床，那不就是房车吗？是吧？
1: 对呀、
0: 啊，
1: 这是非常厉害的房车。
0: 我觉得在爱喜欢这个露营自驾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喜欢在车上的生活，他有那种自由的感觉。
1: 之前不是还有新闻，有一个女孩子当时为了那个第一个她没钱买房，第二个呢她为了离公司上班近，她就在那个改了一个自己的房车，然后停在了单位的停车位下面，所以每天一上楼就到单位，也不用担心早上起迟了。
0: 哎，就是房子钱都省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
0: 就是把车子改造成自己的移动
1: 家。对，而且你在单位里面还可以洗个澡，
0: 对对对，
1: 上厕所，
0: 接个水啥的，
1: 对，
0: 充个电，
1: 还都是免费的，
0: 全免费的，挺聪明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还有包含网络上大家的一个认可吧。那像车企的宣传，我觉得也算是给他们顺势添了一把火。
0: 是，
1: 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车企不是一键成床和露营的模式都做核心卖点嘛？那有的车型据说是可以几十秒把后排放成一键躺平，大概会有一个2米长、1.4米宽的一个双人床，
0: 没有，
1: 就是成床以后还能保留部分后备箱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0: 很厉害，这个空间是够的，
1: 对。
0: 那现在不知道什么车型，这个最卖这个卖点就是最把这个放在这个一键成床上睡得最舒服，那因为还有车型将车顶的帐篷，就是那个小米的鹏程嘛，它有车顶帐，还有尾门拓展平台和车内床铺结合，主打一个就是在车外露营，然后在车内过夜，把空间拓展到户外了，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然后因为新能源车的底盘它更平坦，然后电池支持长时间的驻车空调，还有外放电可以煮水，可以这个烧饭，让睡在车里从以前的感觉很将就的一种感觉变成了消费者的主动的选择，主动想体验这个功能。因为之前我去青安环线的时候，我租了一辆小车嘛，然后有一个司机，当时就是因为酒店太贵了，我们选择在车上过夜，但是那辆车是一辆小油车，然后我们就在车上，我试过在车上坐，就是坐着睡，然后躺着睡，怎么睡怎么不舒服。
1: 这怎么睡？
0: 对，几年前当时那个电车的时候，电车都是一些老头乐，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你看电车发展到，就是已经把床移到车上了，就方便了太多了。现在可选择的空间很多，
1: 移动沙发、彩电、大冰箱，
0: 所以才会挤兑这个酒店行业嘛。现在说酒店很多，那个旺季的时候，人都选择去住车里了，人家就不掏这个溢价了，是吧？
1: 主要是我去酒店也得准备挺多东西的。我每次住酒店一次性的用品，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浪费，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它的生活。
0: 来，你说说有哪些？
1: 那我肯定嘛，一次性马桶套这些，
0: 马桶套
1: 还有那个现在带的是一次性那个床单被
0: 套，
1: 就是人钻到那个里面去，因为我很害怕那个接触。
0: 你不跟那个被子？
1: 对，我不能直接接触。然后，而且他不是现在还有套上那个头枕的吗？
0: 头枕的
1: 就是一系列我都要带一次性的。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作用。
1: 而且就酒店的牙膏、牙刷、杯子我都不弄，我都用自己的。然后现在跟网上又学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撕贴的那个胶带。
0: 啊，那是干啥的？
1: 就是它可以代替，比如像，因为每家酒店，你知道，它现在有一个让我很头疼的事儿，叫做酒店马桶的型号不同。
0: 哦，
1: 我的那个，对，我的马桶套不一定符合每一个型号的马桶。
0: 对，
1: 所以呢，我就拿那个，就是他们叫那个。就是卫生用的那个胶带、
0: 哦、
1: 我就把那个马桶圈上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洗澡要放衣服吗、那放衣服的时候那个台盆上面我也给它贴一下，
0: 也贴一下，
1: 也贴一下，隔开来，
0: 你这住完走了之后就干干净净，
1: 而且我走我
0: 几乎没动，
1: 没有，我前面我还要把那个就是淋浴喷头我还要套一下，那个
0: 还要套一下淋浴喷头，
1: 要过滤。我真的觉得
0: 太讲究了，
1: 不是，我最近可能是出差了之后容易过敏，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问题，在家都不会，然后去酒店就会。
0: 确实，
2: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 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

0: 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1: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麦。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2: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1: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3: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1: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4: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1: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5: 玉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乐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的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1: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6: 秋有吗？
7: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8: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

0: 天五点一刻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踩脚板。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脚板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脚板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1: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0: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1: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0: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1: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0: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本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1: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2: 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1: 接过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0: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1: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0: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1: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3: 好，欢迎您收听金昆雅韵周末戏剧专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和您一起分享翟红起撰写的文章《没上城的3个疯女形象》。四大名旦所创造的中国京剧旦行的四大流派，在京剧发展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灿烂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流派，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必须具备以下4个方面：一、师承有源，不断创新；二、后继有人，长留不息；三、业内和观众普遍认同。

尚小云的《红绡》，程砚秋的《红拂传》，荀慧生的《红娘》。四剑指的是梅兰芳的一口剑，后改为宇宙风，尚小云的峨眉剑，程砚秋的青霜剑，荀慧生的鸳鸯剑，后改为红楼二游。四宫人指的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尚小云的汉明妃，程砚秋的梅妃，荀慧生的展气妃，又名鱼藻宫、展气姬。四反串指的是梅兰芳的木兰从军，尚小云的珍珠扇，程砚秋的转文娟，荀慧生的荀冠娘，均为剧中人女扮男装，并非是旦行反串小生之说。四位艺术家在相互竞争中各自发挥自己的唱演特点，而相互进取，相互媲美，从不自夸，志在奋斗。其剧目的出现似耦合，又含竞争打擂之势。程砚秋之红拂女私奔于李靖，荀慧生之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尚小云也有卓文君剧目，梅兰芳的汾河湾，程砚秋有全部柳迎春，梅兰芳有真娥刺虎，程砚秋有废宫人。这种和平竞争、各展才华和实力的演出，促使京剧剧目繁华似锦，为中国京剧之发展做出空前的巨大贡献。四位艺术家在剧中创造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他们的各自特色，而享誉菊坛。梅、尚、程所创的三个风女形象独步京剧舞台，实则为一真风、二装风。梅兰芳在《宇宙风》中，赵艳荣得知其父明日早朝将其送进宫去陪王伴驾之后，情急之中恕无良策反抗，在哑奴暗示下不得不以装疯暂避一时，抓花荣啊，脱绣鞋，扯破了衣衫，进而上天入地，懒睁杏眼，摇摆摆地装起疯来，与牛头马面、玉皇大帝打招呼，要驾瑞彩上天去，对其父赵高呼而儿，呼而夫，官人的高声呼叫，要么红罗帐共话缠绵。赵艳荣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恶势力的迫害，但不知装疯灵验与否，又碍于父女情面，这一切都在他把疯装得越像越好。在这一世之内，对其父则越疯得很越好，转过身来直对哑奴，这刹那表露真情。这种表演在乎疯不疯之间，都通过眼神、面部表情及步伐手势，将这反差极大的心态展示得层次分明、真实可信，足以看出艺术家演唱功力之深。宇宙风一剧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也是梅先生最爱、最常演的剧目。程砚秋的《风流棒》中的女主人公李珠英，也是一个因婚姻不能自主而装疯的女人。《风流棒》也叫《谐趣缘》，描写的是书生金瑞草阴错阳差多次逃婚，最后与谢林凤、李珠英成婚。洞房之际，两女择其屡次逃婚，命使女持棒责之，并罚她跪门，负荆请罪之后方才和解。程砚秋扮演李珠英。风流棒中的李珠英听闻金瑞草多次逃走，心中非常着急，父母逼她另嫁，她就装疯抗婚。诈婚这一折，李珠英的表演显示了程砚秋驾驭角色的巨大艺术创造力。他大胆地运用武生、武旦、刀马开打亮相时常用的古典四击头，从打击乐的气氛方面表现女主人公的炸疯的神态。在逼婚时，李珠英突然发作，从椅子上站起，左手水袖向左后方抖去，右手水袖紧跟着往左后方盖过，然后转身在椅子前双袖往两边甩出，猛地双手举起往身前下部直垂。这几个动作在四击头底罗一击中，李珠英坐定在椅子上，双目圆睁直视前方，惊诧之神态观之毛骨悚然。这出戏是1923年3月初和8月

0: 两次在上海演出。而后程砚秋陆续演出新编剧目，风流棒一剧因为场子过碎占人多，更主要的是一夫两妻，程砚秋暂时封存，40年后由其传人演出。笔者有幸1961年3月2日在中和戏院观看为纪念程砚秋逝世3周年由当时的程剧团赵荣琛演出，其他助演有贾松龄、姚玉成、吴富有等。而今程门弟子相继去世，此剧恐怕要失传了。梅兰芳、程砚秋所创造的赵艳荣和李珠英均在特定的环境中装疯抗婚，并非癫狂，而尚小云在《乾坤福寿镜》中创造的胡适一角却是真真正正的失子而惊疯了，而且是由正常转换疯病，最后又得子不治而愈，与梅程二人的表演有本质的区别。胡适在被掳上山之后幸好遇到寨主夫人心存善念，赠他银两放他下山，在下山的途中碰到了寿春，他想起了怀中的娇儿已经遗失，哎呀一声厉叫开始疯了。真的疯人是不可体验的，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可知他一般的状态和极端状态，艺术家将这两者通过艺术化处理之后设计了胡适表演的基调，首先打破了旦角表演的借和忌，双脚八字形露出裙外。尚小云很推崇武戏，他借用刀马旦的表演刚劲有力，表演幅度夸大，化入青衣角色之中，显示他的风态。双水袖长度较大，往怀里一抖，突然拢向丫鬟寿春的头部，寿春猛地低头，胡适双手倒抄水袖，交叉抖起水袖，左右翻飞，如同两朵白蝴蝶，随着身子转动，然后扑向寿春。场面鼓毽子起丝鞭，嘟蹦蹬蹭，在这当中双袖翻起，一袖护头，一袖外翻，与寿春亮高低下，这铿锵有力的大锣声与演员表演配合的剑不容放，颇有武将亮相的风度。最后急速双下场，惊风的表演在京剧旦行之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可以说是上派独有的剧目。天津京剧团已故旦角杨荣环做客北京荣春社，得尚小云之新传，有演出录像。陕西京剧院尚明珠是尚小云的入室弟子，继尚小云演胡适，得心应手，为上派之真传。梅、尚、程的三个疯女形象在中国京剧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和您分享的是由翟红起撰写的文章《梅、尚、程的三个疯女形象》。
1: 内控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那这个假期，快递员陈云依旧选择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派送辛苦打拼。同时，他又用这份劳动所得捐资助学、援助山区、帮扶战友就业创业，在车轮和包裹之间，一边守护假日的物流畅通，一边用爱心去传递温暖。系列报道《金秋走基层之假期我在岗》专栏，来听记者严乐的报道。
2: 清晨7点半，极速快递扬州高新区风波中心已经热闹起来。中心负责人陈云比正式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8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3: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啊，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的。
2: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10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10000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

0: 典面单，现在全是电子面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投播投送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这个同时，对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1: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十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办过来的战友前后有30-40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2: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1: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1-2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0: 每个学期反正1-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奖励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广大来说嘛，反哺社会；往小来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3: 扎根快递一线10余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4: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10月持续到11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5: 在共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6: 我们年龄大了呗，清闲的，就是说稍微
7: 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假日，
6: 天气也挺好。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8: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5: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9: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10: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9: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11: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嘛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要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5: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共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严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严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坊、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谷君兰、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

0: 拉居，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1: 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富盛，欢迎您。
2: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2: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才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1: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2: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1: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我是从2020年。
1: 20年。
3: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3: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1: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2: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成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2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特点。
1: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2: 对的，对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一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为了减肥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这是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就是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1: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3: 是的，
2: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它会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1: 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5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2: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5公里8公里10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1: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2: 50公里。
1: 50公里。
2: 对，我跑的最长的距离是50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80公里啊100公里你说 能跑

0: 跑，但是没去尝试。
1: 这个五十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0: 啊，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1: 对呀，
0: 还有30公里、50公里，还有100公里，
1: 嗯，
0: 哎，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你一些沙漠，有个400公里的啊，那是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啊、时间去这个备赛。
1: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儿。啊，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啊，为什么啊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啊，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1: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0: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1: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啊、对吧？
0: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天生这个人呢、啊、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啊活动开。
1: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啊？
0: 正常10到20分钟吧。
1: 啊、哦，时间还挺久的。
0: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啊，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些这个动态的拉伸啊，包括一些冲刺跑，把心率提上来。
1: 我就是那一种，觉得我买一双跑鞋，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0: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啊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啊再做动态的啊，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啊，开合跳这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0: 对，然后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者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避免一些受伤。
1: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琪，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2: 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3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
2: 状态。对，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1: 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2: 对对对。
1: 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0: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0: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
1: 哦、
0: 海南就要是有马拉松赛事，然后像四大满贯啊， 北马、广马、重庆、武汉、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成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啊，喜欢竞速类的，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0: 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多个很多所有的这个举办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0: 体感很好，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儋马也是跑过。六次了，
1: 跑过六次，您的成绩是
0: 2:48，2小时48分。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两三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那些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0: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得更好。比如说我最多能跑3公里，我先坚持个3天5天，我可以
1: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0: 对，我可以跑一休一或者跑二休一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坚持2周以后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这样让你会更好的去坚持。
1: 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让你就是能够克服一下今天的这个懒惰。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我今天不想跑我可能我休一天没事儿，可能真的是这种想法会导致最后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0: 对，其实像每个人他身体能情况不一样，跑步嘛要科学的去跑步，跑一休一或者跑二休一是最好的。我也不建议去天天去跑，如果说你身体特别疲惫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做其他的运动这样穿插的去运动。
1: 跑步是不是给你们带来的改变是特别大？刚才冉琴说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他减肥的目标啊，都是已经达到的更加完美的状态了。那您这一块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个人的感觉，一个是身体上就是对于同龄人来讲，我的这个身体的体能要好。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状态。
1: 是的。
0: 精神状态对于同龄人来讲，别人看到我，还包括我的同事看到我，每天都这个很有精神。
1: 是的，
0: 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就是跑步给你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1: 有人说呀，是跑步呢是移动的冥想，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脑袋里或者会想一些事情，或者会放空，或者是听音乐呀，或者是复盘什么事情。你呢？
0: 我有时候在跑步过程中，如果说是备赛的话你像今天早上我们在三亚湾在海边跑了一个半马
1: 今天早上来上节目之前
0: 对，跑了一个就是下周西安马拉松嘛去跑了一个半马。我在跑步过程中我就想要把这堂课一定要高质量完成好就是其他都不想如果说是跑有氧课跑这个比较轻松的课我会想想比较开心的事对，包括想想会 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想怎么放
3: 畅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5: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5: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4: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5: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适，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4: 对，
5: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4: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它、认识它，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蒋科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5: 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相反它只会向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

0: 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1: 嗯，
0: 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
1: 嗯，
0: 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1: 嗯，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蒋科，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0: 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
1: 嗯，
0: 我们说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压力以后，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两周以上，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说像刚才蒋科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科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0: 好的，我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那么相对于我们适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 S 它就是一个暂停。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 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

0: 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
1: 嗯
0: 嗯，大家要记住 stop。 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
1: 嗯，
0: 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1: 嗯，
0: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有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除阻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使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0: 哦，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
1: 嗯，
0: 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来安抚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方法。
1: 嗯，
0: 它是通过主动的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感官的体验上，帮助大脑从焦虑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
1: 嗯，
0: 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
1: 嗯，
0: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
1: 嗯，
0: 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
1: 草青草味，
0: 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个美食不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
1: 嗯，
0: 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1: 嗯，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蒋科，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嗯，好的。情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适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
1: 嗯，
0: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哎，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哦，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 他是在讨厌我，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

0: 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 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
1: 不
0: 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有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能，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士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 不必要事事完美。
1: 嗯，
0: 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嗯，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
1: 嗯，
0: 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0: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
1: 嗯
0: 嗯，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
1: 嗯，
0: 那么机关企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
1: 嗯，
0: 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
1: 嗯，
0: 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
1: 嗯，
0: 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1: 嗯，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讲科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0: 嗯
1: 嗯，
0: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啊，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
1: 嗯，
0: 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我们的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
1: 嗯，
0: 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
1: 嗯，
0: 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
1: 嗯，
0: 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1: 嗯，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0: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1: 嗯，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科，谢谢您。
0: 谢谢。
1: 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乳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 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8%。

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 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6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鹏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10月市场有望较9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 其中4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CXO 行业景气度上行信号明确，海外头部 CXO 收入指引仍维持稳健小幅增长，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也在回暖。对投资者来说，创新药、CXO、肿瘤临床研发链值得关注。第二个亮点是 AI Agent。 OpenAI 在 DevDay 2026推出 GPT-6.1 SO 模型，性能接近 Astra， 但标准次元价格只有 Astra 的五分之一，还推出全天候自主智能体 DOS。国内腾讯、阿里、字节、DeepSeek 也在推进 AI 智能体。招商证券认为 Agent 可能成为继 AI 编程、AI 影视、AI 制药之后又一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 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未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
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

0: 同一时间再见。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上午九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 2.2 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3: 肯定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漂亮，在这拍照的特别好，祝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2: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4: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2: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5: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2: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一秒一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6: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7: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2: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8: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2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2: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9: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0: 近年来浙江坚持
10: 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不断换新的专业市场。长三角是全国专业市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拥有纺织、皮革、五金、小商品、中药材、水产等多个门类的市场。如今这些专业市场正从传统批发集散地向复合型消费目的地转型，究竟有哪些新场景、新玩法？ 首先跟随浙江台记者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11: 这里是海宁皮革城的 A 座商场，在我身后呢，一个特色街区刚刚建成，这里有咖啡、文创、本土的一些美食，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但能购物，还能实地感受一下海宁特色的烤味文化。
12: 这家名为十二潮味的集合店，集合了海宁十二镇街的农产品老字号等，展位上新桥榨菜、盐官汪菜、许村香芬等依次摆开，店里还以季节为主题制作四季礼盒。
13: 就像我们那个春意盎然礼盒，利用我们本土的一个桑葚来做的一个桑葚黄金糕，比较代表性的我们本地的两款就是腌制类的，价格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实惠的，100多块钱就能带回，把海宁的本土的特色带回家。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田桥乡进口商品城，以往大家来到这里主要是购买各类进口好物，而如今老牌荞麦市场迎来全新升级。
12: 现在消费者来到这里可以跟着工作人员体验葡萄酒的选料过程，学习如何判断一款酒的年份，累了也可以到各个酒窖看主理人的收藏，想品尝美食会有导游为你制定特别的打卡路线。
15: 那很多人还是对葡萄酒知识还是蛮感兴趣的，这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12: 在台州路桥的中国日用品商城，各类主题活动正在成为常态，通过借助热点节庆等，每周都会举办消费 IP 活动，进而吸引人流，推动商城从交易场向生活场转型。
16: 除了让市场更好玩，眼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市场也把自己的主业不断向外拓展，跨界解锁新赛道，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些专业市场都是怎么融合的呢？我们再去两个苗木市场找找答案。
12: 走进杭州萧山的中动国际花木城，600亩的市场里一片绿意盎然。在市场西侧，今年4月打造的中动环球宠物城，不时传来狗吠声，很是热闹。猫狗活体、锦鲤等宠物成为这里的主角，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购买。
17: 这边的话，就是宠物的品类很多，然后挑选的余地也很大。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很方便。猫粮啊、猫的玩具的，我都能一次性配齐。而且在线下的话，我可以跟店长就是更加沟通嘛，更放心的嘛。
12: 在浙江专业市场集体转型升级的大潮中，一个花木老市场却盯上宠物新生意。市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几年轻量化的花木网购很方便，市场销量受到一定程度挤压。但到底该往哪儿转？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与苗木购买客群高度重叠的宠物赛道。
17: 苗木说到底，其实它也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消费。那么宠物呢，其实最终也就是个伴侣，一个情绪价值。所以两者其实虽然听起来是跨界，其实它们应该是一个融合的概念。
12: 方向有了，团队奔赴辽宁鞍山、安徽宿州等地，考察宠物繁育基地和交易市场，了解宠物服务业态。眼下宠物城一期占地30亩，其中20亩设置200个铺位，目前已有70多家商铺入驻，不仅有猫狗活体交易，还有宠物食品、用品、医疗美容、寄养培训等一条龙全业态覆盖。看中完整的产业链，几个月前王斌奇把下沙的宠物店搬进了市场里，售卖豹猫、西伯利亚森林猫等多个稀有品种。
18: 做生意嘛，讲究一个集体效应嘛，那个一旦成事了之后，生意就比较好做。第一年入驻的话是免租的，那这个我感觉特别的好。
19: 我们市场不只是一个房东，而是要做平台加服务和生态，让商户的经营变得更简单，消费者服务体验会更好。
12: 宠物城想做的还远不止多几家宠物店铺这么简单，宠物城里十座不同风格的花园依次铺开，市场里的传统苗木做基底，童话萌宠元素穿插其中，主人可以带着宠物逛花园拍照，也可以顺路走进花木区，
17: 用一个萌宠来做到一个引流的一个效果。宠物的铲屎官他可以周末带着宠物来逛，然后顺便带着我的花草。
12: 这段时间宠物城还在逐步完善各项设施设备，逐步补齐宠物消费的不同环节，宠物美容培训学校已入驻开业，AI 直播也在调试运行，
18: 上游端引入宠物食品和用品加工，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下游端我们将开发中动花木宠物消费指数，给消费者提供参考。
12: 同样是苗木市场，文成县百丈矶镇天湖苗木基地则就地取材，把3200亩苗木园林变成景区，600多种造型苗木、20多万株造型植物错落排布，形成精致园艺景观带，游客边观赏造型苗木边拍照打卡，沉浸式享受园林绿意。
20: 就是园艺做得非常突出，非常有特点，非常好。
12: 打破苗木产业单一的盈利模式，同一片林地里一边培育苗木一边发展旅游，白天研学观光，晚上夜游休闲，拉长消费链条，为乡村持续积聚人气。
21: 我们把苗木观光利用起来，在叠加研学观光文旅行业之后啊，基地整体收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收入提升了22%左右，文旅板块还带来了持续的客流。
10: 跨界的思路在长三角各地市场持续上演。在上海，全新的九星城主打城中城产商融合，把智能家居、银发经济、宠物经济、智驾服务、会展酒店等都装进来，打造全链条生活产业生态。在江苏南京，固城湖水产市场从单一水产交易起步，跳出传统租摊位收租金的物业式经营模式，构建起覆盖标准养殖、品质检测、冷链流通、精深加工等全环节的产业一体化服务平台，帮助十多万名从业者在产业链上实现稳定增收。在安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 O2O 平台正式上线，推出 AI 中药材行情预测智能分析师，依托大数据预测未来64天中药材价格走势，为市场内10000多个线下实体档口提供线上引流服务，实现线上找得到，线下走得到，生意做得成。
16: 在把目光转向传统行业的老市场 AI 赋能之后，老市场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他们怎样才能激发自己的新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12: 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记者看到，在这里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可以搭配多语种导览服务，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
22: 现在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然后我们的获客渠道，然后物流调度、财务对账这一块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
12: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等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让传统市场管理更精细更高效。中国轻纺城推出了 AI 部 3.0 版本，借助 AI 在这里面料图片一键上传，3到5分钟就能生成场景适配的宣传视频。目前该版本已开发了100多种适配场景，20余种语言，助力中国轻纺城今年前三季度实现成交额3596.98亿元，同比增长9.27%。
23: 接下来的话，差不多去推出我们的 AI 部小龙虾版本，那个经营户他就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的方式去跟这个系统进行对话，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客户分析，然后一些订单管理、物流协同、支付结算等能力，来提升一个店铺的管理效率。
10: 在羊毛山市场里面拖着行李箱来扫货，在珍珠小镇开蚌寻珠，在皮革城里面追着机器狗拍照，如今长三角各地的老牌专业市场变身网红打卡地、专属游览路线、潮玩市集、互动演绎，买东西只是游客们的基础操作，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了他们新的种草笔记，专业市场也从交易场变成了体验场、社交场、情绪场。但流量红利褪去，又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其实长三角的专业市场一直在转型升级的路上不断憋大招，热闹的文旅体验改造的是面子，内在商业逻辑的升级才是里子， AI 赋能品牌打造出海拓展缺一不可。
16: AI 正在重构交易效率，这是关键变量。在中国轻纺城，纺织垂类智能体让找货从花费一整天压缩到秒级响应。在华东国际珠宝城，珍珠 AI 设计大模型累计转化成品1.2万件，产品设计研发周期缩短30%， AI 实操培训覆盖商户600余家。在安徽亳州， AI 中药材行情预测系统依托大数据整合价格指数、天气情况、金融数据、新闻事件、历史趋势等多维核心信息，为药商提供专业可靠的数据参考。在江苏叠石桥市场，启用会展自营新模式，自主策划、自主运营、常态化办展，让海门家纺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展示新品，对接客商，拓展渠道，有效打破上下游资源壁垒。
10: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专业市场的转型不是单个市场的独角戏，而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大合唱。 浙江印发关于加快推动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品质提升、产商协同、场景融合、数字赋能、出海拓市等领域遴选50家专业市场先行开展试点。安徽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专业市场实现年交易总额2.5万亿。

0: 元以上，形成4630梯度发展格局。江苏实施 AI 优先行动，推动 AI 赋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智能网联等重点产业创新发展。从浙江的先行先试到沪苏浙皖的协同跟进，长三角专业市场正在共同书写一份从卖货品到卖服务、从交易场到生活场的时代答卷。
1: 焦点，零距离。
0: 早安，长三角，聚焦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国庆长假七天，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截至10月6号24点，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15340人次，同比增长13.86%。上海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另据预测，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2: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淄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吉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3: 临近中午，科技馆 B1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吉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4: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你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5: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3: 虽然烧火工 V2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吉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2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6: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3: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7: 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000-5000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3: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7: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3: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8: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钉子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9: 有
8: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0: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3: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 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9: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0: 这个国庆假期，文旅出行休闲体验需求集中释放，江苏各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消费活动，街头商圈烟火升腾，各类消费场景人气爆棚。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1: 秋高气爽，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大自然生活节人头攒动，这里售卖的每一个周边产品背后都有一段生态故事。比如在南京郊区的一片23亩的农田里，通过生态耕种的方式培育出全球最大无斑羽蛙人工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让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而这片友好农田里生长出来的莲藕、小麦、水稻被制成了美味的米布丁、米露，获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12: 就像买这个产品一样，肯定是对他也有支持的，所以我愿意为他去购买。
13: 每天都要补好几次货呢，售卖之后这个钱然后再回馈给农民，然后农民他们就会很乐意就是参与到其中来，然后再加入到这个保护无斑羽蛙的这个活动当中。
11: 这个假期全省各类特色市集陆续上新，吸引了八方来客感受地域文化。在连云港，东海水晶城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水晶制品在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充足的货源吸引全国游客欣赏购买。在邳州，位于苏鲁交界的邢楼镇上，丰收大吉拉开大幕，邢楼、兰陵、邳庄、底阁四镇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14: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沽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沽的杂粮和我们小沽的白金山芋，
15: 有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啊、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11: 长假期间，融合传统技艺、地方风味和节日创意的产品备受欢迎。宜兴丁蜀镇东坡明月集上的宋氏灯笼、宋氏牌楼等布景，与来往的游客相映成景，展示当地独有的东坡韵味。
16: 听说这边有一个宋氏集市，觉得很有意思，就特地赶了过来。下午的时候遇上了开药仪式，还挺有意思的。
11: 常州一家乱针绣工作室刚刚推出的桂花玉兔书签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尝试。
17: 书签呢，不是用的丝线，是用的棉线做的，比较好打理。绣出来呢，它的那个好像立体感又更强，刺绣的时间呢也短一点，价格呢也低一点。
18: 想过它能用这种新颖的形式，会用到文创上面。自己花了时间跟精力自己做出来的，就肯定第一个肯定是想要留给自己。
1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千年秦通古镇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大家沉浸式打卡古镇特色早茶，在烟火气中品味地道水乡风味，漫享古镇悠然假期。
19: 我是湖南长沙人，然后今天吃了这个蟹黄汤包，觉得很好吃，然后也很鲜美。
11: 国庆假期，扬州宝应城乡大街小巷、社区院落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满城中国红映衬下，原址重建的宝应泰山殿历史文化街区于假期首日正式开街，打铁花、华服巡游、情景剧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老城新韵的节日文化大餐。
20: 这个泰山殿弄起来给我们宝应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觉得呢，有空余的时间来走一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3: 国庆假期，这 BA 赛事火热进行，买上一张价格亲民的球票，既可以去赛场为心仪的球队喝彩，还能享受景区商圈、市集等优惠。票根化身文旅邀请函，让体育流量变成假期文旅消费增量。来听浙江台的报道。
21: 在安吉，球迷凭浙 BA 票根可享受中南百草园、竹博园等9个景区5-8折门票优惠。32家新业态商户和40多家酒店民宿同步让利，看比赛、逛景点、尝美食，一举多得。
1: 很好玩，就是那个边贩嘛啊，那个边这个口味也挺好的，那个牛蛙煲呀、猪肉煲呀、鱼头煲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21: 舟山体育馆外近90个特色摊位汇聚成热闹的海岛市集，海鲜美食、非遗文创、国庆主题演绎等一应俱全。主办方现场投放50,000元惠民消费券，点燃观众消费热情。
2: 这生意很好，从做起到现在还没休息过，都排队，还没好，还在等着了。
21: 为丰富观赛游玩体验，舟山文旅部门还在市集设置专属演艺舞台和户外第二观赛区，并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凭赛事门票或参赛证件可享受普陀山等近20家重点景区优惠入园，以及本地餐饮民宿折扣。
22: 舟山特别好，给我们免费了门票。舟山的这边现场很有国庆氛围。
21: 海宁将皮革城纳入跟着赛事去旅行官方推荐线路，开通观潮季旅游公交专线，串联热门景点。永嘉把第二观赛点直接搬进欧窑小镇景区，打铁花等非遗技艺表演惊艳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0: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精心准备特色文旅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以优质的文旅供给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让游客们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安徽台的报道。
21: 这个国庆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人们出游的主流选择。地处皖浙两省交界的歙县听风谷景区，依托高山土楼、溪谷山林资源，打造晒秋、实景对歌、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感受到徽州乡土独有的烟火韵味。
23: 我们一路上来，我拍了好多照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挺好的。今天有很多活动，很好的体现我们徽州的民俗文化。
21: 假日里，各类民俗表演热闹非凡。太湖县5000年文博园举办了国庆游园会，融合南北非遗、本土戏曲等于一体，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24: 唢呐一响，气势十足，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以前在视频上看过，现在在文博园沉浸式欣赏，真切地体会到了非遗的魅力。
21: 宿松县把黄梅折子戏搬进了白崖寨、香肥谷等重点景区，让山水与戏曲相映成趣。在颍上县八里河景区，国家级非遗颍上花鼓灯天然登场，搭配20米长的巨型鳌鱼灯，寄托了当地群众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国庆期间举行的民俗文化周活动吸引了10万人次前来打卡游玩。
25: 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共100多场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21: 为丰富假日科普娱乐体验，合肥科技馆今年特别推出科技筑梦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点亮科学梦想。飞翔影院、全息动物园、国防科技闯关、 VR 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互动展区人气火爆。
26: 很震撼，现在穿越到古代，横跨几千年去看以前的事物，科技感非常强。
27: 我们今年围绕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科创实践以及国防科普，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科普活动，我们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然后每天呢也都达到了我们一个参观的承载上限，大概在8000人左右。
21: 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天长、蒙城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前来参加沉浸式研学、红色情景剧体验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在霍山县60000晴霞景区，红色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由平日的每天一场加演至4场，剧目以实景演绎、科技特效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爱国主义变得可感可触。
28: 带他实景去看一下，让他更能够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在心里，让所有的人就是勿忘历史，牢记使命，强我中华。
21: 夜间经济多点开花，点亮江淮国庆夜色。黄山市徽州区西南村解锁日游古村夜赏灯火新模式，夜游画舫、璀璨鱼灯、非遗打铁花，勾勒出诗意徽州夜景。砀山葛花滩千灯会、灵璧钟馗文化园光影大秀精彩上演。亳州华佗百草园千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图案，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25: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 昨天发送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7.7%。铁路上海

0: 站昨天到达旅客约 84.4 万人次，其中上海站 20.6 万人次，上海南站 11.1 万人次，上海虹桥站 46.8 万人次。出发方面，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约 43.7 万人次，为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0点到5点增开夜间临客约39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继续实行通宵运营模式，安排工作人员彻夜值守，为夜间到站旅客做好基础保障服务。
1: 公路方面，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表示，主要返程入户通道基本处于畅通状态，市中心区域商场、商圈、旅游景点、城市地标周边路网车流量总体平稳，返程入户通道缓行区域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
2: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本周麦霸歌单，
3: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4: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方长。
5: 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4: 途经一场花的绽放，并也懂得春的浪漫。我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
6: 欢迎各位跟着春天的步伐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春意盎然的作品。
7: 嗯，今天呢要涉及到两个乐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抖抖啊、
6: 嗯、抖抖
7: 抖抖乐队，然后是有两名成员组成，是杜冰儿和杜飞儿、啊、然后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哦、也是他们自己创作的。
6: 嗯，
7: 这个乐队的前身呢，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还有点印象，福禄寿。
6: 哦，所以他们是改名了、哦、
7: 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杜雪儿的退出啊、所以就是三名成员变成了两名成员，
6: 名、
7: 所以就用这个抖抖来重新命名了。
6: 嗯，
7: 那当然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也发过一些歌曲了，对吧、
6: 嗯、
7: 所以版权反正一直在他们那儿呢，还是可以来进行演唱的啊、
6: 嗯、是的。
7: 那当然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出发，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啊。
6: 是的。
7: 当然哎，这个乐队呢有一个全新的状态和样貌给到大家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作品给到大家。
6: 对的
7: 啊。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就很适合春天来给大家、
6: 来分享。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它表达了跟春天相关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心情。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嗯、所以每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会给他发条消息啊，发个红包啊等等、
7: 嗯嗯、
6: 但心里想的是春暖花开，我要跟你见面，我要去见你。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春暖花开去见你。
7: 对对对，这个新的乐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会为很多影视作品来进行创作啊。
6: 嗯、
7: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很动人的片段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
6: 哦、
7: 就是那个漫天烟花的砰砰砰 砰那几声、
6: 哦、
7: 你就觉得哇，那整个画面营造的非常的美好。
6: 就是原本这一幕是被他们写进歌里的。
7: 是的、
6: 哦、
7: 然后其中也会有说表达了一些思念啊之类的、嗯、就是希望说啊，那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见面，就很适合在春天的时候播给大家听一听、哦、
6: 嗯，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听听看抖抖，对吧？
7: 嗯，
6: 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是念豆豆。
7: 是啊、嗯、但是我有就是听到他们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
6: 豆
7: 豆、
6: 哦、
7: 那我们就觉得 OK， 那就是遵照这个
6: 他们的自己的念法。
7: 是是是。
6: 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有请豆豆给我们带来春暖花开去见你。
8: 接下来一首歌曲春暖花开去见你。
9: 求大玩家
10: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11: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12: 你问我为

0: 想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1: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我就是你的玩家拍档陈小孔。刚刚有朋友说啊，就是对于这个以后动车上列车上面咱们这个能提供一些更多的福建特色的美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啊，比如像刚刚曼曼就说了，他说肉粽、肉燕、福鼎肉片都很适合出现在我们的动车上呀。然后林就说啊，他说这个价格到了这个动车上都是会涨的，水都涨价了，你更别说肉粽跟肉片了。比如像这个口味上面啊，比如像点个猪脚饭，你微波炉还能叮一下，对不对？但是肉片的话还是现煮的好吃啊。那我知道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志雄就说了，他说泉州大肉粽动车上是完全可以的，它有真空包装的呀，微波炉叮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觉得肉粽是可以啊，我觉得可以提议一下相关的部门考虑考虑吧，把我们的闽南的大肉粽给放上去。我非常喜欢吃，就是这种既有菜又有肉又有饭的，太完美了，完美适配一下我的胃口。而且我觉得定价方面真的可以再协商考虑一下，这个肉粽呢，这个定价能不能稍微的划算一点点啊？就是我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划算一点就好，别太贵啊！这一个肉粽大几十块钱，那我是真的受不了。而且又说回到啊，咱们最近这段时间要出发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我真的觉得最近很多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那个价格加它跌幅特别的大，所以可以关注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曾经在国庆假期查过，因为当时其实我有计划想要出门的，想要那个去北京探望我的外甥，他最近一段时间去念书了嘛。但是我看了一眼啊，就是到那儿机票太贵了，然后他也在看，他说如果你不来的话那我就出去玩，他想要从北京出发去那个新疆去玩。后面他看了一下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我的天哪，当时价格已经到了4000多块钱了。对，我们两个人是同时打消了第一个我过去的念头，第二个他出去的念头，所以这几天我们就是谁都没有动啊。这是出于对票价的考虑呢，很多朋友就把出游计划挪后了，挪到了节后。最后呢也有的朋友捡漏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你知道吗，这个计划一改变之后，你知道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机票价格算上机件和燃油费，往返总价1000多，是不是很明显的差别？真是感觉就是价格大跳水。然后还有很多城市出发，现在低价票还包含了出入境的机票在售。比如像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像北京、上海飞首尔的机票价格，低的价格差不多有在500多块钱。然后像成都，如果飞那个曼谷飞广州，还有那个成都飞曼谷，然后广州飞吉隆坡，最近一段时间机票价格都很低，所以有很多的出入境的机票最近也非常的便宜，包含最近的酒店价格真的很划算。你知道在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都有个明显的价格回落，整体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像新疆的阿勒泰、西藏的日喀则，有很多的中高档酒店现在的均价都低到了300块钱左右。然后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十月底还有200多的一些低价的房源，错峰出发你会发现真的实惠成本的一个游玩方式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选择啊。最近有没有在关注去哪儿的一些机票价格呢？不是说那 APP 啊，去哪儿玩 的一个机票的价格，或者是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房价呢，也都可以发送英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小孔一起探讨一下。因为我也在计划着，要么11月、11月可能太多人休假了，因为孩子们要放秋假，所以各位家长也都在请假过程当中，我在计划着到底是11月还是12月呢，可以让自己好好放松休个假呢，啊，想要出去玩一玩，带我的爸妈再出去逛一逛。哎呀，太纠结了，太纠结了。但是也特别提示大家啊，即便这时候机票还有这个酒店价格很实惠，但是通常会有比较严格的退改的要求，所以如果你在买票出去玩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要有一个万一呢，对不对？所以退改的规则、行李的额度、还有航班的时刻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变化，这些信息就是一定要关注好，你避免因为捡漏薅羊毛影响到你的出行体验，那就不是很好了，对吧？这个东西很影响心情的。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小鹏，你上次去那个山西大同的时候，你那个特价票，我当时是这样的，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当时买的那个特价票其实它是不包含行李额度的，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你，当时买的应该是春秋航空还是哪个航空的，反正价格，哦不对，那个航空叫九元航空，我想起来了，在之前我从没有坐过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所以我不知道它，但是呢买了它的特价票之后我才发现，哎呦，这上面居然是只有一件手提上飞机的手提行李的额度，而且它有严格的长宽高的一个要求规定。但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去到了那边之后呢，其实他只看到我背后背了一个包，我前方站着一个大哥，他应该是一个徒步的爱好者，所以他当时背的那个包是那种可伸缩式的那种卷帘门一样的那个包，那个包能撑出来，能撑好长好高好大，就是相当于背了一个人在身上那么高的一个包。但是呢这个柜台换票的时候，工作人员其实没有去量这个包的尺寸啊，这种就看运气吧，他没有特别严格要求我上飞机的一个性质，没有托运行李的额度，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买特价票的话，这个方方面面还是要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带大家走起来啦。这个地方其实我想了很久，但是呢一直没有敢自驾挑战，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过，就是那个318川藏线。之前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其实自驾318没有那么的难。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看个人吧，每一个朋友对于这个喜好都不同，比如像有的朋友说，他说我从西藏回来，从成都他到那个地方出发，走318到拉萨，然后呢再走青藏线，走317的那个再到阿坝回成都的话，那个14天时间，实际上路途过程当中应该是13天，50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难度。那么我们今天呢有请到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当然现在也还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啊，之前曾经是那个987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啊，那他是跟着好朋友一起出发，他的舍友们也就是我的学长们一起出发，走的是318必驾之旅。
3: Hello 孔妹，好久不见。哎呀，前一段时间真的是好好的放松了一下，好几年没有出去玩了，跟着几个朋友一起，我们是自驾从成都出发，走318公路进藏，到了拉萨。哎呦，真的太爽了，真的是忍不住要跟你好好的分享一下，好久没有这样一个不说洗涤心灵了，至少是能够重新找回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太值得推荐了。我们全程是用了7天，就是从成都出发，整个318线2000多公里，7天到达拉萨，然后在拉萨又玩了3天，一共10天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是从拉萨把我们开的车拖回了出发城市，然后坐飞机返回各自的目的地。整个的行程啊，真的景色太漂亮了。这2年大家其实把旅游都放在了西北，西藏呢，风景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只不过呢，由于 海拔比较高，再加上路途呢可能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比较高，没有新疆去的人那么多，但是如果你的时间允许，身体允许，精神状态允许的话，那318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不说朝圣之旅了，就是此生必驾，318宣传的一点都没错，走了之后你会

0: 才会发现此生必嫁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义。
1: 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有的朋友之前想要出发，但是一直没有出发。其实在十一这段时间，我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身边陆陆续续有朋友一路向他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当时怎么规划的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是中秋不是当时假期是9月25到27嘛，然后国庆的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然后他中间就请了三天的年假，就拼成了一个13天超长假期，而且他们单位也批了，所以呢到这个时间段之内就非常符合他可以自驾318的这一个线路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雪域高原在等他，一路山河都很值得用假期去飞奔向这个地方。其实它很精华的一个路段，比如像它这条线路可以就是沿着北纬30度的黄金的景观带去看，比如像横跨过平原、丘陵、盆地、峡谷、雪山、高原，你串联起来非常美的一个地理画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景观、一个景致。而且当时好朋友在那个朋友圈当中分享的是应该他进入西藏的第一个县，那时候他走的路线是芒康，这个县呢是他进藏的第一县，就是在澜沧江的峡谷之间，所以这边汉藏文化的交融特别的明显。然后呢周围的路线，我看他发给我的那个照片上面有什么古盐田，然后呢就是那种雪白的盐粒跟红色的赤红色的那种山体，还有这种滔滔不绝的那个江水，我觉得算是相映成趣，所以这是一个很别致的一个画面。然后它这个地方吃的就特别简单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藏餐还有川菜，基本上都以这些为主，所以你一路上吃的东西没有说那么的丰富，但我觉得过程当中的那种体验感非常的重要。然后他跟我讲很精彩的一点，就是口过那个72弯，每一程他觉得都非常非常的美。这一路呢就是他走的，应该当时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走的是那个巴山公路，就贴悬崖建的那个公路，所以视觉上面的那个落差特别的震撼人心。那这时候海拔也就上去了，大概到了5130米左右，这是318很标志的一个高海拔的节点。然后还有这一段路当中你弯怒江72拐，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看到那个场景的那一刻，我觉得是就是所有的这些道路的筑路人刻在雪域高原上面的奇迹。但是这个路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走的话，一定要记得弯道特别密集，落差又很大，尤其是如果你雨季去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雨季也好，这个就是天气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要留意一下路面，严控一下车子的速度，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出现高反啊，所以呢这一路的景色我们这个也邀请到了好朋友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但是比如像高反这种突发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也有出现的。
2: 范运委，安吉天荒平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3: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2: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
4: 10月2日上映出品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 Redland 2026线下展台正式开启，游戏于9月23日全平台上线，上线首日即登顶 App Store 付费 App 排行榜。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孤岛上海， 以一场银行爆炸作为叙事起点，

0: 将两名身份迥异陌生人的命运紧紧交织。此次线下参展将游戏的双人协作叙事从屏幕内延伸到线下实景，拓展了互动影游的体验边界。展台由上影专业制景团队以影视级标准实景搭建，1:1还原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设置双人入局四站主线任务，黄包车进入新世界，电话亭双人密电局，歌舞厅默契挑战，审讯室原口供，集齐四枚情报印章即可解锁书房见面礼，沉浸式还原1941年孤岛上海的时代氛围，演员化身鲍童、歌舞厅老板娘等角色空降现场，与观众实时互动。展台同步开放游戏试玩，派发主题周边，并设置打卡点位。新世界暗影成双由上海上影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上影制作，互影科技出品，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光彩影业武汉有限公司、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为项目主出品方，上影制作为项目注入旗下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庄园核心 IP。这一 IP 此前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上海影视乐园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特色，此次向线上互动影游延展，是 IP 从线下沉浸式演出向线上游戏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上影以核心 IP 为纽带，推动单一体验产品向多形态内容联动发展的探索。围绕新世界庄园 IP，上影制作已形成多元产品布局，从沉浸式剧场起步的新世界破龙之宴已连续两年保持 100% 上座率，为 IP 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口碑。在已有产品之外， IP 仍在持续扩容，除此次正式上线的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外， VR 互动电影、实景游戏剧场等更多产品也正在陆续推出，推动 IP 从单一体验向多形态多场景的矩阵化布局演进。对已体验过线下演出的观众而言，线上游戏是进一步接触 IP 的新入口。对游戏用户而言，游戏则是了解 IP 走向线下体验的起点。线下演出积累的观众有望转化为游戏的种子用户，线上游戏也为线下演出带来新的关注，推动线下演出与线上游戏之间的双向转化。除了 IP 供给，上影制作更深度参与项目的实际制作，核心团队全程跟进拍摄制作与后期全流程，将影视制作在叙事表现力、视觉完成度上的专业积累贯穿项目实施始终，为影游互动内容的品质落地提供坚实保障。围绕项目制作需求，上影制作协同影视乐园、技术厂、浩普等资源，为项目提供一站式制作服务，在有效控制制作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专业级影视场景的空间结构、材质细节与环境氛围，也为游戏带来更扎实的视觉基础，使玩家更容易建立对故事空间的感知，为内容呈现提供具有影视质感的空间依托。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浩普运用 3DGS 数字资产扫描技术，对项目拍摄场景进行扫描采集，并在虚拟空间还原，使实体影视场景以数字资产形式保留下来，为后续场景参考、空间呈现、内容衔接与交互设计提供基础。这一应用打通了实体场景与数字空间之间的连接，推动影视场景从一次性的拍摄资源向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资产延伸。在产业服务方面，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为项目落地提供覆盖项目备案、申报、审批等环节的全流程支持，协助项目团队做好材料准备与流程衔接，并延伸至出品方互影科技的发展需求，提供企业入驻、算力支撑、政策申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支持一个项目服务一家企业的协同服务模式。从核心 IP 布局到专业制作支撑，新世界暗影成双是上影电影加新探索的又一落地成果。项目以新世界庄园 IP 为纽带，依托专业影视制作体系与数字技术产业服务的协同支撑，实现了从沉浸式剧场到互动影游，从线下实景场景到线上数字体验的多维拓展，推动电影加科技加互动文旅多元业态落地。 Redland 2026 10月2日至6日期间，线下展台将持续开放，迎接玩家到场体验。
1: 国庆假期，省内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大客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在杭州西湖景区虎跑公园，水杉林雾气缭绕，全林影视、麦花廊、花神等

0: 更多发现吧。
1: 除 NPC 互动外，国风文化市集在双虎雕塑区域和协翠轩前广场同步持续开市，宋韵古风、本土风物、创意礼品等主题摊位琳琅满目。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文物遗产科科长黄汉央说，国风市集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国风 NPC 互动巡游将持续到6号。
2: 因为近期我们虎跑公园也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啊，也是想结合国庆节期间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体验。
1: 假期里，全省各个景区盛装迎客，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夜游经济成了三大主力。在绍兴少女曹娥里十三弄古巷、廊桥空中音乐现场、水上舞台、歌舞表演等精彩开演。游客还能免费参与闯关，解锁多重消费福利。在台州玉环凯门后沙景区，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火热举行，海鲜美食比拼、非遗展演、滨海市集等环节能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闯海文化。在海拔1000多米的济宁大济乡，漫步云中游客运动季和高山音乐会同步上线。在大济进士府，流行金曲、民族旋律轮番登台，婉转奏响。古朴雅致的进士古建为舞台，连绵青山、澄澈山峰为背景，游客悠然围坐，在古韵和山野交融中放松身心。大济乡强村公司职业经理人潘景说，
3: 这次的话，我们就是依托大济海拔高、生态好的优势，把运动休闲和音乐文娱结合起来，让游客在高山乡村有的玩、有的听、留得住。接下来还有礼堂好声音、送戏下乡、进士雅集互动演绎等活动，希望更多的人走进云中大济。
1: 在台州黄岩的野山浪客大洋彼岸营地，一场场疗愈萤火虫之夜主题露营活动火热上演。夜幕降临，山野营地里萤火点点。在这里，露营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野餐休憩，草坪互动音乐会、篝火火舞互动轮番登场。游客包女士说，在这里可以短暂告别城市的喧嚣。
4: 活动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边篝火，刚才我们在那个疗愈的空间待了也蛮久的，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专程过来的，我从上海，他从杭州，我觉得不虚此行吧。
5: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6: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7: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6: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7: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6: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7: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6: 90年岁月山河，
7: 90年初心回响。
6: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7: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6: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5: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

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八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塘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万化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普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普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 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 京城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 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 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即将如约而至，本届展览以万象之光志向未来为主题，回应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加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影像艺术的时代演进和未来发展，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以摄影之眼展现时代风采，彰显在科技赋能下上海影像艺术的担当和作为，树立并扩大海派摄影艺术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1986年11月，首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2026年适逢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创办40周年，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杰，听听他从海派文化视角介绍本届展览的特点。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选址杨浦区共青路130号复兴岛船台公园，大展由四大展项、两个专题、三个创作营构成，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件作品参展，参展艺术家及创作者200多位。10月9日，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宣布即将启幕。10月12日，本届展览参展人员全名单公布。在王杰看来，纵观本届展览参评与入展作品，本届展览呈现突破与崭新气象，作品摒弃了过往甜而无味、有形无魂的通病，跳出了简单纪实记录、热点跟风打卡、糖水化套路和主题空洞匮乏的创作桎梏，值得肯定与赞誉。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根植于海派文化，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上海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向内深度融合江南文化、吴越水乡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底色，向外融汇世界多元艺术养分，凝练出中西合璧、开放包容、务实创新、都市时尚、多元共生的核心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不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艺术品格，更深远引领着长三角、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文艺创作的审美风向与发展路径，成为上海摄影艺术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王杰认为，本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鲜明特质首先体现在中西合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艺术格局。展览打破了过往摄影圈层本本主义、孤芳自赏、封闭固化的小众创作格局，展览广邀海内外摄影艺术家参展，汇聚国内外优质影像作品，实现本土创作与国际艺术的深度对话、双向交融，既保留了中国摄影的人文底蕴与本土特色，又吸纳了国际影像的创新技法与艺术理念，真正实现了以展为桥、以影为媒，搭建起开放、多元、包容的艺术交流平台，让摄影人拓宽创作视野，互学互鉴，践行了国际摄影展览交流共进的核心宗旨。其次，本届展览立足守正创新、扎根民生的海派创作底色，精准诠释了海派摄影的独特艺术特性。特别是展览社光影40年板块，以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40载发展历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的空洞表达，以百姓生活为核心视角，聚焦城市机理变迁、民众生活蜕变，记录了上海40年来城市建设、民生风貌、市井百态的迭代更新，为人们提供可看见、可触摸、可共情的视觉记忆，体现海派文化的务实精神，使影像艺术身临其境感受城市蝶变，从而读懂海派文脉。其三，本届展览印证了专业赛事对摄影行业的引领价值与标杆意义，摄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专业评选、高质量展览的引领，从而推动影像艺术蓬勃发展的核心载体，更是摄影艺术传承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国际摄影展既是海派文化魅力、本土摄影实力的集中展演窗口， 更是广大摄影者切磋技艺、交流思想、提升素养的平台。正因摄影展览与评审肩负着引领摄影的创作和导向作用，评审必须坚守艺术的高度、严苛的审美维度和专业的艺术标准审慎评判，在海量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的投稿作品中精准甄别佳作，萃取精华，善于从微观光影中捕捉创作新意，从画面细节中挖掘思想内涵，从艺术表达中识别创新能力，摒弃套路化、同质化、浅层化的流水式作品，剔除审美平庸、内涵空洞、技法敷衍的低效创作，兼护摄影艺术的专业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其次，摄影艺术创作不是机械的快门按压，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是摄影人观察社会百态、记录时代风貌、定格人间烟火、传递人文温情的创造性劳动。优秀的摄影作品必然经过匠心打磨、深度思考、情感沉淀，是创作者审美素养、生活感悟、思想格局、艺术技艺的集中体现。海派文化的精神图腾滋养着上海摄影的蓬勃生长，而一届届高品质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也在持续传承、演绎、升华海派文脉。本届展览的策展方案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审核，目前进入制作和布展阶段，将于10月27日正式展出，这将成为摄影展览的盛会，期待更多摄影人在现场交流。王杰总结道。
2: 昨天，进入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正式启动收官倒计时50夜系列活动，该剧将于8月30日迎来申城最终场演出，结束近十年静安上演谷助演历程，完成第2670场助演，与75万名观众暂别。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与英国戏剧先锋 Punch Drunk 团队联合打造的中外合作演艺项目，《不眠之夜》上海版是中国沉浸式演艺产业的开篇之作与标杆项目。该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摒弃传统镜框式舞台，将整栋麦金农酒店打造为复合型沉浸式演艺空间，通过多线并行的叙事结构、模糊时空的演绎方式，赋予观众自主选择观演视角、探索剧情细节的主动权，形成千人千梦的独特观演体验。不同于伦敦、纽约、首尔等全球其余版本，《不眠之夜》上海版是全系列唯一深度植入东方传说的专属定制版本。剧目初创排练导演将宝树介绍，以《麦克白》的人性探讨为契合点，该剧融入了中国经典故事《白蛇传》核心元素。
4: 比如说是在《白蛇》一开始的时候，在竹林里面的独舞，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很多的太极的一些的元素，然后在竹林里面穿梭。另外一个就是龙舟姐喝了雄黄酒之后，然后整个变身，然后对这个戏剧整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用武术的一种防御的一个编创，然后来达到那个视觉上的一个效果。
3: 空间场景打造上，主创团队融入石库门建筑、中式水墨卷轴、传统药铺等海派与国风元素，改造原有西式街道场景，依托老洋房建筑灵感打造特色民居门面，结合24节气更新场景陈设，上万件道具均遵循以人为本的创作逻辑，留存使用痕迹与时光质感，搭配专属场景气味、互动触感设计，构建起兼具东西方气质的真实戏剧时空，让舶来剧目扎根上海城市土壤，形成独有的地域文化标识。深耕上海十年，剧目凭借稳定的内容品质、专业的空间运营和常态化的品牌创新，持续刷新国内沉浸式助演运营记录。数据显示，剧目首轮万张门票100小时内售罄，长期上座率稳定在 83% 以上，推出超50场主题衍生活动，观众复刷率超过 30%。 资深观众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截至目前他一共看了490场，预计很快将突破500场。是什么吸引他一次次复购《不眠之夜》？他解释说，
5: 每次来麦金农，我觉得都是一场穿越旅行。我们作为观众来说，我们是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自由走动的，我能够去开我想开的门，我能够去翻我想翻的抽屉，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那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看一个剧，我觉得我就投身在这个小世界里面，小世界就是1936年的上海。
3: 为回馈十年陪伴的观众，《不眠之夜》收官季将带来三大主题活动，7月22号到8月6号最后的夏夜主题活动上线，麦金农嘉年华摊位限时回归。 8月7号到8月23号，最后的爱人主题篇章开启，经典角色嘉宾将返场。8月27号，剧目首次加开午夜专场，延伸沉浸式体验时长。8月30号，剧目将举办致敬《明天十年》告别派对，以双场联演的形式完成十年助演，终极收官。此外，自7月15号起，剧场为收官季专属打造的《石梦画廊十年记忆影像展》正式开放，展览集结十年间上百张台前幕后剧照、主题海报、IP 发展历程、实体道具等，定格一部作品与上海共生十载的故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介绍，《不眠之夜》上海助演结束后，项目将落地深圳续写全新篇章。未来，运营团队还将在上海全新空间打造剧院魅影沉浸式新作。
6: 之前在《不眠之夜》的这个拓展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商旅体展的经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沉浸式的剧院魅影啊，我们也将在《不眠之夜》的这个运营和制作的基础之上，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沉浸式的传奇。
3: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7: 可爱新推官，
8: 可爱新推官来啦，我们要来分享小萌宠啦，大家也可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我的宠到动感力的公众号。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一只小萌宠是一只柯基。
9: 哎呀，
8: 它的名字叫芝麻，大家可以发萌宠过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照片。它的主人是菜菜，有请菜菜。
9: 嗨，菜菜，
8: 欢迎菜菜。
10: 你好，
8: 啊，
10: 真好。
8: 你好呀，菜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家的这一只芝麻妹妹吧，是只小美女哟。
10: 嗯，是的，我们家呢也帅帅的，像个英俊的小男孩似的。
8: 嗯，
10: 今年1岁07个月了。还差几天就7个月，你知道为什么叫芝麻吗？
8: 为什么呀？
10: 因为它刚开始我们抱回来的时候，它是灰乎乎的，它的毛柯基一般都是
8: 黄黄的，
10: 黄黄白白的嘛，
8: 对，
10: 灰乎乎的。然后我女儿说，那就叫它芝麻包吧，小名芝麻。
8: 啊，原来是这样啊！
9: 那现在怎么黄回来了？
10: 对，它慢慢慢慢长，它这个灰色的毛它就会褪去，然后就。现在有点像烤焦的小面包一样的，
8: 哎呦，就是那个吐司那种的，焦黄焦黄的啊。
10: 对的，对的。
8: 嗯，
10: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结缘呢？我们那时候去犬舍，它里边有笼子里有3只小柯基，然后2只呢就冲我们汪汪汪汪叫，就是感觉很活泼的样子，只有红的就在角落里，然后我女儿那个手指头伸到笼子那边，它就舔了它一下。
8: 哦。双向选择，
10: 然后我女儿就说我要他，所以就把他抱回家了。
8: 啊，女儿好霸气啊，是霸总来的，我要他。啊，
10: 是的，是的，
8: 不要也得要啊，
9: 真的双向选择，因为他是看到他，而且舔了女儿的手，我真的很相信这个缘分的。
8: 而且其实有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有尾吓我啊，但是你就不会这样子，
9: 嗯，
8: 站着挺好。
10: 一般人家都会选就比较可爱活力满满的那种嘛，
8: 嗯，
10: 但是他就很怂的，我们芝麻到现在还是有点怂的，
8: 那就叫温柔
9: 啊，对，
8: 脾气好，这个叫稳定，对不对？哎，听说他会拜年啊。
10: 我们这个是 AI 做的拜年。他只会你要给他吃，他就会给你愿意做动作，跟他握手啊什么，要不然他就不愿意，不跟你配合，就装聋作哑的，他不理你，
8: 嗯，
10: 你这个眼睛他就不理你。
8: 是，哎，我听说他挺恋旧的，对不对？
10: 嗯，他那个就是我那个小的时候有一个小毯子嘛，
8: 嗯，
10: 小毯子现在天热我就把它洗掉了，然后现在天凉了拿出来，我一拿出来他就扑过来拼命叼着我，都不准我去拿了。他就拽着那个小毯子开心的跑跑跑跑。
8: 对，这是他自己的阿贝贝。
10: 嗯，
8: 对吧，就是要闻到这个才能睡得着。
9: 嗯，
8: 要什么腿黑素，就是我本来也没有、这个、
9: 是吗？粘人吗？你们家最粘人，
10: 可粘人了，要不你我就叫他粘人精。
8: 哦，
10: 他特别友好，他特别喜欢人，我就觉得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的一点，他就对人类无限的信任。
8: 嗯，
10: 我们只要跑出去，人家对他 发出一点好感，他就去蹭，然后人家一撸他，他就一躺倒。
8: 哎呦，哦、很亲人的，
9: 知道
10: 对吧？出来一定要让小，而且特别喜欢美女小姐姐。
8: 哟，那要是旁边让那小姐姐，同样是两个人好朋友过来，一个是他就这样躺倒了，一个不躺倒，那另外一个会不会不、
9: 哎、焦虑了？焦虑了
8: 什么意思？啊，容貌焦虑了。嗯，
10: 今天去那个前滩那个休闲公园去遛他嘛，
8: 嗯，
10: 哎呀，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都围着他转，一直围着他芝麻芝麻跟他丢球玩，他也很温柔，他也不叫的，他就跟着小朋友，
8: 那小朋友肯定很开心。
10: 是啊，
8: 对吧？
10: 我要
8: 他可能跟人是一样的，我们看到狗说啊小狗狗，然后其实这个、虽然我们听不懂这芝麻说话，他心里面说的是啊小人人，好的小人人，真可爱呀。嗯，
10: 是的是的是的。
8: 嗯，
10: 我呢要说一个我们芝麻小故事。来我们家三个月不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他居然把一根缝衣针吞到了肚子里。
8: 我的妈呀，咋吞下去的？
9: 对呀、
10: 我都不知道，我就补件，我就个 T 恤上像有个洞，我就绣个朵花，我就把它我弄好了，我就把那还有一点点线的针我就放在茶几上，转眼就不见了。
8: 哦，
10: 没有，
8: 那怎么办了？
10: 然后他就是傻不愣登的在那看我，
8: 哦，
10: 看着我，我一下就担心，我就揪心，我就肯定是他吞的，我二话没说，我就抱着他下楼，我们家附近有家
8: 医院
10: ，
8: 哦，
10: 都不信，医生也不信，然后那个犬舍的那个老板他也不信，这是不可能，你像他有针有线，他居然吞下去了，
9: 天哪，
8: 结果呢？
10: 结果后来就动了一个胃镜手术，我心疼死我了。你不知道他要全麻的吗？
8: 嗯，
10: 他就在那，就是而且手术他说比较难拿，本来说一个半小时，结果两个多小时，我真的提心吊胆的在外面。
8: 是的，得亏是这个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啊。
9: 是的，
10: 后来掏出来很短时间，你看他那个针就已经腐蚀的就已经锈了。我是
8: 因为他有胃液啊，就可能就是
10: 对。
8: 对他还好是拿出来了，
9: 可能小宝宝那天跟你说谎了，吞了一根针，
8: 对对，那要吞一千根，那太夸张了，
9: 说了个小谎，
8: 说谎的人要吞一千
9: 根针
8: 哦，
9: 开玩笑，
10: 那时候还小嘛，他就萌萌的那样看着你，很无辜的，
8: 他在探索世界，嗯
10: 嗯，然后麻醉还没完全醒的时候，他四脚不稳的在那晃晃，哎呦，我看着又心疼又可气又好笑，你不知道，
8: 那舌头会歪在一边，对不对？
9: 猫咪也是这个样子，
8: 是的，
10: 萌萌的。
8: 哎，但后来他有就是很感谢医生嘛，救了他的小狗命。
10: 哦，我们现在去散步，经过那个医院，他每次都要进那个医院。
8: 哦，
10: 小姐姐说，人家看到医院，小
8: 狗害怕，
10: 医院害怕的。
8: 对的，
10: 我们过年他都要去拜年的，人家关门了，他都要进去推那个玻璃门。
8: 你去看一下我的救命恩人，好聪明啊！
10: 每次都要去，
8: 好的啊。那今天谢谢菜菜分享的家里的这只柯基妹妹，她叫芝麻啊，是非常亲人的一只啊，柯基。那谢谢你的参与啦，谢谢，
10: 谢谢二位主持人，谢谢，
8: 拜拜。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 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同步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 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补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京成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1: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12: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13: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它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12: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14: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12: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淮安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15: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听到了，摸到了，感觉赵忠二的精神我记住了，以后还杜迅从长队盲人来。
12: 淮安世纪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16: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长队化这些国际盲人的全国主人来等着的，让更多视障朋友早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奔下去。
17: 本周聚焦企业职工、新居民带娃难、托管难的痛点，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托育服务，长效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以精准民生服务留住人才，温暖人心。请听报道。
18: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已经智能，这台机器开始运行，我们的气还是怎么样是走这一个口的。
19: 在温州乐清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一场特殊的产业研学活动正在开展。这是园区托育班开设的特色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企业车间、智慧展厅，让孩子们近距离了解父母的工作环境，触摸乐清电器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脉搏。学生叶子萌：
20: 来自贵州，然后我今年11岁了，跟上学确实不一样。来这边了解的话，我觉得是能学到很多课外的一些知识，还是很有趣的。
19: 温州宝德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新世：
21: 就园区和企业之间的双向奔赴啊，他们帮我们的员工解决了孩子的这个托管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拓展，然后也是让他们类似于让他们在心里有一颗这种小小的种子嘛，以后可以往这种科技的方向上去走。
19: 其实研学只是乐清托育服务的其中一环，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该市还把当地青少年工的优质师资和课程送到园区，安排丰富的课程，面向中心内33家在孵企业上千名职工开放托管，重点照顾跟着父母来温州生活的小候鸟，孩子就近有人照看，职工上班就能更安心。
22: 那我们知道五角星有几颗？
23: 5颗。
22: 有一颗怎么样？
23: 最大的。
22: 4颗画的
19: 乐清家门口青少年工老师果果告诉记者：
24: 我们一天有4节课，有包含安全教育、爱国教育和剪纸活动、体能活动，还有我们团中央领导那边给我们寄来了教材包，里面有包含跳跳棋、飞行棋、沙包和毽子等教具，这些互动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收获了知识。
19: 家长：
25: 我们下班回家就直接带走，上午上班过来都接送都很方便，平时课程安排起来，小孩子觉得过得比较丰富。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希望明年继续办下去。
26: 放暑假就是疯玩疯长那种，现在过来的话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啊，兴趣爱好就可以培养更多一点。
19: 暖心托育怎样才能办得更长久，覆盖更多家庭？乐清市为此推出创新举措，构建起青少年工、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位一体的托育体系，搭建起覆盖不同人群的托育网络。共青团乐清市委副书记郑子琪：
27: 我们的市青少年工主要是面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子女，科技孵化创业中心主要面向企业员工子女，我们清河社区这一类主要面向那个社区居民子女。 希望我们通过这三类点位，让他们在这里收获知识，啊，交到朋友。
19: 而作为工业大区的龙湾，全区外来人口占比超55%，产业职工低龄子女托育需求旺盛。对此，龙湾创新推出企托无忧服务模式，将优质托育资源直接布局在企业园区周边。目前，全区已有5所公办幼儿。

0: 员开设了企业专属托育班，托育时长覆盖早7:30至晚6:30，适配企业职工上下班节奏。浙江长江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员工家属陈美玲：
1: 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有便利的。我们企业这边也有很多员工，他们就觉得还老师照顾的真的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想把老家的小孩接过来。
0: 截至目前，企托无忧改革已服务龙湾家庭710户，职工满意度达99%，这正是温州推进托幼一体化改革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去年温州出台专项政策，计划3年新增普惠托位10000个以上，规划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5个百分点，15分钟托育服务圈正在加快成型。把民生服务送到职工市民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暖心举措持续夯实营商环境的民生体作，让更多人才安心在温州扎根，安居乐业。
2: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本周麦霸歌单，
3: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4: 又是3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日

0: 想请春天吃一顿饭，如果你有空，也欢迎一起来。
1: 欢迎各位跟着春天的步伐来到我们的本周麦霸主题歌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春意盎然的作品。
2: 今天呢要涉及到两个乐队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要播出的这个版本呢是抖抖啊，
1: 抖抖
2: 乐队，然后是由两名成员组成，是杜冰儿和杜菲儿。然后我们要播的这首歌呢也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这个乐队的前身呢，大家对他的名字可能还有点印象，福禄寿。
1: 哦，所以他们是改名了。
2: 对的，因为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杜雪儿的退出啊，所以就是三名成员变成了两名成员，所以就用这个抖抖来重新命名了。那当然他这个之前的时候也发过一些歌曲了，对吧？所以版权反正一直在他们那儿呢，还是可以来进行演唱的啊。
1: 是的。
2: 那当然因为有一个全新的出发，所以就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啊。
1: 是的。
2: 当然哎，这个乐队呢有一个全新的状态和样貌给到大家呢，也会有一些新的作品给到大家。
1: 对的
2: 啊。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就很适合春天来给大家
1: 来分享。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我觉得就是它表达了跟春天相关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心情。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跟他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每到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会给他发条消息啊，发个红包啊等等，但心里想的是春暖花开，我要跟你见面，我要去见你。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春暖花开去见你。
2: 对对对，这个新的乐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与此同时他们还在会为很多影视作品来进行创作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个很动人的片段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过。就是那个漫天烟花的砰砰砰 砰那几声，你就觉得哇，那整个画面营造的非常的美好。
1: 就是原本这一幕是被他们写进歌里的。
2: 是的。然后其中也会有说表达了一些思念啊之类的，就是希望说啊，那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就见面，就很适合在春天的时候播给大家听一听啊。
1: 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听听看抖抖，对吧？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是念豆豆。
2: 是啊，但是我有就是听到他们的 live 版本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是
1: 豆
2: 豆，
1: 那
2: 我们就觉得 OK， 那就是遵照这个
1: 他们的自己的念法。
2: 是是是。
1: 所以接下去我们就来有请抖抖给我们带来春暖花开去见你。
3: 接下来一首歌曲春暖花开去见你。
4: 荣木童说是没有人天生就会烧饭的，人都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5: 哎呦，荣木童做饭很好吃呀。
4: 他说自己孩子过敏体质，于是呢就系统性的学习了料理课、烘焙课、营养课。科班出身，怪不得好吃呢。
5: 是的。
4: 他说孩子在小时候啊

0: 微博就是各种敏感体质孩子那个辅食图文，他就开始发啊，开始积攒了一些粉丝。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下载过一些这个 APP，他推荐的 APP 叫下厨房。
1: 哎呦，这个肖佳姐也下了这个
0: 啊。再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小某书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攻略。现在呢，孩子大了，能吃的东西宽泛多了，他就大道至简，就是只做些看着能唬住孩子但实际劳动强度不大的。
1: 好厉害，好聪明啊，感觉很多工种都是这个样子，当你足够熟练了，你就可以做一些你自己会的小技巧，
0: 小孩菜。
1: 对，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2: 10月7日，90岁生日这一天，夏尔·迪图瓦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点燃全场。这是上海交响乐团新乐季人气最旺的音乐会之一，演出票早早售罄。2天后，乐团将带着同一套班底，同一套曲目，移师北京，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与此同时，一座和迪图瓦深度绑定的乐谱馆正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搭建，迪图瓦将把凝聚了75年人生心血收藏而来的乐谱赠送给上海交响乐团。奥托里诺·雷斯皮吉1879-1936是意大利作曲家，罗马三部曲以管弦乐为画笔，勾勒永恒之城罗马，构成一幅完整罗马画卷。3首交响诗以华丽绚烂的配器、极强的画面感著称。罗马的喷泉描绘白昼不同时段，罗马四座著名喷泉的水光与光影。罗马的松树以松树为载体串起4段历史场景，那些百年松树是罗马历史的见证者，无数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眼前上演。罗马的节日则写人写狂欢，描绘罗马4个历史时期的盛大节庆场面，市井烟火与庆典喧嚣交织，画面鲜活奔放。我在孩童时代第一次去了罗马，前不久还在罗马开了音乐会。迪图瓦说，罗马堪称欧洲的文化心脏，罗马的历史是欧洲人的基础必修课，他们从小听着关于罗马的种种故事长大。罗马是一座如此伟大的城市，值得被书写、被歌颂的内容数不胜数，我们对罗马的历史满怀敬意。1936年，雷斯皮吉去世，同一年迪图瓦出生。雷斯皮吉本身是小提琴家，曾在圣彼得堡求学，追随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深造。科萨科夫是顶尖配器大师，师承于他，雷斯皮吉也是配器高手。迪图瓦是一个中国迷，这已是他第41次来到中国。早在1982年，他就曾以旅行者的身份来中国，4年后又做了一次环游，去了很多城市。上海的城市发展令人惊叹。迪图瓦还记得1986年住在和平饭店，浦江对岸的浦东新区尚未成型，街上满是骑自行车的人，后来视线所及都是工地塔吊，高楼一栋栋拔地而起，每一次来访我都能看见崭新的变化。上海更早对外开放，拥抱世界，音乐人在上海开展工作会更顺畅。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迪图瓦和上交首次同台。2010年上海夏季音乐节横空出世，迪图瓦和鱼龙珠联璧合，共同担任联合总监。20年来，迪图瓦将音乐经验倾囊相授，与上交建立了深厚的艺术默契。他不仅与乐团共同创造了许多神演现场，更通过一步步高难度作品的合作，将双方的默契推向新高度。在交响领域，迪图瓦与乐团的合作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他对色彩和结构的精准掌控让乐团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歌剧领域，迪图瓦与乐团共同完成了多项历史性的中国首演，包括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伊莱克特拉》、《莎乐美》以及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乐团的成长有目共睹，乐手对音乐色彩的把握愈发敏锐，演奏也更为灵动。这是中国最好的乐团之一，我很乐意来演出，迪图瓦说。这一切离不开音乐总监鱼龙的幕后推动。199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初创时，34岁的鱼龙和62岁的迪图瓦初识，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鱼龙早年在德国接受教育，从一开始就和欧洲音乐界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更难得的是他不只有想法，更能付诸实践，意志十分强大。 迪图瓦难掩对老友的欣赏。在上海交响音乐厅的 B 二层，一座崭新的迪图瓦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乐谱将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漂洋过海到上海，一共125箱，每箱重约20公斤。目前，迪图瓦手头还有一批乐谱，仍需演出使用，日后也会被送到上海。这批收藏凝聚了我75年的人生心血。美国波士顿大学曾提出由他们馆藏，被迪图瓦拒绝，和于龙沟通后，他决定捐赠给上交。我喜欢中国，喜欢上海，喜欢上交，这批藏品可以给大量中国年轻人提供帮助。藏品里有不少珍贵文献，其中一份是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手稿的摹本，能看到作曲家亲笔书写、修改的痕迹。手稿原件现存瑞士，复制品全球屈指可数。我敢肯定，这是中国唯一一份。藏品里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婚礼》的总谱。这部芭蕾作品需要四台钢琴、打击乐、合唱团和四位独唱。1959年，未录唱片。四位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塞缪尔·巴伯、罗杰·塞辛斯、卢卡斯·福斯坐在四台钢琴前，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指挥下演奏钢琴部分。1959年12月20日在纽约，迪图瓦第一次见到斯特拉文斯基，获赠乐谱，上面不仅有斯特拉文斯基的赠言，还有几位作曲家的签名。婚礼的创作地在瑞士小城莫尔日，迪图瓦在当地湖边有一套公寓，离创作原址约200米。迪图瓦的收藏中还汇聚了梅西安、迪蒂耶、杰尼索夫、古拜杜丽娜、卢托斯瓦夫斯基、潘德列茨基等作曲大师的作品乐谱，其中部分总谱的扉页留有作曲家的留言和签名。1993年，卢托斯瓦夫斯基在第四交响曲扉页上向迪图瓦致意，并感谢他对这部作品精彩绝伦演绎。1996年，迪蒂耶在音色、空间、运动、星夜扉页上表达了对迪图瓦的赞赏，这部作品于他而言早已毫无秘密。很多乐谱上还有迪图瓦本人的手写痕迹，比如歌剧《沃采克》。2025年10月，从上海到北京，迪图瓦率领上交完成《沃采克》的中国首演。为此，他连续六个月每天研读七小时，谱面上写满了批注，还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贴纸。对有求知欲的年轻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直面作曲家的手稿，可以直达作曲家原始的创作构思。研习指挥前辈用过的乐谱，对年轻指挥也大有裨益。迪图瓦坦言，与其把这些文献封存在大学图书馆，不如让年轻人可接触、可查阅，发挥公共价值。我希望年轻人懂得如何钻研作品。现在很多年轻指挥一味模仿录音，很多乐手只是机械演奏音符，却不理解作品背后的内涵。迪图瓦强调，指挥必须先理解乐谱背后的故事，才能让音乐活起来。指挥要拒绝捷径，必须自己拆解研究乐谱，哪怕在从未听过作品的情况下，也要得出自己的理解，这种慢功夫才是根基。90岁，迪图瓦的艺术生命力依然旺盛，依然活跃在舞台一线。能拥有健康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我很幸运，生来底子不错。他说，生活幸福也至关重要，人不必实现心中全部理想，但至少完成一部分目标，内心就会获得满足。而有些人凡事只看见消极的一面，状态会截然不同。我绝不打算退休，我见过太多音乐家一辈子投身音乐，一旦退休就彻底失去精神寄托，身体迅速垮掉。他说，人要保持思维敏锐，要主动对抗衰老带来的机能衰退，你无法掌控最终结局，但至少可以努力抗争。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高品质舞蹈演出。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精粹》。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三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 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

君王、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执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丽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建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元联袂执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颖、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汤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再次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再次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曾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一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萧丽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10月2日，上影出品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Redland 2026）线下展台正式开启。游戏于9月23日全平台上线，上线首日即登顶 App Store 付费 App 排行榜。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孤岛上海，以一场银行爆炸作为叙事起点，将两名身份迥异陌生人的命运紧紧交织。
此次线下参展将游戏的双人协作

0: 是从屏幕内延伸到线下实景，拓展了互动影游的体验边界。展台由上影专业置景团队以影视级标准实景搭建，一比一还原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设置双人入局四站主线任务、黄包车进入新世界、电话亭双人密电局、歌舞厅默契挑战、审讯室圆口供及其四枚情报印章即可解锁书房见面礼。 沉浸式还原1941年孤岛上海的时代氛围，演员化身爆童、歌舞厅老板娘等角色空降现场，与观众实时互动。展台同步开放游戏试玩、派发主题周边，并设置打卡点位。新世界暗影成双由上海上影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上影制作、互影科技出品、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光彩影业武汉有限公司、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为项目主出品方，上影制作为项目注入旗下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庄园核心 IP。 这一IP此前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上海影视乐园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特色，此次向线上互动影游延展。 是 IP 从线下沉浸式演出向线上游戏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上影以核心 IP 为纽带，推动单一体验产品向多形态内容联动发展的探索。围绕新世界庄园 IP， 上影制作已形成多元产品布局，从沉浸式剧场起步的《新世界》《破龙之宴》已连续两年保持 100% 上座率，为 IP 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口碑。 在已有产品之外 ，IP 仍在持续扩容。除此次正式上线的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外 ，VR 互动电影、实景游戏剧场等更多产品也正在陆续推出，推动 IP 从单一体验向多形态、多场景的矩阵化布局演进。对已体验过线下演出的观众而言，线上游戏是进一步接触 IP 的新入口；对游戏用户而言，游戏则是了解 IP 走向线下体验的起点。 线下演出积累的观众有望转化为游戏的种子用户，线上游戏也为线下演出带来新的关注，推动线下演出与线上游戏之间的双向转化。除了 IP 供给，上影制作更深度参与项目的实际制作，核心团队全程跟进拍摄、制作与后期全流程，将影视制作在叙事表现力、视觉完成度上的专业积累贯穿项目实施始终，为影游互动内容的品质落地提供坚实保障。 围绕项目制作需求，上影制作协同影视乐园技术厂、浩普等资源，为项目提供一站式制作服务，在有效控制制作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专业级影视场景的空间结构、材质细节与环境氛围，也为游戏带来更扎实的视觉基础，使玩家更容易建立对故事空间的感知，为内容呈现提供具有影视质感的空间依托。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 浩普运用3D GS 数字资产扫描技术，对项目拍摄场景进行扫描采集，并在虚拟空间还原，使实体影视场景以数字资产形式保留下来，为后续场景参考、空间呈现、内容衔接与交互设计提供基础。这一应用打通了实体场景与数字空间之间的连接，推动影视场景从一次性的拍摄资源向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资产延伸。在产业服务方面， 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为项目落地提供覆盖项目备案、申报、审批等环节的全流程支持，协助项目团队做好材料准备与流程衔接，并延伸至出品方互影科技的发展需求，提供企业入驻、算力支撑、政策申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支持一个项目服务一家企业的协同服务模式。从核心 IP 布局到专业制作支撑，《新世界》 暗影成双是上影电影加薪探索的又一落地成果。项目以新世界庄园 IP 为纽带，依托专业影视制作体系与数字技术、产业服务的协同支撑，实现了从沉浸式剧场到互动影游，从线下实景场景到线上数字体验的多维拓展，推动电影加科技加互动文旅多元业态落地。 Redland 202610月2日至6日期间，线下展台将持续开放，迎接玩家到场体验。 面孔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那这个假期，快递员陈云依旧选择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派送辛苦打拼。同时，他又用这份劳动所得捐资助学、援助山区、帮扶战友就业创业，在车轮和包裹之间，一边守护假日的物流畅通，一边用爱心去传递温暖。系列报道《金秋走基层之假期我在岗》专栏，来听记者严乐的报道。
1: 清晨七点半，极速快递扬州高新区分拨中心已经热闹起来。中心负责人陈云比正式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八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2: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啊，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们。
1: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十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10000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写面单，现在全是电子面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飞机投送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这个同时，对快递员、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1: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十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奔过来的战友前后有30-40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3: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1: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1-2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2: 每个学期反正1-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奖励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往大了说嘛，反哺社会；往小了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0: 扎根快递一线10余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4: 可爱新推官，
5: 可爱新推官来了。刚听到这首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萌宠这两个字。今天要带大家见的是一只小鹦鹉。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星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7: 欢迎星星。
5: 星星你好，久等了哦。
7: 没错啊，
5: 是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鹦鹉，它是谁呢？
6: 我家鹦鹉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玄凤鹦鹉，脸上有个小腮红，很可爱。
7: 它是自带腮红的吗？
5: 玄凤鹦鹉。
6: 对的对的，
5: 不然呢？
6: 它是自带腮红的。
5: 哦，是的，这是玄凤鹦鹉。其实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来过。
7: 对对对对
5: 对，
7: 就是之前人家玄凤鹦鹉会唱歌，你们家会吗？
6: 会啊，它会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还有叽咕叽，还有那个拍首歌。
5: 这么多呢，我想说。
7: 拍首歌好像是所有玄凤鹦鹉都要会唱的一首歌。
5: 妈，是经过培训吗？
6: 比较简单吧，因为手机里面如果放那个音乐的话，它会跟着学。
7: 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5: 哦，啊，是这个。
6: 他最喜欢 biu biu 那个调调，
7: 他就喜欢这个。
5: 是
6: 啊，对，
7: 而且很互动性很强，这个。
5: 对
6: 的，
5: 所以是来你们家就会的。这一段
6: 没有没有，他是我后面那个给他放音乐学的。
5: 哦，那最近还想打卡一下其他的一些曲目吗？
6: 有其他。

0: 曲目想教他一些词汇吧，恭喜发财，过年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1: 好的，这是为接下来的这个新年做准备。
2: 嗯，
1: 对吧？
0: 对的，
1: 家里面要串走亲戚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0: 对，他现在有学那个圣诞的那个歌。
1: 哇，真的很忙哎，他每天的行程是有固定的时间是要上课的吗？这种？
0: 没有，就是早上和晚上会去给他出来玩一下，然后给他放点音乐，让他学习一下。他如果不想学的时候，他就乱吹。
1: 哦，
0: 可能会吹个串烧之类的。
2: 就是他，哦，还会串烧。
1: Mad、
2: 他是 DJ 呀、啊，他是啊。
1: 对的。
2: 他不爱做歌手，我想当 DJ。
1: 劲歌金曲应该是。
2: 哎，对喽，
0: 他
2: 什么情歌王吗？
0: 自己的个性吧，
2: 比较有个性、啊。
1: 好，然后你这只他是灰灰是怎么来你们家的？是在直播间里碰上的、
0: 啊、对，是我家人给我买的，就是他在直播间看中他，是因为喜欢寸手而且比较亲人，就把他买回来了。
1: 哦、啊，所以真的有朋友是在网上看直播买小萌宠啊？
0: 啊，对的，因为这个鸟的话，上海因为很多那个花鸟市场已经没有了嘛，所以的话渠道可能比较少，那就通过一些网上的渠道去找找可爱的小动物。
2: 哦，
1: 那怎么买呢？就是你看中直播间的这只，就是来你们家的这只灰灰。
0: 嗯，对，然后就和那个直播间的说一下要这只，然后他就打包会
2: 打包
0: 快递过来，快递过来嘛，
2: 快递过来，
1: 快递，
0: 嗯嗯，
1: 哦要快走快递过来。
0: 对的，
2: 就
0: 是专
2: 门的
0: 那个宠物运输。
1: 哦、
2: 嗯，有专门的这个门类的。
1: OK，
0: 对的对的、嗯、
1: OK。好的，
2: 嗯，
1: 我以为是一个纸盒子啊，打开之后就是它、
0: 那太吓人了。
2: 那不然呢？你以为是直播间就它了？然后你现在飞吧，飞去那儿来，地址我告诉你。
1: 对，
2: 是这样吗？
1: 对，能让我看看几栋几号哪个栋呢？
2: 飞机，我就是飞机。
1: 然后一开窗回家了，
2: 飞不了那么远，人家
1: 死的
2: 好不好、
1: 嗯、
2: 啊？
1: 蛮有劲，
2: 认识还是小朋友呢？还是
1: 对的对的，才一岁、啊。
0: 对他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才4个月。
1: 哦，
2: 那现在呢？
1: 一岁了，
0: 现在快一岁了嘛，因为是去年11月份来到家里的。
2: 嗯，他好像还会很多这个语言呢，是不是啊？
0: 对，反正可以教他嘛，他调调可以学那种转弯调调，挺好玩的。
1: 有
2: 那会说恭喜发财还会、
1: 哎
2: 嗯？
0: 对，就是想教他嘛，过年的时候
1: 过年要用的，
0: 让他学习一下嘛，家里。嗯，家人来聚餐的时候可以逗逗大家开心。
2: 哇，他现在在身边吗？我好想听他恭喜我。罗
1: 莽哦，你们家的文艺委员就是他了，
2: 恭喜发财。
0: 是的、嗯、他现在喜欢说你好灰灰，自己叫自己
2: 你好灰灰，好可爱呀、
1: 啊、像个智能机器人、
2: 你好灰灰
1: 是吧。
0: 他叫完自己了之后，后面还要吹一首歌，吹那个拍手歌 biu biu 一下。
1: 好的，
2: 好、
1: 哎、我们那个拉票是拉票 ID， 回头录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们录一段他的声音吗？
0: 哦，我放进去了，
2: 放进去了，
1: okay， 太棒了、
0: 哦、对，而且是串烧他自己唱自己吹的。
2: 哎，他能学会小楚王凯吗？虽然应用会比较少，
0: 每天教他可能会，因为我每天那个下班他像飞天小狗一样的，笼子一开就飞到你身上来了。
2: 哦，好可爱呀、
1: 啊、真的很萌。
0: 是的，
1: 是的，
0: 超级可爱。
2: 他会不会学一些你不想让他学的话？
0: 嗯，那你不说的话他应该不会学会。
1: 对
0: 呀、
1: 啊、
2: 我知道了，就是养鹦鹉可以避免什么呢？家里吵架。
1: 对，
2: 不要用太难听的话来
1: 吵架，你憋住。
2: 哎，这想说、哦、不行不行啊，这家里有小鹦鹉啊。
1: 对，
0: 他如果觉得你吵的话，他就在旁边乱叫，
2: 啊、
0: 就也没有任何的节奏。他就是不想让你说话，他就在旁边叫，或者他想出来玩的话，他也会叫。
1: OK，
0: 就引起你的注意。
1: 好可爱啊，鸟语花香的这家里边、啊，
0: 对，
2: 鸟
0: 超可爱。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谢谢，谢谢今天这只灰灰，也要谢谢星星特别拨了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家的小萌宠。
2: 嗯，
1: 谢谢你啦。
0: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这是我们今天这支，大家呢，如果想看灰灰的话，记得直接发“萌宠”两个字、
2: 嗯、
1: 到动感101公众号，它是一只很可爱的玄凤鹦鹉。
2: 没错啦，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的宠到动感101的公众号来认识它一下，多才多艺啊！
1: 对，
2: 能说会道啊、
1: 嗯，
2: 还会唱歌。
1: 是，也别忘了介绍自己家的小萌宠来做客啊！发“萌宠”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链接里面上传一下你们家小萌宠的一些影像资料就。
3: 今日门诊我们邀请到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欢迎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看我们王先生啊，来看您的时候，这报告写的特别的复杂，半月板撕裂了，膝关节有积液，还说他有骨扭伤，还说有骨髓水肿，搞得我们王先生已经不知道该从哪儿治起了，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膝盖的毛病主要出在哪里，哪儿是主要的问题了。
1: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退行性膝骨关节炎，然后在医院的大部分呢，现在核磁检查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比较多的诊断啊，打好几个诊断，首先是退行性的问题，关节积液，像李阳说的，还有这种其实它不是骨扭伤，它是应该是骨挫伤，表现的是骨髓水肿这种情况。这个其实大家看到这种诊断的时候呢，也不要特别的紧张焦虑。如果没有扭伤外伤的情况下，其实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膝骨关节炎就是关节退行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退行性的膝骨关节炎，或者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关节老化了。那么这个毛病呢，其实它不是说就是说一直会痛，有大部分的病人就会痛一段时间会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劳累了，或者走得多了，或者受寒了，它会发作。但是如果经过简单的休养，它过段时间又会好一点，这个是这个疾病的临床表现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他不愿意去看诊的原因？就是哎，我好好休息休息，我过两天我就能好。
1: 其实对于膝骨关节炎这个毛病呢，那么最近几年会就是大家会非常的重视，因为随着老龄化的一个出现嘛，因为它的病因本身还是因为衰老导致的，就是关节老化了。那么大家这个都如果老人病越来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毛病的发病率会越来越高。那么其实WHO 呢，在九几年的时候对于这个有个定义，就是现在危害人类健康的三大杀手，就是一个是骨关节炎，一个是肿瘤，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其实它在这个疾病的这个地位啊，其实在慢慢升高的。
0: 因为什么地位上去了呢？不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我们尊敬他，而是因为他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的大。
1: 其实对的，确实 OA 的这个疾病呢，不单单包括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膝骨关节炎，那么膝关节是为主啊，也包括手的、肩的，还有脊柱的一些关节炎。那么他对这个，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的这种工作的影响，还是对老年性的这种生活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
0: 如果我们王先生这个疾病继续发展下去，后面会怎么样？就不能走路了吗？还是不能站起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也讲了，第一种情况就是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它一段时间会严重一点，一段时间会好一点，那么它也不大会事情。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退行性的问题，其实是它是不会变好，就是说我们的说这个关节老化了，或者是这个就是说打比方说这个机器老化了，这个比如说你开了一部车子，时间久了，它不会再变得新。我们的关节不会再变得年轻，这个车子也不会再回到一个好的状态，它只会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差。但是它有个阶段性的这种问题。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会进展的比较快，那么就是说他一段时间加重了之后呢，他可能几个月这个都会越来越严重。比如说他开始走平路痛，走一站地就痛，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走个十分钟，或者是简单走几步就会比较痛，甚至就是蹲下起来，或者是从坐着到起来的这个状态，就都一直会痛，甚至就是到最后他会就是说静息也会痛，就是说他不走路，或者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疼痛。那么这种疼痛实在难忍，或者说这种到晚期的时候，这个关节也有分期的嘛，他到晚期的时候就是进展的比较快了，那么 就是到越到最后就是越难弄，越难治疗。
0: 嗯，好，那王先生找到您的时候，到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来之后，您是从哪里先给他治疗的呢？就是做了哪些方面的治疗？
1: 其实我们现在的临床的中医的骨伤医生啊，包括西医的，包括中医的内科医生，其实都不是纯粹的，不是单纯的中医医生。其实我们在学临床在学校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西医都要学。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我们西医的那些知识、检查、诊断和治疗指南，其实我们中医的骨伤医生和内科医生对这些西医的内容其实都要了解。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诊断一个疾病，那么首先要用西医的诊断，还要打中医的诊断。其实我们临床在认识这个疾病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疾病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了，我们是以中医的理论为指导，那么我会中医的诊断还有西医的诊断，另外还有用西医的治疗还有中医的治疗。那么首先我对这个疾病呢诊断要结合他的病史，然后给他认真的查体，然后结合他的影像学报告，我给他诊断还是你这个不要特别的紧张，那么你还是一个膝关节的表现，那么他还是属于一个中期的状态，没有到晚期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在首先给他解决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疼痛，一个就是他的活动的一个障碍。那么疼痛的话，我们大部分是用一些简单的，先用一些消炎的药物，口服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的膏药。那么还可以配合我们十四伤科的内服的中药或者中成药啊，这是一个内服的治疗办法。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方法。那如果他处在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关节内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打一个封闭，然后配合一些小针刀治疗，然后配合一些手法治疗，让他很快的度过这个急性期，让他对我们的治疗、对我们的医生、对本身的这个疾病产生一个很大的自信心。不说他来两次三次还是没效果，他就治疗没有信心，然后给他一个疼痛快速减轻之后呢，他这个信心树立起来了，他会依从性会很好，而他会不会心理上那么的焦虑。那么在解决疼痛的问题上，后面我们再慢慢的给他改善他的功能，他不痛了，他依赖你了，他信任你了，然后你再给他做一些手法改善他关节的屈伸的功能，然后再加上一些回去注意的功能的锻炼的方法，他就很快的就达到了一个康复期。后期的话其实他就不用再来医院了，他会知道哎，我要保保暖，我要适当的锻炼锻炼，我平时尽量的少爬楼梯，出去玩的时候尽量不要爬山，注意一下，或者带个支具支撑一下，他就平稳的比较度过了之后，后期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0: 所以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是可以做到让我们正在疼痛当中特别绝望的这部分患者一下子看到希望。就我来张帅医生这里，你可以三下五除二的先让我起码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疼痛了，我会有缓解的感觉。
1: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的中医骨伤医生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光是中西医结合，我们还也结合了一些就是说比较前沿的，比如说镇痛的方法，我们用射频也好，我们用让软骨再生的方法，其实我们还用了一些这个富血小板血浆的一些注射，甚至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用干细胞来让这个软骨修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中医骨伤人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一定要就是不论就说你本身是骨伤中医骨伤的医生，那么你对西医的要了解，另外的话你还是要在临床的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在自己的职业范围之内把重要的一些疾病去解决，给他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其实是建立我们中医骨伤的一个自信的一个医生的自信，甚至对这种文化的认可的一个自信心。
0: 实际上您所在的这个学派在我们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啊，就
1: 是
0: 赫赫著名的
1: 十四
0: 伤
1: 科流派。对，
0: 那从十四伤科的渊源流长上来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中医的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然后有哪些非常有特色的治疗的方法吗？
1: 因为骨关节炎是一个我们中医骨伤医生面临的一个大头，而且我们是上课流派对这个疾病的无论是发病机制还是理论上都有相应。

0: 流派的创新啊，也打上我们时尚科流派的印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内服，我们时尚科注重一个内服一个外治。内服的话，我们在气血理论的基础上，我们石老提出来一个痿痹并存啊，你要辨证辨期，就是它处于一个痹症期还是属于一个痿症期。这个时候是我们在时尚科的特色用药上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在外治的方法里面，我们时尚科有一张非常非常这个有名的方子，叫三色敷膏啊，三色膏啊，叫三色敷药。那么这个就是，反正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在外治方法里面呢，我们有时尚科的特色的针法，还有特色的手法，甚至特色的导引的方法。
1: 嗯，也就是说，时事伤科是不光是一个我们认为的传统意义上跌打损伤科，就是给我外面掰一掰、扭一扭，也还结合了很多内服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去看伤科，可能医生还给你吃点中药。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时尚科流派的一大特色，就是看似就是说开个方子，没那么就是没那么复杂。但是这个背后的功底其实要我们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读经典，去跟师，然后才把一张方子去开好。这个就是我们时尚科强调的一个，就是气血理论。你必须在气血理论的指导下，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给他调整好，整体的气血该补的补足，该通的通啊，局部该调理的调理好，这个在整体辩证的基础上再进行局部疾病的治疗。
1: 嗯，这点上啊，我深有体会啊。一宁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台风天摔了一跤之后，不光是我的脚会觉得很痛，那个时候还没有骨折，我就感觉到自己就是好像啊，身上有一股气不通了，就是会觉得两肋很痛，然后会好像有一些气憋在那里的感觉。后来我也找了一位中医帮我看，那位中医就说，他说一宁，你这一跤呢，不光是摔到了地上有骨伤的情况，你其实你的内脏出现了一些气机方面的
0: 气滞血瘀。
1: 对，就是这是我当时觉得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我想啊，我摔了应该是骨头疼对吧，骨头断了或者怎样，为什么里面会整体上就感觉到各种的阻滞感和不舒服。
0: 对，这个就是尤其在你伤到肋骨的这个疾病，你自己会有这种很深的感觉，就是这个气，这块气就是不顺，
1: 是
0: 因为你呼吸都感觉不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气血理论最常变到的一种症状，就是气滞血瘀。那么我们在用药就是也要用一些理气的药，还有一些活血的药，这是最常规的治疗啊。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另外的话，就是气滞血瘀的治疗也要用一些手法，
1: 您再
0: 针灸的方法。
1: 进一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怎么为什么我摔一跤，或者是我拧了一下膝盖，或者就我撞了一下肋骨，然后我就气滞了。你说的这个滞是停滞对吗？
0: 不是，这个是气血运行不畅。当你在因为我们的经络其实是这样，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通路。那么你可以简单理解，就像这个水管一样啊，其实它流动的不光是有形的血，还有无形的气，因为气推动的血在流动。那么你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信号传导的一个通路，那么也是运输营养物质、代谢掉废物的一个通道。这是人体比较很复杂的一个经络系统。那么当受到外伤的时候，就是你扭伤了，首先这个血液循环会差了，那么进一步的会影响这个气的阻滞了，这个气的运行，那么就凝结在一起嘛，就纠结在一起，这个经络就是感觉像扭曲了一样的，所以它就是运行不畅，就是不通嘛，不通导致了这个疼痛。所以中医的理论其实好多是一些大白话一样的，就是不通则痛，老百姓都知道的，通则不痛，对吧？不通则痛，就是这个道理。
1: 这也是为什么啊，就是我们在看时事伤科的时候， 医生会跟你说，哎呀不行啊，你还得再吃点中药啊，这就是帮我们内外都调理，不光是我要把这脚趾头养好哈，我们呢还是得里面，就像张帅医生讲的，我们这个气血运行还要重新恢复通畅。
0: 对了李老师，就是好多人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其实我三年就是现在就感觉不舒服了，肩膀或者哪个关节不舒服，那么医生在追问病史的时候，你是不是以前扭过，哎，他就会说，哎，我是，他就好，扭伤还是会有印象的嘛。有些人会提到，哎，我三年之前，我五年之前扭伤过。其实为什么呢？就是他变成一个老伤了，就是他的淤血没有化掉，他变成一个老伤，所以他在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就是一阴雨天的时候，哎，我这个扭伤的地方，他会尤其的不舒服。其实我们中医对这套理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你这个淤血没有当时扭伤了之后没有化掉，所以它一直在那里隐隐作怪，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有没有影响，但是尤其阴雨天的时候它就会发作。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讲究一定要把这个陈旧的这个淤血一定要把它去除掉，无论你用甚至用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要把这种淤血放掉，放出来之后这个它通畅了之后，人体才能够很好的修复。
1: 您说中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宿疾，
0: 对，
1: 就大家好多人在摔的时候，当时说我拍片子了，我没事儿啊，我就是扭伤，我骨头也没断，我就在家养吧。养好了之后，哎呀，那个受伤的地方，再加上我们江南地区阴雨也实在太多，再加上我们夏天台风啊，好多朋友就说，你看我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这脚趾头一开始疼，我就知道要下雨了。那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变成了天气预报的疼痛开关？原因就在于刚才张帅医生说的，你当年气血瘀滞在这里了，没有被化开，可能它会一直瘀滞在那里很长时间。
0: 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你身体里面一个薄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风寒湿三气杂合为滞，杂合为痹。那么我们临床最多变的一个是痹症啊，或者骨痹、筋痹、脉痹啊。那么这个痹呢，就是首先就是说你可能伤到了之后，这边局部还有淤血。另外的话，就像刚刚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你很容易感受这个地方变成一个薄弱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无形的邪气，风邪、湿邪、寒邪。我们它是无形的，但是你能感受到吗？你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寒邪进去了。有些病人就说，哎呦，我这个肩膀一进这个空调室啊，或者一进这个地铁里面啊，就感觉这个冷风往里面钻。但是你可以没办法证明，但是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就像这种无形的邪气，它会倾斜进去啊，对，会对这个关节的这个后期啊，造成越来越麻烦。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中医的传统的理论，把一些滞啊、停滞、积滞的东西把它化开，把一些停止在那里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一些东西呢，让它重新恢复流畅。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浦东新区中医医院骨伤科的张帅医生。张医生周二、周五和周日的上午啊，都有专家门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张帅医生在十几年前曾经跟随我们上海市十市伤科的王傲明教授啊，来到过我们活过一百岁的节目啊，当时是在跟王教授跟诊，那中医也是啊，十市伤科也在代代相传。那现在我们张帅医生坐在了主诊医生的这个位置上，跟大家一起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十市伤科一直始终在如何守护大家的骨健康。
2: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4: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3: 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捧场。
4: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4: 你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就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关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
4: 没错。
2: 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十一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4: 十一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2: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4: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2: 当然
4: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2: 对，
4: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2: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4: 哦，怎么说？
2: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4: 你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
2: 对，我非常爱上
4: 厕
2: 所，
4: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2: 我有厕所
4: 必
2: 上。对，我就是秉持这种观念，叫来都
4: 来
2: 了，
4: 来都来了，
2: 对，一样，来也匆匆，
4: 去也匆
2: 匆，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4: 从好有好的有不好的，
2: 各种各
4: 各种各样
2: 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4: 那叫个草莓塔。
2: 对，
4: 这么说
2: 你
4: 不
2: 能
4: 画面感
2: 了，朋
4: 友们，
2: 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4: 是是是，长队的这个情况。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2: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4: 要
2: 钱，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4: 对，
2: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0.5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
4: 两欧，越来越高级了。
2: 啊，对，为什么上到两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1.5欧，可是我上了一个加级厕所，
4: 加级的，
2: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4: 你就掏多点钱，是吧？
2: 对，
4: 多花0.5欧。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2: 对对对对对，
4: 非常好。
2: 然后我曾过年嘛，
4: 日照是吧？还
2: 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沂。
4: 哦，临沂。
2: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四天时间，把我妈吓坏了，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4: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2: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儿的。
4: 哦，
2: 你懂不？
4: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2: 对对对，
4: 其实底下是一，
2: 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4: 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2: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有孩子是很调皮的，
4: 对，
2: 他们在去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滴溜，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这砰的一声，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了。
4: 哪个熊孩子干的
2: 啊？然后我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们快回家吧。我就整整四天没有上过厕所。
4: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2: 那男生就还好，
4: 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2: 你们又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4: 对，我就还好。
2: 对啊，
4: 对，我就还好。
2: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4: 还有裙子，主要
2: 是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4: 溅射是吧？喷射。
2: 我就想着我但凡
5: 当时我就鼻炎多好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4: 对，
5: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
4: 哦、
5: 到你说的有塔的
4: 塔的，
5: 然后有高级

0: 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0: 怎么样？
1: 不是一个理念的，
0: 它速度不一样。
1: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0: 对呀、
1: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0: 啊，
1: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我们是只选这个门、选一个门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十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十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0: 刚才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1: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的。
1: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0: 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1: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0: 那你怎么解决呢？
1: 要不就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0: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啊、
1: 对，随波逐流了，就
0: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1: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个纸是吧？
0: 不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会飘嘛。
1: 飘，对。
0: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反正不
1: 要
0: 淋到脚上。
1: 要顺风。
0: 对，你不能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1: 对，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呢，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数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0: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1: 已经快受不了了。
0: 但凡是我会选择带一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面。
1: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0: 你们是厕所，你们是
1: 厕所结缘，你知道吗？
0: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1: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0: 对呀、那20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20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1: 对，确实。
0: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1: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0: 我也觉得应该要。
1: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男女卫生间，但是他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0: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要不然就是搞乱了。
1: 搞乱了，对
0: 呀、这样多不好。
1: 确实，
0: 对对，
1: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0: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1: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0: 对呀、
1: 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0: 把着得把一下，反而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啊！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1: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0: 哎呦，
1: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有一个木板 烂了。
0: 哎呀、
1: 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
0: 我都有点心疼。
1: 有点心疼你。
0: 嗯，
1: 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0: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1: 啊，苗寨。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所以我们叫浅苗。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咱们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的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
1: 嗯，
0: 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1: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0: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就是大号那种急。他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它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1: 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0: 对，它是这样子上的。
1: 那些对于的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0: 没有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子，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1: 还有猪圈。
0: 那个猪圈里面，它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你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个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我说要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1: 这大哥不能要了，这大哥。这大哥留在这边吧。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疯掉了。
1: 旱厕掉旱厕这件事儿、真的是太危险了，
0: 特别崩溃。
1: 对，然后
0: 不光他崩溃，别人也崩溃。
1: 现在你想找旱厕还真很难找，
0: 很难找。对，
1: 咱现在村里边基本上厕所也都改修，就修了，然后把很多旱厕都填了，
0: 是
1: 修成那种公共厕所了。
0: 当然，我们亲戚叫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们都搬市里了，你来吧，不来不来。
1: 然后以前村里边真的是共用一个厕所，然后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自己的卫生，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来克服一下。克服不了，你就是天高任鸟阔了，是吧？这个是这样，
0: 这大有作为吧？
1: 大有作为
0: 啊！所以每个人经历不同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记忆当中特别有趣的这么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因为出去熬、出去玩啊，最难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0: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1: 你这个切的，你就切的非常的就是集训。
0: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两家店都在长乐。
1: 哎，我吃过这一家。
0: 是吧？两家店，你应该
1: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0: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1: 对，他没啥环境，而且
0: 他对面上厕所也很难。
1: 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0: 我当时
1: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他没就是
0: 对他没有水，
1: 没水，然后
0: 哎，好烦啊，
1: 他泛黄有点。就包浆了，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0: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似海
1: 了，
0: 根本拔不出来。说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去另一家吧。
1: 换一家。
0: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
1: 哦。
0: 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1: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
2: 畅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4: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4: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3: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4: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试，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3: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它、认识它，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蒋科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4: 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3: 所以也是说，短期的 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蒋科，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哥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

0: 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2周以上，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说像刚才讲课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科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0: 好的，我们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那么相对于我们契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 S 它就是一个暂停。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大家要记住 stop。那么 T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

0: 好，
1: 嗯，
0: 提升心理韧性，做到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嗯，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嗯、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嗯嗯，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嗯，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除阻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使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来安抚我们的情绪，缓解我们的压力的方法。它是通过主动的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感官的体验上，帮助大脑从焦虑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回到这个当下。那么其实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的。我们说让我们五官嘛，我们首先说让我们的眼睛可以去看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草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顿美食不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
1: 嗯，
0: 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1: 嗯，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蒋科，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嗯，好的，请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嗯，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试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
1: 嗯，
0: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
1: 嗯，
0: 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哦，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回消息，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 就完蛋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
1: 对，
0: 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1: 嗯，
0: 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
1: 嗯，
0: 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
1: 嗯，
0: 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
1: 嗯，
0: 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有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啊、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能，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是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低落。
1: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0: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那么机关企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啊，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 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

0: 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1: 嗯，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蒋科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0: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自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1: 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0: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多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1: 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科，谢谢您。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 7.8 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 11.65 亿元，观影人次 3199.5 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 36.4 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3: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和沟通的题材。
2: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4: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2: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电影家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6: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 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7: 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户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8: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户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9: 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8: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户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户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户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9: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8: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9: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 2.6 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8: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10: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7: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哈，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十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11: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就是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7: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1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 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7: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1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7: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它。

0: 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1: 嗯，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0: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
0: 活，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1: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

0: 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1: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0: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2: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就医购药。
3: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销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4: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我的理解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的保持度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的集采鼓励竞争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优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3: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4: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想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通过强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4: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

0: 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1: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我五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0: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十五规划，我们提的叫六个医保啊，哪六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建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
2: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4: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3: 为做大水蛭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蛭丘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5: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3: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子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6: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三个分，一个蛇骨干，总共是20多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3: 杨洪昌还带动30户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7: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3: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8: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2: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9: 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您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10: 我是李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指导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制作发布电动自行车头盔消费提示，围绕选购常识和使用常识，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正确佩戴，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9: 提示表示，电动自行车头盔是事故当中降低成员头部伤害的防护用具，一般由壳体、缓冲层、佩戴装置等组成。选购时首先要注意避免误区，安全帽、所谓的便携折叠车、滑板、滑轮等运动头盔都不能够代替电动自行车的头盔。
10: 另外，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查看产品的名称、厂名、厂址、规格、型号、生产日期、产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等相明确的信息，并索要发票等购物凭证。电动自行车头盔属于3C 强制性认证标志，应该查看 3C 的认证标志。选购的标注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的产品，并检查头盔的正后方是否有 A 或 B 永久性标识。
9: 在外观结构方面，提醒大家，头盔的壳体应该坚固平滑，边沿圆钝，没有不合理的突出物，壳体的左右后三侧应该有反光材料，内部的缓冲层应该手感密实，没有明显的异味，不移位，可以完整的覆盖额头至后脑的主要保护区域，佩戴装置连接应该牢固，卡扣操作简单且不易误开，如配备有护目镜的话，应该透光良好，上下滑动不卡顿，而且角度可以固定。
10: 在使用方面，消费者应该认真地阅读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佩戴，

0: 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1: 爱好者，他们是资深的跑步爱好者，是三亚冲锋战队的队长王福胜，欢迎您。
2: 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还有呢，一位是来自三亚冲锋战队的队员冉晴，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欢迎二位啊。其实这个跑步，说到跑步呢，很多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真正坚持下来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啊。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想问的就是，从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接触跑步，爱上跑步的呢？
2: 我是从2017年年底开始接触这个马拉松的。要说跑步呢，以前在部队也跑过，但是那是跑的比较，就是距离比较短，就是最多是跑5公里。但是后来接触到马拉松，因为马拉松它毕竟它是一个长距离的一种极限运动。从2017年儋州啊12月份儋州马拉松开始，慢慢感觉到马拉松的魅力。
1: 你那个时候浅尝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魅力在的啊。
2: 对对，是的。特别是作为我们普通的跑者，要想参加马拉松必须要经过日积月累的积累有跑量才能够这个完成它这个42.195公里。
1: 那冉晴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我是从2020年。
1: 20年。
3: 对，当时跑步很简单，就是想减肥。
1: 你也不胖啊，当时就是想健身来着。
3: 对对对，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疫情了吧。然后就想出去跑跑，然后最开始也是从2-3公里跑跑走走这样子开始的，然后断断续续的跑了大概4-5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时就认识了就是三亚路程跑团的一个跑友。然后在他们的就是那种带领下嘛，加入了跑团，然后就跟着很多小伙伴们就认识了很多跑友。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跑步挺有意思的，原来有这么多人在路上奔跑，好跟着一群人慢慢的就把跑步养成了一种习惯，就一直长期坚持下来了。
1: 其实对我这种属于就是不是很爱运动的人，所以就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们会坚持下来。那这个坚持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跑步这件事情的魅力是在哪儿呢？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包括我啊，坚持跑下去最难的是什么呢？你觉得
2: 最难的我感觉一个是贵得坚持，但是难得坚持，诚得坚持。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跑者来讲就是生活它是一种需要一种习惯。本来跑步它就是一种生活。你一旦把这个跑步当成一种习惯以后，2天不跑你就感觉心烦意乱。所以说这种习惯也是促使我们长期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特点。
1: 那这个也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吧。
2: 对的，自我，对对，就是通过跑步吧，每一个跑者的初心它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为了减肥啊，有的是，但是我们跑步就是为了健康啊，就是还有的是为了这个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啊，就是说每个跑者他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啊。但是不管是什么目标啊，只要能够坚持，我相信通过时间的积累，他都能够达到。
1: 能够无论是什么理由来坚持跑步这项运动，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坚持下来，无一例外的都是爱上了跑步，他才会坚持下来的。
3: 是的，
2: 对的，对的，因为他从跑步当中，让人这个，特别是坚持习惯以后，它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就是跑步会让你这个兴奋，不管是身体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都让你这个心情很愉悦。所以说它越跑越爱跑，越跑越能跑。
1: 这确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开始是只是说平时训练5公里，那后来呢就是马拉松这个比赛，然后参加的是越来越里程会越来越长，是吧？
2: 对的，就是通过坚持慢慢5公里8公里10公里，他这样一点点去挑战自己，感觉也是很有乐趣。
1: 您挑战的最长的公里数是多少？
2: 50公里。
1: 50公里。
2: 对，我跑了最长的距离是50公里，但是没挑战过像80公里啊100公里。你说 能跑也能跑，但是。

0: 去尝试。
1: 这个五十公里对于这个比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专业赛了吧？
0: 啊，对，你像一些越野赛，
1: 对，
0: 像还有30公里、50公里，还有100公里，
1: 嗯，
0: 哎，这些长距离的，还有的像一些沙漠，有个400公里的啊，那是属于超级越野的，它就需要、专业的啊、时间去这个备赛。
1: 这个过程肯定会有一些某一个瞬间会很辛苦，会觉得说哎，到极限了，我可能坚持不下来，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是的，一般像全马啊、没有经过备赛，或者是半马没有经过备赛，他跑不完这个距离的。一般到了一定的距离以后，他这个腿啊会抽筋。最主要的是一个心脏上的一个承受能力啊，为什么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啊？这个像猝死啊，所以说马拉松它是一种极限运动，要经过系统的循序渐进的、科学的去备赛，才能完成这个距离。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比较需要注意的技巧和建议，是吧？
0: 是的，是的。像我们普通跑者来说啊，对于马拉松一定要有这个敬畏之心，没有备赛啊，没有这个量的积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半马或者全马。
1: 这个对于普通的跑步小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了。
0: 对对，是的。你像一些赛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像发生猝死啊这样的一些事故啊，所以说广大咱们那个就是普通跑步爱好者，一定要对马拉松有一种敬畏之心。
1: 咱们呢先不聊远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跑步的话，咱就先不要想着马拉松了哈，咱就先想着咱跑步之前是不是得先热身呢、对吧？
0: 对对，对我们这个科学跑步来讲啊，就是不是说有一双跑鞋就能跑啊，但是天生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种天生都会跑、但是作为跑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跑步。一个跑步之前一定要热身啊，充分的热身啊，先这个把这个各个零部件活动开。
1: 哎，我们热身一般要热多久
0: 正常10到20分钟吧。
1: 啊、时间还挺久的。
0: 对，不同的，你像如果备赛的话啊，特别是跑强度课的话，热身要久一点，把这个心率啊提上去，然后各个关节啊一定要活动开啊，做一下这个动态的拉伸。啊，包括一些冲刺跑，把心率提上来。
1: 哎，我就是那一种，觉得哎，我买一双跑鞋，哎，换一双比较清爽的运动鞋、运动衫，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了。但是呢，这个拉伸这块就是很少去想，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跑步完了之后，也不会想着说，哎，我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跑步结束了，是这个程序不对。
0: 正常跑步的顺序呢，一个是先开始啊做一下关节操，做完关节操以后再慢跑一下，慢跑以后啊再做动态的啊，动态的一个小步跑啊，原地跳啊，开合跳这些，把我们的心率啊提上来，
1: 然后才能开始跑步。
0: 对，然后心就是身，特别是天气特别是现在北方的这个跑者天气比较冷了，热身时间一定要充分，这样才能够就是在跑步过程中避免一些受伤。
1: 这个是经验之谈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要留心这些建议。那像冉琴，你说是当初跑步是想减肥，那你觉得效果怎么样？我很感兴趣。
2: 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目标很明确，跑步减肥，那会儿的话就会特意控制一下饮食。经过3个月，我的确瘦了。然后呢，后面因为爱上跑步以后，然后就再也没有瘦过了。因为越能跑，但是我也能吃了，就是但是它能够让你就是说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
1: 健康的
2: 状态。对，可能我体重没有改变，但是在别人眼里我瘦了很多。当我自己去翻以前的照片，它的确就是说它让你的维度改变了，可能你的体重没有变，但维度就是整个人更加精神了，然后你的维度变小了。
1: 所以说其实跑步呢，它是把你的整个身体给你调理好了。
2: 对对对。
1: 在跑步，当然你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说我们周边啊，你们肯定会也挑战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吗，王队？
0: 我比较这个喜欢就是城市马拉松。像我从2017年到现在跑了44场全马。
1: 44场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去了40多个城市？
0: 海南的城市基本上都跑遍了。
1: 嗯，
0: 海南就要有马拉松赛事。然后像四大满贯啊， 北马、广马、重庆、武汉这些赛事都跑过，还有一些家乡的周边的一些赛事。对于这个就是马拉松来讲，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有的喜欢越野，有的喜欢成这个马拉松。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竞速啊，喜欢竞速类的，就是通过系统的训练提高自己的成绩。
1: 你更倾向于现在有点像挑战自我了。
0: 啊，对对，我的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这个成绩。
1: 那您也挑战了很多的赛道，也涉及到了，你看像海南的多个很多所有的这个几个马拉松的城市啊，你都已经挑战过了，也拿过了很多次的冠军奖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没有哪一段跑步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最喜欢的海南的马拉松的赛事，还是一个是儋州，儋州马拉松，然后是另外还有热带雨林挑战赛，儋州为什么喜欢儋州马拉松？儋州马拉松它这个，第一个是，赛道比较有挑战性，这个，以前的赛道，前几年的赛道，儋州的坡特别多，但是它儋州那边比较凉快，这个温度对马拉松这个成绩提高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它的体感也很好。
0: 体感很好，然后随着这个赛道的优化，慢慢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快。我在海南跑的成绩最好的这个马拉松就是儋州马拉松，所以说对单马也是跑过。六次了，
1: 跑过六次，您的成绩是
0: 2:48，2小时48分。
1: 哎呦，那是真的是很专业，很厉害了。那就是对于一些像跑了两三天，可能就觉得枯燥啊、太累的这些跑步爱好者，也不能说跑步爱好者了，像跑步小白，其实挺多的，这个群体挺多的。那您有没有特别想去劝一下，或者说说的话？
0: 对于初跑者啊，就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每次给自己有个小目标，这一旦有了目标呢，它就会让你坚持的更好。你比如说我最多能跑3公里，我先坚持个3天5天，我可以
1: 小目标，不要想太久。
0: 对对，我可以跑一休一或者跑二休一这样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坚持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坚持2周以后你可以再慢慢挑战4公里5公里这样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距离这样让你会更好的去坚持。
1: 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让你就是能够克服一下今天的这个懒惰。因为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今天不想跑我可能我休一天没事儿，可能真的是这种想法会导致最后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0: 对，其实像每个人他身体体能情况不一样，跑步嘛要科学的去跑步，跑一休一或者跑二休一是最好的。我也不建议去天天去跑，如果说你身体特别疲惫可以休息一天或者做其他的运动这样穿插的去运动。
1: 跑步是不是给你们带来的改变是特别大？刚才冉琴说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他减肥的目标啊，都是已经达到的更加完美的状态了。那您这块呢，就是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个人的感觉，一个是身体上就是对于同龄人来讲，我的这个身体的体能要好。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状态。
1: 是的。
0: 精神状态对于同龄人来讲，别人看到我，还包括我的同事看到我，每天都这个很有精神。
1: 是的，
0: 就是精神状态不一样。就是跑步给你所带来的这些变化。
1: 有人说呀，是跑步呢是移动的冥想，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可能脑袋里或者会想一些事情，或者会放空，或者是听音乐呀，或者是复盘什么事情。你呢？
0: 我有时在跑步过程中，如果说是备赛的话你像今天早上我们在三亚湾在海边跑了一个半马
1: 今天早上来上节目之前
0: 对对对跑了一个就是备下周西安马拉松嘛去跑了一个半马。我在跑步过程中我就想要把这堂课一定要高质量完成好就是其他都不想如果说是跑有氧课跑这个比较轻松的课我会想想比较开心的事 对，包括想想会遇到一些这个困难呢，想怎么放。
3: 民生九八七，接下来地球大玩家。
4: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5: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七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3: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5: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4: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6: 马达一响，
2: 小孔登场，
6: 这里是
2: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6: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2: 我们就是
6: 玩家拍档。
2: 咱们今天呢也在聊说啊，周六了，
6: 周六了，
2: 有感觉吗？
6: 没感觉，今天是周几？
2: 班呢？
6: 上了三天，
2: 对，
6: 终于可以休了。然后看到朋友圈还有朋友在晒旅行当中的图片，我在想，让我们周六这帮上班的朋友看到情何以堪，以悦。午后问斩啊，
2: 都给我拖着，
6: 都是斩了。
2: 不过啊，咱们地球这么大，我们先带大家去看一下最近全网总结的热门旅游省钱大法
6: 啊，
2: 看一下适不适合你。
6: 哎，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专题啊，就是旅游省钱大法。
2: 这个第一个攻略叫床车旅行。
6: 床车，
2: 对，
6: 以前我们都说房车，但是现在这词儿换了啊，提到更多的是床车。就是这个车上面摆一张床垫，
2: 对，
6: 就变成一张床了。可能是放倒后排铺上床垫，然后呢再打开一部想看的电影，十分钟不到，普通家用车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卧室。那国庆假期过去之后呢，网友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床车大军的旅行账单啊，有一家三口6天只花1600块钱住宿的，
2: 太便宜了
6: 啊！还有6天6晚上的行程只花了500元。放在住宿这块，
2: 而且它是从四川到福建，从甘南到青甘环线，
6: 哎呀，
2: 就是这两年吧，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自己睡在车里，尤其是很多买了电车的朋友，省下来了几千块钱住宿费，所以把这个钱花在更多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面。那不少的车企呢，最近也顺势把一键乘床或者是露营模式作为一个他们的核心卖点。所以这个床车的热潮呢，也是添了一把热火了。
6: 你在车上睡过吗？
2: 我体验过一次，但是它不算是睡在车里
6: 啊，就是小休息了一会儿，
2: 支出来的。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就是单独带的一个帐篷，你车可以倒进去的那种类型。我不是睡在车里，我睡在帐篷里，
6: 有点像车尾
2: 啊，对，
6: 它这个是跟露营有关系，就是很多露营爱好者会专门买个车尾帐，他把那个后备箱一打开之后，
2: 对，
6: 能
2: 然后倒在那个
6: 倒在
2: 就是帐篷当中，所以你就等于多了一个算是空间。
6: 对，多了一个空间，
2: 而且那个里面还可以，比如像生火呀，然后那个做点那个小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泡面呢，
6: 泡面之类的，
2: 就煮的
6: 东西
2: 吃，对，
6: 因为现在电车都能外放电，
2: 对，
6: 很方便，
2: 这是很方便。然后唯一一次很正经的在车友睡觉，那是跟阿哲带团去海南游
6: 啊，
2: 我们是认真的几个人，当时有睡了一次房车，就是两个女生睡上下铺，然后呢男生就是齐哥跟阿哲两个是前排的座椅放倒，他们躺在那儿，
6: 他们是座位上，
2: 对，我和陈芳是睡上下铺，
6: 那个是真有床，
2: 对，那真有床，但那个床不行
6: 啊，
2: 我当时睡的那上下铺的那个床我都不能抬起来，我人坐下嘣一下脑袋就到底，
6: 有点像火车的那个，
2: 对，我那个晚上我就根本没怎么睡，
6: 只能是一个单人的那种平躺，
2: 其实不舒服，
6: 平躺的姿势，
2: 不太舒服。
6: 那来自四川绵阳的周女士呢，她就分享了 他在国庆期间呢和家人驱车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自驾的这个全程，他就采用了床车模式，就属于白天赶路，然后晚上就在服务区过夜，因为服务区免费过夜。

0: 钱。
1: 哎，对，免费的。然后说整趟旅行光住宿费都省下了至少3000块钱。
0: 我天。
1: 周女士告诉记者呢，自己出发前也搜索了沿途目的地的所有的酒店，
0: 嗯，
1: 品质好的价格贵，然后很多订满了，那品质不好的自己又看不上。
0: 对。
1: 哎，她说就自己选择了带上这个气垫床和睡袋，然后在车上过夜。她说到了晚上之后呢，她找一个配套好的服务区或者正规的露营基地，花20块钱左右就能过夜。然后他表示呢，不仅可以使用卫生间和水，有的露营基地甚至可以洗澡，相比野生露营地也更安全一些。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前一段不是出差吗，看了很多的那个服务区，它服务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配备齐全的淋浴间，而且整体都高大上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像我看了很多有房车的，也有这种电车的，他就在那边过夜。
1: 我发现很多就是露营爱好者，他真的是不喜欢在家里边整那些做饭啥的，他反而特别喜欢在野外做。
0: 对。
1: 然后他们会开到露营基地，然后露营基地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车，他都在那边停放，然后他就会把那个自己改装的车买又添置了哪些新的道具，迫不及待的拉出来，然后就是测一测
0: 啊，
1: 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就是支一个小菜板，然后在那边切些菜，自己做一餐，然后就特别享受这种惬意的田园生活。
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这种把车改造成自己的床铺的这种这个想法，或者是创意，或者是有的朋友体验过在车后睡觉，你感觉怎么样呢？
1: 哎，对，
0: 像我们同事，中午吧，他们都喜欢在车里睡，
1: 就是能开空调，主要是跟油车不一样。油车你开空调害怕那个二氧化碳中毒，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氧化碳中毒了，
0: 一氧化碳，
1: 对，一氧化碳，那电车就没事儿。而且它能空调一直开着，
0: 很舒服，都很喜欢中午在那吹口午休，而且没有办公室我们那么吵
1: 啊，对，没有不吵，
0: 对
1: 对。
0: 但是慢脑子就说了，咱就说把买车的钱省下来，住什么地方不行呢？那还真不一定。
1: 就这样说，这车它平时也能开呀。
0: 对，主要是这个，它可以带着你到处跑，你有一个移动的房子，所以每个人的观点肯定都不一样。
1: 啊，对，现在很多电车它就是卖点就是可以一键成床，
0: 对，
1: 后排放倒，然后就是能平铺一个1.8米的大床，男生进去腿能伸直。
0: 对，
1: 但是这个东西它需要配备床垫、枕头、被罩什么的，那个你得自己带着。
0: 那感觉一个人睡还行，两个人睡有点挤，
1: 有点挤了
0: 啊。
1: 说真的，而且说实话，你在车里边也不能长时间的睡吧，要不然没法洗漱啊。除非你到那种条件比较好的露营地，服务区很难找到能洗澡的地方。
0: 服务区有、
1: 有
0: 淋浴间，
1: 什么汽车司机之家
0: 没有？他现在有单独的，就是比较女厕所和男厕所，他都有一个单独划分出来一个淋浴间，有的服务区是有的。
1: 哎呀，那还可以
0: 啊！所以他现在配备也跟着上去了。
1: 对，
0: 我估计是这一类旅行的朋友多了，或者是比如像货车司机啊，咱们为了大家出行的方便，所以、各方也都考虑到了这些，在这个服务区当中也是加了一些这个设备。
1: 现在大家就宁可把钱花在就是自己吃上玩上，也不想花在那种酒店假期涨价的这个溢价上。
0: 主要是我这段时间看了太多酒店的一些负面的新闻，
1: 对，
0: 看得我非常心慌。
1: 那汽车旅行的话，没有尝试过长时间的，就是每天都住在车上，这个感觉是一个你需要做攻略的一个事儿，你需要规划好在哪儿，就比如休整一下，订一晚上酒店，就是洗澡啊，就睡个好觉之类的。
0: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就是，他有不一样的，比如像那个有一个四川成都的那个江先生，他就是说，他说从买了电车以后呢，旅游更偏向于他的床车的模式。他说，但他们不是全程的床车，途经没那么火爆的地方会住酒店洗澡休整。
1: 啊，你看看，
0: 哎，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或者是你开个钟点房，
1: 对，开个钟点房，
0: 你去洗个澡，稍微休息一会儿，
1: 衣服洗洗
0: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他说这个床车模式虽然省钱也很便捷，但是空间比较密闭狭小，然后服务区夜晚也比较吵闹，洗澡不是那么的方便，有这些问题。短暂住几天他还行，但中途必须要找个酒店进行休整
1: 啊。然后很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下自己的经历。来自成都的赵女士呢，她国庆节是一家三口从成都自驾西昌，采用床车加帐篷露营相结合的方式。她说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一共花了1689。
0: 哦，
1: 这太便宜了。
0: 那很便宜啊，
1: 一家三口，
0: 对，
1: 是吧？然后他说他们是油车，但是加了油费也还是很省钱。
0: 嗯，
1: 他说床车是真的香。那来自福建的全部睡车里，
0: 哇，
1: 全程充电只花了200块钱。两大一小门票是1500，沿途吃喝采购1500，这加起来也

0: 3700块钱了。
1: 对，然后他补充了一下说电车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可以安心的驻车，然后开外循环睡觉。
0: 对，
1: 他说油车不敢过夜，开窗又有蚊子，关窗又怕缺氧，然后电车就很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对，但是就说实话，这个我没有体验过完全晚上的时候在电车，就可能中午的时候会在电车休息一下。因为那个座位还是没有床舒服。
1: 那肯定。
0: 对，必须得还是铺成床，但是铺成床你后边两排就不能坐人，所以这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两个人还是比较合适，你三个人就没法，两大一小的感觉有点挤了就。
1: 我觉得总有一天大家能发明出那种可以在路上跑的那种酒店。
0: 床那不就是房车吗？是吧？
1: 对呀，这是非常厉害的房车。
0: 对，我觉得在爱喜欢这个露营自驾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喜欢在车上的生活，他有那种自由的感觉。
1: 之前不是还有新闻，有一个女孩子当时为了那个第一个她没钱买房，第二个呢她为了离公司上班近，她就在那个改了一个自己的房车，
0: 把车子改成
1: 停在了单位的停车位下面，所以每天一上楼就到单位，也不用担心早上起迟了。
0: 哎，就是房子钱不省了。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太棒了，
0: 就是把车子改造成自己的移动的
1: 家。对，而且你在单位里面还可以洗个澡，
0: 对对对，
1: 上厕所，
0: 接个水啥的，
1: 对，
0: 充个电，
1: 还都是免费的，
0: 全免费的，挺聪明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些相关的一些体验，还有包含网络上大家的一个认可吧。那像车企的宣传，我觉得也算是给他们顺势添了一把火。
0: 是，
1: 而且这几年呢，有很多车企不是一键乘床和露营的模式都做核心卖点嘛？那有的车型据说是可以几十秒把后排放成一键躺平。大概会有一个2米长1米4宽的一个双人床。
0: 没有。
1: 就乘床以后还能保留部分后备箱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0: 厉害。这个空间是够的。
1: 对。
0: 那现在不知道什么车型这个最卖这个卖点，就是最把这个放在这个一键乘床上睡得最舒服。那因为还有车型将车顶的帐篷，就是那个小米的鹏程嘛，它有车顶帐，还有尾门拓展平台和车内床铺结合。主打一个就是在车外露营，然后在车内过夜，把空间拓展到户外了，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然后因为新能源车的底盘它更平坦，然后电池支持长时间的驻车空调，还有外放电可以煮水，可以这个烧饭，让睡在车里从以前的感觉很将就的一种感觉变成了消费者的主动的选择，主动想体验这个功能。因为之前我去青安环线的时候，我租了一辆小车嘛，然后有一个司机，当时就是因为酒店太贵了，我们选择在车上过夜，但是那辆车是一辆小油车，然后我们就在车上，我试过在车上坐，就是坐着睡，然后躺着睡，怎么睡怎么不舒服。
1: 这怎么睡？
0: 对，几年前当时那个电车的时候，电车都是一些老头乐，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你看电车发展到，就是已经把床移到车上了，就方便了太多了。现在可选择的空间很多，
1: 移动沙发、彩电、大冰箱，
0: 所以才会挤兑这个酒店行业嘛。现在说酒店很多，那个旺季的时候，人都选择住车里了，人家就不掏这个溢价了，是吧？
1: 主要是我去酒店也得准备挺多东西的。我每次住酒店一次性的用品，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的浪费，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它的生活。
0: 来，你说说有哪些？
1: 那我肯定嘛，一次性马桶套这些，还有那个现在带的是一次性的那个床单被罩，就是人钻到那个里面去，因为我很害怕那个接触。
0: 你不跟那个被子？
1: 对，我不能直接接触。然后，而且它不是现在还有套上那个头枕的吗？就是一系列我都要带一次性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作用。
1: 而且就酒店的牙膏、牙刷、杯子我都不弄，我都用自己的。然后现在跟网上又学了那个一次性的那个撕贴的那个胶带。
0: 那是干啥的？
1: 就是它可以代替，比如像，因为每一家酒店，你知道，它现在有一个让我很头疼的事儿，叫做酒店马桶的型号不同。我的那个，对，我的马桶套不一定符合每一个型号的马桶。
0: 对。
1: 所以呢，我就拿那个，就是他们叫那个，就是卫生用的那个胶带，我就把那个马桶圈上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洗澡要放衣服吗？那放衣服的时候，那个台盆上面我也给它贴一下，
0: 也贴一下，
1: 也贴一下，隔开来。
0: 你这住完走了之后，这干干净净。
1: 而且我走的
0: 几乎没动，
1: 没有，我前面我还要把那个就是淋浴喷头，我还要套一下那个，
0: 还要套一下淋浴喷头，
1: 要过滤。我真的觉得
0: 太讲究了。
1: 不是，我最近可能是出差了之后容易过敏，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点问题。

0: 家都不会，然后去酒店就会。
1: 确实，
2: 昨天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定制的全新跨界舞台作品《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精彩上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7月5日晚，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内奏响了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第一个音符，为这场已经与城市相负十数载的音乐盛事拉开新一年的序幕。开幕音乐会率先上演了交响变奏曲《人生的旋转木马》和《心灵的深处》，随后柏林爱乐乐团中提琴首席也是首位加入该团的中国音乐家梅蒂扬单刚独奏，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中提琴传奇》。本届开幕演出的最大亮点当属下半场为上海交响乐团量身打造的跨界作品《哈姆雷特》。导演李六已介绍，该作品选用肖斯塔科维奇1932年为戏剧《哈姆雷特》创作的经典配乐，也是这位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戏剧配乐作品。
4: 突出音乐，突出文学，这次是这次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次演出非常有特点的一面。比如说我们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然后有新时代的音乐的解释和处理，然后有他们对文学的解释和处理，所以这次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3: 在于龙看来，肖斯塔科维奇为哈姆雷特创作的音乐与他写的交响乐不同，朗朗上口，没有苦涩感。本次演出摒弃了传统戏剧的沉浸式表演模式，让濮存昕、冯宪珍两位艺术家以阅读者、倾听者的双重身份登场。演员先纯粹解读文学文本，再循序渐进带入戏剧氛围，在音乐聆听与文字演绎中自由切换。深耕沙剧多年的濮存昕对此感触颇深，他表示，
5: 语言是线性的，音乐是色彩，你要拿画做比喻的话，徐渭的画先不勾线，啪啪啪就上颜色，但是他是脑子里有线的，这音乐形成了。那我们现在把莎士比亚的那个线性的语言在这些块状的这些颜色中间勾勒出夜静啊、枝蔓啊。
3: 本届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共呈现33场演出，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也囊括了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让市民足不出户在半个月内听遍世界。主体演出之外， Misa Talk 全程交响、 Misa Workshop 等口碑活动在升级，入围戛纳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特展、黑石第三空间高清放映、第四届馄饨皮亲子欢乐周等项目也将音乐节的热度与广度大幅拓展。凭一张 MISA 票根还能解锁数十家商户专享福利，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一体化融合。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2天2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 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谱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谱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谱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侠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3: 木卡姆是一种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明珠。作为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为艺术内核，将芭蕾语汇与这一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是海派芭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该剧由罗怀珍担任编剧，王葛担任总编导，集结业内优秀主创团队共同打造。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戚冰雪、主要演员许静坤在剧中饰演主角。作品以青年音乐家鼓励重返故乡为视角，讲述他追寻童年记忆、重新认识木卡姆当代生命力的寻根旅程。剧中不仅还原了夜市共舞、庭院、弹唱等新疆真实生活场景，还融入了婚礼直播、手机 vlog 等当代元素，生动展现木卡姆融入生活的鲜活状态，以及当下新疆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据悉，主创团队曾先后六次赴新疆采风，从民间生活中捕捉灵感，融入十二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多种类型。总编导王葛介绍，这部作品的核心创作难点在于芭蕾与维吾尔族舞蹈的节奏，脚下动作差异巨大，稍有不慎便会呈现两层皮的效果。
1: 因为木卡姆这本身它是个音乐形式，它这个通过木卡姆寻找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一种表达。这个表达是什么？这表达是木卡姆已经融入在点点滴滴里面，就像我们在新疆一样，你稍微一对眼，马上别人就起来跳舞，而且它已经完全是融入这个血脉，融入这个精神里面。
3: 上海芭蕾舞团艺术总监辛丽丽透露，演员需同时摒弃纯民族舞和古典芭蕾的固有跳法，重新学习融合性语汇，一个舞段甚至会打磨五个版本后推翻重排，创排过程异常艰难。
7: 我觉得我们芭蕾舞团的演员能够跳出不只是民间民族舞，他把舶来芭蕾舞都融合在进去，特别伟大，我自己也特别的高兴，就看到他们很努力在探索，放掉自己的优点去找自己的缺点，是不会的东西捡起来再跳。
3: 从白毛女闪闪的红星到如今的百合花，寻找木卡姆，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始终从中国底蕴深厚的文学宝库中获得灵感。团长季平平表示，寻找木卡姆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8: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次我们这部作品真正能在新时代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文脉中，能够把这个世界性的语言推向我们世界，展示我们新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此外，该剧演出期间，上海芭蕾舞团携手闵行博物馆推动票根经济，购买舞剧门票的观众可凭票根至闵行博物馆，领取丝路回响展览手册，并享受多重优惠。同时，舞剧观众也可凭闵行博物馆丝路回响展览手册至演出现场大堂领取礼品一份。通过展览与舞剧的双向联动， 推动文物美学与舞台艺术深度融合，形成观展加赏舞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文旅商体展融合业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

0: 报告。
1: 一年一度的粉黛乱子草秋日限定美景近日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从十月持续到十一月，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整座城市都被铺染上了一层独属于秋日的梦幻粉妆，朦胧柔美的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近期秋游打卡的顶流选择。
2: 在共湖湾湿地公园水运广场，3000平方米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正值盛花期，如烟似雾的粉色花穗在风中轻轻摇曳，就像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柔和的轻纱。这片粉色限定美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趁着晴好天气结伴而来，徜徉在花海边，用镜头定格秋日温柔。市民：
3: 我们年龄大了呗，清闲的，就是说稍微人少一点的时间，加开这个节假日，天气也挺好。
4: 我看见抖音里人家都发了，我看挺漂亮的，我说过来一下。
5: 太阳底下那个阳光也充足，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来过，看看抖音上嘛拍的也蛮好看的，就跟着小妹妹一起来这里玩一下，空气也新鲜。
2: 据了解，粉黛乱子草具有逆光透光的特点，在阳光的映照下会呈现出更加梦幻的光影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人扛着长枪短炮在拍摄，甚至还有人飞起了无人机。针对出游打卡，本地摄影爱好者和文旅达人也给出了实用贴士。市民：
6: 早上跟晚上比较好。
7: 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
6: 白色啊黄色啊都可以吧。
8: 非常 OK， 因为这次出片就是以白色为主，其他颜色们也可以，但是千万杜绝有黑色啊，最好是白色啊黄色啊，粉黛是粉色嘛，颜色搭配上面比较和谐。
2: 眼下无锡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全市已实现打卡点位全域覆盖，市民不用扎堆前往一处就能解锁不同风格的秋日粉色浪漫。除了市民熟知的共湖湾湿地公园、关风路与沥青大道交叉口、上田小镇、花星球、沿家桥等点位花海已全部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上田小镇搭配湖畔蓝白小屋、沙滩大草坪，打造出圣托里尼风出片场景。西山区沿家桥村同步种植粉黛与软萌地肤草，带来双倍打卡乐趣。江阴固山镇满庭坊、长津镇蒲氏村蒲氏里的花海远离闹市，漫步其间花穗萦绕身侧。宜兴雅达、阳羡西山、隐龙谷君澜、云湖风景区等地连片粉黛如粉色云海，风过时翻起层层粉色雾气，仙气十足。相关部门也提醒游客文明赏花，不践踏花草，不乱扔垃圾，共同守护这份秋日限定浪漫。
9: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科创圆桌派。
10: 对话产业先行者，洞见科创新浪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我是主持人甄杰。其实呢，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来要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咱们上海呢也在15规划里边呢部署了园区整合、开发主体转型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么当下上海开发区改革的核心方向有哪些？具体将落地哪些关键举措？也请您给介绍一下。
11: 一方面呢，是我们会在全市层面上强化开发区的整合，加强园区主导产业的指导。那么根据中央的要求啊，全市正在强化对开发区的整合工作，相信呢未来我们这个发布的全国开发区最新的公告目录中啊，大家会发现新的气象。那么在本次的整理过程之中，全市是发挥了重点产业市区协同的工作，因为根据中央的要求，我们大家都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
10: 对，
11: 所以我们在这轮的整合开发区的过程之中，其实是落实了中央有关要求，明确产业定位，尤其是园区主导产业不能超过3个的要求，等于要科学的把脉我们园区的主导产业。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落实到我们所说的加快开发主体的角色转变。那么相较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开发区，上海园区已经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阶段，这就需要园区开发模式的转型，摆脱开发思维进入运营思维， 这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提到的，有的开发区大而无当，我们上海是不存在这个现象。

0: 因为上海是进入到运营而不是一个大开发的这个阶段，在整个一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啊，我们是要把招商引资的思维变成原来只重招引，变为现在的招引和培育并重，发现有一个两亿元或者说甚至是两千万现象。什么意思呢？在原来的时候，上海的企业如果你的营收或者说产值不到两千万，那么园区就见不到你。如果你不到两个亿就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老的时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在两亿元和两千万以下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其实正是处在我们孵化期的企业，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产能扩张的重点时期的企业。那第三方面呢，在我们的开发主体角色转变之后，我们就需要更加注重我们园区的整体营商环境的优化和产业服务的提升，最后要形成一批这个全国知名的品牌。那么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轮这个开发区的整体改革啊，可以说是触动面很大。那么很多同志认为它就是个搞运动，但是我们觉得这一轮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说为了搞运动，而是为了让园区行业过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或者说不是说让你就一定不能发展，或者说专门过苦日子，而是通过这些危机性或者说方向性的内容，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啊，这个产业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改善才是我们要落到实体园区发展的最关心的内容，是要真正的把园区改革的目标落实在企业享受到的这个温度上面。
1: 对，
0: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园区改革的整体方面要牢牢的把握住改革是为了服务好产业，服务好产业链，服务好企业的这条路。我们要服务好产业生态的培育。
1: 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了解到这个重点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非常明确的。
0: 是，
1: 而且我在听的过程中啊，深有感触。您提到的比如说园区它的主导产业不能超过三个，我觉得它虽然是个硬指标，但是呢也是把握了产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治理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出彩的，可能反映了上海的特色，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有这样的产业赛道服务公司。我想可能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不太了解这个产业赛道服务公司主要来做什么呢？能不能简单介绍？
0: 我举例来说哈，像我们张江就有专门的，我们张江浩鑫，它是专门做集成电路这个产业的服务的。然后我们张江巨深智能有巨深智能的产业服务公司。那么巨深智能产业服务公司呢，它就专门运营了张江的巨深智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的平台，等于有一系列的在这个产业赛道内或者产业链内大家都需要的公共服务，那么由他们做。
1: 明白了，就是原来我们认为呢，专业服务公司它比如说做会展或者是做咨询，但是呢那个还是停留在一个行业的背景之上，但是我们如果用产业赛道这样去服务，它就非常精准化的来服务于某一个产业了。
0: 是是是是。
1: 那我想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咱们上海开发区相较于外地园区有哪些优势与特色，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协会和我个人一直觉得，上海的开发区呢，在合规化运营、先导产业培育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都是在全国的前列的，可以说是全国的优等生和模范生哈。首先我向大家介绍的呢是合规运营。当前和前一轮的这个全国开发区的整治整改当中啊，中央在巡视工作中啊发现了不少问题。上海是在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任务，保障合规运行底线方面是中央的全国的优等生。比方说全国整治开票经济和违规反税的问题，上海是坚决不走其他地区违规反税或者说以投资代替反税的路子，在产业基金的这个使用上面坚决是要求对项目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和调查。那么在开发区的土地开发上面是坚决不铺大摊子，防止地方隐形债的方面哈，上海是作为全国首批地方存量隐形债清零省份。那么这是在我们所说的合规运行，尤其在 当前合规运行是底线。那么在坚守了底线之后呢，全上海在先导产业的培育方面呢，是在全国都是领先的。那么根据我们上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点啊，上海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那么这三个先导产业呢，不仅仅是全市发展的重要任务，更是中央给上海交代的重要工作。那么经过了多年的建设啊，上海开发区内集聚了一批我们上海园区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为全国开发区体制机制的改革是趟出了一条路的。
1: 嗯，
0: 那么上海的开发区前面提到，从1984年开始就走了一条开发公司和地方政府互相合作的路子。我们有个词叫做区区合作，区就是行政区和开发区，区区合作。那么充分发挥我们开发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和载体建设方面的优势。那么它通过公司是一种市场主体，以更平等的方式和我们招商引资的企业开展服务和合作，能够更站在企业的角度想问题。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各区的政府或者有设置的管委会相合作，做好开发区在行政审批方面的服务，那么积极协调好各项的社会管理的事务。全国开发区改革当中不断的提到管委会加公司制的这个模式当中，开发上海早就走在了前列，做出了表率。举个例子，在产业用地改革方面，在当前全市层面推进的，比方说我们俗话说211，比方说两清单一评估一盘活啊，还有低效用地整治啊，到如今我们上海在产业用地的利用方面有六项联动工作，那么都是率先在我们开发区先行落地的。那么当中不少的先进经验呢，又被拿到全国作为全国开发区土地高效利用推进低效整治的这个标杆性的案例作为推广。
1: 嗯，这么一讲啊，我觉得就非常具象化，就是我们上海啊走在全国前面，特别是在这个开发区发展方面，也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示范这样的一个成效的。那么您对于开发区的这个发展过程啊了解的非常全面，而且呢对于咱们上海开发区这样的相关工作理解的非常深刻，所以呢我特别想请您谈一谈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那它主要工作是做什么样子的一些内容，另外定位是什么呢？
0: 好呀，因为大家平时不太接触协会工作，那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上海市开发区协会呢成立于2022年，那么成立之初呢就提出了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根据这个上海的特色呢，我们协会成立之初呢就是以各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作为会员基础的，所以一些全国知名的园区这个开发品牌，那么各区重点的市级开发区的开发公司或者开发主体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那么所以在当前呢，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是全市唯一一个以开发区开发主体组成的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运营服务行业的行业组织。那么服务政府方面，我们主要扮演的是智囊团的角色。那么服务行业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架起了政企沟通的桥梁。那么协会呢，从行业角度出发，一直在探求我们行业发展的方向啊。
1: 确实蛮重要的，也挺具体的这些工作。那咱们的会员现在能不能理解为都是开发区？
0: 是，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我们开发区的开发公司。
1: 啊，好。秘书长，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觉得咱们工作的内容是其实非常专业，而且呢也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对咱们的工作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协会呢在推进园区运营主体转型，还有打造产业生态方面是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做法的，并且还编制了行业标准。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标准它出台有哪些背景？
0: 那么我们一直呢从行业的角度出发呢，其实在呼吁主体的转型。
1: 嗯，
0: 尤其是呢希望我们园区开发主体呢从招商引资，尤其是对外面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更关注为现有企业的增资扩产和我们科创企业的培育孵化以及熟化的过程。那么把园区从关注一个个具体企业的落地变成更关心我们园区内整体的产业环境、产业生态的打造。那么从我们一个园区的物理载体的空间的提供者 变为我们专业服务的供应者。
1: 嗯，
0: 那所以呢，从

0: 从事企业服务和人才服务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征集优秀的服务案例。那通过团体标准的编制和专业服务商的征集活动，我们发现了一批上海头部园区开发主体自身的服务体系方面，还有打造自己的专业服务公司方面的优秀做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和长三角其他的兄弟省市园区过程之中发现啊，这个不少的开发区缺少相应的专业服务机构。那么我们积极通过专业服务赋能的方式啊，把我们上海优质的园区服务能力输出，帮助我们长三角的园区一起提升我们产业服务能力。
1: 刚才你也提到有那个产业生态，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个视角，而且我注意到您这边也编制了相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您也谈一谈啊。
0: 是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市的开发区呢，当时是在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要求之下啊，在积极的推进产业生态的培育工作。那么当时呢，就遇到了困难，就是全国在定义什么是产业生态，怎么做好产业生态培育方面呢，是缺乏了相关的理论指导的。
1: 对。
0: 那么为此呢，我们协会秘书处呢，就牵头编制了园区产业生态培育指南，就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从我们开发区和园区视角出发，定义产业生态，指导产业生态培育的标准性文件。那么它不仅仅对上海产业园区的产业生态打造起到了引领作用，那么对全国的相关工作也有标杆的作用。那目前呢，我们以张江啊、外高桥啊为代表的国家级开发区呢，它就是通过专业赛道公司，就我们之前举例子的张江浩鑫啊、外高桥生物医药啊这些专业赛道公司，他们就专注在重点的产业领域，打造更为细分生态。那么在其他的园区呢，我们也在积极在推进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相关培育工作。
1: 好，那从这些工作内容来看呢，既有那个前瞻性的非常重要的，也有回顾性的。其实刚才我来您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那个上海市志，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做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也需要大家了解的。所谓我们只有知道了我们的基础，才能够预测我们的未来。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咱们协会近期工作和未来一段工作的展望您怎么看？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央和上海的对于我们行业怎么发展呢，开发区怎么改革都有具体要求。那么我们协会呢，根据中央和上海的要求，尤其是在我们上级指导单位啊，上海市经信委，还有我们上级党委的工作要求下，我们下一步呢，还会继续按照我们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会员的理念，做好协会工作，那促进协会治理工作的完善。那首先呢，是从我们行业共识的角度出发，我们会持续发力推进园区主体向集成运营商的转变，促进园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园区服务质量。那其次呢，我们要从会员基础出发，协会呢会持续推进各类产业载体建设运营商和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当前全国开发区的整改工作仍在进行当中，那么通过新一轮开发区公告目录的修订，那么全国开发区在整合后啊，会焕发新的生命力。那么开发区的整合对协会而言呢，意味着要把服务的触角更深入基层，所以呢，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会成为我们协会下一阶段的服务重点。各类的产业载体呢，它其实分布在全市各个开发区当中，体量也庞大，他们服务的企业也很多，其实是园区工作的重点之一。那么协会将会在政策指导、行业交流、合规运营等方面呢，为这些产业载体的建设和运营商提供相关的服务，帮助他们学习透上海各级主管机关和在关于产业载体开发、招商运营啊、产业培育方面的文件，那么引导他们和全国重点开发区的工作形成合力。同时呢，协会将进一步根据园区提升专业服务的部署啊，优化我们吸引我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入会。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协会会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动员专业服务

0: 做好协会的增值服务，提升我们会员单位的获得感，这就是我们大致下一阶段的主要的工作想法。
1: 好，从政策实验田到产业主阵地，上海开发区的转型之路仍在持续深耕。我们相信，作为连接政府、园区与产业企业的桥梁，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也将持续以标准建设、生态培育、精准服务为抓手，助力上海打造一批辨识度鲜明、产业能级领先的标杆园区，为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输出上海经验。听众朋友，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创圆桌派节目，节目内容同步在阿基米德、上海新闻广播990 FM 93.4、听江南、小宇宙全平台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十月的淮安秋阳和煦，近日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台阶上，一支特殊的参观队伍在志愿者搀扶下缓缓前行。来听报道。
3: 队伍中45岁的视障人士黄丹第一次来到周恩来纪念馆，当他的手指触碰到周恩来三个鎏金大字时，激动不已，久久不愿移开。他的身后还有20余位同样看不见红旗招展，却用心感受着这片红色土地的视障伙伴。视障人士黄丹：
4: 此时此刻，我想起来了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黑暗的世界里，他给了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温度，也像一束光照在我的心里。
3: 参观过程中，志愿者们成了视障人士的眼睛，有的俯身在他们耳边描述展柜里的文物，有的拖着他们的手去触摸红旗汽车，还有的在总理塑像前轻声念出碑文。视障人士苏树建：
5: 印象最深的是讲解员对我们的称谓和他的用语，他们用那个视障群体来称呼，全程用的是你们听和你们感受，而不是用你们看，让我觉得特别自在。他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没有被特殊对待，是被理解的。
3: 人群中响起我爱你中国的旋律，那一刻历史是视障人士指尖下的温度，耳畔的声音，心底的共鸣。淮安区盲人协会主席杨炳全：
6: 我感觉今天来到这里啊，非常有意义。我们平时看不清，今天也碰到了、摸到了，感觉赵忠二的精神，我记住了，以后会杜迅从长队盲人来。
3: 淮安世纪爱心服务队队长王贤忠：
7: 这次活动等于给他们开了一扇门，接下来我们想把长队化这些国际盲人节全国做出来等着的，让更多视障朋友早点早年纪念馆，早年故居，把看不见的红河之旅一再奔下去。
8: 作为香港剧作家潘惠森的代表作《三姐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创作于1999年，隶属于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昆虫系列。剧作围绕父母离世后的四口之家展开，哥哥丙将精神寄托于一只蟋蟀，大姐拼困于家庭失序的怨怼，小妹琪沉溺于明星与爱情幻想，二姐东则以吉他进行自我隔绝。四人同处破旧公寓，日常交流形同独白，荒诞细碎的日常背后是普通人生存异化、亲情疏离的现实困境。
9: 你说我放弃自己啊？我什么时候有放弃自己啊？我更加没有为了一只蟋蟀而放弃自己啊！我失业不代表我放弃啊！
8: 不同于常规剧目引进的完整展演模式，此次以小规模剧毒主创面对面交流为载体的合作形式，回归戏剧文本与表演本质。参与本次剧毒的演员都是剧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的年轻表演者，指导本次剧毒的王光浩同时也是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没有专业剧场的灯光布景，也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整场剧毒在简易的排练厅内完成，甚至主创团队线下集中排练的时长仅有5天，但现场观众依旧被剧作内核和演员表演打动。有观众评价，主创巧妙借助台词和配乐的平行蒙太奇，依靠精准到位的节奏把控，在无灯光切换、无场景变换的条件下，完整还原出剧作的情感内核和戏剧张力。这部诞生于香港的剧作自带粤语语境和地域生活的印记，直接平移到上海改用普通话呈现，很容易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这也成为本次创排的核心挑战。 王光浩介绍，主创团队从一开始便找准了破题的方向，彻底放弃香港故事的刻板思路，转而挖掘剧作的朴实内核。
10: 在一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会想希望能够让这个戏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哪都可以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不会去想这是发生在1995年的香港还是在2026年的今天。
8: 这一思路也得到了原作者潘慧森的高度认可。在观看剧组的过程中，他时常被荒诞剧情逗乐。他坦言，这个戏本身很难排，又苦涩又好笑，把握节奏是关键。
11: 做一个剧本，我写的是关于那个舞台指示很少的，其他的导演演员去发挥了。这个剧本我已经装了一些密码在里面了，你有这个密码那就很好，非常好。
8: 这场不拘泥于形式，聚焦剧作本身的剧毒，也为当下沪港戏剧交流提供了可借鉴的新路径。轻量化高效率的剧毒，既实现了两地戏剧创作理念的碰撞，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香港话剧的独特魅力。潘慧森还表示，期待未来能够看到该剧用上海话来演绎，让剧作与不同地域的生活进一步融合。此次剧毒活动也为即将开启的样剧场2026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演出预热。据了解，潘慧森编剧、司徒慧卓执导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将在5月15号到17号演出。探讨寻找自我的轻喜剧音乐剧《宜家女孩》将在5月22号、23号上演。更多精品剧目有待后续官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2: 本节目由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指导。
13: 总有一些声音被历史铭记。
14: 听，于都河畔十送红军声声慢，是离别也是期盼。
13: 听，湘江岸畔炮火呐喊震山河，是悲歌也是心声。
14: 听，雪山之巅寒风呼啸壮歌起，是绝境也是坚韧。
13: 听，草地泥沼喘息相扶希望存，是挣扎也是生命。
14: 我们听见了出发时的万语千言，也听见了会师时的锣鼓喧天。
13: 90年岁月山河，
14: 90年初心回响。
13: 听见长征不止于听见一段历史，更是为了听见一种精神。
14: 听他如何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澎湃回响。
13: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听见长征，歌声永恒。
2: 今天的听见长征为您讲述嘹亮的抗战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出北京城向西100多公里，顺着一条奔流的小溪，就可以到达群山环抱中的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80多年前，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这个山窝窝唱响，从此传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1943年秋天的一天，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成员曹火星和战友来到霞云岭，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白天演出，夜晚创作。时值抗日战争的第6个年头，也是战略相持最为困难的时期，国民党专制独裁、消极抗日的政策为抗战局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就在这本不起眼的山间村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扎根壮大，建立起平息根据地，先后开展民主建政和减租减息工作。沉思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感染于当地群众火热的抗日斗争。满怀救国激情的曹火星在村中驻地西中堂庙就着马蹄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歌的那个秋日拂晓，当疲惫而兴奋的曹火星推开房门，正巧遇见前方空地上嬉戏玩耍的八名儿童团员。当年14岁的塘上村村民李万代回忆说，曹火星喊我们说要教我们唱歌，他唱我们跟着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伴随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浩荡进程，这首歌的歌词也不断变化。创作之初，歌词中有一句，坚持抗战6年多，传唱至1943年，被群众自发改为坚持抗战7年多，最终定格在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的胜利之时。除了歌词，歌曲名称改变的背后也不乏掌故。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庞先之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主席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后，亲自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01年6月初，李娜对这一说法予以肯定，说确有此事。80多载传唱不衰的背后，是激昂旋律唱出了人民心声，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代代传承。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曹火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史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共产党员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前途在哪里？曹火星的追问，在霞云岭

0: 由西九演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于8月14到30号重回上海文化广场，连演20场。该剧去年在沪完成内地首秀，这轮更把申城定为本年度全国巡演唯一一站，还将在本周六晚迎来公演百场的里程碑时刻。上海为何频频受到这部香港音乐剧的青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历经十年打磨，粤语音乐剧《大壮王》累计斩获30多个重要戏剧奖项，成为华语原创舞台的标杆之作。去年，该剧首次走出香港，先后在上海、北京两地演出，场场爆满。今年，在万众瞩目下，香港话剧团再次启动剧目巡演，但为何有且仅有上海一站？首先，上海是《大壮王》的灵感始发地。2015年，该剧作曲、音乐总监高世章和作词岑伟宗在上海淮海中路一间咖啡馆闲谈碰撞，偶然萌生创作全新清代公堂题材音乐剧的构想。这一源于上海的即兴灵感传回香港后迅速落地，集结编剧张飞帆、导演方俊杰等主创团队，从零开启剧本打磨、曲风创新与舞台架构搭建。高世章表示，
2: 我觉得上海对于大壮王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灵感。当然现在的第100场都是在上海出现，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
1: 从内容上来看，大壮王以岭南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广东壮师方唐镜的善恶抉择、自我救赎为核心，深挖人性思辨与正义价值，融合粤剧韵白、蜀白榄与现代多声部演唱，交织传统戏曲、交响、民谣、电子等多元曲风，构建起独树一帜的中式音乐剧美学。而上海百年以来便是本土文化与国际艺术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天然偏爱传统与现代共生、东方与西方兼容的文艺作品。同时，剧目聚焦普通人的善恶抉择、命运挣扎与自我救赎，饱含市井温度与人文思辨，与上海深厚的市民文化、包容的城市底色高度契合。但不同于多数引进剧目、流量剧目，全程粤语演绎的《大壮王》登陆内地之初并无市场先例，主创团队曾对非粤语区的传播前景心存顾虑，而上海成熟包容的演艺市场与观众群体打破了地域与语言的壁垒。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2025年《大壮王》首次登陆内地，落地上海文化广场，12场演出全线售罄，一票难求，创下香港音乐剧内地巡演场次与人次新纪录。更难得的是，不少内地观众反复刷剧，细致捕捉舞台细节，让主创团队深感震撼。岑伟宗提到一个细节，
3: 那么多讲普通话的朋友那么喜欢一个广东话的音乐剧，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神话来的。我记得有一些人跟我说，今天开始我就去学广东话，我下一年回来我要不看字幕来享受这个戏。我觉得哇，谢谢你，谢谢你。
1: 一年时间的口碑发酵，让大壮王的热度持续攀升。2026年上海站两轮开票都在开票当天售罄。费元红表示，
4: 在文化广场过去的历史当中，华语原创的音乐剧连演20场的好像还没有，而且它是都是在开票当日就售罄啊，这样的现象也是极其少见。
1: 为迎接大壮王百场盛典，上海文化广场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运营和 IP 孵化服务，包括全新打造沉浸式观演场景、升级主题展陈、打卡动线、主创见面会等线下活动、迭代文创周边、角色盲盒等衍生产品矩阵，联动社交媒体平台开启独家战略合作，打通线下观演与线上传播的联动链路，全方位释放剧目 IP 价值。从上海咖啡馆的灵感萌芽到沪上舞台的百场绽放，大壮王的成长之路是沪港文化双向赋能、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更是上海引领华语原创音乐剧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佐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那个二次元您关注吗？
6: 哦，我不关注，女儿关注，我就跟着关注。
5: 好，看到没有，标准的这个带动效应。我们的记者呢，其实这两天一直在这个福星岛采访 Red Line、啊，然后他发了很多东西呢，恕我直言，我再看看，哎，觉得挺好看，但是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连线，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的记者杨黎轩在福星岛 Red Line 他看到了什么啊，来听听。
7: 现在呢，我们就在2026 Red Light 的一个现场啊，就我们能看到 Red Light 已经在10月2号启幕了，也是作为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标杆项目呢，有重磅推出一个全球首创的游戏主题的花车巡游，在每天的5点全年出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长啊，在5点30分它会开启这个夜场的专场模式。这个夜场呢也是这次比较新的一个活动内容，它会有夜光徽章啊，包括 NPC 的一些内场的剧情，夜间有一些限定的玩法。那在国庆的10月2号到10月6号

0: 有五天有五个主题，它会有不一样的狂欢。那现在呢，其实我是在这个小红书 Redline 的这个现场，花车巡游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听到现场这个声音啊，其实就是花车巡游的这个主题音乐。这个音乐呢，它也是小红书官方制作的一个按照的一个庆典嘉年华进行的一个内容发布。听到这个当花车慢慢驶向我们，这个音乐非常逐渐的热闹起来。
1: 这个巡游队伍打头阵的是我们的 NPC 方阵，也就是这个导游的方阵。
0: 哇，有很多我们的不同的角色，大家会有一种互动。
1: 今年的 NPC 的人数呢，也是有增加到27个角色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在整个 Redline 的场域当中不断的刷新他们的位置，和他们做一些互动，领取奖品。在队伍当中有扮演着自推的角色的一些 coser，
0: 三角洲的一些玩家，他们都会身着一些 cos 的服装。
1: 啊，我看到有王者荣耀的蓝，还有踩着高跷，哎，走在队伍当中，哇，这个小姐姐非常的热情。
0: 可能这种互动跟玩家互动啊，包括和周边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热情，你知道。
1: 就我们可以看到，在头车上啊，不仅是小红书官方的这人偶啊，还有有这个巫师的国外的一个官方角色啊，还有我们也看到猛兽派对的 Nemo， 就是一只柯基，
0: 哇，好可爱！
1: 啊，他也是作为猛兽派对的 CEO 啊，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挠挠屁股啊，然后就做一些很可爱的互动，然后包括跟这个观众们去打招呼，特别的可爱啊。有很多尖叫声。那在之后的这几天呢，其实每一天的花车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头车也会有不同的游戏啊，包括一些知名的 IP 会登录到这个花车的头车上。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每天不同的惊喜。啊，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第二辆开过来的这个花车啊，是蛋仔派对的一个专属的花车，车上呢其实是安置了一个非常大的点点的蛋仔的形象啊，是应该有个电子的屏幕，这个屏幕上呢是可以实时的抓取现场的观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花车的屏幕上看到我们自己啊，也是很花了心思的一个设计。
0: 过来的就是我们有十年之约的我们的，
1: 那真的是非常惊喜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花车行进当中，它拿了非常多的这个彩蛋，而且彩蛋上其实还有细节，我看到它其实上面印了非常多的各自 IP 的一些寄语。
0: 好，紧接着入场的在蛋仔之后的呢，就是我们的逆水寒的这个花车。
1: 逆水寒呢已经是走过了第10个年头了，那今年也是把这个1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啊搬到了 Redline 的现场。
0: 这是新白娘子。
1: 哦，紧接着我们也看到了新白娘子啊，坐在树上的造型非常的精心，应该是心动小镇和新白娘子传奇的一个联名。心动小镇的花车是一朵巨大的云朵的形状，云朵的前头呢还站着我们的官方 coser。
0: 紧接着的话就是心动小镇的这个互动，
1: 在cos 了许仙的在下悟空。那紧接着向我们驶来的就是一诺的一个花车，那一诺呢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大世界桌宠 RPG 游戏，看到在这个花车上是有一只大大
0: 的躺着的一诺，哇，它好舒服哦，好可爱的一诺。
1: 在一诺的花车之后啊，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就是永劫无间的花车，
0: 永劫无间来了，它有吊环那些杂技的展示，我天哪，
1: 也是我们有官方的这个coser 在车上进行一些杂技的表演。
0: 牛，

0: 说米哈游的花车上是有各个游戏的向导，原神的派蒙，还有绝区灵的邦布，还有星铁的帕姆。
1: 紧接着这队伍的后面呢，会有一些玩家，有一些角色的 cosplay。

0: 是阅文的花车，阅文的花车上呢会有全职高手，一些很热门的这个小说的 IP 都在这里。有多少家产都跟大家有做见面呢？狐妖小红娘，好，这个就是隐藏的一个彩蛋，就是躺着的奶龙。奶龙为什么是躺着的呢？真的很抽象。咱可以看到它这个载具上面写的"本床仅支持持证者躺着逛岛"。之后呢，就是我们这次花车的主角方阵。主角方阵是由非官方的一些 coser 进行组成的，有一些 coser 还拿着饭撒牌哦，至少永远的校车，真的非常沉浸式的一次巡演啊。后面呢，会有一些就经常发 cosplay 的一些博主啊等等，不知道有没有你的熟悉的博主呢？
1: 那其实在这个花车巡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载具，那比如说会有自行车，也有电动车，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重工的摩托车啊，还有一些就是移动的遥控的，应该是平台的这种载具，那也是方便这个我们比较重工的 coser， 他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上，拿了非常重的道具啊，在这个台子上也可以顺利的去展示他的 cosplay 的服装。那我们也看到有官方有邀请了一个宠物的博主啊，我看到他因为现场不能带宠物啊，也是带了一只机器狗啊，这只小狗也是各种卖萌撒娇啊，非常的可爱。
0: 哇，还在卖萌这个机器狗。当他们逐渐的走向冒险者营地的时候呢，这一场巡游就基本结束啦。
1: 好，我们也先到这里啦，主持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3: 好，刚才呢是我们的记者轩轩关于复兴岛的这个连线啊，他是花车巡游是吧？还说这个，哎呀，坐在头排的感觉真的很好哦。还给大家来放一个比较轻松的、欢快的音乐。今天直播间是。
4: 音乐剧《大彗星》改编自托尔斯泰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部分剧情篇章，在1812年俄法战争的时代背景下，讲述了年轻热情的贵族少女娜塔莎在感情与命运的纠葛中不断成长，中年颓废失意的皮埃尔则在迷茫中寻求人生意义的故事。该剧自2012年首演以来，已在全球11个国家以多语言版本上演，其一唱到底的呈现形式与多元音乐风格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听觉体验。此次回归的音乐会版由曾出演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库珀戈丁再度领衔，他对这部作品的喜爱溢于言表。
5: 我认为大彗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剧之一，我能和所饰演的皮埃尔产生共鸣，因为他是个被误解的人，他能在悲伤和痛苦中选择重新向往生活，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4: 不同于2024年上海创制版的沉浸式呈现，本次音乐会版在保留经典精华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导演胡晓庆介绍，
6: 第一个呢，它是带有一定调度和戏剧场面的音乐会版，它也是带有一定的舞蹈场面的音乐会版。中呢，其实我们还是集结了我们中外的非常优秀的一批音乐剧演员，所以在唱上呢，我们依然会延续我们原来的，就保持我们原来的高水准。而且大家因为新卡司的加入，大家可以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4: 他进一步表示，新版本将在镜框式舞台上聚焦核心表达，相较于原版强调的宏大沉浸感，此次更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同时也会保留部分沉浸式设计，演员将在观众席穿梭，让大家融入舞会等场景，感受为生命狂欢的热烈氛围。值得关注的是，大彗星是由上海牵头打造的国际化音乐剧制作，彰显了上海在音乐剧产业领域的国际化探索与突破。 作为资深音乐顾问，菲斯·沙普尔有着30余年从业经历，曾参与猫的全球巡演及春之觉醒的中国制作。他表示，像大彗星这样联合多方推出作品的景象，在十几年前的上海是无法想象的。
7: 2003年，我首次来中国时，国内音乐剧市场很小，观众对西方音乐剧的期待只有猫、剧院魅影这样的经典大戏。而如今，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十几二十年里，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中国演员，专业水平大幅提升，市场也愈发成熟。
4: 据悉，本次音乐会版将借助多媒体等手段，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背景，即便未读过《战争与和平》的观众，也能轻松走进角色的世界。中外主创与演员的携手发力，既保留了作品的国际质感，又融入了本土创作思考，不仅让大彗星这一经典 IP 焕发新活力，更彰显了上海作为文化枢纽，在音乐剧国际化制作与本土创新融合方面的坚实步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8: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9: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10: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9: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春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10: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9: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10: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9: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10: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11: 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10: 接过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9: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10: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九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焕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9: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10: 眼下练塘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2: 你第一次读小王子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遇？
13: 02年还是03年的时候，大学的尾声。
12: 一样，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老师不开书单，
13: 不开书单，
12: 他就告诉你图书馆自己去借这一栏就
13: 他
12: 然后你突然之间觉得，哎，我遇到了这个。
13: 对，
12: 感觉开了书单期待就小一点，你就没觉得这本书影响到你现在。
13: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人生中的非常大的幸运，从天而降，你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你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当时还是有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好友，他给我介绍过这本书的，就是，但是他的介绍也不是像现在的人这样了，就是，这本书被选入了20世纪的百大经典，这本书被称为是成人必读的童话，他是从里面的一个情节讲起的，我记得那个姑娘她跟我模仿了一句小王子的话啊，就类似于，我就好像一朵花，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没有马上去读，我也是过了一阵子，突然电台里听到了，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又认识了马老师
12: 啊，
13: 对，正好那个时候我也喜欢这些文学作品嘛，所以就跟一些还是能找到一些朋友的，就这样大家互相介绍一下，然后我带了一本，我新买了一本这个王老师的译本，请他签了个名，文字是很就是很潇洒吧，就这样，对，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从一个对书的认识，不是还没怎么着呢就已经被塞了一堆书到我怀里了，哎呀这也必读，哎呀那个东西也是经典，看了貌似看了很多，但是你对书的感情肯定是不如我们当时的这种
12: 就不一样，
13: 从无到有的感觉，对，
12: 是的，是
13: 我们是真正需要他们，
12: 嗯，
13: 然后真正像是交朋友一样的去认识他们，然后真正的像是到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偶然的情况下了解到了有某一个作品，了解到了怎么样，而且都不是从他获得多少奖来了解的，
12: 我们不需要这种外在的这种标签，
13: 是的，是的。必须得先倒空你的脑袋，然后才去接触一本书。
12: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我有的学校开出来的书单就想给小孩子开那种什么《呼啸山庄》
13: 啊，
12: 这种很可怕，你知道吗？
13: 很恐怖的。
12: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有那种就开书单性质，我也不希望在节目当中有这种书单的那种概念。我还是觉得你读到改变你一个观念、改变你人生一个想法的一个东西，肯定是偶然性发生的。
13: 对对对，我一直会说，阅读是一件不要去推崇它，哎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啊！空话别说，
12: 当然那个读书的习惯要推崇。
13: 我很喜欢的，我也访问过的以色列作家 Matthew Lev， 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也是个很好的人啊。然后他写他的阅读史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就是，他爸给他推荐书的时候，不是说什么告诉你这书有多好。

0: 你去看去，
1: 嗯，
0: 而是给你，啊，然后拿来看看，这是把书名念一下，洛丽塔，
1: 嗯，
0: 他14岁，洛丽塔啊，这是讲什么的？你看看，你可能会喜欢
1: 啊。
0: OK， 到此为止，对，你不要去。跟他提防他什么东西，你也不要去想着这个书能够怎么样，你只要有这个拿起来拿本书就读的习惯可以了，就可以了，你日后你自然会知道什么书是一个什么位置的，对吧？
1: 所以我就是我刚才说的嘛，我们要搭建起这个读书的习惯，
0: 是
1: 内容等于等到我们有一定积累或者说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判断。
0: 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就是喜欢在一些已经肯定了的东西上面绕圈子或者堆叠大量的描述，
1: 嗯，
0: 对，比如说一本人人皆知的一本名著，就是这样，战争与和平也好，什么什么样也好，就是如果一群人想要来讨论它的话，我觉得80%以上的输出的文字全部是在讲这本书，就是在证实它的 greatness。甚至90%以上都是在觉得啊，他讲这个话是为了说这个书有多伟大，
1: 嗯，
0: 他讲这个话也是在说这个书有多伟大，所有的堆积的论据感想啊，然后自己的心得都是在走这样的一个路子，好像我们习惯了对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东西给他立碑，给他立一块一块的纪念碑，献上无数的鲜花，
1: 就很多不自觉的你要臣服某种权威，
0: 哎，然后呢你要是觉得哎我想说点不同意见吧，可能这个人还要么不敢说，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很刻意的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就是说了一个很滥情的什么这种恋爱故事吗？像侯雨飞啊，他不就是一个小土不拉子，然后他想要往上爬呀，攀上一个什么什么呀，不就如此吗？啊，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这样的啊，要么是在不自觉的在赞颂啊，在加强一种已经被肯定了的东西，要么就是不屑一顾的啊，这种去否定那些。我对小王子啊，我也有一个经常重复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谈爱，
1: 对，
0: 他里面不谈爱，
1: 没有
0: love 是没有的。
1: 小王子对玫瑰不是爱吗？
0: 就是他里面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没有直白，
0: 对，没有写出爱这个字来。
1: 嗯，
0: 就是小王子他是面对着这个玫瑰，
1: 嗯，
0: 他是在想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就像是他问狐狸一样，我们现在相遇了，我们该干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他是在想这个问题。他要是有脑子里有爱情的话，他就会想啊，那我对玫瑰花的这种就是爱情了，这就是爱了，就是我们都会这么说话，对不对？他这里面他是避开的，他从这朵花从土里冒出来，然后梳妆打扮没个完，然后小王子就一直观察他，
1: 嗯，
0: 他是什么花，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
1: 嗯，
0: 万一是猴面包树的话，他把它铲掉，对吧？结果是个玫瑰花，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用了玫瑰花这个名词。其实照这个作品的逻辑的话，小王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个花叫玫瑰的，他可能给他取个名字，
1: 嗯，
0: 叫芍药啊，叫仙人球，就是都有可能。但是在这里作者不得不写玫瑰花，你不得不给他个名字，是不是？然后他因为他叫玫瑰，他就带上了我们语言里面的玫瑰既有的那种象征意义啊。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这就是写爱情了，
1: 嗯，
0: 其实不是，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朵花它本身，
1: 嗯，
0: 不是一个跟爱情有关的象征，它是个生命，然后呢它是一个相遇的对象。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你看他小王子离开他自己那个星球前的这一段，
1: 嗯，
0: 啊，他跟那个花闹别扭，其实你看不懂到底怎么闹别扭？
1: 嗯，
0: 没有哪句话好像是冒犯谁了。
1: 对，
0: 无非就是这个话好虚荣啊，对吧？
1: 嗯，
0: 无非就是他好像很自恋，他好像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作者写的非常细微的地方。
1: 嗯，
0: 他会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日常接触里面，我们很好的关系怎么冷下来了？
1: 他也不说我生气了，
0: 哎，
1: 就
0: 没
1: 那么直白。
0: 嗯，
1: 对。
0: 但是可能就我们两个相处，可能我们一段时间走得很近，
1: 嗯，
0: 过阵子可能，哎，他不联系我了，那我能想，那他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了？ 或者他不联系我，我也是很冷的人，我也不联系他，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两个就没有合作了，对吧？然后日后就会讲起啊，这个是我曾经走得很近的一个好朋友，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了。其实在小王子玫瑰花的这一段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种关系的远近它是无法解释的，只有当小王子要离开的时候，玫瑰花才表达了说，就是我会很想念你，努力做个幸福的人吧，对吧？这个时候只有当这种他们之间一定要分开的时候，小王子才会事后才会想到，哎，我应该好好爱他，对吧？就是他这个话是这么讲的，就是我其实是爱他的，他是事后找回来的，但是当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爱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这个爱已经不可能再拴住他们两个了，我倒不是说这里面哲理有多深哈，我就是说我们只要从他跟玫瑰花的关系去体会，去想象我们日常人和人的交往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他不需要两个人真的翻脸，是吧？两个人因为某件事情绝交，不需要，就是在这种日常的相处过程中腻了、烦了、无聊了、厌倦了，然后自然我们就会有 distance 了，对吧？像我们喜欢说一些俗话，再浓的爱都抵不过柴米油盐的消磨，对吧？这种话是非常俗的话，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讲这种话，然后用它来安慰别人啊。但是你要去读文学作品，你看能够知道，你要超越这种很肤浅的、很俗的对生活实情的这种描述。
1: 对，这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差距。那您怎么看箱子里的绵羊？他一直想要绵羊，到底是什么东西？
0: 这里面有很多解，
1: 而且好玩的是他不要作者给他画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当然这是飞行员画了一个箱子给到他，
0: 是的，
1: 他才觉得符合他心意了。
0: 我第一次听到绵羊的法文的时候，我很激动，知道吗？
1: 母董
0: 法文叫母董，对，
1: 嗯，
0: 所以他那句话就是请给我画一只绵羊，the cinema and 母董 silverplay， 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就是母董这个词是个多好玩的词，母董是吧？听起来就是就是一个很玲珑可爱的一个东西，
1: 调皮，对，
0: 调皮的一种一个词语。我觉得可能人家作者就觉得这个词好玩、动听，适合在小王子嘴里说出来
1: 啊。
0: 对，因为他不会解释说为什么你懂法语，对不对？小王子他就是用法语讲话的。那么他讲出这句母董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觉得啊，我真的希望有我能写一个人物，他讲出这么一句话来，然后这句话成为这本我的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发亮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关于箱子，对，这个有太多的讲法，就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你要在不可见的地方，有所见到，你要在可见的地方就是
1: 有所忽略，
0: 忽略，对对对，就这样，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看，因为看这个东西它会很容易被简化成为刺激
1: 啊，
0: 有无数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眼球，对吧？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刷手机，我们就一直在东看西看，然后虽然一再的说刷了一小时什么也没看着，一再的说今天我又浪费了时间，然后我觉得一无所获，但是你转头来你还是去刷，
1: 对，
0: 就你会用更多的东西来填补之前的那个洞，就好像你一旦出去旅行了，你就会用更多的去的地方要填补之前旅行结束之后的那种失落感，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作品里，我就觉得就从这个故事本身去欣赏这两个人的对话，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我觉得是这样。
1: 跟你聊了之后，我就觉得解读这个作品的一个线索，其实它不是刻意的一个一样一样的名词或者东西，它其实是或者说飞行员和小王子之间的关系，小王子和玫瑰之间的关系，它其实是讲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看作品的时候也是带有这种联系的这种观点去。
0: 人必须是联系的，在埃克苏贝利他是一个开飞机的人，
1: 对，
0: 越是在这种空无一人的地方待的时间越长，这个人有很多的症状会冒出来的。
1: 对，
0: 我最近知道一个

0: 叫恐慌症
1: 啊，
0: 我知道有幽闭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对，
0: 是吧？然后那个密集恐惧症，谁都知道，
1: 嗯，
0: 还有恐慌症，旷野，
1: 嗯，
0: 哇，大海这么大，多广阔，我很开心。
1: 嗯、
0: 不是的，很空旷的地方你会忧郁的，
1: 我觉得渺小，
0: 你会害怕的，
1: 对，
0: 对，
1: 无知、恐惧，
0: 对，你就会有这种，就人的脑子里面各种各样的这种情节、偏执，然后会带来各种各样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对，你想生癌这样的人一直在空旷的地方待着，对吧？他多么需要连接呀！
1: 嗯，
0: 他多么需要和他的战友
1: 嗯
0: 结成很好的关系，他多么需要有爱人，他多么需要有远方的朋友，他多么需要有可以写信可以倾诉的人，然后对方还可以听他的一番胡言乱语，对不 对,
1: 对？他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倾诉对象的那个人。
0: 然后呢，当他写书成名的时候，他又发现社交场他不喜欢
1: 啊，
0: 他就发现他的太太贡斯外罗喜欢社交，
1: 嗯，
0: 而且是有一种，也是一个这种喜欢起范儿的这种女士，
1: 嗯，
0: 动不动就说出一些古灵精怪的话来，
1: 嗯，
0: 然后希望吸引别人的注意那种，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他自己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还是觉得跟他的爱人走不到一起去的，就是，
1: 嗯，
0: 他又要飞。他又要去那种一个人的征程去了，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对。然后他待久了，他又要落地，又要去遇见人，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说，相遇是一件生命里的一件很大的一个主礼物也行，
1: 嗯，
0: 很大的一个主题，
1: 嗯，
0: 他不可能到处都有，
1: 嗯，
0: 对吧？他不需要很多朋友啊，但他又不能没有，
1: 嗯，
0: 对。所以呢，你想，他要写小王子的时候，他在美国写的，然后他脑子里面酝酿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十年前就开始酝酿起来。
1: 嗯，
0: 他可能想写的就是，过了这个十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啊，经历了这个分分合合的爱情，经历了法国的沦陷，
1: 嗯，
0: 经历了我的受伤，我差多少次九死一生，我活下来了，我现在要退休了，飞机我也开不了了。我身体都是有问题的，然后他要写一个故事，一个小王子，一个故事。他就在想，如果我还是一个飞行员，我还念念不忘那次沙漠惊魂，那沙漠惊魂的那一次的时候，
1: 嗯，
0: 我多么希望我眼前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结果他现在写了这么一个小王子，然后你再读这个小王子本身，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们看音乐剧、看电影、看动画片时候的样子，地平线上梆梆梆梆，从头发金色的，然后到脸，然后到围巾冒出来这种，然后你在那看着，哦，是这样的，他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作者非常的用心的避开了很多让你想当然的那些东西。
1: 嗯，
0: 他不是说这时候来了一个小王子，
1: 嗯，
0: 或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金头发怎么样，他全部是从飞行员的角度来讲的。
1: 嗯，
0: 飞行员说，我记得他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好像不是，我记得他的个头有那么高，好像又不是。
1: 嗯，
0: 我记得他的颜色是怎么样，好像也不是，我讲不清楚，我反复的画他的样子。画完之后我看不像他，我再画还是不像他，
1: 嗯，
0: 总之我搞不明白。
1: 嗯，
0: 这种地方都是作者他在跟自己所较劲。
1: 嗯，
0: 他想要写的这个故事是他真心希望真实发生的这个故事，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确定无疑的东西。
1: 嗯，
0: 身高一米六，你能这么写吗？对吧？他这个衣服看上去好像是某种什么，这个驼毛做的，他的那个脸上，看起来鼻子很高，不能具体的，
1: 嗯，
0: 只有不能具体，他才觉得这是他想要见到的人。
1: 有些文学艺术的东西就是没有具体，要带有一点空间的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
0: 尊重这个作者的话，
1: 嗯，
0: 你就会尊重他对于他眼前想出现的这个人物的这种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良苦用心，
1: 嗯，
0: 你会很尊重他，
1: 嗯。

0: 把你的脑子清空，真的去跟故事相遇，然后去找一个自己的小王子，不可能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当下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我真的可以这么讲。你必须得明白，这是一本向每个人，向一个读者提出很高要求的一个作品，他要求你去跟作者想象它，想象每一件书中写到的东西，而不去真正去看一个东西。
1: 嗯，
0: 不是你对吧？你带人去到一个沉浸式体验，到里面去，发出来一个国王，发出来一个商人，发出来一个财主，发出来一个点灯人，那你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一个小孩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之外，还有什么意思？
1: 你需要
0: 有一天撇开所有的脑子里面已有的一切，去打开这本书来，从第一个字开始看起，看到最后一个字。如果你看到怎么样一个孩子，一个金发头发出现，请告诉我他回来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让自己大哭一场才行。我觉得，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念小王子的时候，就这样，好几次我用那个录音带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几次我都不行，我得重来，憋不住。你重读小王子，你有什么特别大的发现吗？
1: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忧伤呀，我就觉得遗憾了。没有了，但是我怀念他，他总有一天要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一点希望在的，但是我也很清醒的知道他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人生境遇上去，你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哪怕你就是去年你向往的这种东西，过了这个时间点就是过了。
0: 嗯，
1: 你只能空留遗憾。是的，我真的很怀念，但是我一方面也很清醒，真的没有了。是不是这一点来说是对自己也很残酷？
0: 我觉得是，就这个东西呢，严肃的文学里面都会有，就是说，最好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好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它已经流失了。对，我觉得，它一定是经常在反复的在提醒你这一点，就这样。对，我是一个比较容易乐观的人，所以就是，就是我的脑子，我的眼睛所见所思。他们的价值是不需要记录的，他们是不需要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才算是结束，甚至不需要写下来，就是这样。像是这个作品里面狐狸和小王子的相遇和分别，其实它就是算是一种暗示吧，就告诉你说你带着这个记忆走，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了，用不着我给你个东西做纪念，都不需要这个。你看到这就想起我来了，这个就一下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这种干净，就干净在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这种东西啊。然后那个关于这个星球的事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它是靠小王子的讲述来让飞行员了解的。他没有一个国王送给我的一个什么东西给你看。然后呢，那个商人送给我一块什么石头，就是没有物的
1: 证明，
0: 对，完全靠面对面，完全靠讲述，面对面的讲述就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生动。然后呢，你如果是一个好的听众，好的对话人的话，像飞行员这样的，我再把小王子讲的东西我再讲给别人听，又会有另外的一番情景，又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
1: 对，所以我在读小王子的时候，根本我不会去计较这个是真还是假，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对，然后你会看到作者他可以让你觉得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面人都是干干净净的，周围的事情都是好像不成为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面对面的，哪怕是那几个有点像反面人物的一样的商人啊，一直在想要占有所有的星星的这个商人啊，多天真的人，哪里是一个反面人物，对不对？然后像是这个，对吧，我命令你这个叫他发号施令那个国王，对不
1: 对？
0: 多
1: 鼓掌什么的，
0: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地理学家，然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书都是地理书，一直在看书。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你很希望他们真实存在过，其实是这样。对，
1: 我不觉得可笑，你知道吗？我不觉得可笑，好像就是还真的有这种现实的投射。
0: 尤其他很逗，你要真的要像我以前看一些解读，他就一定要说出来，这个点灯人他是用来指某些就是做着很无聊的工作、没有意义的工作的人，很。

0: 没意思，
1: 对啊，
0: 这种解读都很没意思，就是这样，对，就不用去讲，其实就是纯的对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这个样子的这种想象和欣赏，我觉得就已经足够让我难以忘怀。
1: 所以我们反复读也听很多人说小王子，就是在于他他有这么大的一个魅力，就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你就说不完，你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体会，每一年看的心境又不一样，然后
0: 对
1: 感受也不一样，
0: 感受也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斯莱斯贝里他写过一个，不是他写的，就是他那个朋友写的。
1: 嗯，
0: 他那个朋友叫，就是他那本书致敬
1: 致敬的那个。
0: 你上次有听我那个做过东西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嗯，
0: 我经常说起这个人，他叫 Leon Weltman， 他是《圣埃》1931年之后认识的。
1: 哦，
0: 对。我没有看过圣埃的传记，那个传记里面肯定会有不少的关于他的讲法。
1: 嗯，
0: 就这个人呢，你真的是，我觉得你看他那个照片，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个文学批评家，
2: 啊，
0: 他是犹太人，他自己不写小说，他自己可以不写诗，但是他博览群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33天》，就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大军打进法国，把北边占领，然后呢一条大路啊，从北方逃到南方的，这个法国人呢，就是携家带口啊，就这样大车上都是逃难往南逃啊，就这个过程一共走33天。
1: 嗯，
0: 然后这个莱昂维尔特就写了这本书，把这个33天的这个经历啊，他都写了一遍。
1: 嗯，
0: 然后圣埃把他这个手稿带到美国去谋求出版，帮他做这个事儿。这个好朋友是他的1931年之后见到的。
1: 嗯，
0: 1931年之前，可能真的像小王子里写的那样，就是我从6岁起就不愿意认识大人了，就是我对大人的世界我是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但是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莱昂维尔特之后，他有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长者，大哥，父亲，老师。以及文学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圣埃的作品成熟了，他的第一本书《夜航》也写出来了。
1: 嗯，《
0: 夜航》的这个书的这么小一本书，
1: 他
0: 就真的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1: 风
0: 格很厉害。等到这个《33天》被他拿到美国去想找出版商出版的时候，他碰壁，因为美国人不关心法国的事情，所以也不想去给他做这个事儿，就这样，所以圣埃就很痛苦啊。那么后来这个书出版了，你再看这位莱昂维尔特的文笔，他这个文风，你就会看到，圣埃的受他的影响很大。那这个文风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善于把一个现象变成一个让你意味深长的一个画面。对，比如他会说时间，他会说我们的车子堵在了这个逃难的人流中，我不知道时间在流动，我好像在前进，又好像静止不动。时间好像是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倒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在这种思维在孙埃的小王子里面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就是茫茫大漠，对吧，我们去找水，到底去哪儿找不知道，但是我们心里相信有水源。对，然后呢，我跟小王子一起，我们在那里找，最后我们找到了水。他也没有说这是一泓清泉，我们趴下去咕嘟咕嘟喝，没有的这种话，
1: 没有
0: 这样
1: 写。
0: 它是一种很意象化的一种写法。
1: 它
0: 就是告诉你说，到了某一天的早上，我们找到了水。这段就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圣埃的这个写作，写小王子的这个 style 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是，你说它是有哲理，当然没问题，但是更具体的讲，其实它是跟他的这位老师，这个兄长，这个大哥，这个亦师亦友亦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1: 所以他的成长的背景倒是没有反哺给他一些什么，
0: 肯定会有，因为我没有看过传记，传记写的也非常好，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细看过，对，就是就像这样一个城堡，他们家不就有个城堡吗？对，然后家里面就是一堆小孩，就他很任性，整天就是拉着他的其他的小伙伴、小兄弟、小姐妹 听我讲故事。

0: 我写了一个故事，大家我给大家讲给听，让我的妈妈揪起来，听我讲，听我念，怎么怎么样。他是一个需要被宠的一个男孩，
1: 嗯，
0: 要被宠的，
1: 被接受，被宠，
0: 对，
1: 嗯。
0: 所以从他的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些因果的推论，但是可以看到，哎，当你发现了相似点的时候，你会很开心，
1: 嗯。
0: 就我们用这个文学给自己做一个出口，
1: 对对，
0: 多好。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10月9日，星期五。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聊聊三季报预增潮，券商对后市的判断，还有存储芯片突然大跌怎么回事。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美股那边出了点状况，存储和半导体板块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 3.39%， 英特尔跌超 5%，闪迪、美光、SK 海力士都跌超 4%， 这对咱们 A 股的半导体产业链情绪上肯定有压制，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今天开盘得留个心眼。另外，原油飙了， WTI 涨 3.64% 到 91.49 美元，布伦特涨 4.07% 到 104.28 美元，黄金也小幅收涨。原油这么一涨，航运成本跟着往上走，马士基已经宣布把紧急燃油附加费上调到 20%， 10月12日生效。这对航运板块是成本压力，但对油气开采类企业倒是利好。还有一条，美联储官员穆萨莱姆说，未来6到9个月利率应当上调，这话偏鹰派，对全球风险资产都不是啥好消息。视线回到国内，央行专门发文章谈汇率，核心意思就一句，中国没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大白话就是，人民币汇率咱们稳得住，大家别瞎猜。这对航空造纸这些依赖进口的行业来说是颗定心丸，对外资流入也是正面信号。再看产业政策，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去深圳调研，明确说深圳要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这不是画饼，是实打实的政策信号。 AI 算力、机器人本体和核心零部件这些方向值得持续跟踪。北京那边也没闲着，出台了支持超高清视听产业的措施，还提到支持企业在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另外，工信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行业景气度还是在的。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中金公司认为，三季报 A 股整体盈利结构差异化延续。第一，上游能源、原材料和 TMT 领域有望延续较高增长。第二，下半年考虑到基数抬升和 PPI 涨价因素消退，盈利增长可能有所回落。第三，非银领域业绩增速可能环比下行。给咱们的启示是，上游资源品和 TMT 是三季报里相对确定的方向。中信证券的观点更积极一些，认为景气延续下，市场有望发起第二轮进攻。历史上超级周期没有在景气延续时 A 杀的案例，预计本轮业绩顶在 4Q26 到 1Q27， 叠加筹码出清和低迷情绪，维持进攻主旋律。但提醒大家，年内最后一波进攻更可能在存量市场中展开，由非机构票活跃逐步转向三季报驱动的机构票补涨，南线科技普涨，以保持乐观耐心控制预期。中信建投则聚焦 AI， 认为模型迭代与投入不减， Agent 商业化持续兑现。国内阿里、智谱分别完成约800亿港元和50亿美元融资，规模化投入支撑模型能力追赶。投资方向上，建议关注算力服务、国产芯片与超节点，以及具备场景、数据和企业交付能力的弊端 AI 应用厂商。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机会。第一条，三星电机拿下了近2900亿韩元的 AI 服务器 MLCC 订单，合同期限是2027年全年。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电子设备的小电池，哪儿都离不开。机构认为，随着算力迭代， MLCC 单柜用量会从45万颗飙到300万颗，而且高容 MLCC 转产会对传统领域产能形成挤出效应， MLCC 价格上行趋势值得关注。第二条，爱博生物与诺华签了一笔大单，首付款高达 5.75 亿美元，总交易额上限约 77.75 亿美元，刷新了国内 mRNA 企业对外授权记录。 这说明咱们的创新药技术得到了全球顶尖药企的认可。中泰证券认为，医药行业后续随着合作项目转化和订单执行，主题催化与基本面改善有望形成共振，可以关注创新药、CXO 及生命科学上游的结构性机会。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先看正面案例。东岳硅材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50% 到 19,750%。广汇能源预增 167% 到 177%。京成股份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增 223% 到 248%。这些业绩爆发的背后，要么是产品涨价，要么是需求旺盛，要么是行业景气度高。但朋友们，风险和机会永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波长光电公告，公司及董事长等被提起公诉，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这事儿可不小。约万年轻澄清董事长未涉东航航班冲突传闻，已经报案处理。给大家提个醒，选公司不仅要看业绩，更要看管理层是否靠谱，合规底线是否牢固，这根弦得绷紧点。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投资路上宁可错过别做错，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3: 作为今年戛纳电影节沉浸式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昨天正式落地上海交响音乐厅，开启为期两个月的亚洲首演季，观众将在这一项目中获得怎样的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作为国际新生代钢琴家，王羽佳的演出常常一票难求，而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新近推出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演奏沉浸体验中，戴上 VR 头显，观众就能在虚拟世界里欣赏王羽佳演奏巴赫、德彪西、拉威尔、肖邦等经典作品，甚至能来到他的身边近距离捕捉艺术家的灵针奇手。该项目由2024年戛纳最佳沉浸作品奖得主皮埃尔·阿兰吉罗亲自指导，汇集全球顶尖艺术与技术创作团队打造。上海沉浸东方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胜涛介绍，所有画面都基于王羽佳的真实弹奏来制作，他演奏的力度、速度与音色均被百分百还原。
5: 他是现场是真的有一架钢琴，他本人亲自弹，然后通过绿幕的形式，我们把他的影像和指法抠下来，然后再进行现场跟真实的钢琴的这么一个结合。
4: 王羽佳表示，他始终在寻找与观众产生更深情感共鸣的方式，而沉浸式科技让他能以全新的形式传达音乐。的确如此，除了精彩的音乐演奏，与火共舞还融入了视觉艺术。50分钟的沉浸体验以火为核心意象，八首音乐作品对应八个幻境，观众时而在汪洋大海里漂浮，时而在沙丘中徒步，或仰望皓月当空，又或看见火鸟在烈焰中翱翔。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王思雨在体验后告诉记者，
5: 其实它是一个交互式的体验，走进不同的场景，它会触发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跨界、也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
4: 作品从2025年11月在巴黎爱乐音乐城完成世界首演起便备受瞩目，此次亚洲首秀落地上海，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磅活动之一，也为上海首发首秀、首演城市魅力增添又一文化注脚，打造古典音乐加沉浸式科技的全球标杆。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五五共生，一代宗师，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总编导的舞剧《咏春》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连演三场，该剧将于10月13日11点18分开启早鸟票全网售票。此次演出也是舞剧《咏春》首次登陆上海大歌剧院，助力这一全新文化地标的开幕演出季。上海大歌剧院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各位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风板块的重磅剧目，舞剧《咏春》以五韵入红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为深沉观众带来一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2022年12月，舞剧《咏春》深圳首演，亮相即破圈。此后，2022年 B 站跨年晚会刷屏爆火，2023年3月正式开启首轮全国巡演。首登国家大剧院后，该剧陆续亮相华表奖现场、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央视龙年春晚、 河南卫视春晚、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并于2024年在英法首演，成功圈粉无数外国观众。一系列海内外演出刷新中国舞剧海外商演的场次与时间记录。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若要选出2023年度中国的现象级艺术作品，舞剧《咏春》绝对会以超高热度上榜。英国《泰晤士报》称，该剧将舞蹈的优雅与武术的力量相结合，必将以深刻的文化体验赢得观众的青睐。这部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舞剧，也以创新为精神内核，在讲述中国故事、拓展国际商演市场、国际文化传播等领域独辟蹊径，为文化出海提供了深圳样本。以舞试舞，烛光前行，从深圳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累计在国内外49个城市演出200多场，一步一步打开国际演艺市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给了世界。2026上半年，舞剧《咏春》巡演至杭州站和上海站，场场卖爆，一票难求，观众好评如潮。除此之外，舞剧《咏春》也正向国际化一步步迈进，向全球观众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东方文化独特之美，展现中国可爱可亲的友好形象，传递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舞剧《咏春》由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主创团队突破传统舞剧框架，将电影化叙事、武术实战与舞蹈美学深度融合，通过双线叙事结构，戏中叶问开宗立派与戏外剧组追光，实现时空交错，打造成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厚度的现象级作品，印证了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功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诞生于岭南的咏春拳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功夫之一。该舞剧以李小龙的师父叶问为精神核心，以光为媒介，讲述了一群聚光灯下的电影人在幕后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时代的连结中，呈现时代英雄与他背后一群平凡人的传奇，对5000年中华文明进行守正与创新，将咏春拳与湘云纱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语汇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中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等也悉数登场，为观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武学精神碰撞的独特魅力，传递中国功夫自强不息、奋进更续的华夏精神。舞剧《咏春》由实力派舞蹈明星常宏基、陈贤哲、冯浩然、许天慧等联袂主演，将于12月18日19点30分、12月19日19点30分、12月20日14点整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上演，期待这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席卷上海。
7: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0: 首先我很好奇这部戏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1: 疫情之后呢，伦敦所有的演员面试全部都是对着摄像机面试了。一个女演员，她在她的一个伦敦的公寓里面，就相当于自己录了视频之后发给经纪人，然后经纪人再发给选角导演，就是你再也见不到人了。那么在家里面录的话，就意味着她要想象我可能选角导演想要让我做成什么样的，就是这个背景，就是她在录这个自录带。
2: Hi, I'm Chloe, 29, actor. I'm Chloe, 29, 5'7", no agent, I represent myself.
1: 那么这个女演员两年没有出家门，就是一直在做她的这个自录带，然后以及她很挣扎，她一方面是想继续做这个表演的事业，但是一方面呢，因为过往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经历，让她好像人生卡在了一个位置上，让她不敢出门。
0: 嗯，
1: 所以她这两年就是相当于跟自己在打仗。她在这个录自录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一个自录带是她最近收到的，就是最后一盘自录带，她需要把这个录完。她想借这个机会，也许可以让自己走出去，从这个家门走出去，想挣扎走出去。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角色不断的刺激到他，让他想到他自己 Chloe 这个人主人公他自己的一些从他做那个演员训练开始的人生故事。他在这样的一个自录带的过程当中，他一边在录，他一边在寻找为什么我会卡在家里面两年出去，直到

0: 这个戏的整个最后，这个人物一直跟自己在挣扎，就是想找寻到那个最后那个点的时候，就是他找到了，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心里有个结打开了，他最后做了个决定，就是我要走出去。
1: 嗯，
0: 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1: 嗯。这个主题这个内容其实决定了你这个表现题材是一个独角戏。
0: 对，
1: 我们知道那个西方其实有一些独角戏很经典，都是有一个传统，它要么就是讽刺，
0: 嗯，
1: 要么就是对一些文学作品的一个经典的改编。
0: 嗯，
1: 那你觉得你的这部戏采用独角戏的这种形式，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点或者挑战？
0: 因为有些独角戏它是那个情节性很强嘛，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它不是一个传奇人物，或者还有类型的就是比如说像是尤金奥尼尔那部戏《琼斯皇》，他是经历了从那个黑奴然后到非洲再回非洲当皇帝，那个角色人生起伏非常大，从低到高的，所以就相当于他的这个经历是很传奇的。但是我们写的是一个非常普通，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演员，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经历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起伏，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就是可能我们认为的就是心理学上讲，比如说一些创伤啊，有些人经历战争的创伤或是很强烈的这种被伤害，他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在他那个很普通的人的这个人生里面他卡住了，那么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一个不是那么跌宕起伏的那种过程，但是在那个角色的那个普通人心里他的跌宕起伏，要给他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让他的戏剧性体现出来，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就是怎么去处理让观众看的时候不会觉得哇好无聊啊，
1: 怎么让普通人的这个形象在舞台上立起来。
0: 对
1: 啊，这部戏女主人公叫 Chloe， 她是两年没有出门，听上去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处境，那么这个跟我们普通观众来说有哪些关联吗？我在你的介绍里看到一句话，你说这部戏既好笑又让人不太舒服，那么好笑从哪里来，能不能举个例子？
0: 因为对于 Chloe 来说的话，我感觉分成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从这个故事的角度来说，什么好笑的原因是因为她很敏感，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对于其他的 Chloe 的同学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但对 Chloe 来说的话那就很大的一件事情，
1: 天塌了，
0: 对，天塌了，她很敏感，但是她敏感敏感自己跟自己对抗嘛，她每次就是趴下就站起来，趴下就站起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停地给自己就是想找自己合适的这个位置。最有意思一点就是他有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境感，比如说我们剧中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大家在开会的时候，那个有一个重要的导演在讲话，那么大家都在认真听，但是他感觉到一种无聊，他就去打断了这样子的一个讲话，导致他后来的这个工作就一直很不顺利，这种点是属于就是他好像总是在状况之外的，就是他有点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就是从故事上面有点有意思，然后我在表演就是诠释这个角色过程当中，我自己感觉因为在伦敦做演员训练的时候有一个部分叫做小丑表演
1: 啊，
0: 叫 planning 的这个表演，然后我感觉到他在对观众的这个展示自己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角色在显示他在跟观众对话，在是找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原本那个最本真的有点无辜的，有点那种天真的，虽然他已经是这个角色已经是接近30岁了的一个角色，但是他好像还像一个丑小的角色的那种感觉会时不时的就是弹跳出来，他可能在某些点上面在回忆他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自己做挺对的，然后就那些点实际上他有点那种冷冷的幽默，不是那种小品类型那种幽默，他可能是带着一点点心酸，但这个心酸呢也不是让人觉得很当的那种。
1: 在台上演独角戏的会跟观众有一些眼神上
0: 的交流，
1: 这堵墙还是
0: 时而在时而不在，就是取决于它有两个心理空间，就有两个空间，就是这部戏我们的一个特别，一个空间是他对着观众第四堵墙是没有的，还有一个空间是他对着他自己的那个墙又会回来，所以他会有两个切换的状态，那么在他对观众的这个状态的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在剖析他自己的时候，所以观众跟他的关系来说，我感觉不仅仅像是一种互动形式的戏剧，它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眼神交流的互动，对我的理解来说的话，这个角色也想在他周围的人身上，就是观众不仅仅是观众，在他周围活着的这些人身上找到一个属于克洛伊自己的答案，好像就是 一个心理疗愈的过程吗？对于这个角色来说，好像那个观众是他的倾听者。诉说和倾听的关系。
1: 主角给他起名叫 Chloe， 有没有特别的想法，特别的设定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性的形象其实是有很多特质在她一个人身上。
0: 因为是这样，就是有很多很多英文名字。然后我们因为是她在面试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名叫 Lola。我当时我们在给她命名的时候呢，这个角色的名字和这个 Chloe 的这个名字，在这个拉丁文里面。老早点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的。特别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是被这个含义打动了。这个克洛伊的这个拉丁文的名字源自古希腊语，然后它的核心含义是新生的绿色植物，春天刚长出的绿叶，延伸含义是绽放、生长、生命力、丰饶，
1: 还是很蓬勃的一个形象在。
0: 对，
1: 这部剧的整个编剧都是你
0: 是我和 Robert 共同创作的。就是故事框架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演员录下，就是录自带的这个点子，
1: 就梗概是你
0: 我想
1: 这边。
0: 对、
1: okay.
0: 因为我们这个来自于我们自己在伦敦的这个体验嘛。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共同创作。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跟 Robert 两个人在做一个就是爱尔兰的文学的小视频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正好谈到贝克特有一部戏叫做克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那个呢故事是讲克拉普那个人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他去回顾他的人生，自己给自己录那个时候是磁带嘛，录音。哎，我说这个有意思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录这个就在家里面录这个是不是很像。我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点什么。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但是贝克特的这个角色，他的对话是自己跟自己的过去对话，你的那个中场自述其实是现实和将来的一个结果，有期待性的东西。这种对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对，他一个是已经走到人生快结束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对于克洛伊来说呢，最后他要破土而出。这就是其实跟那个贝克特那部剧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希望他的人生可以
1: 开始。
0: 对，
1: 我突然想到每一次啊有这种封闭性的这种剧的话，我们总爱问一个问题，就其实有点俗了。就假如打开门破开门之后，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对，
0: 结果
1: 他会不会又失败了？
0: 有可能。这就是什么，其实 Chloe 这个角色她在整个故事里面她就是不停地在打开门，不停地失败，不停地打开门，不停地失败。她从某种意义上她自己知道我再次打开门还会面临失败，但是我这门要不要打开。她最后选择要打开，为什么呢？是因为她到最后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可能这就是人生本身，就是你要不停地往前走。只有往前走才有希望。就是即使失败了，你往前走还是有希望，如果不往前走就一点希望都没有。
1: 这其实就是一个打开的动作才是关键。
0: 对，其实结果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肯定会有失败，不可能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也不可能只有开心的一面，他一定可能会有低谷的。但是如果在低谷就此把自己就结束在低谷了，那么他就停，就卡住了。但是你再往前走可能还会遇到低谷，但是你至少往前走了。
1: 在这个角色的身上有多少是你自己的影子？我可以问这个吗？
0: 可以。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们都是演员，所以在录自录带这个事情上面肯定是相通的，因为我们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的这样的经验出发的做的这个故事。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很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找一种我可以往前走的动力。可能这个动力有时候是来自于比如说外界的某种刺激，但是好像随着外界的刺激之后，这个生命的那个年岁上去了之后，可能那个外界的刺激不足以让你往前走了。这个时候就是想要从内心找到某一种要自己往前走的动力。我感觉这个部分我跟克洛伊是很像的。哪怕是可能会有那种就是封闭，就是像他这样子这种孤独症，可能有这种封闭的时间，但是好像仍然想要找一种办法，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我还要往前走，就是脆弱都是很脆弱的，但是不想就此就完全破碎。
1: 那 意在英国学

0: 包括我成为演员大概有多少年多少时间？
1: 我是2019年年底从上戏毕业之后去的英国，
0: 嗯，
1: 中间经历疫情一年回来了，然后再过去21年，那么就21、22、23、24、25、26，六年多，
0: 嗯。其中有过失败或者说是印象很深的？
1: 几乎一直失败，从考学校开始就一直失败。因为想那个考学校，你是目标高嘛，目标高想考好的那个表演学校，然后考了第三年才考上的。
0: 你学的是西方那种传统的表演？
1: 对对，因为选的莎士比亚，
0: 是
1: 莎士比亚，古英文嘛。因为实在太喜欢，我主要是其实是蛮想放弃的中间，但是不行，就是因为去看到过那个喜欢的东西了，你就很难放掉。每次觉得要放掉，放不掉，就是还得要往前冲，所以就是这样。先是考学校，就是屡战屡败，然后反正就这样子，到最后第三年给我考上了，考上就去了，那就是21年的时候的事情。然后呢，那个后面就是。在学校的生活也不那么顺利嘛，因为刚过去文化差异，那个我都是英国同学，申请的学校就是因为是纯的表演学校，所以中国留学生几乎没有，亚洲学生也很少很少。然后呢，我那个班上就我一个，就是跟那个英国人的这个交流上面，比如说你听得懂他们说话，但是并不 get 到他们，比如说他们为什么笑，
0: 具体的意思，
1: 哎，具体意思有时候就不知道，所以就是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隔阂吧，也有一些部分是本身演员竞争压力就很大，竞争和隔阂 plus 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每天就是生活比较艰辛，在家那时候一天训练有8、9个小时，然后那一年过比较辛苦。后来那个毕业了之后呢，那个虽然找到了就是合适的经纪人，但生活上面因为又在新的国家摸索嘛，你比如说要租房子啊什么的，也被骗啊，遇到很多坎坷，后来又生病，反正这种七七八八的，也就这样又过了大概半年多。后来那个慢慢开始走上正轨了，尤其开始走上正轨了之后呢，签证又到期了，要续签证。反正后来在中间的这过程当中，我们就选择了自己做剧场，然后做一个创业，做中英的交流，然后作为我的这个签证的项目。实话实说啊，因为我们是主打想在那边当演员来的，但是因为这个签证的原因呢，所以我们就开启了一条
0: 这新的一个打开了一个空间
1: 打开，但从来没干过嘛，又从头开始在中间又有很多高高低低，一直到我们这个独角戏，准备就是开始创作这个独角戏，所以基本上。失败居多，但是关键点还是有成的时候，所以还是能往前走的，还有很开心的时候。而且还有个好的一点就是可以两边跑，不用一直待在一个
0: 地方，
1: 会不然有时候想家了。
0: 这真的就是跟你底下的女主角很像，关键就在于那个动作有没有，不在于结果。
1: 对，
0: 那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我其实是在不断的证明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的才华，证明我自己。
1: 我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尤其是没考上英国学校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很想证明，但是后面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发现那个证明的那个东西呢，觉得很空，很虚空，就是突然会有一天感觉到跟外界证明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不够支撑我往前走了，觉得没意义，
0: 就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1: 没意义，甚至还不是累，就是主要觉得没意义，所以好像就是需要去找一个，就是要重新找一种新的动力，就是我是否可以更加自由地活着，就是我能不能活出一种很自在的状态，内心很自在的状态，现阶段的吧。
0: 其实这是你目前这么一个经历过来给自己的一个答案，
1: 现阶段的。
0: 比如说你的这个剧的主人公，他有一个续集，他5年后你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他会不会换一种方式继续困住自己，还是说
1: 有可能
0: 有一个
1: 我希望的主人公，5年之后的他自己是他可以真的找到自己，也许偶尔还会被困住，但是不会像他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困在他的房间2年，生活在一片废墟当中的那种困住的，希望他 五年之后的这个角色，他是也许可以，他可以找到，我觉得不仅仅是在他的这个人生道路上，事业上面，
0: 嗯，
1: 主人公可以找到他自己的事业方向，未必是演员，未必是一个很确切的，他之前还做过这个剧场的制作人啊什么的，就这个克洛伊这个角色，未必只是限于这个行业吧，也许他会找到新的不一样的方向。同时我也希望他可以在他的家庭，在他和人的相处上面，他会有朋友，会有爱他的人，他可以成立好的家庭，
0: 嗯，
1: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状态活着。
0: 嗯，
1: 嗯，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但是有力量的人。
1: 是，
0: 嗯，
1: 是可以这样理解。是的，
0: 这其实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很辉煌的一个表面上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评价，但是我要健康，我要活好我自己。
1: 对，是同意。怎么在一个日常的琐碎的生活里面找到一种很自由很开心，能在那种瞬间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幸福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个比其他东西更有意义。
0: 对，就是人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自己的锚点。
1: 对，
0: 嗯。那在和 Robert 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碰撞或者说是摩擦？因为毕竟他是英国的大师，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有很大的摩擦。一个是这样，就是说，首先，罗伯特跟他妻子两个人都是做这个剧场很长时间，他妻子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编剧在英国，
0: 嗯，
1: 然后罗伯特自己是导演和演员，然后他们对于文字的这个要求非常高，但是毕竟英文是我的第二语言，
0: 嗯，
1: 所以我的这个英文写出来之后，就是要一直跟那个罗伯特切磋跟打磨这个英文的通畅程度，
0: 嗯，
1: 然后包括因为在演这个独角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那个 Robert 导演是一个对艺术非常苛刻的，就是要求非常高的人。
0: 嗯，
1: 但是他一个是对声音很敏感，因为说句实在话，毕竟是第二语言，
0: 对对对，
1: 有时候会有些语法错误，哪怕是这个台词已经很熟了，但是一旦进入到角色，有时候是会有点语法错误。还有那个很细节的东西，他会比较在意，他会希望我可以做到精益求精，
0: 嗯，
1: 这个点上。还有另外的话，表演上面。因为是独角戏75分钟，就是有时候你的脑子里的这个画面和想象力，
0: 嗯，
1: 有时候到达极限的时候它会断一下，但是 Robert 他通常可以看到那个想象力这边断掉了，你不能断，你得一直往下，
0: 嗯，
1: 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
1: 而且就相当于是在这个艺术上面啊，是有一个很 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好像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要攻坚克难的课题，仍然还在继续攻坚克难中，这个是艺术方面。还有一个是在中英文化上面，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是有一些就是对事物的理解，尤其是我在创作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比如说从英国文化的角度看待人物跟中国文化角度看待人物，大家那个感觉实际上会是确实是有不一样，尤其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特别明显，就有些事情可能对于英国的文化里面来讲好像不构成是一个很强烈的故事啊，但是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面觉得，哎呦，这个好像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点上，我们在故事打磨上面就是讨论了很久。
0: 嗯，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结尾的部分，英国人的审美主体的那个正剧的审美偏向喜欢看悲剧，
0: 就宏大的这种要深刻思考的。
1: 对对的，像那种古希腊戏剧最后就是大悲的，就是
0: 一般以为他们以为喜剧好像太不够深刻，
1: 不够深刻，
0: 就是
1: 很不够深刻。然后呢，英雄嘛都是在这个，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文化里面，我们比较欣赏大团圆的结局，哪怕是像《牡丹亭》这样子的戏剧一样。然后呢，我对于这个剧本创作，我希望不要就是太悲惨，因为我们生活就现代社会这个生活已经大家蛮很辛苦了，你也别说在英国，在英国在中国大家都已经很辛苦了。我进到剧场，我本身这个题材就还是比较严肃题材，我最后再弄个没有出路的结尾，大家出了剧场之后除了悲伤就是悲伤，
0: 嗯，
1: 没有出路。
0: 嗯，
1: 但是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要搞一个强行的欢聚，
0: 嗯，
1: 如果是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是不是有可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磨合了很久
0: 啊，
1: 然后在这个地方最后找到了一个平衡。
0: 嗯，
1: 我说 Robert 说我们试试看我的理解看看行不行，
0: 嗯，
1: 然后他又加了一些他自己的理解，最后我们就达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平衡。我 我觉得不仅仅好像是两个做艺术的人上面之间的一个磨合跟碰撞，我觉得也是两种文化嘛，在戏剧的理解上面，在这边达成了一种平衡，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义，也蛮有意思的，
0: 蛮有趣的啊。这合作很难得。那这部戏在伦敦是获得了好评哈，你对在上海的演出、上海的观众有哪些期待？上海的观众其实是有点挑剔的。
1: 我知道上海的观众是很挑剔的，
0: 嗯，
1: 跟伦敦观众一样挑剔，一样挑剔，因为剧场还是比较火嘛，现在在上海，但是它审美上面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呢，比如说演出前这段时间，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观众的期待，我尽可能的表达，然后看观众愿意怎么理解，这个也是我们想在国内尝试做这样一个全英文的演出的原因，就想试试看，如果我们在中英之间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否可以同时被两种文化的人理解，而没有那么深刻的这种隔阂，应该算出来是一次冒险吧。
0: 预祝演出成功，
1: 谢谢。

0: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如果关节剧痛、肿胀变形、足跟持续刺痛，要立刻就医。
1: 8月第1周，内地影视被好莱坞电影砸出了不小的水花。蜘蛛侠崭新之日以8.24亿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片开画纪录，也成为近7年唯一一部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的真人进口影片。奥德赛超前点映的上座率高达 95.2%， 场均人次296，双双刷新中国内地影史点映纪录。好莱坞电影又支愣了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2: 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在成为影院经理新宠，沪上不少影院每天安排10几场到30几场不等，最密集的影院几乎每20分钟就有一场，营业时间也从早上9点拉长到了凌晨1点多。
3: 它时长比较长，正常来说应该都会卡得很紧的，都是一场接一场，因为它要2个半小时。
2: 去年好莱坞电影在内地票房缩水至30亿，不足巅峰期的1/6，超级英雄类影片想看指数也从复联4的210万跌到美队4的27万。蜘蛛侠崭新之日作为同系列的第4部，是如何挽回观众和市场期待值的？安排中国领先全球2天上映，算是给足了第一波情绪价值，让曾经的睡衣宝宝小蜘蛛成长为被亲友遗忘的孤胆英雄，也从文戏上提升了影片质感。
4: Give me a sec. I'm not in high school anymore.
2: 影评人张子月进一步分析，
5: 蜘蛛侠是美漫历史上最火爆的一个单体超级英雄的 IP， 它给很多观众的亲切感是其他英雄没有办法去替代，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年轻人，很多的言行跟电影或者漫画消费的主力人群的审美是高度吻合的。这部蜘蛛侠用了成家班的班底，会有很多非常精妙的打斗的场面。
2: 与此同时，定于8月14号正式上线的奥德赛超点成绩也相当不俗，北上广深特效厅一票难求，豆瓣开分达到暑期档最高的 8.3 分。一方面，影迷家里认为源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本就融合了很多当代故事的母体，
6: 荷马就是3-4千年以前最好的商业片导演，那时候名诗人讲的故事就是要结合神话、历史、战争、英雄揉在一起讲给所有人听。诺兰想做的事情和荷马想做的事情一样，用自己仅有的工具去讲好一个故事，然后娱乐大众。
2: 另一方面，奥德赛是史上首部全程使用 IMAX 70毫米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拍摄期间消耗超过640公里胶片，全球只有41家影院能完全匹配放映参数，戏里是奇观，戏外也是奇观。社交媒体上讨论全国哪家影厅最能贴近诺兰原版效果的帖子随处可见，影迷柴先生肯定地表示，哪怕单场价格较高，特效厅的效果还是普通厅

0: 完全比不了的。
1: 特效厅都有非常大的荧幕和360度环绕的音效，可以让人完全陷在电影里，尤其是适合这种史诗的电影。它还有非常高的亮度和对比度，你可以去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特别是像奥德赛这种有很多黑暗场景的片子。而且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有 IMAX 的专属画幅的，那必须是在特效厅看才能值回票价。
0: 可以说这次蜘蛛侠和奥德赛的高热度本质上是 IP 情怀和技术稀缺性的叠加，两边导演都推崇的实拍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大荧幕体验，好莱坞的头部优质作品集中释放，带来了本月的支棱，也为暑期档市场做出了火热的贡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 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昊、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3: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太好。

0: 上三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2: 联合制作，
1: 上
2: 岗上线啦！
3: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明正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我们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最近一段时间的文艺资讯。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开启的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的艺术对话。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Young剧场香港艺术自在也是首度亮相了，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那今年啊，Young剧场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带来多部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港味佳作。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邀请到Young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到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也。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5: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方，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4: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明正一起呢，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哎呀，最近啊，这段时间上海的天气的状况呢，真的是变得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夏天了。像我们在录制节目的当天呢，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了。对最近一段时间来说，可能是一个高温了啊。因为在五一节前呢，上海还迎来过一个10度左右的一个比较寒冷的日子。那么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天气的状况稳定不稳定呢？
4: 香港没有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星期的温差。
3: 是，
4: 最近香港其实挺舒服的。我相信如果五一来到香港旅游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会发现，香港在这个星期的温度其实是舒服的，因为大概在24-25度啊左右的位置。但是这几天就是有时候突然之间会下大雨，这个雨季始终快要来到了嘛，所以大家可能出门呢都会带一些的伞啊，穿着雨靴出门啊等等。
3: 没错。
4: 但是如果说最近这一些的天气的话，说实话真的特别适合室外拍照。我看很多人拍的不亦乐乎啊。
3: 是是，所以呢，一会儿啊，我们在这个港珊沪板块中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拍照的话题啊。好，因此呢，都谈到了天气的状况呢，会逐渐趋热趋多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上海方面的一些艺术盛事呢，都是在室内进行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上海美术馆在五月份会推出多项展览，其中啊，第六届中国画展览呢，它的征稿就收到了初选作品近8000幅，经过评审之后呢，遴选出360件的精品，全面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画的整体风貌和最高的学术水准。入展作品呢，是深植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沃土，既是坚守了笔墨精神、造型传统和意境追求，又立足当代生活锐意创新。有些画家的作品

0: 以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元素为创作灵感来源，用匠心书写了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传承创新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即日起从龙美术馆传来的消息是，它的西岸馆会呈现留白东方的美学智慧这场展览，并会持续到7月2号。展览也是精选了宋代以来的书画还有玉器瓷器共40多件套，展现了留白美学贯穿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脉络，彰显出东方审美体系中的中式经典范式。展览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书画和器物。书画展区呢是以四个区块展开的，由山水空间入手，经过花鸟题材的承接，转入书法和笔墨的经营，最终是归于意趣和心境的体会。而器物展区呢是含藏着留白的这样的一种深意啊，温润的玉器也是内敛含蓄，暗合了儒家君子五德之美。它的素净的质感呢更是促进了青瓷静雅空灵的格调，把留白美学呢融入到了器物的肌理之中。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9号和10号由上海芭蕾舞团制作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呢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这个剧呢是通过青年音乐家古力重返故乡的视角，讲述了他从追寻童年记忆到重新认识穆卡姆当代生命力的一个寻根的旅程。在这场跨越地域和形式的艺术相遇中，芭蕾和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彼此交融，彼此看见，完成了一场从寻生到寻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接着也是民族风味非常浓厚的一个民族舞剧啊，是叫做《昭君出塞》。5月8号到，这个舞剧就讲述了汉元帝时期呢，为了保边塞的安宁，昭君请缨赴塞上，终老塞上，完成和亲宁边使命，促成民族和睦的这段佳话历程。这部剧在战争到和平的演变过程中，刻画了昭君在面临无奈和苦楚、各种抉择之间的种种心路历程，体现了女性在面对和亲这一行为时候的大义和勇气，从而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大爱情怀和家国情怀。最后关注到的是5月14号到17号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这部剧呢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同名代表作，通过歌曲、舞蹈还有引人入胜的场景，再现了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这部剧呢，由曾经参与过音乐剧《太阳王》还有摇滚莫扎特的词曲作者联合来进行创作。除了制作上全新升级之外，此次巡演呢，更是力邀到了法国音乐剧的明星洛朗、班和、齐亚、迪巴利等作为主演，加入到了卡斯阵容。好，以上呢是这段时间上海值得关注的一些演出和展览的信息。香港的情况，明正给我们做些介绍吧。
1: 好的，那么在香港方面呢，最近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展览和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啊。来到五月份了，之前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上港上线的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摇滚芭比方面的舞剧编舞啊，以及导演呢跟我们进行分享。而这一次呢，他们终于要上演他们的表演给大家看了。在5月15号到5月31号之间呢，他们将会在西九演艺呢为大家展示这一次不一样的体验，在自由空间大河里面为大家上演。这一个故事啊，其实是讲述东德摇滚乐手在经历了变性失败和情感背叛之后，用华丽的装扮啊以及音乐展开了他的复仇和自我救赎的旅程。这一次的重演的阵容呢，除了有 JRE 惊喜的加盟以外呢，像音乐才子啊郑智珍也会再度带领去饰演主角，而音乐总监呢李敦贤呢也会带领着香港版的限定乐队啊跟大家进行现场的伴奏，结合着 DJ 派对和主题的酒吧，相信创作团队呢为大家塑造的是破格创新的嘉年华式的体验，打破了传统观赏演绎的一个界限，为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晚上。那么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底这些的变装艺术、摇滚的一些的澎湃，以及呢笑泪交织的感官体验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夜晚呢？期待着这一次在会场当中见到我们的大家，去感受音乐以及舞台的魅力。除此以外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法国五月节的日子，在5月14号的傍晚时分呢，将会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为大家带来大提琴的悠扬乐声。这一次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

0: 空间里面为大家邀请法国当代艺术家精妙雕塑和画作之前，为大家呢展示获奖无数的大提琴家，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演奏乐章。这一次演奏的作品呢，大提琴作品呢，包括巴赫、比贝、杜波尔还有卡萨多等等的独奏经典，横跨巴洛克至二十世纪的古典音乐，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记忆和跨文化连接等主题的艺术品，产生听觉跟视觉的双重碰撞、对话和融合，让大家可以置身于艺术的无形跟有形之间，随着呼吸，随着我们的步伐，去成就一个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艺术之夜。当然除了大提琴以外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法国五月节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演奏家跟大家进行这一些的演奏剧场。除此以外呢，今天我们也会为大家介绍，就是在香港大会堂剧院将会在5月12号的傍晚时分呢，为大家邀请到古典音乐迷的看单。这一次呢，将会有四重奏的清单为大家奉上，由韩国顶尖的钢琴家跟法国新锐的弦乐四重奏联手线上的音乐会，首位夺得了国际顶级赛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金牌的韩国钢琴家呢，将会跟大家去表演他们气势磅礴的另一番演奏。这一次啊，有一些的媒体也形容这一位的演奏家艺术精湛、气势磅礴的钢琴家能够以雷霆之势演奏，却始终优雅从容。所以来临到这一次香港的法国五月，辛玉瑞呢将会带同他在大赛当中获得奖项的曲目，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圆舞曲来到香港。除此以外，他也会火拍来自于巴黎2025年荣获法国评论家协会年度音乐新秀大奖的阿尔米尔四重奏，共同挑战法兰克极具难度的钢琴舞重奏。当晚完整的曲目还会包括像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以及德布西弦乐四重奏，横跨古典、浪漫跟印现还有现代一派，打造一个令人忘怀的炫技之夜。来到香港，感受我们的音乐以及五月法国的浪漫气息。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我们上海也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室内演奏以及室内的音乐艺术节目在等待着大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海上线，跟大家分享更加多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吧。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布志伦的《贴地》。

0: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0: 先锋套。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一起来关注沪港两地的艺术盛事。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明正老师。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和明正老师一起进入到的是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来开启一场和沪港两地都有关联的艺术对话。在去年的时候，上海的 Young 剧场呢，香港艺术自在野首度亮相在上海观众的面前，集结了香港的优秀艺术家和创作团体，把原汁原味的港式戏剧风情呢，引入到了上海的戏剧市场。那今年呢，央剧场是再度携手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驻上海经济贸易办事处，升级呈现了新一季的香港艺术自在野，带来了很多更具锋芒更深触角的岗位佳作。那在接下来的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央剧场的艺术总监包蓉蓉，一起来关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大家好，我是央剧场的节目总监包蓉蓉。
4: 沪港两地的艺术界交流合作源 远流长，从借助国际大型活动平台进行的大规模引入，到多年来润物无声持续不断的民间小规模互动，积累非常深厚。从去年开始，上海Young剧场正是以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独立板块来呈现这一脉络。是什么促使了这个决定？这一品牌化的建立背后，希望实现哪些和以往不同的传播效果或者文化价值？包蓉蓉告诉我们。
3: 其实我们跟香港这边的文化交流有着非常漫长的一个历史。然后就是我自己参与的这个沪港文化交流的工作，其实最早是始于2010年世博会，对，那个是当时我是在另外一个机构，还没有央剧场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是和香港艺术发展局建立起联系，当时他们送了几部大的作品，我不知道就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看过那些作品，譬如说有汪明荃和罗家英的那个粤剧巴河会馆，那个是少有的几次，就是说巴河会馆整个一个举全团之力都来到了那个上海，然后还有谢君豪的那个《情话紫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几个小的话剧，包括那个陈恒辉的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罗静文的独作婚姻介绍所和一休的想死，有大的有小的，那个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引进一些成体系的引进一些香港的作品，重要作品来到上海。那么自从这个世博会结缘之后到现在已经16年了，每一年其实我都有在从事像沪港文化交流这样的工作，只不过可能这些作品没有那么的大，比如说不像大壮王，不像那个港话的，这次我们引进的都是龙袍惹的祸，有那么大的声量，他们都是一些香港独立的民间的艺术团体。所以但是虽然说是润物细无声，但是我们一直持续在做，一直是到了去年，那我就在想，就是我们杨剧场可以正式的以立一个这样的名目，就是有这么一个板块，就叫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比较容易有让大家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记忆，然后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使得在这个平台上展现的文化逐渐的有更大的一个发酵。就是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是得到的是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一个，是我们常年的一个合作伙伴，然后今年又加入了驻沪办，香港驻沪办对我们的支持。
4: 当来自香港的艺术作品遇上上海的观众，语言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隔阂？艺术鉴赏习惯的不同会不会让香港的艺术家的作品水土不服？作品呈现以后又带来了怎样的惊喜？
3: 其实每一年香港的艺术家都会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香港那边是说粤语的， 话剧来讲，就是用粤语来表达，那么对于上海的观众要一边看字幕一边来看这个话剧，可能会造成一点隔阂。到现在他们其实仍然有这个担心，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上海的观众就是像这座城市一样是很包容的，它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所以我觉得这里观众对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它的接受度都比较高，这一点是让每一次香港的剧组来都会让他们会觉得有点意外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林奕华导演，因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上海的等于说这个戏剧圈舞台上，那么他在来之前其实心里面是有点顾虑的，就是担心观众把他忘了，因为他是一个敏感又脆弱的艺术家，但是他来了之后就非常惊喜，所以这就催促他今年会带更多的作品来到上海，我们也将有可以一饱眼福。其实观众的风评在网上我看了一下是非常两极的，比如说《自在李小时》邓淑荣的，有一位网友就说那个剧本非常棒，他看了第一遍之后很激动，然后还想看第二遍，但也有很多人说太无聊了，真的就是特别无聊的一小时，觉得很艰难，里面的台词都是一些好像都是一些废话，但其实废话也好无聊也好，这个恰恰是香港文化里面的一个特性，就是周星驰的电影我们也是称之为无厘头文化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香港的剧本它没有太多的口号，没有太多的这个，它都是会用非常日常，包括潘惠顿的剧本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像契诃夫的剧本，在言外有更多的意思，它是非常悠长的，有那个延伸在里面的，就是说出来的只是水面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每一句话背后它都有很深的深意。最有意思是它露出来水面的那一部分就是无聊的那一部分，那个就需要观众有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还要有耐心去静静地看完这出戏，也需要给观众提供娱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产品，是都需要的。
4: 包蓉蓉还告诉我们，因为去年的成功，今年将为上海观众带来一组跨越多年难得一见的经典作品放映，甚至包含此前极少公开的授权内容，观众也将迎来一场时长近20个小时的剧场马拉松。
3: 今年其实也是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林奕华的舞台映画系列，以及就是下半年可能还有一部，现在还没有宣，就是会有一部那个舞台剧，不是映画的一个舞台剧，会在洋剧场上演，比《梁祝》更要早一点，是一些非常，我记得他的第一部作品在上海演的作品。连我都没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年纪非常小。

0: 是在美琪大戏院的《包法利夫人》，什么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然后之后他引进的第二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张艾嘉、王耀庆的那个《生活与生存》。然后接着就男人与女人、战争与和平，然后命运工那个建筑师之远大前程，然后在西厢刘若英的在西厢，以及反正那个时候有三部曲。我们这次引进的就是除了《梁祝》，对，《梁祝》是他比较新的作品，是1.0和2.0。除此之外，还有他之前的那些比较经典的作品，一共是5部作品。除了《梁祝》1.0、2.0之外，我们还会非常幸运地看到，《生活与生存》、《远大前程》以及《在西厢》，而且《在西厢》、是刚刚得到消息，是得到了那个刘若英的允许之后才能够在这里放映的，之前是另外一部，所以我就说没有看过的观众非常幸运，这次能够看到这三部。我觉得其实每一部他来能来上海都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说都是龙袍惹的祸。我们上一次看到这部作品是几年之前了，我自己都不记得了。他之前是来过好几次的，我记得我应该是在上剧场看的，对。然后这次能够再次来上海，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香港话剧团它有它自己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团，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对于他想在哪个剧场演，他有非常主观的一个判断，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剧是适合洋剧场的。所以其实就是怎么说，他会觉得说在洋剧场能够找到他的观众，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合作的原因。然后明年我们也在洽谈新的剧目，也希望，能够那个让他们觉得说在这里有他们认为的合适的观众。
1: 正是因为去年香港艺术自在野在上海的成功举办，香港知名导演林奕华在今年的参与也变得密切和深度起来。包蓉蓉将这些进步归因于上海深厚的艺术土壤和专业的艺术观众，进而谈到剧场的独特选剧原则。包蓉蓉也分享了背后的故事。
0: 我觉得我想感谢的是观众，就是，一个剧场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地，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性格，是人赋予了这个剧场里性格和温度。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当你面对的那些观众一双双真诚的眼睛，还有非常热烈的讨论的时候，你是会被，就是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所打动的。所以这个也是林奕华导演为什么会反复的，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的原因。我这边会跟香港的有一个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艺委会，但是因为早2年戏剧组有一个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叫古天龙老师，他过世之后，这个艺委会，他好像就逐渐的，就是淡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在这之前，我们的工作流程一直是艺委会给到我一个 list，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就是打分，然后会有一个排名的先后一二三。但是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就换成了，他们给到我一些是一个区间范围，他们没有任何的分数，就给到我一个表。但是今年的选择，我确实有一点点怎么说小小的叛逆吧，就是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次交给我的那个 list 之后，我自己没有说，哎，不是特别满意，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就要求他们是不是可以把就是第二批他们经过初筛选掉，就是筛掉的那一批也给我看一下。那么我在里面捞出了一个作品，就是《村声回响》。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呈现的有香港话剧团，这是一个大团、民团，明显是可以代表香港话剧当前发展水平的这么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剧团。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像《宜家女孩》，这是一部音乐剧。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香港，它在创作音乐剧方面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就是它是一个低成本的音乐剧，就除了像《大壮王》这样的，非常惊人的大制作之外，香港还有另外一种能够具有港风文化、流行文化和时尚反映。

0: 当代香港青年的这么一部音乐剧作品，很轻松的作品，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呈现一下。然后林英华的舞台硬化系列刚刚已经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香港它的历史其实跟上海有点像，这两个城市是一衣带水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熟知的音乐人叫小何，他在可能5-6年前吧，发起了一个叫寻遥计划，就是寻找各地散落在各地的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或者自己唱的那些童谣。那这个村声回响和这个寻遥计划，我觉得有异曲同工，所以这次那个村声回响的嘉宾也是邀请了小何，因为他都跟过去的记忆以及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化有关。他是收集了香港乡村里面的那些学校的校歌，把它重新编曲做成了一场音乐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会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香港那边也出版了一本关于村声回响，关于这个音乐人叫史嘉英，他是如何去收集这些资料的这么一个过程。我想虽然它可能会比较小众，但是也非常有必要呈现在我们这个香港艺术自在野的一个平台上。
1: 从去年到今年，包括香港艺术自在野在内，沪港两地的演出交流类型非常丰富，这不得不提到上海和香港两地文化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将香港的文艺作品引进到上海进行演出，能给上海观众提供哪些文化共鸣，又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提供怎样的补充？包蓉蓉告诉我们。
0: 要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的话，香港比如说香港电影，它之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强的一种文艺形式，是因为在40年代时候，上海有一批电影人到了香港，然后包括王家卫去的香港，王家卫也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把一些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技术带到了香港。然后上海和香港同样都是等于说是金融中心，然后他们的文化有很多是舶来文化，吸收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的精髓。然后前面讲的海纳百川，比较多元和包容，而且他们都是国际化大城市，这两个城市在气质上你是会觉得就是非常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香港话剧也好，香港音乐剧也好，其实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用方言创作，就是用粤语去创作。香港和上海他们都有各地的方言，比如香港是粤语，上海是上海话，这个方言就会带来相应的一个文化涟漪。那么我们近几年也是看到了上海那个用上海话沪语版的繁花，当然也有普通话版的繁花，有两个版本，然后那个导演又是香港的导演王家卫，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文化交流之间彼此越来越频繁，是会彼此给到对方文化与滋养，不仅是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是深挖本土的文化。
1: 作为常年在演出市场浸润的专业人士，包蓉蓉在和香港艺术院团进行联络沟通时，也深刻感受到了他们对上海市场的态度变化。香港艺术家越来越了解上海市场，越来越愿意在上海演出他们的作品。
0: 其实我所接触的那个香港艺术家，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上海。就是这几年通过跟香港艺术家的接触，我觉得大家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从原先的可能比较客套，只是一种工作，到现在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态度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一直是觉得我们做的是文化交流。什么是文化交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把手伸出去，这个不是文化交流，只有当他把手也伸给了你，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是一种彼此的双方共同发出的，这个才是文化交流。只有一方的话，那个不能算交流。

0: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除了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专题活动，央剧场也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包括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在内的香港艺术大咖相继被邀请到上海参加剧读和写作工坊。包蓉蓉认为，关于上海和香港的艺术交流，双方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空间。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项目，所以我说文化的一个交流和滋润，它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不需要有特别大的那种野心才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反而是通过这种民间的那个默默的或者说是深度的一个交流，它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潘慧森老师他来之前其实也没有预料到说我们以这种方式呈现了他在1999年写的这样的一个昆虫系列的一个剧本。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也说他发现上海有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就是年轻的观众特别多，但他说在香港的话其实年轻观众流失现象是非常严重的。然后包括我们这次请的王光浩导演，他从他的一个角度去重新读解了这个剧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潘慧森导演给了潘慧森老师给了我们非常严格的要求，说我的剧本你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就是一句话都不能删，一定要原原本本。因为本来王光浩想的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节选一段，因为那个整个剧本比较长，然后潘慧森老师就坚决不同意。但看了以后就非常开心，说看看未来有没有可能能有更多的剧本能够让就是上海的观众看到。我觉得其实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国内，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面，有特别多这样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这个戏剧创作或者说是艺术创作，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舞台。那么剧场来讲，我们能做的其实也有限，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片这个舞台，也不用去管，你不用施肥，不用浇水，因为自然会有东西在上面生长出来。
0: 在今天的社会中，地域早已不再成为两地交流的隔阂。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和日常的个体演出，香港和上海的艺术交流日益紧密，合作也更趋向多元。未来的样剧场是否也有进一步的计划，通过香港艺术自在野这样的项目，为沪港两地的创作者搭建创作平台，从而创作出更多适合两地观众的新作品？包蓉蓉说，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筹划的。
1: 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平台会始终存在在这里，然后不仅仅是像司徒慧卓导演，然后潘慧森老师，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已经成名的成熟的艺术家，那么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默默地耕耘在这个戏剧领域的年轻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展示他们的才华。
2: 上海，
3: 香港，
2: 今早
4: 我们
2: 尬笑。
5: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6: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5: 之前呢，在和明正老师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啊，香港啊，正如你所说的，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所以游客也很多。而在内地呢，我们刚刚度过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呢，到处都是旅游的人群啊。你在旅游的人群当中就可以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除了在观景、在赏美食美景之外，还在做一件事情，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做的，那就是拍照打卡啊。如果就算你没有在假日期间出去旅游，你也一定会在你的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很多的亲朋好友们在晒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的一些照片啊。可能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但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以及手机像素的不断的升级，好像随时拿出手机来拍个照已经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大家是不是这样，也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大家在工作中啊，或者说在娱乐中，在私人空间中，在大街小巷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人在拍照。
6: 对，没错，而且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拍照啊，只是一些年轻人呢、啊，或者说在我们这一些的中层力量人士啊才会去做的东西。而且其实现在看到更加多是什么呢？一些的年纪啊比较成熟的一些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他们经常呢都会拍到一些非常出彩的一些的照片，而且他们所用到一些的工具啊，可能也因为人生经历跟阅历所拥有的一些资源有关系，所以呢，他们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香港的一些的大街小巷呢，大家经常除了说可以看到大家拿到电话去拍一两张照片以外呢、像这些的资深的拍摄爱好者啊，他们会拿到的除了单反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武器装备，可能这一些都是你我没有见过的。
5: 是是，所以说呢我们先来学一学啊拍照哎到底怎么来表达。那么首先我来说在上海话里面啊，这个拍照呢叫拍左批。
6: 拍左批。
5: 是拍左批，
6: 拍拍左批，
5: 哎，对对对，拍就是拍，对吧？照片叫左批，
6: 哦，左批，
5: 对，拍左批就是拍照，不管你用手机拍摄还是用照相机拍摄，都叫拍左批。
6: 我觉得这个拍左批这个好难读，
5: 很有弹性是不是？
6: 对对，特别有弹性。那广东话这个呢就不用那么多弹性，大家可以、从一个跳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呢开始回归到一个软绵绵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就像是广东话如果我们说拍照片呢，我们会说影相。
5: 哦，这是什么？影相。
6: 影相，对，你刚刚的
5: 我能够猜影。
6: 对，拍左批哪个字是影呢？你觉得？
5: 影啪
6: 啪，对了，
5: 是不是这个动作影
6: 就是拍就是影、我们是用影这个字来体现的，就是
5: 就是电影的影，
6: 对
5: 啊，这是个动词在这儿，
6: 对，左批就是神
5: 神、这个我怎么都不可能联想到他们俩是一回事啊，
6: 相片的相，
5: 我太难了这个
6: 对，因为我们很少很少说照片，照片呢、在广东话是照片，
5: 照片，
6: 对、但是这个照呢这个字呢其实它有个它的动词，就是照耀的照，跟广东话是一样的、
5: 明白、
6: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影，用摄影的影去代表照片、就是拍照片这个动作，
5: 明白了，就是影变成了一个动词了在这儿，对吧？是。那么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人啊，不仅仅是随随便便的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任何的细节都拍下来，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漂亮的习惯，就是自拍。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哎呀美美的，然后呢，在任何的地方都给自己自拍一张照片，对不对？
6: Okay.
5: 所以自拍在上海话中叫死拍，
6: 死拍，
5: 对，拍还是一样的，死，你的死死拍，
6: 死拍。
5: 哎，自拍
6: 哦，这个要拍个照，在上海话好难读。
5: 哎，我倒觉得上海话和普通话还比较接近，但是广东话这个影像，我实在是联想不起来。
6: 是吗？广东话如果说自拍的话，我们说自拍，
5: 自拍啊，这个我还能够稍微有点联系。
6: 对，自就是自己的自
5: 啊，自拍，自给，
6: 对，这就是自己。然后自拍是自拍。
5: 自拍，
6: 对，拍就是拍、
5: 你们叫自己叫自给，对吧？
6: 自给
5: 啊，自给，我们的自己叫自家，
6: 自，哇，自家，这个联想不了，自家，
5: 对对，完全也联想不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6: 这座山有点高，
5: 是是。那么其实在，在现在啊，我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拍照啊，就像明正说的，我们在装备上有一些升级。对吧，有的手机已经能够达到相机的这样的一个画质的要求，而有些相机呢它现在做的越来越轻巧，不像以前我们长枪短炮拿出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重，负担很沉重啊。但现在呢高级的相机也在做的慢慢的轻量化，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因此啊，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好，在很多的玩的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这个节点也好，会看到很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拍了，他会去找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给你进行旅拍。比方说你到了某个地方，你可以租借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装，化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呢摄像师会带你到当地非常有标志性的打卡的地方来拍一组美美的旅拍。我就举个例子啊，因为在这个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
6: 哇哦！
5: 然后对，然后你在这个大理的古城里面，在丽江的古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穿着当地。

0: 的那种特色的民族服饰，画着当地特色的妆，然后再美美的旅拍。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古城的那个就是青石板路上，小桥流水边上，你穿着这样的衣服拍出的照片，和你随随便便用这个手机死拍这一张照片的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在朋友圈里的点赞的数字肯定也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在香港其实也有这一种的所谓的旅拍，
0: 旅拍，
1: 对，但是可能呢，我们不会叫做旅拍这件事情，因为始终，如果在香港本地的话，可能大家会找一些小型的一些 studio， 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工作室，
0: 是。
1: 对，其实这几年啊，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在大家觉得，香港挺有香港传统特色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他们比如说什么？他们首先会让你去网上去做一些的预定，然后呢，他们会就是带你去一些香港我们说非常传统的地方，比如说很多人来香港都会去的石板街。石板街，它下面其实它就是一个往上的一个上的一个斜坡，但是它的斜坡中间呢是用那些大的砖头、大的石块砖去弄成像一个一个阶梯一样。旁边呢有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小卖店呢、但是小卖店都不是特别有装修的那种，所以有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让你换上旗袍，画上个传统的这个上海式的那种头发，很复古的状态，然后就等同于带着上海的韵味在香港这个地方去拍一些复古的照片了。
0: 是的，刚才明正分享的是在我们如果到香港去旅游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旅拍设计啊。那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的细节，就是你知道吗，刚才明正也说到了，其实在一些年龄相对比较长一些的这样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自拍或者说旅拍或者对于摄影的这个兴趣丝毫不亚于年轻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地很多的旅游景点会看到啊，就是主力拍照的主力人群可能是一群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阿姨们。他们非常喜欢拍照。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这群人出门旅游的时候拍照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随身的一个装饰单品。你可以猜测一下可能是个什么东西。
1: 拍照的单品。
0: 对。
1: 小花什么还是自拍杆什么的吗？
0: 有点接近了，不是小花，是丝巾。就是围巾啊，用丝绸做的那种围巾。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不同颜色的围巾戴在脖子里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啊，如果你在湖边、在山上、在海边，随着这样的一个清风啊吹在你的围巾上，围巾随风飘荡的样子，你可以摆出 N 多种的 pose， 拍出各种各样美丽的大片。所以围巾就是现在很多人去拍照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了。
1: 但是说实话，这个夏天的时候，这种小的丝巾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会有某一种风格类型的人士他们会用啊。但是到冬天，你发现没有，带围脖去拍照片的这些人呢，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全身上下最大的一个单饰品呢，就是这个围脖了，
0: 最显眼了，是不是？
1: 真的是这个显眼的大背带，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了。
0: 是，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单品啊，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说？那么上海话中围巾和丝巾呢，它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围巾呢叫雨巾，
1: 雨巾好像浴巾呢、
0: 非常非常标准。这个雨呢，其实是这个动词叫围着，就是围着脖子，就是雨。然后
1: 雨巾，
0: 对的。然后丝巾就是那种非常薄的丝绸做的，叫丝巾。
1: 丝巾。
0: 对，就是春夏季节，你如果保暖，那就是春夏季节相对比较单薄一些，对吧？或者你拍照的时候，因为你拍照不可能拿一个非常厚的那种这个绒线的或者羊毛的围巾去拍，都吹不起来，一定要用丝巾，对不对？叫丝巾，
1: 就是要有那种拍这个什么洗发水广告的那一种、
0: 对，飘逸的感觉，一定要有飘逸的感觉。
1: OK， 原来是这样。那在广东话呢，如果刚刚说到围巾或者说围脖呢，我们会叫颈巾。
0: 颈巾，哎呦，这个又太难了，又无法联想。
1: 颈巾是脖子的意思，其实就是颈巾。
0: 颈巾，脖巾相当于。
1: 对，没错，颈巾。然后如果是丝巾呢，就是丝巾。
0: 丝巾。
1: 对，这个比较简单，丝巾。
0: 是丝巾。
1: 对。
0: 嗯。 是，所以说呢，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单品啊，只要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单品。有些人喜欢用墨镜，有的人喜欢用围巾，有的人喜欢哎一束花，对吧？哎，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以后在上海旅游，在香港旅游，或者在任何地方去旅游的话呢，都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让你的朋友圈呢获赞无数啊。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主持人明正共同为大家主持。是的，希望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下周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单依纯的光波。

0: 跟着康康姐一起长知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康康姐有话说。
1: 遇到问题不用愁，康康姐姐解迷忧。欢迎收听武汉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江城路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各位好，我是王阳。
2: 各位好，我是李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100号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同步正式实施。咱们常买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全面升级了。
1: 旧版的营养标签只强制标识能量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四种核心的营养素，也就大家常说的1+4模式。新版标准则直接将1+4升级为1+6，多了饱和脂肪加糖。
2: 除了强制标志的升级之外呢，新标准的对无糖、低脂、高钙等词汇也进行了严格的量化约束，杜绝模糊宣传。新国标明确规定，每100克或100毫升的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才能声称无或者是不含糖。
1: 新国标对于低脂也有了硬性标准的根据规定，固体食品每100克的脂肪含量小于等于3克才能够声称叫做低脂肪。常见的曲奇饼、起酥面包、奶油酥点以及皮梨果的那层油很容易就超过这个标准，所以啊，市面上真正的低脂蛋糕真不多，大家可别被包装上的低脂字样给误导了。
2: 新规还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加等绝对化的表述强调配料，如果想说某成分含量低或者没有，必须同时标注具体的含量数值，用数据说话。
1: 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大家，不同健康需求的朋友们看标签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即便是产品标注了无蔗糖，那么对于糖摄入有要求的人群也应该仔细查看碳水化合物总量和 WNRV 也就是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比，数值越高升糖潜力越大。
2: 另外呢，卤味零食通常含有较多的黄油、猪油、添加盐、饱和脂肪和钠含量偏高，对脂肪摄入有要求的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低饱和脂肪品类，同时避开过咸的肉干、腌卤类零食，控制钠的摄入。
1: 家长也可以借着营养标签给孩子做健康科普，比如说某款小蛋糕每100克的脂肪 WNRV 为40%，就意味着吃100克就摄入了全天推荐脂肪量的40%。建议家庭分享食用，切小块品尝，既满足口腹之欲，又控制总热量的摄入。
2: 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送出的康康姐有话说特别小栏目，感谢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大力支持。
3: 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昨天在虹口开幕。作为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申城，既是城市文脉的时代回响，更是上海推进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进程中的又一生动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4: 很多人都记得人称大先生的鲁迅在上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0年，也是他杂文创作最丰沛的黄金时期。这里是他与左联进步作家并肩战斗的阵地，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经典文本的诞生地，更是他的文学精神肆意挥洒的热土。鲁迅文学奖首次走出北京落地申城，本就是一次对文学初心的回溯，一场跨越百年的双向奔赴。正如上海市作协主席孙甘露所说，
5: 落户上海是上海的一份光荣，也是上海的责任，它不仅仅是一个典礼，对不管是上海文学事业的发展、上海文化的发展、上海城市建设的发展以及文化赋能、社会经济发展，包括青少年的文学教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4: 迎接鲁奖到来，连续办了8年的虹口鲁迅文化周直接升级为覆盖全上海的鲁迅文学周，16个区同步推出近70项主题活动，从主题展览、经典独享、沉浸式剧场到旧书市集、诗歌征稿，没有把文学关在殿堂里正襟危坐，而是让市民群

0: 众在家门口就能读文学、品经典、传文脉。其中，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和内山书店落地了三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普通人敞开文学舞台。从餐馆服务员的生活随笔到70岁奶奶写下的老伴儿的生平，更多老百姓的原创作品有机会抵达读者，点亮新大众文艺。虹口推出巨火新生文学之路城市漫游线，将鲁奖七大奖项拆解成七处互动打卡装置，融入城市地标。位于鲁迅公园大草坪的野草书亭和鲁迅墓前的轩辕有约，让鲁迅长孙周令飞连声称赞。
1: 有这么一个装置，我觉得非常好，能够在鲁迅墓前体现鲁迅先生的一些名篇，对吧？让大家来了解，好的创意，好的落实。
0: 从早年教科书里的思想先驱，到如今年轻人共情共鸣的大先生，鲁迅的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上海这座文学之城，光荣之城，则始终承接守护，并不断激活着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热风雨新生优秀征文集收录了全国35座城市不同职业青年写给他的真挚信件。开幕当天亮相的文创市集里，主题印章、创意盲盒以及鲁迅当年深夜躲在房间偷偷吃的非遗式双糖，都成了年轻人触摸大先生的鲜活载体。即将开馆的上海文学馆也将成为展现其思想以及开展文学交流和公众文学活动的重要文化地标。
2: 筹备了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也马上要开馆了，开馆的主题也是鲁迅，鲁迅和左联，他的生活、工作、出版、翻译、写作在上海。上海文学馆的标志就是集了鲁迅先生的字嘛。
0: 当年先生在热风里寄望青年，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今天重读这句话，恰好映照出鲁奖来沪背后的厚重意义。千万份微小的书写汇聚起来，千万束细碎的文学微光彼此照亮，这份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才能走出课本，走出纪念馆，走到街头巷尾，真正走进每个人的日常里。让文脉流动于城市肌里，让文字扎根于公共生活，构筑一座人人都能提笔都能被照亮的鲜活文学之城。上海这片曾云集鲁迅、茅盾、巴金等众多大师巨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沃土，正以实践书写一份新的答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今年春节拿下10亿级播放量的爆款短剧《一家三口在同班》要拍电影了。在昨天进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上，编剧张璐婷带来了这样一件展演项目。当下微短剧已是千亿级大众文化消费载体，正迎来生产效率革新的关键节点。短剧电影化会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吗？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一家三口在同班第一季是父母重返18岁和儿子成为同班同学，第二季是儿子回到80年代体验了父母的青春。一家三口从误解嫌弃到双向守护，反差又治愈。张璐婷说，不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而是项目收尾时所有主创都舍不得和这三个角色说再见，直到一次复盘会上有人灵光一闪，
4: 不知道谁提了一句，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成电影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愣住了，短剧拍电影怎么敢想的呀，不是一个体量也不是一种要求。
0: 张璐婷科班出身，清楚知道这不是把竖屏拉宽那么简单，短剧讲究快节奏高密度的戏点，而电影需要更完整的叙事，更扎实的人物，更长久的情感承载，更严谨的结构，更高的要求。但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大家聊着聊着认真了，已经开始琢磨怎么写怎么拍的细节，甚至还动了自掏腰包先启动的念头。
4: 我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很不专业，甚至从工业角度来看还有点幼稚，但我到现在都很珍惜那个瞬间。后来我们就真的去问老板，我们带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去问能不能拍，老板说那需要多少钱，算完以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就是两部精品短剧的钱，老板说那就拍。
0: 如今的短剧行业早已过了真人短剧躺着就能盈利的舒适期，青猫短剧总经理梁凯细细数来，行业的迭代是以季度甚至以月来计算的，但他也强调洗牌到现在行业竞争已经回归到内容本身。
5: 25年年中之前还是真人短剧的天下，到了25年年底表情包啊动态慢起来，到了26年 Q1 AI 剧的产能急剧增加，最近 3D 动态漫的收益也在增长，这个行业按月维度非常高频次的在变化，好的故事好的剧本有更大的空间和机会。
0: 市场变化那么快，如何穿越周期？不少平台看到了 IP 系列化精品长线开发的必要性。腾讯视频今年1月推出激励政策，

0: 的糖鬼能做的事儿，我们女频不能做，所以尽可能让观众留在我们构建的宇宙里，迟迟不愿离去。
1: 如此说来，短剧当然可以拍成电影，甚至打造自己的超英宇宙、奇谈宇宙。站在行业研究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郑岳教授总结说，
2: 微短剧使用了短短五年，已经走完了从野蛮爆发到多元分层的全过程，正处在一个技术驱动下的多元分化转型期，或者叫做高速洗牌的过渡区。但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呼声还是在呼吁真实的情感、真人的实拍以及影片的剧作和人文关怀的价值。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开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一小时分享啊。今天呢我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元。Hello， 贾元。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上岗上线啊，今天会比较特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位在香港影视界啊以及舞台剧界方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贡献的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特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Cancer 的一生故事。
3: 怀念戏剧泰斗钟景辉。
1: 人称 Cance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2026年6月3号早上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 Kingsley 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今天我们记录了2011年钟景辉老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化名人面对面节目当中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回顾戏剧泰斗钟景辉的戏剧人生。
4: 真系你啊，思甜！
5: 邵俊辉 ，Doctor Shaw，
4: 我哋都成20年冇见啦，你一见都面仲咁样称呼我。
5: 咁你系我朋友之中唯一一个博士啊嘛。
4: 唉，除咗优就系普通人噶啦，仲系咩博士？
1: 钟景辉 Kingsir 从事戏剧舞台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也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业院长，2010年和2012年分别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以及终身成就奖，开创了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先河的 Kingsir 一直都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
6: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search for perfection， 就是寻找艺术上的真善美。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可是艺术家或者是搞艺术的，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你要去寻找这样东西。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就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就算是怎么样辛苦，你都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学校里教书，我也就是那个兼职跟全职，我教了39年，所以这学生是蛮多的。也许是我喜欢挑战我自己。就是啊，有些东西我没尝过的，我没尝试过的，我就想要做，想看看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啊。还有就是我有兴趣去找一些我没做过的东西，就挑战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

0: 就是这种现在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寻找原美真善美的这种心态，就是逼着我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做这个电视方面的演员，在做这个舞台方面的演员，我就在台上享受那种演出时候的跟观众跟演员的交流的感受，就是享受台上的那种乐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导演呢，就另外一种感受。做导演呢，就是排了那个戏以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儿看戏。所以我演出的时候呢，无论是多少场，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坐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看戏。因为看戏的时候呢，就您做导演呢，就可以看到，哎，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有什么地方哎到可以收到这个效果，就是一种跟观众一块享受的那种乐趣啊。还有呢，就是戏剧教育呢，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戏剧教育呢，就是你把你懂得的东西或者是学来的东西，再教给下一代，或者是教给你的学生，然后看见他们毕业了以后，学成了以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那个过程，那种满足感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是各有不同的感受。我是每一种我都非常的享受的。
1: King Sir 一家是泰国华侨，原籍广东台山，一家人从上海回流香港，自中学时代已经参加剧社，参演了学校的话剧。1957年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后来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回港之后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表彰他对演艺界的贡献。
0: 在上海的时候呢，我是读小学，就是三四年级以后我就到香港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代就是还是在学校里演圣诞老人啊，那些儿童剧，那些叫我发生兴趣。那么再早呢，就是在我在香港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也是圣诞节，就做那个小羊，做小羊，那样的小羊，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很有趣。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晓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不过觉得在这个观众面前演这个小羊也觉得很高兴。
2: 您是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这个小学生吗？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就是大家同学都是参加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目的一个演出，就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初中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他们每年都搞一些戏剧的演出的，他们又喜欢搞翻译剧那个时候，那很奇怪喜欢搞翻译剧，因为香港写剧本的人太少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四位老师呢，就很喜欢搞戏剧，所以我们学校里头筹款，大部分都是用戏剧去筹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了红蓝剧社，红蓝剧社是北顿的一个剧团，就那一年，1950年呢是第一次成立的那个剧团。那么我也不懂，但他们要演莫里埃的那个我们翻作科波成家，哈博塞嘎，那个科波成家，叫 The Miser。那么我也去试了，去试 四角诗，那么是那个角色，我就是那个 Meister 的儿子啊，然后来他们就选了我做那个戏，就那时候我第一次演那个比较长的一个剧本啊，一个真正的一个话剧的剧本啊，莫里埃的一个翻译啊，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后来他们每年就都叫我去演出了。那么后来呢，在那个时候50年代呢，香港的教育司处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学的戏剧比赛。我们培正中学呢那个时候也每年都参加。那么那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参加，我也拿了一些奖，就越发引起我的兴趣，我自己是不是该在从这方面发展。还有我是在培正中学，是一个中文中学，所以呢英文的深度从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的问题，我还不可以立刻到外国去读书，所以呢我就进了中文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大专那么进了去读英文系，就是我就是想把自己的英文搞好一点，那么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出国要学戏剧的话呢，我可以比较可以容易应付一下，
2: 就是在为未来打铺垫了。那个时候
0: 对、还有呢就是读英文系呢，我在读英文系一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触多一点的这个文学的东西了小说了戏剧了等等那么就是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到外国去我也可以容易适应那个环境。到了外国去的时候呢就读戏剧，在大学那一年两年呢不太辛苦，因为大学还不是太专业那个时候还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读研究院，我进了那个耶鲁大学的研究院读那个戏剧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就是看剧本，你要看很多很多剧本。举例来说，在其中的一科啊，我每个星期我要看3个 full length play， 就是长篇剧，至少要看3个，一个星期就是只有一科。那么还有其他的，还有读，算，因为我是中文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看的比人家看总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辛苦。其他呢都还可以应付。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呢，香港大会堂也还没有建立好，连大会堂也没有，就是在中环那个大会堂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设备不可以跟美国就是或者是其他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较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做，因为我不能说香港没有那些灯光的设备，没有那些音响的设备，那我不做了，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我在美国我学到了一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它搞得最好。好，香港就是有这么限制的东西，只有给我这么东西，这么些东西，我就在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里头去把它搞得最好。所以呢我从来也没有怨过，或者是回来了，哎呦，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在美国有这个有那个那个东西，我从来也不这么想。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您刚才说呢， 就是香港在那

0: 时代，我回来的时候是1962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对于这个戏剧方面的认识还不太多所以我就抱着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要介绍我在外国学的东西回来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剧本。一些作家在香港没有演出过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的，我就把他介绍香港来，就在所以呢，在翻译剧方面我就做了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的剧本，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就是很自然就先把美国的东西介绍过来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我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用出来，去回归社会。
1: 1962年，钟景辉回到了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英文和戏剧。后来他觉得香港电视业有发展潜力。在1965年再到纽约大学进修，后来更创作和演出了不少经典作品，陪伴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中经典纪录片系列《寻找他乡的故事》，Kingsir 以及厚重、沉稳且具有感染力的标志性声音，塑造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Kingsir 一生也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推动本地舞台剧发展。在1971年 ,Kingsir 开办了艺员训练班课程。1983年开始担任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对影帝周润发的提拔更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
0: 当初我是在无线电视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搞那个训练班的。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然后1971年开始办，因为无线电视呢，无线电视是在1967年举办，成立，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没有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因为你刚刚办起来，也就没有演员，在市面你也找不到年轻的演员，所以要发展戏剧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要发展电视剧的话呢，就是没有演员就很难搞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向公司提议，可不可以搞一个训练班？搞一个训练班就训练一班年轻的演员。那么后来公司就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就在71年。开始成立了无线的训练班。那个时候我们的训练班是要训练一年一年每一天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要来上课，星期六下午也要来上课要上一年，还要他们要交学费。他们结束训练几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拍摄的工作，去实验他们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当然当初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很小的角色开始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耐性，训练他们进入角色的由浅入深的那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让他们受点苦叫他们感受到那个做演员的应该做的东西了。我总是跟学生们说呢我们能够教你们的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在训练班的一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候就算现在演艺学院毕业生读四年读五年也不是一个很太长的一个时间可是我们教的东西呢，都说只有是基本的东西教给你们一个做专业演员应有的基本的东西。那么主要是看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看你们自己怎么去增强你们自己的 再见。

方面的能力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将来是你们自己的努力，努力之外还有你们的 luck， 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你的机会，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啊。你自己把你学到的东西怎样去发展出来，是你自己以后的努力。看见年轻人，他们看见他们成长，看见他们成熟，我依然是非常乐观的。我认为，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创作，香港的舞台剧一定是有希望的。

谢谢钟景辉 King Sir 为香港演艺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无私奉献。最后这首歌是 King Sir 的荧幕告别作《牛下女高音》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的《我会想念她》。就跟他在剧中饰演的灵魂人物白校长一样，他以包容与智慧培育了无数影视和舞台的巨星，将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毫无保留地贡献香港，用生命和热诚引领后辈前行。

0: 8月5号晚，粤剧《我的大观园》在上海文化广场迎来第二轮全国巡演的收官场次，也是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评委专场。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陈丽君以贾宝玉一角参评主角奖。当晚，许多观众不远千里赴沪陪考，折射出传统戏曲在年轻受众层面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当粤剧《我的大观园》演出落幕，观众持续鼓掌，呼唤演员姓名的声音响彻剧场。陈丽君多次返场致意。本轮《我的大观园》上海两场演出，让粤剧受众的圈层变化直观显现。不同于以往戏曲演出以本地资深戏迷为主的格局，此次奔赴剧场的观众来自天南海北。厦门13岁的李同学第一次走进剧场，发动亲友多方抢票，独自远赴上海观演。陕西的黄女士和15岁的女儿从半年前就期待这场演出，跨越千里只为一睹舞台全貌。佛山、广州等地的青年观众多轮追随剧目巡演，甚至有日本、美国等海外观众专程赴沪助阵。他们自发将观看

0: 8月5号这场演出称作陪考。
1: 他今天是白玉兰的这个主角奖的一个评奖场嘛，然后我们粉丝的话呢也是从很多地方的过来，就是一起进剧场去支持他，然后我们就是戏称就是陪考。粉丝身上也有一些发了一些白玉兰的花嘛，花朵嘛，我们也是借这个美好的一个寓意，然后祝他如愿以偿。
0: 年轻观众的集中涌现，正在改写粤剧的传播路径。数据显示，《我的大观园》首轮巡演58场，观演人次达10万，其中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 85%， 截至二轮巡演，票房已突破8000万元。评论家沈勇表示，粤剧正在经历一场青春化、时尚化、国潮化的深刻变革，以往戏曲的传承多依赖剧场深耕，受众固化、圈层封闭是普遍困境，而近年来粤剧借助综艺、影视、短视频等大众媒介走出剧场边界，让更多年轻人完成了从偶然看见、主动了解到深度喜爱的转变。不少观众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只是被陈丽君的综艺舞台扮相、唱腔韵味吸引，随着不断了解，逐渐熟悉《梁祝》《西厢记》等经典粤剧剧目，主动了解粤剧唱腔和身段，谈到剧种历史也是信手拈来。
1: 他学于嵊州，然后发源于上海，他然后也是形成一个全女班。
0: 值得关注的是，这份喜爱并未停留在浅层的审美追捧，而是形成了真实的文化渗透。零基础的戏曲爱好者们把音乐播放器中的流行歌曲换为粤剧唱段，不少10后观众还带着90后父母们入坑粤剧。在李同学看来，让身边的家人朋友和他一样爱上戏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2: 他唱腔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委婉，包括他的那个扮相特别帅气的，然后还有美丽的。
0: 当下戏曲市场的年轻化热潮为传统艺术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但短期热度如何转化为长期的观演习惯，大众喜爱如何沉淀为稳定的传承力量，个别 IP 的出圈能否带动剧种整体发展，仍是戏曲行业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浙江小百花粤剧院院长王冰梅的回应或许提供了一个方向，迎合流量只是表层结果，激活剧种生命力才是最终目标。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AI 片场昨晚收官，作为全新单元，这个面向行业开放的 AI 影像协作实验场收获了什么样的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5月13号开机的 AI 片场是一场为期一个月的编程马拉松，影视和 AI 两种背景的创作者以1+1方式组队，在火花碰撞中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也对分镜、关键帧、提示词等创作流程进行记录与观察。6月14号的首映礼上，四支融合创制团队拿出了各自的成片。
4: Imagine waking up as a caterpillar.
5: 王强，请到第一诊室就诊。
0: 这次实验稍显稚嫩，不过监制团成员于白梅认为创作不确定性很大。他举例说，三头怪小组的片中原本设计了一个运动长镜头，但始终无法解决画面连续性的问题，只能拆成3个短镜头提交。
6: 可以把 AI 想成冲浪，它的目的地不是我确定本身要去的一个点，而是跟着这个浪勇敢地往前走，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敢做这个事儿。AI 评选之后鼓励的就是有独创精神的人，而不是模仿者。
0: 于白梅所指的正是被称为抽卡的流程。面对生成式 AI 的随机性，有的创作者抽卡前会先许愿，有人则会多改2遍提示词。能工智人小组的王泽介绍自己创作的奇幻动画短片时说，抽卡成功率与画面复杂度直接相关。
7: 你要考虑到特效是否连续一致，包括它有镜头的调度。当时那个镜头我抽了好像有30条，它才会出现比较能用的。比如说是15秒里面它可以用10秒，我在后期里面再进行一个拼接，它就会看起来画面是流畅的。
0: 即使听上去工序这么复杂， AI 创作仍然能为生产带来10倍甚至100倍的赋能。王泽的同伴，全场最年轻的 AI 创作者李欣欣说，
8: 我就拿3维动画举例啊，如果是手搓的话，在什么黑客松或者说一个月的创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传统3维动画会涉及到建模、防腐、材质贴图、灯光渲染系列的东西，目前 AI 的话可能就靠2个人就可以完成。
0: 一方面，参赛短片把实拍需要的10万块成本控制到了2万块，让李欣欣很是满意。另一方面，他也直观地认识到目前清晰度、精细度和画风的不足。对此 AI 片场发起人著名导演黄建新总结，
9: 以 AI 现在的发展阶段，我们远没有到看完整好作品的时候。 更有价值的是把创作过程中的曲曲折折摆在了桌面上，创意者、指导者、监制、老师共同去面对的一个崭新的事物。很多问题靠论坛发言是解决不了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四支小组的创作过程，14号和15号对公众全场域开放。前来观摩的电影管理专业在读博士周先生特别提到了今年电影节认证体系和奥斯卡直通资格的重大改革，认为 AI 单元凸显了上影节的前瞻性。
10: 这种规则改变直接也促使了电影节之间更大的一个竞争吧，所以电影节有办出自己的特色。那么在传统的电影节都在拒绝 AI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第一个拥抱 AI 电影，然后第一个给 AI 电影来评正式奖项的电影节，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0: 更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探索已经开始产生现实的产业连接。虽然不知科技的浪潮将把人带到哪里，但只要勇敢向前走，总有收获。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副主任童颖介绍，
11: 我们有五个中选入围团队有意向在上海落户创业，有四组融合创制团队也在接触意向的商业项目。关注科技发展，培育新的创作力量，推动产业革新，这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产业工作的重要使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取材于中央文库真实历史的上影芯片密档将于8月28号全国公映。这部扎根上海本土红色历史的海派新作，跳出传统谍战类型片强冲突、强反转的叙事，把一段18年隐忍接力、守护绝密档案的热血征程搬上了大银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不同于以往谍战片的刀光剑影、大开大合，密档主打心理暗战，把所有惊心动魄都埋进了买菜做饭、邻里闲谈的日常中，于无声处听惊雷。袁弘饰演的徐淑婷与李妍希饰演的沈玉玲，以普通市民身份为掩护，在1942年上海沦陷。日伪步步紧逼的高压环境下，贴身守护2万余份建党初期的核心绝密档案。编剧张琪透露，剧本经历了三轮颠覆性的修改。
12: 很多相关的机构都认为这个密档的保存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别的革命任务可能是我们有什么紧急事情我来解决问题，但是他这边不出事是最大的成功，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然后它又体积很大，等于是一堵墙。我一直说它是不动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最后定位成像现在这样生活化的呈现。
0: 导演郑大圣在研读资料时被深深震撼，从31年到49年这18年间，十几任保管员牺牲了3任，断联了好几次，有的甚至连真名都没留下，但文件无霉烂、无虫蛀、无鼠咬，怎么可能做到？他和袁弘反复提及一条被征到散架的咸鱼，那是一位保管员的亲身经历，也是每一位保管员的日常缩影。
13: 他们要假装小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水平，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还能有鱼吃，但是那条鱼是不能动的。咸鱼是一位扛造，今天蒸完了，当着邻居们端回家，第二天还要用那条鱼。
14: 这个鱼出镜太多次了，
13: 对，每场都有他。那这个细节就是来自于撰写《开箱必读》的陈维仁先生。
0: 影片还结合史实，用一件拆了吱吱了拆的毛衣，为密档守护者设计了极具烟火气的街头暗号。袁弘开玩笑地说，拍这部戏学会了深煤炉和织毛衣等诸多年代戏技能。
14: 如何影视化的呈现当年的街头暗号，然后他们想到了一本书，看起来真的就跟天书一样，每个月他是翻页按页码织不同的纹样，那个是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但是大家可以进行沟通的一个暗号。导演提前跟我说，说你要学的啊，过年反正家里长辈们都在，然后我太太也会教我，然后我就边看着他们打扑克一边在那织着毛衣。
0: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沦陷时期的市井之感，剧组在上海影视乐园实景复刻了一整片石库门街区，提前数月把说着沪语、武汉话、四川话的演员们种进了老上海五方杂处的生活里。资料包里的买菜指南每周更新当季菜价，是实打实在报纸上连载了10年的。饰演房东的邵峰说，这些扎进骨子里的细节准备成就了影片中大段精彩的即兴碰撞。
15: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起来的，你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无法自由。每一句台词、一个任务、一条线索，你得设想无数种可能，自己要演上几遍，心里有一块田，种子才能发芽，从子宫里长出来的。
0: 目前片方打造的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上海电影博物馆主题展陈、 虹口红色解谜路线已经陆续开放，上海的观众不用等公

0: 映，就能在石窟门的日常细节里提前沉浸式触摸先辈们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本周就将揭幕，一场属于影迷的狂欢已经抢先上演。上周末，电影之城首场 Cine Market 的电影市集限时登陆虹口，20个特色摊位对望陆家嘴三件套的露天放映，让影迷解锁了全链条的美好体验。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这个周末，在北外滩滨江的白玉兰广场，一场满载电影情怀的市集如约而至。电影之城、中影、万达、联合等国内头部院线都带来了专属周边和电影文创。影迷金小姐专门找到富万冠影迷团的摊位，认认真真盖了10个章。
2: 这是我来的第一个摊位，因为我很喜欢盖章，然后挑东西我挑了半天，
3: 挺有趣的。因为一般比较多的还是那种美食类的摊位，电影相关的我感觉还挺少的。
0: 这家影迷团在三天摆摊中，每天都拿出了不同的限定图章，还有大量海报、明信片、徽章、胶片等周边与影迷交换。团长阿奈形容手慢无，
4: 就是看大家有喜欢的嘛，就换走。有一位观众他把我10张一位的卡片都换走了，我刚摆好他就来了，来晚他就换不到了。
0: 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带来了市集中唯一的高校摊位，扭蛋机里藏着不少电影知识互动题，相应奖品包括学生 3D 打印的手办、院长贾樟柯指导的《风流一代》钥匙扣等。温影老师杨千乐笑着介绍，有不少市民仔细观看学生制作的 AI 短片，深入了解了学院的特色。
5: 哇，他们就完整的把这个影片看完，一个一个来问我这个 AI 的流程是什么样，甚至加我的微信，希望有时间来我们学校参观一下。
0: 还有上海影视乐园，这次带来了原创 IP 顿顿和大鹅的衍生品首发。品宣部传讯经理陈文浩介绍说，
6: 上海影视乐园不光是一个老牌的影视基地，然后也是在往影视加文旅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7: 这个拼多时下比较流行嘛，基本上过来的游客都是会被这两个形象所吸引。电影节期间我们也会是开启夜场的活动，有票根的优惠。
0: 如果说市集是白天的热闹，那么夜晚的露天公益放映厅就是这场前奏中最浪漫的时刻。市集一语支起荧幕，奇迹笨小孩与背景的陆家嘴三件套同框，舒爽的初夏凉风轻拂，坐在星空下看电影的人也成了这座城市光影故事的一部分。
8: 周末的晚上，大家以一种很轻松愉悦的心情驻足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看看电影啊，逛一逛小集市，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活动。
9: 七八岁的时候，我爷爷带我去看电影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包括陆家嘴这一块，很有接地气的感觉。
0: 电影市集是继首映上海、周周有影展之后，又一项上海电影之城的特色品牌活动。凭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根，在白玉兰广场可以畅享观影、美食、购物、文化的一站式体验，时间延续到八月暑期档。而在步行15分钟的世纪同框广场，还设置了一台电影之城的打卡装置，可以回望近130年前理查饭店那一场电影中国首秀，开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新尝试。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幕拉开，影迷们追逐的从来不只是大银幕上的光影故事。当百年历史的老剧场重新亮起放映灯，一张票根、一枚徽章、一张和老建筑的合影，都成了大家留住一年一度观影记忆的独特方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在上海工作了好几年的伊莲娜·扎博洛斯卡娅已经是上影节的老影迷，跨进兰心大戏院的第一时间，他就走到台口，举起票根，与富丽堂皇的复古内景合了一张影。在他看来，在这家95岁的剧院，观看一部改编自高尔基小说的百年默片《母亲》，刚好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而上影节便捷的购票和精心的组织，也让他这样的外国影迷每年的赴约都变得轻松又安心。而在2公里外的美琪大戏院大堂里，也有不少举着票根与高墙上悬挂的海报合影的影迷。杨先生提到，这是去年完成大修后85岁的美琪首次回归上影节展映序列。
10: 重新回归之后还是保留建筑的感觉吧，还是有一点历史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平时的电影已经能够让你体验到蛮多影院厅的感觉，像上海电影节有这种机会能够让我们在剧院厅去看电影，反而是更有意思的体验。
0: 作为上世纪上海知名的外片首轮影院，拥有千人大厅的美琪见证了无数观众与世界电影的初次相遇，而如今他演出和放映兼修，更会带来一些双厨狂喜的美妙呼应。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电影项目总监余佳介绍，
11: 挂海报嘛也是美琪的一个传统嘛，你进来的这个圆厅去

0: 水池这个地方挂的是今年最热门的，或者说我们售罄的一些片子，
1: 《剧院魅影》
0: 25周年，然后还有那个《梦断花都》，因为今年我们集团也做了《梦断花都》的音乐会，现场其实我们也设了衍生品和演出的摊位，然后也有一些福利、一些优惠。
2: 美琪、蓝星，还有同样相距不到2公里的艺海剧院，同属于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旗下，被影迷亲切统称为"艺三家"。衍生品正是他们的特色。今年一款 VHS 票夹走红影迷群，复古的家用录像带外形，对应《黑客帝国》《红辣椒》等经典影片的5种专属配色，防水的塑胶材质，还有完美匹配纪念票根尺寸的标签栏，实用性和颜值拉满，这正是艺三家的提前取票福利之一。
0: 每年我们自己的感受还是有一半以上还是新的观众，所以会把一些电影节期间我们剧场运营的一些 tips 啊、提醒啊，在提前取票的时候传达给大家。
2: 电影节期间，美琪除了官方和自家衍生品之外，还邀请了一些合作方设摊。放眼望去，一排排周边全是迷影元素。美琪大戏院电影部销售店长戴星成骄傲地介绍，在让观众保持新鲜感这件事上，美琪一直引领潮流。
3: 虽然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历史悠久的剧院，但是呢，我们在紧跟时代的潮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产品线。像去年我们开发了灯箱系列，供不应求。今年呢，我们是一个徽章系列，明年呢，我们可能会有新的一些产品的系列。
2: 摊位前涌动的人潮和持续的问询声，证明着这些周边的受欢迎程度。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通过票根徽章这样的小物件，艺三家正在试图让影迷的电影节回忆每年都有新亮点。
4: 刚刚还拍了照片发给我朋友，问他要不要刚才一起带一下，等会儿准备上场的时候就要去买。像周边也算是上海电影节的一些特色吧，以后再拿出来看的话，是能够帮助你去回忆这一年我又参加了上海电影节，然后看到了什么样的电影，相当于是给自己的时间打了一个锚点。
2: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步入2026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热居高不下，明星音乐会热度持续攀升。Unmasked 揭开面具 ,JOJ 和他的朋友们率先在年初引爆市场。巨强音音乐会、上海文化广场明星音乐会系列在本月接连开演。首位托尼奖亚裔得主莉亚·萨隆加时隔多年重返深城舞台。法国音乐剧演员洛朗·班、伦敦西区实力演员阿尔菲·博伊等头部艺人专场一经开票便迅速售罄。许多观众从全国各地奔赴上海，社交平台上观演 report 返场片段时去刷屏。后续德语音乐剧明星乌维专场、俄罗斯音乐剧双子星 2.0 音乐会等项目即将登陆，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热度。音乐剧明星音乐会能够从行业配角逆袭成为市场热潮，首要核心在于实现了音乐剧艺术的轻量化突围。 Unmasked 揭开面具中方制作人乔吉星坦言，相较于动辄耗资千万、筹备周期漫长的完整版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大幅缩减舞美装置、剧组团队规模，巡演灵活性显著提升，既有效降低了前期制作成本，也极大规避了长线运营的市场风险。从行业供给端来看，明星音乐会更高效盘活了音乐剧优质资源。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表示，
6: 那么这些明星其实在上海很多已经来过几次，很多沪上的乐迷都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上海来开他们的歌唱，还有一些明星已经大家期待很久，比如说像莉亚·萨隆加啊，已经整整15年没有到上海来了啊。因为伴随着自媒体的这个时代，所以大家对不同演员的喜好都有很强的一个分群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的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兴起，也让很多国际的音乐剧明星看到了中国的这一个音乐剧市场的一个发展，所以他们也会纷至沓来。
5: 他还表示，文化广场从2025年起首创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系列演出，不仅让国内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音乐剧领域的顶级演唱水准，更让以往的演出淡季焕发全新活力，并成为行业破圈引流的重要契机，带动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剧，爱上音乐剧。有观众就表示，
7: 因为也看了这么几场音乐会，就是这些音乐剧演员也帮我种草了很多我可能以前没有听过的歌，然后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5: 立足消费端，明星音乐会也精准适配了当下大众的文艺消费习惯。完整版音乐剧需要观众投入数小时时间梳理剧情脉络、理解人物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入门门槛。而明星音乐会聚焦经典唱段，剥离冗余布景与复杂剧情，将艺术核心直接呈现在舞台之上，以单首曲目为单元，节奏紧凑，高潮密集，能够为观众带来及时性的情绪满足， 票价也更为。

0: 听你。不少观众还表示，相较于完整剧目的角色束缚，明星音乐会更能够凸显演员的个人风格，带给观众全新体验。
1: 他会把他所有的曲目串成一个故事去告诉我们，每次串场的时候都会介绍下一首是关于什么的，但都有一个主题，他是就是根据这个环绕这个主题来选曲，所以就更能看出来他个人的一些音乐偏好、音乐思想，还有像跟演了那个《长安十二时辰》有关，他引入了非常多的国风编曲，这个也是在音乐剧里面是听不到的。
0: 不过乔吉星直言，当前也有部分音乐会陷入同质化误区，单纯依赖明星流量，服装简陋、舞美敷衍、歌单单一等问题频发，过度消耗观众信任与行业口碑。他强调，
2: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规划，希望先把这个市场养好之后再赚钱，你上来你用一个特别次的质量来赚钱，那真的就是从这两年来说你就在毁坏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刚刚熟悉这个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东西，跟网上很多人说再也不想来看这样子的品牌演唱会这样子的 gala 了。
0: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的火爆是中国舞台艺术市场成熟发展的生动缩影，但唯有用心打磨内容品质，平衡好明星效应与艺术内核，才能让这股热潮褪去浮躁，推动中国音乐剧市场走向精品化、多元化、规范化的繁荣未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新国风 Live 兰陵鬼面异闻录即将在深城首演，演员张志涵出演核心角色高长恭，目前正密集创排中。2019年凭借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走入大众视野，此后陆续主演数十部剧目。身处行业高速发展浪潮之中的他，如何看待成长、竞争与机遇？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专访报道。
0: 在旁人看来，张芷涵在音乐剧演员这条路上走得十分顺遂，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本硕连读，出道制作既是知名商业音乐剧，后续主演邀约不断，南唐后主、杨戬、忘忧世界等数十部代表作接连落地，让他成为随着中国音乐剧高速发展而稳步成长的实力派演员。但走近他会发现，常年忙碌的工作接踵而至的机会并未让他滋生安逸心态。
4: 因为我之前还做过文广歌唱大赛的评委，然后就看到了很多新面孔，甚至有一些都不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人，也是逐渐意识到，可能因为确实也三十了，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也永远会有比你条件更好的，那你要如何继续的走下去，这是你要一直不断去思考的问题。
0: 为此他将跳出舒适区作为选戏的核心准则之一，更倾向挑战高难度强反差角色，而非重复驾轻就熟的少年感人设，在不同舞台形象中打磨自己。
4: 像最早的南唐，我没想到舞蹈的量会这么大，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就是杨戬也好、锦衣卫也好，每一部都是在肢体上都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量。再比如说春醒，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在台上所有演唱的歌曲都是英文。兰陵王这个人很复杂，我们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对白也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要把这个人物和故事讲清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这份进取自省源于他的入行初心与成长经历。201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时，张志涵的名次并不靠前。
4: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挺没自信的，如果要说我有什么优势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脚踏实地吧，就是我会更愿意去花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是那种突然开窍的那种，还是属于笨鸟先飞型的，我感觉。
0: 所以在课余时间，他观摩优质剧目，报名大师课，甚至远赴海外观演学习，逐步补齐自身短板。临近毕业，面对当时剧目产量不足、舞台机会有限的行业环境，张志涵选择继续读研，蓄力等待。转机发生在2019年，他迎来人生第一部商业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饰演叛逆少年杨小雨。
4: 因为当时刚好卡在我的研究生要毕业的阶段，我也有想过说，如果清单演出之后我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反馈，不管是观众或者是主创或者是制作方，那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要重新思考，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走这条路。
0: 笨鸟先飞的信念终于在舞台上收获回响，张志涵对角色的鲜活演绎得到该剧观众认可，让他在行业站稳了脚跟。也正是从那时起，张志涵持续亲历并真切感受到国内音乐剧行业的蓬勃蜕变，观众圈层不断扩大，原创剧目持续涌现，行业机会愈发多元。身处浪潮之中，他始终坚信当下所有收获绝非停滞不前的理由。
4: 我特别喜欢那句 slogan， 越努力越幸运。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日前

0: 由白俄罗斯共和国戏剧院创排的话剧《向晚》再度登陆上海。这部改编自白俄罗斯功勋剧作家阿列克谢·杜达列夫作品的剧目，去年首度亮相申城便收获广泛好评。今年携原班演员阵容回归，再度搭建起东欧人文与中国观众对话的文化桥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白俄罗斯国家级院团的重磅作品，《向晚》是白俄罗斯当代戏剧标杆之作，在本土演出时常年受庆。故事落脚于白俄罗斯的维什基村落，村内只剩瓦西里、安娜、加斯特里蒂三位亲历卫国战争的年迈老人，以及一口枯井和一片白桦林留守故土。后辈早已迁居城市，村庄日渐荒芜。全剧依托三位老人的日常闲谈、争吵、调侃，怀旧追忆，推进剧情，刻画暮年群体的孤独处境，兼具生活化幽默与深沉抒情特质。去年该剧首次受邀来到上海，凭借差异化东欧戏剧质感，克制真挚的表演出圈，收获苦涩平静，如同西伯利亚的风一样，寒冷哲学家的散文诗等观众评价。本次原班阵容返沪演出，安娜·阿尼先卡、瓦连金·萨拉维约夫、伊戈尔·西多尔奇克三位主演延续细腻克制的表演。他们坦言，首轮上海演出给他们带来极强的精神触动。
2: 去年演出结束后，我们导演阅读了海量中国观众的观后感，深受触动乃至落泪。
3: 白俄罗斯本土评论很少有如此深度专业的解读，我们认为中国观众读懂了剧目内核。
1: 向晚能在上海戏剧市场持续出圈，收获口碑，兼具多重原因。舞台层面，剧目采用极简卡纸剪影搭建村落布景，以平面层次构筑白桦林、篱笆、枯井乡村图景，搭配实时摄影镜头，以未来视角凝视村落众生，视听表达极简且极具象征意义，穿插白俄罗斯民歌《太阳啊，太阳吟唱》，唱法空灵辽阔，被业内评价如大漠孤雁，声场立体悠远，兼具斯拉夫民族文化特质与东方审美共鸣。文化层面，剧目聚焦东欧乡村空心化、青年外流、留守老人生存现状，描摹的孤独、思念、亲情羁绊与时间和解等命题具备人类共通性，足以跨越文化壁垒。主创团队还提到，剧作家杜达列夫创作本剧时年仅26岁，年轻视角书写通透生命哲思，也让剧目能够打动各年龄层受众。艺术总监包含表示，
4: 其实也是因为现今这个时代，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见了，不是说没有，但是就是真的很
5: 挺特别的，
4: 对，是很罕见的，是珍珠一样的存在。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能够看到。
1: 此外，该剧主演直言，中国观众极强的形象思维，使其能够读懂这部意象化戏剧的舞台留白、肢体隐喻，完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双向奔赴。剧团也希望观众看完剧目后，主动连结家人亲友，读懂亲情可贵，让剧场2小时的生命感知具备现实意义。据了解，剧团本次沪上演出期间还开设结合中式太极呼吸法的表演大师课，深化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采访了百余位动画人、学者与藏家，梳理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脉络的纪录片《中华动画100年》将于6月1号全国上映。从上海7平米亭子间走出的第一帧实验动画，到如今新国漫强势崛起，中国动画攒了100年的故事，首次在大银幕上全景式呈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今为浪浪山小妖怪共情，同魔童哪吒热血的年轻观众，大概很难想象中国动画最初的足迹是从战火中一步步趟出来的。中国动画100年开篇就是一段厚重的历史，学者陈山和曹小慧介绍了从零到一搭建起中国动画创作体系的万氏四兄弟是如何在淞沪战役中损失了所有设备和手稿，却以笔为枪救亡图存，创作出铁扇公主等一大批鼓舞民心的抗日宣传动画。
6: 把商务印刷馆都炸了，万氏兄弟的整个动画资源全给炸了。
7: 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1: 上海是中国动画的发源地，更是中国动画成长壮大的沃土。这部纪录片留下了很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辈的珍贵影像，比如以骄傲的将军奠定中国动画学派创作根基的首任厂长特委，比如黑猫警长导演戴铁郎，隔着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听到他们振聋发聩的创作理念。
8: 看民俗性风格，敲喜剧风格之门，
9: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
5: 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的，跟着人家远远跟不上。
1: 在前辈们的指导和探索下，上美影诞生了大量融汇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骄傲的将军》汲取戏曲元素，《猪八戒吃西瓜》取材皮影戏，《小蝌蚪找妈妈》融入水墨审美，《九色鹿》还原敦煌美学，《葫芦兄弟》结合剪纸艺术，更别提还有里程碑式的《大闹天宫》。观众饺子看完直呼，童年的美好回忆都回来了。
9: 我是80后嘛，最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就是动画片，然后我一直困惑，为什么现在有的感觉欣赏不来，看了这部我一下就顿悟了，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好了，百花齐放，那么多种类的动画片，我没有这么好的宝库可以比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看，也能够向世界去宣传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
1: 本片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自称半个上海人，因为他学生时代的带教老师大多是从上美影北上支援学科建设的前辈，从业42年，见证过起起伏伏。他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不只给观众带来童年回忆杀，更能给年轻动画人传递一些精神养分。不能做票房的奴隶，好内容才是动画的根。
10: 其实到现在，平台上收视率前十的依然日本动画、美国的动画。要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下一个100年呢，讲好中国故事，把真正的中国审美能够表现出来，还是要看到动画背后的文化之概，让我们的未成年呢能够健康的成长。动画片是开心的，但是动画人要忍得住寂寞，就是万氏兄弟、特伟、阿达、吴俊庆、戴铁郎一系列我们影厂这些前辈们，用他们的艺术生命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截至昨晚19:24，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突破7.48亿，超过2025年五一档最终票房，总观影人次1920万，也超过去年同期。五天档期内有哪些想到和没想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如果说今年五一档有什么能想到的惊喜，必然是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在五一档最后一天放出豆瓣9.0的开分，成为近10年第4部破9分的国产院线片，与我不是药神、李斯本丸、沉默、好东西并肩。没有流量明星加持，前期排片也不足5%，阿妈却凭口碑一路逆袭。观众徐先生认为，这几年的电影商业味太重，像这样扎根现实、情感真挚的太少。
11: 在现在一众商业片的情况之下，能看到这么真实的记录一段历史的片子，其实非常的难得。虽然它记录的是一代侨民的那段历史，但它用两个女主人公和一个男主人公这样子的一段真情的故事来讲述，觉得特别动人。
1: 阿妈是潮汕方言中对奶奶的称呼。电影从孙子前往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富豪阿公展开，牵起一段两地女性守望数十年的家族情感。一封封泛黄的桥批，跨越山海，有情有义，纸短情长。观众唐女士原本觉得豆瓣热评盛赞今年最好的一部华语电影有些夸张，结果哭成泪人。她说中国人都听说过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但以之为背景的电影却很少，阿妈填补了这个空缺。
12: 剧本非常好，用非常纪实的视角，非常的细腻。那位老奶奶可能阿尔兹海默症，她想起来居然是非常细节的那个咸猪肉，你知道了吗？好吃吗？非常生活化的。最后那些真实的信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有了之前这样的铺垫，无论是对家人的思念，还是对祖国的深情，支撑着他们可以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这样坚强的生活下去，这是非常动容的。
1: 与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登顶相比，票房榜的争夺更显戏剧性。集结港圈最强阵容、背靠经典 IP 的《寒战1994》，仅在首日拿下票房冠军，便被悬疑片《消失的人》反超。这部电影有何优点？观众袁先生总结：
13: 作为一部社会派推理电影，加入了一些惊悚或者恐怖片的元素，特别是电影中段，有一些跳跃的声音、画面、感官刺激都出现了。陈伟豪导演也很擅长多线叙事，三个情境、三组人物关系同步往前推，处理得不错。
1: 一栋看似普通的居民楼里，小学生失踪，独居女性遇袭，赌徒则在父亲猝死后走上了骗取养老金的歧途。三桩离奇案件在时空交错中层层展开，大尺度的惊悚戏份让影院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太吓人了，却将下沉市场的年轻人拉回了电影院。 三四线城市票房贡献占比高达43.7%。
14: 哇，妈呀！
15: 哎呦，吓死人了！

0: 中写道，党员必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历届静安区委区政府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加快建设卓越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区样本。让我们跟随扎根社区十余载的小巷管家蔡简安，从基层的视角解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深刻内涵。
1: 我是蔡简安，是静安区北站街道莱安居民区原堂组书记，扎根苏湖湾核心片区社区工作多年，见证了这片土地近十年激烈建设中焕发新生。作为一名党员，我始终以党章要求鞭策自己，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居民的琐事当作心头大事来办。我推动新区部党支部结对共建微信眼项目，并设立户外职工夜站，参与送清凉关爱活动，参与地区市人口普查以及创建食品安全街镇的工作。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中，聚焦动迁居民的服务需求，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我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实干中守护这里的烟火与温情。我积极参与街道历史文化挖掘工作，撰写关于北站街道历史与名人风骨的文章，致力于展现街镇背后的百年近代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文积淀。
0: 苏州河沿岸的发展蝶变，正是上海一江一河城市规划建设的生动缩影，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范本。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秉持工程必定有我的实干担当，遵循事业发展自身规律，保持耐心，久久为功，接力奋进，锚定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挑大梁做贡献。
2: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田水担任副排导演的经典舞台剧《彩虹的尽头》全新版本正在茉莉花剧场演出。本轮演出集结蒋倩茹、刘炫瑞、张伟伦等演员，延续原作对娱乐工业人性困境深度剖析。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3: 舞台剧《彩虹的尽头》是一部致敬好莱坞巨星朱迪·加兰的作品。16岁的朱迪曾凭借《绿野仙踪》跃升一线红星，一首《飞越彩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但在舞台光芒背后，他却是一个爱而不得、药物成瘾、负债累累的提线木偶。该剧聚焦朱迪的人生暮年，46岁历经了四次失败婚姻，深陷多重困境的他，在未婚夫米奇·迪恩斯的陪伴下，决心重返舞台，找回自我。然而这场饱受争议的回归演唱却成为了朱迪生命的绝唱。该剧原作曾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托尼奖多项荣誉，凭借对娱乐工业人才剥削、公众消费明星现象的尖锐批判，成为享誉全球的经典舞台作品。2025年《彩虹的尽头》中文版首演由焦元主演，引发广泛关注。此次2026年换新复牌，饰演朱迪·加兰的是音乐剧演员蒋倩茹。她表示，跨界话剧是一次突破与成长，得益于导演田水的指导和剧组同仁的扶持，让他得以全方位挖掘人物的矛盾与脆弱，跳出单一悲剧人设的刻板塑造。
4: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用生命去点亮别人，点亮他的角色。反过来你又觉得这个女人可怜，是因为她有那么多光鲜亮丽，但是背后她害怕孤独，她需要得到那种爱。
3: 演员刘炫瑞再度饰演米奇·迪恩斯，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有了更为通透的理解。
5: 米奇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看清朱迪的失败。
3: 他认为米奇是典型的投机主义者，人生始终裹挟着机遇与欲望的博弈。在他看来，朱迪·加兰的困境并非遥远的时代意识，而是映照普通人的人生课题。
5: 我们现

0: 在大部分人都太少被允许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缓下来让自己休息一下，允许自己做不到，其实也是一件挺好的事。
1: 张伟伦饰演的钢琴师安东尼在本轮排练与演出中实现了人物层次的突破，过往观众多看到角色对朱迪无条件的守护与偏爱，而经过新一轮深耕，他捕捉到角色暗藏的复杂特质。
2: 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而这一轮在排练的时候，我的一个全新的感受是我知道了更多这个角色没有那么善良的一面，其实他身上有很多阶级的东西，给我的心里带来很多的支撑以及细微的变化。
1: 据了解，彩虹的镜头将在上海持续演出到8月2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5月1日至3日，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插画节以盘旋之际为主题，凭借33000平方米的超大展览空间，创下全球规模最大插画艺术节纪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作为全球规模领先、行业影响力顶尖的插画艺术专业盛会，2026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邀请到国画大师戴敦邦、影视概念设计师刘东子等业界翘楚，集结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位艺术家，同时43位头部 IP 创作者与人气画师作为特邀艺术家亲临现场，带来风格多元、题材丰富的原创作品，涵盖国风、科幻、游戏等领域。社交媒体粉丝数超100万的插画师陈汉玉连续3年参展，他告诉记者，他从2024年开始更新《清明上河图》小人物系列，从北宋古画中选取人物为原型，讲述一段新故事，让古典文化以年轻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4: 就比如说这一幅就是秀才杀猪，他讲了一个秀才没考中举人之后，然后再想自己要不要去杀猪摊杀猪去养活自己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就是打更人和这个捕快，然后两个人就是猫鼠游戏的一个故事。
1: 为拉近艺术与观众的距离，本届插画节精心策划20多场大师创作分享会，艺术家现场揭秘创作思路，分享行业经验。全天候的粉丝签售会让观众得以与心仪画师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艺术现场的鲜活温度。活动首日刚一开馆，许多展位就已经排了长队。等待签售的刘先生表示，每年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他都不曾缺席。
5: 我自己也画画嘛，所以也关注了大概有很长时间了，然后这次刚好过来就看到他这里办展，就过来排下队。
1: 现场还有不少观众拎着行李箱在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官方谷子店选购各类限定文创周边，首次举办的原创作品拍卖会汇集100件名家精品真迹，作品可赏可拍可收藏，进一步激活艺术市场活力。据预估，本届插画节将吸引观众逾10万人次，成为五一假期沪上热门文艺打卡地。
6: 坐18个小时火车特意来上海，我从初中就开始看他的作品，很喜欢他的插画风格。
7: 我能在这里遇见很多同好，能遇见跟自己兴趣相结合的人，我就觉得让我对生活抱有了更大的期待，能过得更好。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上海国际插画艺术节首次设立插画艺术合作交流中心，聚焦 IP 授权、联名开发、商业定制等领域，搭建艺术家与商业市场的对接桥梁。主办方代表树洞表示，
8: 因为绘画作为就是艺术的最基础的一个展现形式，其实和很多产业呢它是有天然的就是那种连接的比如说像游戏、像动漫、出版、像文创，我们在现场呢也搭建了一个和艺术家和商业的一个交流空间，希望他们之间合作能够更加丝滑、更加平顺一些。对，
3: 本周末一场特殊的音乐演出《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将在上海央剧场上演。香港艺术家史佳音将携手内地音乐人小何，通过村校校歌与民间童谣的质朴旋律，带领深沉观众读懂乡土情深。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9: 悠长美丽万年回风，天天人人受辱。
1: 截至目前，史佳音收集香港乡村校歌的计划已持续长达10年。故事的开始是他偶然在一所荒废的学校里听到一群乡校毕业生在唱校歌，纯粹的歌声跨越代际，让史佳音深受触动。
10: 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
1: 自此他笃定以校歌为切口，挖掘香港不被大众熟知的另一面，采集的过程

没有现成文献可循。史嘉英和团队就走访村落，从白发老人零碎的哼唱中拼凑旋律。每收集到一首校歌，团队都会邀请当年的校友，在曾经的校园门口一同唱响，让记忆。

0: 在寻访吉奥公立学校校歌时，史佳英被其中的一句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奥”深深打动。他介绍，这首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校歌，见证了海岛近百年的人文变迁。
1: 吉奥就是一个岛，由客家人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然后可能以前他们生活有一些矛盾，但是他们都是因为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要一起水陆一心，一同的建立这间学校，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0: 相隔千里，小河的巡遥计划有着相似的初心。2018年以来，他行走北京、杭州、无锡、洛阳等地，走访档案馆、民俗学者，也穿梭街头巷尾，搜集散落的童谣、民歌。2020年，他在上海停留三月，走遍城市公园与近郊村落，采集到的浦东摇篮曲被收录在团队去年发行的专辑《十峰集》里，留住当地方言腔调，

0: 看来，童谣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曲调，也是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
1: 童谣这个特色的一个音乐载体，不仅仅是属于某一代人的一个歌曲，它其实是属于某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生命个体连接的一个通道。
0: 对收集到的童谣，小何坚持保留音乐本真，不刻意迎合市场的改编，这份纯粹反而助推其不少作品走入影视荧幕，获得更广的传播空间。
1: 王童导演的《长夜将近》里面有我们长沙摇篮曲，去年上影节上放映的那个《白塔之光》里面有我们秋柳。
0: 两年前，史佳音与小何相识，相似的理念让二人惺惺相惜。此次上海演出前，双方还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文化脉络。香港村笑笑歌或许承袭自民国时期发源于上海的学堂乐歌。
2: 因为我们在研究笑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村笑笑歌有很多很类似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搬来了，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沪港之间的联系。
0: 对于未来，二人皆步履不停。史佳音计划以艺术节、纪录片、视觉艺术等多元形式延续校歌采集之路，小何则持续奔走乡土，深耕童谣采集与改编。歌声微弱，却足以穿透岁月，那些被打捞的旋律将留住一方乡土的人文底色。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6月18号起，步入第10个年头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将再次在沪演出，一部上海自制剧目为何能长演不衰？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你看现在市场上17年做的戏没有再演的了，对吧？
0: 在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十周年活动上，音乐总监江清华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在国内音乐剧市场，《我的遗愿清单》作为一部上海自制剧，能够稳定巡演十年，持续收获观众青睐，实属罕见。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剧目艺术监制费元红回忆，12年前他与主创团队首次接触韩国原版《我的遗愿清单》时，便笃定其具备本土化改编的巨大潜力，因此团队摒弃全盘照搬的制作模式，将故事背景落地上海，重塑人物姓名与生活语境，打造出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青春故事。该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与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十年以来，该剧巡演足迹覆盖全国36座城市，演出超200场，累计超10

0: 万人次观看。参演该剧多年，张智涵也对剧中内核有了更多理解，所以演着演着，他把台词或许每天都可以不留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改成了或许每天都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遗憾才是活着真正的意义。他解释道，
1: 因为怎么可能没有遗憾，怎么可能每一天生活是完美的呢？所以我就选择和遗憾共存。
0: 他还提到，一次正演到自己饰演的杨小雨成为舞台主唱时，搭档张伯俊不同往常的打开手机闪光灯并挥动，台下观众也纷纷效仿，瞬间形成满场星光，让他此生难忘。那一刻，剧情与现实的界限仿佛消融，也成了这部剧的神来之笔，被主创团队保留至今。细腻的鲜活的演绎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形成独属于这部剧的舞台传承与印记。我的遗愿清单是无数观众的音乐剧入坑之作，还是音乐剧演员磨砺演技沉淀初心的重要舞台。如飞元红所说，这部剧的舞台上只有两名演员能演好我的遗愿清单，基本能应对各类舞台。历经过该剧试炼的阿云嘎、方书健、蔡奇等，如今都已成长为中国音乐剧行业的中流砥柱。更值得关注的是，费元红介绍，我的遗愿清单已成为上海本土音乐剧创制的经验宝库，以这部剧为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接连落地多部小而美的音乐剧作品，包括聚焦机器人与人类情感羁绊的也许美好结局，围绕文坛书信往事展开的粉丝来信等，用精简化演员，轻量化舞美，实现情感落地，完成长线驻场与异地巡演。
1: 第一步能碰到清单，确实有点确定了我的小而美的一个发展的路线，也验证了这样一个道路的成功。因为后头好多新空间，好多公司其实都是在走小而美的这样一个方向。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最近的电影院正在上演一场跨越几十年的经典重映潮，《肖申克的救赎》、《机器人总动员》、《杀死比尔》等一系列影史经典接连完成内地院线的首次正式公映，无数人青春里反复刷过的老片终于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大荧幕入场券。这不是影迷圈的小众狂欢，它背后藏着的是当下观众最直白的观影选择，也是中国电影市场走向多元成熟的一个鲜活注脚。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有人说电影是造梦的艺术，但在最近的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现实强行闯入了梦境。遇上雨天，市民游客会排着队张开双臂打卡，呼应影院外墙那张《肖申克的救赎》巨幅海报，以同框实景复刻安迪在暴雨里拥抱自由的名场面。8月28号，常年稳居豆瓣和 IMDB 双榜榜首的《肖申克的救赎》在问世32年后，首次正式和内地院线观众见面。大光明电影院的千人厅再次爆满，专程从杭州赶来的吴先生和朋友拍完海报，还特意揣了罐啤酒进场，就等着屋顶那段名场面隔空碰杯，才算凑齐百分百氛围感。
3: 这部电影我应该看过十几遍了，
4: 从来没有在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5: 这感觉会很不一样，完成一个心愿吧，也算是。
0: 影片讲述银行家安迪蒙冤入狱后，凭借智慧和希望凿通自由之路的故事，被无数影迷奉为影史第一神作。但1994年他在北美上映时票房惨淡，奥斯卡七项提名颗粒无收，真正让他成为经典的是后来漫长的录像带、DVD 和网络时代。20多岁的 Zoe 前段时间刚好刷到一段讲解，十分感慨，他是那种一代又一代观众口口相传筛选沉淀出的电影。
6: 他里面讲到一点，就是说他的内心是很坚定的，有一个方向，那个解说突然就把我戳到了当下的一个环境里面，心无旁骛地去默默地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某种意义上，我们是通过在回顾以往的东西，找回到一些初心。为什么他们过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被人所记得？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是穿越时间的，并且可以影响不同的世代。
0: 当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同一个黑暗空间里，看着 4K 修复后的清晰纹理，听着微风拂面的天籁旋律，为同一段故事屏息动容，这场重映就不是简单的炒冷饭，更像一场迟来的重逢。而如今的重映也不止零散的单部影片，动画《白月光》、《机器人总动员》、烧脑叙事鼻祖《恐怖游轮》和《记忆碎片》，还有即将上映的暴力美学《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以及斑斓精灵的天使艾美丽。豆瓣前250名里的有生之年系列正在迎来几代影迷的集体补票。当然，引进这些高分经典不是影迷的选择。从行业运营逻辑看，这批老片的拍摄成本早已消化，新增的

0: 修复宣发成本仅为普通新片的 10% 到 20%， 却能填补院线排片空档，用低风险的稳定受众平衡新片票房的大幅波动。从商业新片到影史经典的多元观影选择，也进一步丰富了放映内容品类，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真正能穿越时间的好作品，永远能在影院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观众。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在上海交响音乐厅，50多件提琴珍品集中亮相中外名琴艺术典藏展，展现不同文明注脚下制琴艺术的精湛造诣与美学追求。本次展览的核心亮点，一是展出意大利提琴制作黄金时代大师、伟大的提琴制作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蒂瓦里1676年阿玛提家族的传世珍品，二是集中呈现改革开放至今在国际大赛中荣获重要奖项的中国制琴师代表作共40多件，包括中国首批国际获奖的制琴师谭淑珍、戴宏祥的经典作品，以及2024年在素有制琴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斩获最高奖的制琴师刘兆军的获奖力作，构成了一部微缩的中国提琴制作发展史。因此，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制琴大师华天仁表示，
1: 让大家知道好的提琴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这里就聚集了我们现在中外最好的提琴，中国最好的琴怎么样，就长得这个样子。谁做的？这些人做的，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中国提琴制作的最高水平。
0: 他还告诉记者，这些中国制琴师的作品大多以欧洲古典制琴经典为范本，在传承中融入自身理解，每一把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如今中国制琴师群体不断壮大，作品不仅在国际赛事中频频获奖，还远销欧美各国，不少外国演奏家都会专程来中国挑选提琴，这背后是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是制琴行业厚积薄发的成果。为了让大众更深入了解提琴背后的匠心，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制琴工坊，中外获奖制琴师亲临现场演示提琴制作的核心工序。与此同时，十余场名家讲座陆续开讲，知名小提琴家、制琴大师轮番登台，从演奏技巧、乐器鉴赏到收藏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分享提琴艺术的点滴。不管是专业音乐学子、学琴家庭，还是普通古典乐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如华天仁所说，
1: 提琴文化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能够接触这些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大师工坊、讲座、访谈等等，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上海的魅力所在啦，你有机会可以接触这个东西。
0: 知名提琴演奏家花卉在试奏传世名琴后感慨，百年名琴如陈年老酒，承载着厚重历史，而中国制琴师的获奖作品更让他倍感自豪。
2: 那么对于小提琴来说，它是个西洋乐器，那么让中国人更多的喜欢。那么现在我们在制琴方面也在逐渐的赶上来，甚至是赶超西平这个国际的这么一个顶尖的水平，我觉得很开心。
0: 他表示，好的提琴是演奏家的良师益友，能倒逼演奏者不断精进技艺，而此次文化周让更多人读懂提琴背后的艺术与历史价值。相比首届提琴文化周，今年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除了音乐厅里的专业活动，提琴弦音还飘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多场音乐快闪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音歌剧院、保利时光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等城市地标上演，给往来市民带来意外的惊喜。活动还推出了定制音乐文旅产品，为学琴家庭打造沉浸式美育体验，同时联动城市商圈与商户推出票根福利、音乐主题消费地图，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消费注入新的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近90%展品首次离京，超30%首次公开展出。由故宫博物院和世博会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彩故宫藏青带帝后服饰展昨起面向公众开放。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服饰是一个民族流动的文明史书，而要说中国古代的高级定制服装，宫廷帝后服饰无疑是集大成之作，礼制文化、织造工艺、东方审美都体现其中。本次大展精选故宫珍藏的101件织绣文物，分六大单元，把清代帝后祭祀、上朝、过节、日常闲居不同场景里的穿衣门道讲得明明白白。故宫方策展人张兴指着其中的四色祭服娓娓道来，这是一个时空和文化高度融合的单元。
4: 春分的时候要祭日，出北京的东郊到日坛，穿什么呢？就穿大红的，日神所对应的色彩。大家看比较小，它是给小皇帝定制的， 同治和光绪都是幼年登基，然后夏至的时候开始热了，他去北郊地坛祭地，就是穿明黄色的，这是乾隆皇帝的衣服。
0: 打开百年前的宫廷衣橱，衣服、靴袜、花绦、配饰，绝大多数是使用过的实物。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站在展厅里唯一一件凤纹袍前介绍，这件香色断袖吉服袍原本属于乾隆继后挥发那喇氏，据推测是在他断发后被收缴的。
5: 他背后都有他所穿着的人物的故事，有丰厚的历史信息。这个展它的优势就在于从不同的侧面来表达服装，有很隆重的祭服、朝服，也有相对宽松的长服，欢乐气氛的吉服，还有便服。那个单元它就有一件慈禧的便服。
0: 宫廷高定可以不计成本，用最好的工匠、最珍贵的材料，把缂丝、妆花、织金、纳纱这些传统工艺推向顶峰。展厅里一件绛色缎绣孔雀羽地金龙纹龙袍料，策展人拿《红楼梦》里晴雯补的雀金球来打比方，整件衣料用孔雀羽线铺满打底，织出五爪金龙、海水江崖、祥云蝙蝠等吉祥纹样，流光溢彩，盖住原本的绛色。刘文涛感慨：
5: 我当时看到很多故宫服饰的这个书，实际它比较平面，它传达的信息远不如你站在这件东西面前所产生的那种真实的感动。比如说这孔雀羽绣的衣料，不同侧面完全会不同的色彩和光泽，很多现在的高定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
0: 这场展览能够成型已是难得，像前面提到的祭服，因为都是在日出前三刻完成祭礼，几乎没怎么见过强烈的日光，才能把色彩保存得这么完好。为了平衡文物保护和观展体验，展厅里的光照度都经过特意调整，太亮会加速文物的褪色，但太暗又无法还原文物的风采。张欣提醒大家，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切感受到活灵活现、不可复制的美貌。
6: 这个展览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还是一个最奢侈的课堂。101件珍品文物在这当教具，最好的保护让它不褪色，四个字：不见天日。这儿照三个月多多少少有点褪色，把光照度降下来之后，你用眼睛能看到它的原色，但是你用手机一拍完全不是那个颜色，就是手机的算法远远不如你的人脑。所以看展览多用自己的眼睛，多来感悟，多来体验。
0: 展厅内为观众提供了免费语音导览，还运用裸眼 3D 互动画屏等技术与服饰文物展箱动静结合交相辉映。展览将持续至10月9号，感兴趣的市民不妨亲自赴约，沉浸式解锁藏在针线里的百年风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还记得蹲守宜家相亲的不老爱神阿宝吗？还有坚持考驾照的九旬老人徐伟和65岁开始识字写作的秀英奶奶。2年前曾将这些鲜活的银发人群带到世人面前的纪录片《前浪团队》又回来了。《前浪二》近期每周二晚在东方卫视播出。第一季已经封神，第二季还能有什么突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7: 小杜，小杜，我是85岁属马的，你把我人生规划一下，办得到吧？没这个义务啊。
0: 丧偶独居的徐根福在一个开车闲逛的夏日午后和导航聊起了天，这个带着点冷幽默的片段成了《前浪二》最生动的注脚。连 AI 都写不出普通人的晚年剧本，而这部纪录片却把老人们自己亲手书写的人生下半场摊开到了镜头前。比起第一季的惊艳破圈，第二季的创作走得更慢也更沉。总导演范世广抛出了一组反差数字：
8: 我们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陪伴以及巨大的对于案例的牺牲，最终呈现出来每一季可能6-7个故事，但其实我们可能拍了30-40个故事。那在他这个成功的选题之前，其实他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0: 这是前浪系列从第一季延续至今的创作理念，无预设故事，无预设人物，无预设结果。比起单纯记录老年人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更深地潜入老年人具体而细微的日常，等那些藏在柴米油盐缝隙里的真实情绪慢慢从镜头里生长出来。不过分级导演戴倩倩回忆，这种不赶时间的创作也意味着无数次忍痛割爱。
9: 我们有一个单个的案子拍了可能要快20天，其实我们都剪出来了，但是跟其他的案子包括整个主线放在一块儿之后，会觉得这个故事的气质稍微跟其他的会有一点不搭。
0: 正是这份沉下来深耕的耐心，让团队遇见了最有分量的故事。 第二季开篇第一集

0: 我在天堂等你，把镜头对准了上海公证员李晨阳。过去十年，他经手了全国近三成的议定监护案例，孤老遗产谁来继承，非婚伴侣能否托付，这些细碎却沉重的困境第一次被大众看到。此外，老年婚恋、丧偶后的生活重建、空巢老人以及跨代际照护等议题，也再次深入当代中国老人的人生下半场。有观众被骗中主角的生活韧性震撼，也有观众重新认识了身边的老年人和老去本身。作为前浪系列的忠实观众，养老行业从业者龙方点评说，
1: 行业里面大家都在争先的把老年人最苦的事挖掘出来，反而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我觉得《乘龙二》它是有一个号召力，就是在告诉大家，老人也是从年轻人变老，就像他的那句 slogan 一样，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就应该很平静、很中立看待他。因为我父母现在也是50多岁，已经进入备老阶段嘛。我作为子女，一直在号召，让他们去做自己觉得对的决定，而不是替他们去做决定、做评价。
0: 如今，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超过3.2亿，老龄化不再是遥远的概念。《乘龙二》正是以平凡小人物在老去过程中面对的生命议题，拓宽公众的想象边界，让更多中年人、青年人正视人生下半场，看见积极老龄化的真正内涵，不必等到白发苍苍那天才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好好生活。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世博会博物馆的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已经迈入展期最后一个月倒计时，近90%文物首次离京，超30%从未公开展出，观众抽样满意度高达 99.9%， 系列公益讲座上线几秒空，相关攻略笔记超千篇，不少观众跨城赶来二刷三刷，多项亮眼数据让这场展览超出常规临展范畴，为国内文博行业提供了一套现象级样本。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这些日子去世博会博物馆看故宫国彩大展，比红墙先映入眼帘的是身着传统服饰的观众，衣香鬓影与展柜里的清代高定直尺共鸣。从前三单元明黄、红青、月白的中国色，到后三单元妆花、织金、缂丝的工艺和纹样，流光溢彩的展品让人赞不绝口。
3: 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后悔手机没电了，应该多拍一点。
4: 这个网站上就看不到这么精细的正品。工艺更加真实，然后它的色彩也更加能够感受到。
5: Very impressive，
6: 太震撼了。我熟悉的是欧洲中世纪服饰，在这里看到的色彩要鲜亮生动得多，冲击力特别强。
7: 我之前只知道有十二张纹这个事情，这次有一件衣料把肩线铺开以后，就月亮中有兔子和太阳中有金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物理上肩挑日月。
8: 孔雀羽线那个，
7: 确实《红楼梦》里有看过那个情节嘛。
8: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片的，
7: 所以还是很厉害。
0: 曹雪芹之所以能写出《雀金球》，是因为祖上连续60余年执掌江宁织造的家族技艺，而如今大家眼前的这批帝后华服，很多便出自江南三织造的巧匠之手。来自杭州的郝小姐一眼看到杭州织造制作的五色波，来自江苏的李先生刚从南京云锦博物馆了解完工艺，转头就在上海看到了实物。江南顶尖手艺百年来第一次走出深宫，就回到了原生土地。身为长三角人的亲切和自豪，让观众蔡小姐马上决定把复刻提上议事日程。
9: 这个展品上面它会写江宁织造陈同德，觉得江南这边就是技术更好一点嘛，而且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现代的衣服里，以后会去找一些仿品或者现代人复刻的东西。
0: 能在上海拥有这样的眼福并非理所当然。馆长刘文涛回忆，
10: 织绣它是有机蛋白质的文物，它的温度是要在20正负2，湿度50正负5。我也是专门跑到故宫去跟王旭东院长申请，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文保环境达标吗？
0: 为了承接这批娇贵的文物，馆方购置了全新恒温恒湿展柜，定制了低反光玻璃，还把故宫专家深耕几十年的专业内容用更直观的方法转移给普罗大众，免费开放语音导览，搭配9项数字互动展项、10场专业讲座、植物染工坊，把织绣文物做成了全年龄段都能看懂、玩得进去的文化体验。
11: 真的是不虚此行，流连忘返，还想一来再来。
0: 刘文涛直言，单盯着只有170多年历史的世博会做内容，赛道太窄，很难从上海诸多优秀博物馆的红海中脱颖而出。把世博会交流融通，面向未来的内核延展到更广阔的文化领域，才能走出专属特色。 而国彩展的出圈正是无界博物馆理念创新破局的一次成功探索。
10: 哪怕一年几百万个观众来到这个博物馆，它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打破博物馆的边界，通过各种渠道去传播这些优质的文化信息，它的受益者可能倍数在传播，这个是博物馆要努力去做的。
0: 可以说，这场临展跳出场馆局限，打破固有思维，让沉睡文物和当代设计双向赋能，以多元尝试收获了跨越年龄和圈层的热烈回响，也为文博行业做好传统文化活化、公共文化服务升级和特色 IP 打造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长三角范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读过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人，对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位的信应该都不陌生。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近日，这封写于1861年的信被法国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在国民议会当庭引用。热雷米直言，雨果所期待的终于到来。
12: Victor Hugo，
2: 雨果在谈及北京圆明园被洗劫一事时写道，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这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这一天终于到来，
5: 法国国民议会以罕见的全票通过了这项名为文物归还框架法案的法律草案。此前任何法国国家馆藏文物归还均需议会一件一立法，效率极低。有了这个法案，归还就可以简化为行政审批。法国总统马克龙自2017年起推动殖民时期文物归还，虽然重点是贝宁、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但体现了当代法国社会在支持历史正义上所达成的共识。
2: 这不仅仅关乎一件文物或一个国家，这部法案要将归还原则纳入我们的法律体系。评估报告已列出12个提出归还请求的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国家期待法国以与其历史和承诺相称的方式回应。这部法案正是为了回应这一请求，我们全力支持它。
5: 对照法案列出的1815到1972年枫丹白露的鎏金佛塔和官窑瓷器，集美博物馆的敦煌文书和唐代拓本均在归还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案并不会自动归还任何一件具体文物，相关国家需提出正式申请。法国海外省的文物比拿破仑时期更早的掠夺物和私人藏家的藏品也都不在法案适用范围内。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之路依然漫长，还需尽快启动系统梳理和申请工作。文物是文明的载体，连接着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每一件被掠夺的文物成功回归，都是对历史伤痕的弥合，对文化根魂的守护，更是对正义与尊严迟到却必到的回应。过去，一些西方机构常以所谓全人类共同遗产或更好的保护条件为由，长期占有他国文物。然而，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原属国在文物保护能力与文化自信上的全面提升，这类托词已难立足。法国这次历史性的立法，正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也理应成为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标杆。希望以此为开端，更多漂泊的文明瑰宝能早日踏上归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3: 看过央视一部反映上海的纪录片，片中提到了海勇造批给，解说词说啊，你只要数一数里面有几个煤球炉，就可知道这里住了多少户人家。其实呢，还是数一数左批给里大小各异、挂的高低不同的电灯泡比较准确。因为一户人家只会装一盏灯，但很有可能啊会有俩这煤球炉。如这合用灶坯间用的不是煤球炉，而是煤气灶的话，苏美七灶也是能够精准获得这栋房子的住户数，一户只能安装一个煤气灶。为什么以经营著称的上海人在海勇造坯给里下非要每家挂起一盏自家的灯呢？那不是灯泡和能源的浪费吗？只要装一盏灯，大家共用，分摊电费不就成了吗？按常理啊，在一个面积八九个平方米的造坯给里下，照明只需要一个上海人叫四色之光，也就是40瓦的灯泡啊，就能够辉煌的一塌糊涂。来海勇造坯给里下，各家电灯的开关都不安装在造坯间，而是装在自家房间里。在自家房里，开关一开就进了造坯给，离开造坯给呢， 进了自己的屋再关灯。也有节省的人一脚跨出灶皮间呢，就向家人大喊关灯。如此麻烦的开关遥控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假如开关啊在灶皮间，你的利益就有被侵犯的可能，就算是被别人误用，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灶皮盖里像有些器物的开关啊，各家是转移不到自己的房里的，常用的有自来水和煤气灶的开关，但是这个难不倒上海人。我来懂我屋里像个好用灶皮盖里像，就见过自己发明自己制造的开关保险装置，在水龙头上套个空罐头，上头横穿竹片，用把锁来锁住两头，对煤气灶开关呢也能上锁。那个时候啊，大多是撒天煤气灶，它有一红一黑两个开关，分别控制灶眼的大火与小火，用一个竹片从上下两排的开关中穿过一把小锁把门，这样啊，要用自来水和煤气时开锁，不用时则锁上。这一切啊，都可以看作是无合同下的当事人对自我经济利益的保护。由于没有正式合同文本的制约，而用早批这个您啊，相互间无论是义务的执行还是权利的保护都靠自觉，还有一种啊有限度的威慑。但是呢，这个对厚颜无耻者毫无作用，因此就要加强自我保护和风险防范机制，达到无合同下的当事人自我经济利益的有效保护。
2: 今天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览迎来重要展陈更替，马王堆一号墓替型帛画已返回湖南保养，三号墓替型帛画接续亮相，完成文博业内罕见的母子墓帛画同展轮换。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今夏深沉最热门的展览之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迎来全新镇馆之宝，马王堆三号墓替型帛画。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研究院院长郁燕娇介绍，这一展览机会十分难得。
12: 这幅立西墓的梯形帛画在2010年曾经在意大利的罗马展出过，后来呢在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也就是2017年进行过短暂的展出，所以这次到上海来是在国内首次出省的一次展览。
0: 这件帛画出土于辛追夫人儿子利希的墓葬，上宽下窄，呈大写的英文字母 T 型，通长 234.6 厘米，是迄今所见最大的汉代彩绘帛画。整幅作品由三块单层的棕色细卷拼合而成，画在单层卷帛之上，核心功能是作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媒介。帛画整体沿用天上、人间、地下三段式经典构图，与辛追墓帛画框架一致，但细节布局与内涵存在诸多差异。在现场可以看到三号墓T型帛画的天门一到了中部，天国部分内容就更为广泛，包含日月、金屋、扶桑、星斗等完整天象，还会有玉龙、玉鱼的神人以及池玉龟的守门神等独特形象，神奇数量远多于辛追墓帛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解读称，两幅母子帛画的主神位置与形态的不同，为学界研究西汉生死观念、宇宙认知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展览以生活美学视角解读出土文物，让千年汉文化实现可感可知的当代传播。视线往下，来到人界场景，辛追墓帛画为双龙穿壁构图，而利希墓帛画以四龙穿壁划分人间上下区域。上层描绘墓主利希在羽翼侍从簇拥下升天的图景，下层呈现家属祭祀场景。三号墓梯形帛画的地下部分构图同样独具特色，由巨人擎举龙尾，区别于辛追墓帛画中巨人托举大地的样式。郁燕娇指出，这幅帛画的构图与内涵更为深刻，对研究西汉丧葬礼仪思想体系、绘画艺术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12: 它这个画面的内容啊，就是更为繁复，它这个上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图像78种，辛追墓只有46个，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它区别于辛追墓梯形帛画的独一无二的。
0: 除研究价值外， 本次大展自开展以来，文旅融合成效显著，累计接待观众超8万人次，售票15万张。依托马王堆顶级文博 IP， 展览创新推出票根双向联动模式，联动商圈、酒店、餐饮、文旅出行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的城市文化消费圈。多款汉文化联名餐饮产品热销，多家展馆周边酒店定制文化套餐销量可观，黄浦江主题夜游、相互溯源文旅专线等新业态持续升温，形成观展带动消费、消费反哺文化传播的良性循环，让千年汉运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持续释放新活力。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解压黑马来了，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日前在东方卫视等平台开播，干脆利落拿下卫视收视榜首，网播成绩也表现强劲，开播4天就有多个片段播放量超4亿，单日正片播放量实登顶。这部片子凭什么能让观众笑到打鸣？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同名小说，讲述警察张艺阳因一群智商掉线的笨贼反向助攻，最终破案的故事。两次上过1818黄金眼维权的紫禁城，将生活中的黑色幽默与荒诞元素融入剧情，剧中充斥着各种鸡飞狗跳的乌龙，前5集15次反转，把全员降智玩到极致，平均5秒一个笑点，让看惯了传统刑侦剧的观众眼前一亮。
14: 他整个剧走的就是荒诞喜剧，就跟那种传统迷雾剧场的沉重压抑的这个悬疑片完全不同，节奏非常快，笑点而且还很密集，该有的悬疑点是一点都不少，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0: 剧情主打反差感，演员也让我们看到了新鲜感，从流金岁月的职场精英到南京照相馆的照相馆小老板，再到除恶里的毒枭，贡献过不少鲜活配角的王骁首次担纲大男主，演绎了警里警察张艺昂。这个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外表佛系，思维跳脱，日常爱伴着走调的三套车旋律念诗，在审讯室里念，在案发现场还是念。
15: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在生命的最后疏忽了一下就熄灭了。
16: 张局朗诵诗歌环节到了。
0: 此前紫禁城最负盛名的社会派推理三部曲坏小孩、长夜难明和无证之罪均已被成功改编为影视剧，开分都比原著高。读过紫禁城全部作品的顾小姐认为，卧龙凤雏一箩筐的低智商犯罪也有同样令人艳羡的改编运，她尤其真情实感地为王骁和王传君的角色点赞。
17: 王骁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艺昂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王传君老师之前演过很多很多个反派，他也演一个好笑的反派也是有突破的，两个人一唱一和会让人有一个连锁性的啼笑皆非。
0: 此外，田曦薇饰演的热血萌新女警，一眼魂穿兔警官朱迪，还有劫匪抢金店、错拿财神像、笨贼埋证据、误认硬盘等出圈热梗，故事随着不同人物与线索浮出水面，碰撞出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高智商的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烧脑弹解压，让全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追剧乐趣。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还记得2年前一票难求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吗？上海博物馆当时宣布将首次前往埃及开展中埃联合考古发掘。如今这项文化遗产领域的里程碑合作有了阶段性成果，在古孟菲斯核心区的塞赫麦特神庙遗址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如果要为塞赫麦特神庙遗址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地理锚点，那么当年大展里着重介绍的萨卡拉金字塔群就在它3公里外，吉萨金字塔群大约距离30公里。尚博团队挑中这块开罗以南的遗迹，就是看中它长在了古王国的心脏上。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
18: 这个地方就是古代孟菲斯所在地，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建立了第一个首都所在地，后期虽然不做了首都使用了，但它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我们选择整个普塔大神庙的南侧相对开阔的一个区域，西侧是美国的一支考古队伍，北侧有俄罗斯的队伍，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块宝地。这个地点的话实际上是在清单之内的，也是经过我们争取，他说古王国一直到希腊罗马时期，各个人类的生活遗存非常的丰富。
0: 孟菲斯古城辉煌了2000年，又被深埋农田之下1000年，发掘难度极大。像塞赫迈特神庙1959年被发现，上一次大规模系统发掘已经要追溯到1962年。不过一开始谁也没想到，印象里干旱少水的埃及头号困扰居然是地下水。参与过青龙镇和福泉山遗址发掘的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百哲仁摸摸头，
19: 这个遗址距离尼罗河很近的，地下水位很容易受到尼罗河的升降的影响的。上海这边其实地下水位也很高的，但上海这边粘土含量很高，可能我早上抽水今天一天它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四周有石块堆起来的，缝隙会很大，你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把这个水位又拉升到原来的高度。
0: 哪怕是已经在当地深耕几十年的欧美考古队也没攻克地下水问题，联合考古队只能从地面遗存入手。通过2025年冬和2026年春的两次工作，神庙举行平面布局初步展现，部分石构件上发现了象形文字，还在临近区域完整揭露了泥砖建筑群和葡萄酒设施。
19: 这个完整的泥砖建筑呢，确实蛮少见的。泥砖每一块每一块它怎么落上去的都蛮清晰的。为什么说是葡萄酒呢？因为我们在里头发现就是有葡萄籽，都不用鉴定，一看就像我们就是自己吃葡萄吐出来的那个葡萄籽一样。
0: 这些可能的民居、手工作坊和酒坊，拼凑出了古埃及普通民众的生活侧面。主要宗教中心的地位衰退之后，区域转型为居住区存在。陈杰还透露，等后续资料整理完成，这批中埃联合考古的一手出土成果将会登陆在建的上博北馆。
18: 未来的话，我们会有上海博物馆北馆的建设计划，在北馆当中我们有一个临时展厅，可能会以中外考古成果展示为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自己在海外参与的考古工作也肯定是展示的重点之一。
0: 从办大展到做考古，上博团队带着数千年文明沉淀下的考古经验走出国门，读懂对方，反观自身，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里完成了一场文明互鉴。相隔7000公里的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成为共建一带一路交流史上最扎实的生动实践。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启幕前，两节历史上首次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在上海影城开幕。500多件展品中超90%首次公开展出，折射出两节30多年来的发展与成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走进位于上海影城西翼三楼的特展展厅，一台凯歌牌电视机正播放着《神探亨特》。墙上16岁的花季、上海一家人、大西洋抵来的人等海报清晰可见，沉浸的细节宛如开启时光机，带观众回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也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诞生的年代。策展人孙梦静指着一本新发现的笔记介绍，著名导演吴贻弓筹办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靠的是四处交换。
20: 这是他在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1993年写了一些工作笔记，他说第一届不搞交易，然后请徐克做评委，在后来都实现了。你们知道要放电影的话你要去付钱给人家，他用陈丹旧式的拷贝去跟别的电影节，像奥利弗斯东别的道大导演去交换，好，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
0: 虽然筹备过程艰苦朴素，用爱发电，但在吴贻弓、谢晋等前辈的努力下，上影节获评中国首个 A 类国际电影节。到访上海的阵容也是星光熠熠，特展的回顾片中能看到许多珍贵影像。
20: 这个第一届的场面，大光明的，你们会看到巩俐怎么被架出来的啊？93年的时候他是最受欢迎，有很多人追着他。啊，这个索菲亚·罗兰第一届就来了，啊，还有张曼玉。
0: 特展展品涵盖历史档案、手写文稿、影像资料，还有许多意想不到、从未披露的幕后物品。比如1998年姜文领导的金爵奖评委会分别将票投给了谁。
20: 这个是第21届金爵奖的唱票，一般来说唱票是看不到，我从来没看到过，要有勇气才拿出来，但是这说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公正就在这里。这部电影是类似的电影，然后获得5票，他最后最佳电影，我们的中国导演宋丹佳、阿拉江瑟3票，评委会大奖。
0: 除了静止的展品，还有动态的活历史。76岁的老法师吴鹤户正在一间小黑屋里放映405谋杀案，胶片运转的沙沙声和氙灯的光柱瞬间梦回天堂电影院。 在数字化时代，还原久违的胶片放映殊为不易。吴赫户从各地分别借来了16毫米胶片放映机和近十本拷贝。
1: 这个就是江苏常熟市电影公司的同事介绍一个电影爱好者，在家里放在地下室仓库里面，我去把它弄出来。这个一桶桶胶片都是在仓库里个人的，就少数电影爱好者他会私人收藏，就借了这套机器，连同他们从青岛的、从江苏的个人收藏的这个拷贝啊，弄了一点。
0: 本次特展以讲故事为核心，首次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现场还设置了红毯复刻、京剧盲盒等丰富的沉浸式互动环节。展览将持续至7月20号，普通观众通过大麦平台预约即可免费参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21: 其实这个展览里面还是给更多的热爱电影的市民来看的，有2位创世时期的工作人员昨天在这里流泪了，他看到那些展品都会激动到好像回到了几十年前。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昨天随着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展览开幕，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迎来满馆满展，馆内五项展陈贯通国际交流与本土深耕，串联江南文化传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你知道德国汉堡也参照上海建了一座御园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展万里相会海陆同林，上海汉堡双城记揭开了这两座城市从17、18世纪开启的缘分。上海与汉堡都是一港新城的开放都市，经贸与人文往来密切。1986年两座城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到如今已有40年。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两地经贸互通、人文交融的发展历程，从1731年第一艘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的中国商船驶入汉堡港，到上海开埠后汉堡与上海的航线正式开通，德国工业品、日用品深入上海市民生活，再到如今汉堡御园、上海世博会、汉堡之家、中欧班列、上海号等一批标志性中德合作成果落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22: 历史博物馆今年举办了3个以双城概念的为主题的展览，我们跟首尔、跟阿拉木图，今天呢是德国汉堡。我们呢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个汉堡跟上海交往大约200年来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藏品，也是让我们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认识到上海跟汉堡之间200年的友谊，不仅有历史的友谊，更有未来在经济和人文上更多的合作的可能性。
0: 在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的同时，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深耕本土文化根脉。近期开放的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通过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当代的珍贵文物、文献以及多媒体演绎、数字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梳理苏州河水系演变、航运商贸、桥梁更迭、工业记忆、城市更新与生态治理。策展人邵文金告诉记者，展览以一条河流的变迁立体呈现上海城市的迭代升级与民生变迁。
23: 我想现在年轻人呢可能只知道苏州河边上可能很美，但是可能不知道苏州河的沧桑变化，那它曾经它也是条非常繁忙的航道，通过这次展览呢可能可以跟当下的生活就是关联起来，发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和苏州河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0: 馆内同期还在展出上海之星百年回响、人民广场历史文化展，聚焦城市核心地标，挖掘其背后的历史沿革与市民生活故事，留存上海本土城市记忆。立足上海，辐射江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引入江南文化主题展览，拓宽观众文化视野。近期开展的旨在山林与全曲徽州文化艺术展汇集近200件文物，涵盖山水画、徽墨设砚、漆器家具、雕刻构件和非遗工艺等多个门类，系统呈现徽州山水环境、文人传统与匠人技艺之间的深刻联系，展现徽州文化兼具诗意与匠心的独特魅力，力图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幅徽州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全景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历经首轮积淀与长时间精细打磨，新版音乐剧《风声》目前已进入舞台合成关键阶段。日前先锋派报告前往临港探班剧组时获悉，该剧着力从剧本叙事、舞台呈现、音乐编曲、舞蹈编排到道具细节完成全方位升级。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风声》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历时4年打磨， 于2025年9月再沪首演，并在当年完成50场演出，吸引超7万观众，成为近年国产谍战题材音乐剧的标杆之作。有这样亮眼的成绩在前，风声的第二轮巡演本可以吃老本，但总制作人阿云嘎并未松懈。新版风声的创排过程可以说是经

0: 高效闭环打磨机制。徐栋说，如此费时费力的剧目复排，在整个音乐剧行业都比较少见。
1: 因为我们依旧坚持说，一部好的剧它一定是要慢慢打磨出来的，然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0: 在这样的打磨下，新版音乐剧《风声》的剧本与人物塑造完成了深度迭代，剧情上强化戏剧冲突，让整体故事脉络更加饱满立体。剧中多数角色摆脱了此前的符号化特质，人物心理、行为逻辑、性格层次得到全面细化。在阿云嘎看来，《风声》双女主是剧目核心亮点，而全员配角的细腻塑造是撑起整部作品质感的关键。
1: 两个女主的主线的，好比说就是两朵花啊，那我们其他人就是一个绿叶。我想1.0版本的打好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我觉得那个叶子没有长好，长了一半。我想今年2.0版本长满这个绿叶，去衬托这两朵玫瑰花。
0: 音乐与歌词创作的精细化调整，也为剧目叙事赋予更细腻的情感支撑。编曲罗庚介绍，在保留原来经典曲目基础上，本轮重点优化每首歌曲的情绪表达与舞台功能，让音乐与剧情、人声深度融合。
1: 在编曲的质感上，我们可能也有一部分编曲会更往视化的方向去调整。在编制上也引入了小编制以及室内乐，那么听感上可能会比1.0的多样性会更丰富一些。
0: 全体创排人员的精心打磨，让本轮新加入的演员孙彪感触颇深。
2: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球庄，大家每天只做一件事儿，就是排练，几乎通宵的很多。像嘎子哥为了一个词一个字，为了精准到元音读法，都会琢磨到深夜。
0: 在一次次排练调整与碰撞中，新版《风声》持续生长，也为国内 IP 改编音乐剧的长效化、精品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样本。9月12日，全新《风声》将在西岸大剧院正式亮相，以更成熟的舞台表达接受观众与市场的检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海外音乐剧的首演与首秀始终是上海文化广场的核心布局与优势所在。作为年度重磅剧目之一，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将在10月30日举行中国首演。该剧由摇滚莫扎特主创德夫阿提亚制作，卡梅尔瓦利执导，2005年首演，讲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传奇人生。今年复排版将以原班阵容来沪，全国仅此一站。发布会上，饰演玛丽曼西尼的路以其独特性的嗓音献唱，剧中歌曲提前为观众展示该剧的经典魅力。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元红介绍，
3: 他是从去年就演了，来他是要今年大概6-7月份就停了，但是他因为在法国太受欢迎，场场都是售罄，所以他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了，所以就是上海演完他就直接赶快要奔到巴黎再继续演出，是无缝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等于是把法国的巡演站把上海都纳入进去了。
0: 以最快速度登陆上海的爆款项目还有德语音乐剧《爱因斯坦》《时间相对论》。该剧去年3月在瑞士首演后广受好评，讲述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一生，多维度呈现其个人生活与所处的学术和社会图景。此外，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也将在5月亮相，并邀请法语音乐剧明星洛朗班夫妇加盟制作全新升级。除了法语和德语，今年上海文化广场的世界音乐剧版图还将新增一种语言，来自巴塞罗那的音乐剧《快乐集市》，采用加泰罗尼亚语演绎，这是西班牙官方语言之一。费元红介绍，
3: 它呈现出一种非常现代和先锋的这样一种气质，这个过去也是没有见过，所以其实每个国家和语种都代表了一种新的音乐剧的审美风格。
0: 优质作品回归成为文化广场今年演出季的另一亮点，其中香港话剧团的原创粤语音乐剧《大壮王》最为引人注目。该剧去年在上海首演后被盛赞为华语音乐剧之光，而今年该剧仅在上海一站演出，十分难得。
3: 包括在香港他也今年都没有演，只在上海做18场，所以这部戏可能也会让很多人为一部戏赋予一座城。我觉得香港话剧团和西九可能还是对上海非常的重视啊。对，当然我们也很早跟他们做了商议，这样一部佳作我相信还是能让上海的观众啊体会粤语音乐剧的独特的魅力。
0: 此外， 德语原版音乐剧《路德维希二世》

0: 国王归来音乐剧版音乐会、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皇莫里埃》都将回归。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更将第五次与中国观众在新年相约。今年原创华语音乐剧展演季迎来第14载，《人间失格》《雄狮少年》《他的海照》《是孤儿》四部作品同台竞演。同时，文化广场今年还将推出多部自制音乐剧，其中《我的遗愿清单》将迎来10周年纪念，持续推动华语音乐剧发展。舞台剧与舞剧板块同样亮点纷呈，文化广场与龙马社合作打造戏剧展演季，韩真和周丽亚编导组合将携新作以及《只此青绿》再度上演，多部国内外优秀舞剧也将陆续呈现。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德，上海图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制作。
2: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心动时光的特别单元，我们的朗朗动听这个单元呢，也是跟大家有点久违了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李欣也是经常会跟我们的朋友们来推荐近期在我们上海的出版界值得推荐的一些好书。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去年在朗朗动听的单元当中呢，是跟大家共同度过了一整年的和上海图书馆和我们世纪出版集团联合打造的世纪好书的发布。在每个月当中，我们都推荐了10本上榜的值得大家来好好阅读，当然只是精选的10本好书，因为每次的评比都非常非常的激烈。这些书籍呢，是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社会的、人文的、艺术的、音乐的、教育的，无所不含。那在2026年呢，也是我们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元年，马上4月23号又到了新一年的世界阅读日。在我们的全民阅读活动周启航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啊，走进我们的市民的生活当中。其实下周呢，我也是会参加很多跟世界读书日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特别打造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深城的活动，请到了两位哇真的是太厉害的嘉宾。在我心目当中，今天很想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读书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影响到我们现代人，在如此慌张的生活节奏当中还能够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体会一下这个大师们的成长的经历，以及如何来面对当下这么多令人可能需要用更好的心态来面对的问题。我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哈，一位应该是我的特别特别尊敬的同行，我的前辈，因为可能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在我在做很多的这个报道的时候，他的名字都是经常会出现。而且我发现他在去年这个书展的时候也是有转型成为了主播。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前辈老师，我们的高渊老师。高渊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当了30年的媒体记者，
2: 是
3: 人民日报13年，然后呢2007年到解放日报，正好30年的时候呢是2024年，我是拿到了中国记者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30年的一个纪念章，
2: 勋章，
3: 对，
2: 我们记者的一个荣耀的勋章，
3: 这也是暴露年龄的一个勋章。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是24年的7月份拿到的，我24年的10月份就到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
2: 是，
3: 那么跟新闻工作生涯就告别了。
2: 我看到您有一篇文章，也是说用这样的一些著作向一个职业生涯来告别。
3: 对，我说画一个。叫什么来说呢，就是一个逗号吧，
2: 一个逗号，对
3: 对 对,
2: 对，因为后面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身份的转型啊什么的。但是我听说上官的这个品牌也是当时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打造的，是吗？
3: 对，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海报业集团的
2: 新媒体
3: APP, 新媒体就是叫上官新闻，是2013年，我记得当时是2013年的8月份的时候，我接到报社的这个指令，就是我牵头，然后呢带了一个团队吧，就是创办，当时还叫上海观察，
2: 上海观察，
3: 上海观察，我是2013年的8月份接到任务，2014年的1月1号正式的上线。
2: 那个时候转型是非常早的，
3: 对，
2: 好像几大报业集团，包括我当你们比这个澎湃的这个当时是黎世平，我记得
3: 我
2: 是不是
3: 那个黎世平在澎湃之后，然
2: 后
3: 呢就是当时他们是2014年的7月份上线的，比我们晚了大概7个月。
2: 是是是。
3: 我们是全国的省级党报里面第一个创办新媒体的，
2: 我们当时的阿基米德差不多也是那个同期，
3: 对，差不多，对对。

0: 我的传统媒体要进行转型之后，
1: 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对我来说当时是，办新媒体是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0: 是、
1: 嗯、
0: 是，因为大家全都是这个技术的转型到内容传播方式的转型，
1: 没错，没错，我们开玩笑说，哪篇稿子写得好，我是知道的，包括怎么做运营我可能还知道一点，但是怎么做技术我就不知道了。
0: 但是去年上海书展的时候，这个高老师的打出了自己品牌的这个访谈啊，叫做高访。
1: 对，高访呢其实是我在2015年担任解放日报特聘首席之后就办了一个栏目。
0: 嗯，
1: 那高访呢是主要是在报纸上和APP 就相关新闻上面。然后呢您说的是前年
0: 啊，前
1: 年
0: 啊，
1: 我还在解放日报
0: 啊，已经24年了。
1: 对对对，前
0: 年
1: 呢我是在书展做了10场直播，
0: 是，
1: 然后呢就打了这个高访的这个品牌，
0: 嗯，
1: 采访了10位，应该10几位吧，因为有的一场有2位这个作家一起来、
0: 啊、
1: 应该说当时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0: 影响非常非常大、
1: 我也是向你们这个电台学习啊。
0: 大家其实现在都是融媒体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身份也一直在做很多的转
1: 对对对
0: 转变，
1: 确实确实确实。
0: 今天还有一位这个气质儒雅的嘉宾老师啊，我也是在短视频当中经常会刷到您的一些这个解读哲学人生的一些片段哈。我们的李永京老师，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靠近一下话筒，对。
2: 好，各位朋友们，你们好，主持人你好，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读书的话题。
0: 是，然后其实李老师的这个连出书的速度非常的快，因为我之前看到一篇书评，就是说，李老师其实在这次孟子的这个智慧之前是解读了老子的智慧，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您的大概的背景好不好？包括这个为什么会研究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学术背景好吗？
2: 您刚刚提到出书写书的事情，
0: 嗯、
2: 实际上在我看对我而言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0: 嗯、
2: 是我的一个本分的工作，
0: 是
2: 我的本职，
0: 嗯、
2: 就是说除了做研究，除了写书发表，然后呢。与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
0: 是，
2: 然后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想这就是我的本职啊。
0: 李老师其实之前是研究社会关系的，国际关系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对，我注意到您刚刚提到一个转型啊，就是我们社会是一个大的，大家讲转型，
0: 是，
2: 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转型的过程，
0: 嗯、
2: 就是在工作当中随时。应应各种需求啊，
0: 嗯，
2: 然后呢，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0: 嗯
2: 啊、所以你刚刚提到，我此前呢，实际上是做做国际关系、社会理论，然后大概最近有7-8年了吧，
0: 嗯，
2: 那基本上转向了古典学啊、
0: 嗯，
2: 特别是华夏古典学的研究，
0: 是。嗯，因为您是在高校，您是
2: 华
0: 东师范大学的。其实您刚才也说到转型，我觉得面对学生，其实老师也一直要调整整个知识结构的内容，然后包括结合到您一直研究国际形势啊，是不是？其实两者一直会有很多的内在的联系。
2: 是的，而且要根据学生变化也非常大，
0: 是
2: 啊，
0: 是。
2: 其实刚刚我们闲聊时也提到了啊，就是大概是疫情之后。发现学生们基本上是不使用纸质书了、
0: 啊、对、
2: 然后拿着电脑或者拿手机、
0: 嗯、
2: 这样的话导致我在课堂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同学们请把书翻到，比如说翻到第100页就没有办法了，或者翻到第5章，
0: 就听不到翻书声了，
2: 对对对，然后学生就会问这个怎么办，我说你要找比如第10章，然后你下面数大概什么句子，就比较费事、
0: 啊、
2: 嗯，当然这是个变化，但我们作为教师的话也要去适应。然后呢，比如说面对本科生，面对研究生，因为他们接受的观念不一，不能说观念不一样啊，就是接受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或教育程度，
0: 对，
2: 略有不同，所以也要依据这个情形随时的调整。
0: 嗯，
2: 它都包括了我这个刚刚提到的转型啊工作的一部分、
0: 嗯、其实现在这个面对学生我觉得考验最大的是老师和家长，因为要去调整跟他们的相处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已经跟我们当时做学生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特别快而且特别的锋利。
2: 对
0: 对，其实这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两位老师也是携新书而来，我们高老师这本书其实也是作为您的那个采访生涯当中的一本结晶，其实您不 是第一次出这个访谈系列的书籍哈。
1: 对
0: 对，然后我在看这个钟义生择一事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慨，因为高老师采访的对象都是

0: 大师、大家。然后这个采访也跟我以往看到的访谈录是不一样的。以往的访谈录呢，通常是一对一的访谈，就是对这个主人公的访谈。但这本书当中的访谈是，其实主人公本身几乎好像是。
1: 对，
0: 大多数已经
1: 不是面对面的，
0: 不是面对面，是他周围的他的学生，他的家人，或者跟他有重要关系的人。
1: 对，
0: 其实这种外围的访谈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1: 对，
0: 因为是要从第三视角来去解读一个核心的人物。
1: 对，
0: 所以太特别了。我想先请这个高老师来跟大家说说你这个钟医生择医士，好像也是对自己的某一个鞭策哈。做采访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一直在做采访，但这个采访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1: 对，我是2015年就解放日报设立特聘首席，这么就是首席序列，我担任特聘首席也是解放第一个。
0: 嗯，
1: 那么我是当时就在想，因为我当时是已经从事新闻工作二十多年，那么无论是写新闻啊、写通讯啊、写评论啊、写特稿啊，我都写过，而且都写了好几年。那么我当时就在想，我可以把访谈做起来。
0: 嗯，
1: 因为访谈呢，是我一开始当年轻记者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访谈门槛比较低，但是我后来深刻的感悟到，就访谈做起来容易，但做好其实很难，
0: 非常难。对，
1: 这本《择医士钟医生》呢，是我的第二本访谈录。2019年的时候呢，我当时是也是在文景出的第一本，就是《中国寻路者》。
0: 嗯，
1: 那本访谈录呢，就基本上都是我跟受访对象当面的交流，那么也收了很多的，像王新奎啊，
0: 是
1: 像周其仁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也是大师级的人物。
0: 嗯，
1: 也有两个专题嘛，一个就是那个东京审判，一个就是中国入世，所以
0: 那个都是您要做大量的跟踪采访。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本《择医士钟医生》呢，就是我是其中除了两位是我是当面采访，其他呢，都是那些大师级的人，我们都已经过去了。
0: 嗯，
1: 我采访他们的学生，采访他们的亲属后代，采访他们的研究者。
0: 嗯，
1: 就是这两本书的区别呢，主要是在这里。
0: 嗯，
1: 哎，我就是采访他们的后人，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大师构成一个拼图。
0: 嗯，
1: 就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0: 所以不光是采访的这个对象是择医士钟医生，其实我觉得高老师自己也是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因为看上去是采访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对于采访者来讲，他的要求在于你必须对他特别的了解，而且还能得深入去发掘到他的领域。
1: 对，
0: 可是记者这个工作是我们是以一应对万。
1: 嗯，是
0: 你要去研究所有的领域，所以是不是每一个采访其实都是要，我不知道您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个采访，我觉得那是一个海量的准备工作。
1: 对，我一般来说呢，我是会大概提前一周。
0: 嗯，
1: 当然之前也会大量的阅读关于这个人、关于这件事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材料。
0: 嗯，
1: 然后呢，我会一般来说，很多的受访者希望我可以提供他们的采访提纲。
0: 嗯，
1: 我的习惯呢就是20几个问题。
0: 嗯，
1: 问题呢不要太多，但是也不要太少。因为太少的话，他们就觉得受访者会觉得你这个准备不够充分。
0: 嗯，
1: 太多的话呢，会把他们吓到。我们曾经有个同事，年轻同事，他给一个采访对象给他100个问题，那么人家就吓坏了。
0: 一百个问题实在是
1: 对，那几天几夜也。
0: 一般你会控制在10几20个问题？
1: 我一般是20个问题左右。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高仿的第一个受访对象是采访上海的老市长徐匡迪。
0: 啊，徐匡迪，嗯，
1: 就是2015年的8月份。
0: 是，
1: 他当时是他秘书要求给个提纲，我当时是非常的紧张的情况下，就是写了大概20分钟，写了22个问题给到对方，然后徐长那边反馈就说很好，没问题，你来北京吧。然后我就觉得这一第一炮打得挺响的，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我一般也是到20个问题左右，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嗯，
1: 哎，就给对方，然后让对方有个基本的准备。
0: 嗯，
1: 我为什么说不要给对方太多问题呢？一个是容易吓到对方，第二个呢，你会把你自己的所有想问的问题都暴露了。
0: 是的，
1: 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得藏一藏，到了气氛到了一定的时候，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人家会觉得很自然的就回答你了。如果一上来就问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别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我就不谈了。
0: 哎，我觉得其实谈话访谈它其实就是一个 气场的互相吸引，气场的搭建和大家其实从一两个问题大概就能互相摸到脉，
1: 对，
0: 你是不是对我了解，你是不是有备而来，
1: 对，
0: 他会激发起对方是不是愿意跟你聊，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应付任务，因为你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有的时候他会超出你的采访提纲，我觉得那个其实准备是一方面，现场的火花。

0: 可能更加的珍贵。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法准备。我举一个例子，我当时曾经采访过一位中国人，副官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他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老先生70多岁了，当时采访他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是性格，他是比较，他北方人嘛，比较那个，他坐在那边三人沙发上就往靠背上一躺，说你啊，你随便问嘛啊，他就觉得我很年轻嘛，他就觉得对他来说，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他说他1994年的时候，因为他是负责入世谈判嘛，然后呢，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嘉定组织了一个全国汽车企业老总的一个座谈会，让他去讲一讲。他讲到这里呢，他突然想不起来，他说：“哎呀，当时的那个机械工业部部长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他就自己感慨说：“哎呀，年纪大了，年纪大了。”这时候我想我要露一手了，我就说：“是不是叫何光远？”
0: 啊，
1: 他一下子人就坐直了。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是何光远啊？这个对你们来说是很古老的。”对，我说我1994年、1995年已经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了，所以我知道何光远当时是机械工业部部长。就那个会，那个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把我作为一个平等交流的对手。
0: 对，
1: 他就所有的问题，他就很愿意跟我谈。聊完之后，聊了将近3个小时，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以后来北京啊，到北京顺义。”到我家来，他说我那边有个菜园子，我们再聊。
0: 你看，人生得一知己则足矣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茫茫人海当中能找到这么一个，他就是意外惊喜。
1: 对
0: 对
1: 对，
0: 刚才那个李永京老师一直在听，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这次文景出版的两本书，一本叫做《终一生则一世》，我们高老师的书，李老师的书叫做，虽然是叫《孟子智慧十四讲》，您有个副标题，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主标题，就是有我这一班人。你用了一个非常平时的一个概括，我觉得其实这个题目可以配上终一生则一世每一个小标题。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我这样的一般人，所以就像您说的，虽然可能在您的专业上后面做了转型，但是您在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包括刚才在听高老师他的采访经历也好，这本书我刚才看到您又把这个书翻了翻，还是有很多能够产生共鸣的地方，是吗？
2: 对的，对的，刚刚听高老师讲，讲这个采访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技巧、一些技术啊、我当时意识到高老师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心理学家，掌握了对话艺术。
0: 对，
2: 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说，哎，这个和我这本书的这个主人公，或者说我心目当中的英雄啊，这孟子
0: 是
2: 有非常
1: 孟子要游说诸侯、
2: 啊，孟子的。刚刚讲，
0: 对
2: 他的口才，
0: 他非常会辩论，
2: 第一位，对。然后，但是呢，他有很多误解，是说孟子好辩，因为好辩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会被视为，一旦过度就会被视为有缺点。但是呢，那我这次重解这个孟子，发现不是这样的哈、啊，他是在真正把握了就是一个特定情况之下，为了实现一个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是个非常高尚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辩呢就不是好辩。他通过比如他通过一个也是非常简单的平时的对话，就将一个刚刚讲的一个大道理啊，我们用我的话说大道理给你拿了出来、然后让对方觉得哦，这个说的好，说的对。所以当时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呢，我是对孟子佩服的这个五体投地。
0: 对、我觉得其实那个孟子因为他要推广他的这个仁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他要去说服很多、很多人。
2: 对
0: 对，
2: 你想想，你想这个多难啊！这个、他讲仁义，对吧？
0: 讲仁义，
2: 如果讲利益，这全世界共同语言，大家马上听懂了。
0: 是，
2: 他上来就讲仁义，所以他是采用了或者走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这条路呢，对于这个世界啊，对于世界当中的我们讲这个芸芸众生，对于你、对于我，它是真正重要的。所以我因为我平时在课上也讲，在下场也讲嘛，就是当你啊，当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肯定是希望啊，就是如果有人哎能够伸出援手
0: 啊，
2: 该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个儒家真正的儒家啊，比如孔孟，他恰恰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发现这点之后呢，我就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就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采访者 和高老师可能是类似的，就是说在对象当中发现了一些东西。
0: 对，就好像高老师在采访这些大师也好，或者是普通人也好，其实无非大家是在不同的职业的职场当中去体现他们的这个能量。那当然人性它总是会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的，所以包括像孟子也说这个义在前利在后，就怎么去用这样子的一个

0: 观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包括我们说工匠精神，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意在前还是利在后？其实可以用到我们孟子的很多的智慧来解读，其实现代人的很多的这个思想的做法。我就问问李老师了，现在职场竞争这么这么严峻哈、啊，不光是中年人，现在年轻人也是35岁，我们以前都说是年轻人，35岁已经进入到职场危机了。那我们怎么用孟子的这种智慧去解读这种社会的这种职场焦虑呢？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和高老师安排这访谈，我觉得非常，
0: 我觉得太合适了，
1: 对对，这个一世宗医生。因为我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先贤的一句话，就是他叫大学当中的说法，叫为人臣止于敬，但是这个臣你不要单纯理解成我是臣下什么的，他是就是说你在职场当中你是有一个身份的，这个身份他称为人臣啊。那你即便是一个公司的，比如是一个中层领导，那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领导上面还有更高的领导，所以他都是一个人臣。什么叫止于敬呢？就敬，他是要敬于事。专一，你要专一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做一本书，对吧？我们做一本书，但如果只是说，哎呀，是领导的任务，或者说公司的任务，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少了点东西，而是说怎样，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如说这个设计哈，比如这个设计，这个书名啊、书封啊，然后这个内文啊，这个时候你发现我们是在做一件事情，
0: 对。
1: 这件事情如果做得非常纯粹，就会产生意义，我觉得是这个意义呢，实际上是真正支撑人的。我想很可能高老师在采访对象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当然可能是大师了，很多人会认为啊，是因为他们是大师才如何如何的，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看，那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普通人
0: 对
1: 成长起来的，
0: 对，
1: 那怎么成长？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呢，至少我现在的一个认识哈，就是我们前人、我们先人的这个智慧，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支持。
0: 对，刚才我觉得虽然李老师在说一本书，可能他的作者可能要经过自己很多的研究，然后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文字，但是一本书的出版是集合了很多编辑也好，然后包括书面书封的设计也好，它是一个集体的工程。
2: 对，
0: 每一个人其实都必须用工匠精神来面对这份工作。其实我们经常会问，你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其实它都可以没有意义，但是意义是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感，但它可能就是最后大师的成长也是来自于很多很多细微的细节，让一件事情它变成了有意义。
2: 对，
0: 我在想高老师在采访这么多人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中医生择医室选择这么多的嘉宾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访问，因为都是他的身边人嘛，给您的那种在细节上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
2: 我这本书里面13位啊，
0: 13位，
2: 然后呢，2位是当面采访本人的，但这2位现在出版的时候，这2位也已经故去了。然后呢，其他11位呢，都是采访他的学生啊、研究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搭得很好的，我最满意呢是第一篇，就写施泽存先生。
0: 施泽存先生的，
2: 你看，他是采访了他的2位研究生。一位是王新康，一位是张文江，然后呢还有一位是他的研究者以及他晚年的学术助手，沈建中。沈建中老师很传奇的，他是一生都是在银行工作，但他对这个古籍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在施泽存先生晚年，他就是基本上每周要去好几次施泽存先生家里，帮他完成很多的这个拓片啊各方面的工作，拍了很多照片，他照片拍得非常好。还有呢，再搭了一位，就是施先生的长孙，施守圭老师。那么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从学生的角度，从助手的角度，从家中晚辈的角度，各个方面去还原施泽存先生的这么一个人生。那我觉得是搭的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包括其他也有几个，就是像胡焕庸，我就采访了他的儿子，然后呢采访了他的学生，也是那个也是他的一个非常的这个入室弟子吧，就是，然后呢就是其他几个是我个人认为就搭的最好的呢，就是有研究者、有学生和自己的这个往家中后代。
0: 您在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因为要联系到这么多的人，其实我在我的概念当中，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对，
0: 你怎么来说服这些人愿意来围绕您这个

0: 配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采访呢？
1: 但是是这样，相对而言，就是要采访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本人难度更大。要采访他的后代，比如说这位老先生，大师已经故去了，采访他的学生后代，他们往往会比较配合，他们很愿意帮你来还原他的老师，他的家中长辈的这么一个生活片段，他们很配合，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呢，就怎么找到他们，找到合适的人，其实是也是蛮难得的。比如说，其中有钱钟书，钱钟书的关于钱钟书的采访呢，我当时是采访了夏忠义老师，也是因为我父亲也是华西大中文系的教授，夏老师呢也是当时是他的同事，后来夏老师去了那个上海交大，当时我还夏老师呢是钱钟书先生著作的研究者，研究了35年，他说他终于能够讲一讲钱钟书先生的思想，讲一讲管锯篇了。其实呢，我当时还想搭另外一位，就钱钟书先生的学生，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老先生，但他当时呢是住在养老院，后来他就因为身体原因就没法接受我采访。那我觉得这一篇呢，钱钟书先生这一篇呢有点遗憾，但是好在呢夏忠义教授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解读钱钟书的思想，而且他一直认为中国思想界欠钱钟书先生一个思想家的一个名号，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学者，他是文
0: 学
1: 家，
0: 对
1: 吧，但他其实是个思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所以我在这个标题里叫钱钟书被神话与被低估的，他有些东西大家都很神话，他觉得他所有的书都在心里面脑子里面，家中不藏书，确实是这样，但是他有的地方又被低估，就是他的思想，很多人就还没觉得他是思想家，但是夏忠义教授就提出他钱钟书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0: 是，你看采访了13位这个大师哈，考验作者的就是你要这个非常精准的提炼出这位大师的大家知道他的地方以及被大家忽视的地方。而且李老师，就是高老师这本书当中涉及的大师，他们的领域也不一样，有科学界的，有文学界的，有思想界的，有戏曲界的，我看到最后压轴的是盖叫
1: 天
0: 大师，还有像丰子恺这样的这个艺术界的。所以就真的，如果让高老师，13个大师固然领域不一样，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吗？在某种人文品格上或者是学术态度上？
1: 这个就是出版社文景给我总结了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贼是中医生，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很执着的，或者说很享受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是首先是肯定的。然后呢，大师们我觉得都很通透，就是
0: 通透，
1: 比如说施德顺先生，他讲过一句，别人问他就是说你活了这么久，活了将近百岁，你有什么对人生有什么思考，他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这个其实是很精彩的 一句话，其实是就对人生的一种总结。但是我们都知道施先生他在30年代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个作家，写小说的，然后呢后来跟鲁迅有过一次论战，那其实呢鲁迅后来鲁迅的很重要的著作一篇是纪念刘和珍君，就发在施先生主编的杂志上的，但是就是说大家都记住了鲁迅先生说施先生是洋场恶少，就给了他写了一首诗说他是洋场恶少，但其实他们私下关系是很不错的，
0: 对，
1: 能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施先生还发表鲁迅的文章，但是后来呢施先生因为鲁迅后来因为他的地位就是这么的崇高，被鲁迅先生批评过之后呢，施先生其实后来他的生活是有点挫折的，但是呢施先生就是说他是自己说他看了东西南北四扇窗，翻译外文文学翻译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比如他到后来就到了晚年的时候都经史碑刻，他都这方面很冷门的，但是他的学生就提出来他不止四扇窗，他还有什么呢，还开了一扇气窗，气窗是写杂文，他曾经写过很著名的叫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个小老百姓跟国家兴亡，但是他后来又自己又圆过来说匹夫还是有责的，还是为国家兴亡所担忧的，但还有一扇窗的是什么，就是他编杂志，所以他们的两位学生和他的研究者都认为他开了6扇窗，人生开6扇窗，这个呢其实跟择一是并不矛盾，
0: 是的，
1: 对，他就是在自己的感兴趣的里面这个范畴里面他做了非常极致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的发表这个稿子在解放日报发了2个整版，大标题就叫做海派文化的最佳代言人施德顺，就是
0: 打开这6扇窗，
1: 对，就海派就是 就是
0: 海纳百川、啊、
1: 海纳百川嘛，就是广开这个大门，打开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就吸收国内外国际上的，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消息，是打开眼界。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啊都是相辅相成的，就像孟子一直在辩论一样。刚才高老师说啊、这些大师都非常的通透，
2: 嗯，
0: 但是呢，内心又非常的开阔。人纠结就是因为不够开阔。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孔子会孟子会说这个事是不是有意义我才要去做，到底是意义在先还是利在先、
2: 嗯、
0: 还有就是在这个李老师的书中哈、啊、您说到这个您解读了不动心啊，人为什么会内耗，不就是心思太多了。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我们的李老师，因为我觉得不动心很多的大师为什么会择一事，他们的兴趣很广泛，但是信念非常的坚定，其实用孟子的智慧其实是完全可以来做这种互相照亮的解读的，李老师是不是？
3: 对 的, 对的、嗯、您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来之前我是因为做这个节目我是仔细拜读了高老师这本书，对书当中的一些人物很多细节，实际上我是内心是有读完之后会就时刻会有些共鸣，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最后一章那个这个盖叫天，
0: 盖叫天，
3: 当他这个腿骨已经断了，对吧？
1: 对，
3: 他要腿一直腿，
0: 还是武生啊，
3: 一直腿坚持到谢幕。啊，我当时看我说这是真精神，就是没有这种精神啊，就没有这样的口气哈、啊，这个事情做不成。提到气，那么这个一定要读孟子。
0: 嗯
3: 啊，所以我经常愿意
1: 孟子是浩然正气，
3: 对，
0: 浩然正气，
3: 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人嘛，那么今天我们把话说开啊，人活着就活一口气，没有这口气的话，您刚刚讲的信念也好，意义也好，就不要谈了。
0: 嗯
3: 啊，在这个就是在高老师这个，比如说这个十三位人物当中，哎，我看都是有气，但每个人的气呢，这个气质又略微不同。
1: 对，
3: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您谈到。应该是丰子恺，
1: 嗯，
0: 丰子恺，
3: 对，我当时还做了个记录哈，就是说您当时是用了一个说法，我看能不能马上翻得到啊，
0: 嗯，
3: 能不能翻到就给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哎，翻到了，
1: 啊，
3: 他说，直到生命终点，他依然保持着一颗纯净透明的童心，一如既往的寻觅着人生的暖意，啊，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是做了一个特大的符号，然后又做了一个标签，
1: 嗯、
3: 因为我当时想，我说，哎，这个恰恰是这个孟子的精神啊。孟子他说，大仁者，那这个大仁呢，就是有一个伟大的这个昂扬的人格的人哈、啊。他说是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之谓也。
0: 嗯，
3: 就是人要保持这样一个童心，
0: 是
3: 因为只我们可以回想我们都有人生经验啊，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实际上我们是每天都在新鲜的情当中度过的，每一天对吧，任何事情，即便是一个砖头，一个什么的话，对不
0: 对，
3: 一个小动物、
0: 嗯、
3: 哎，这样的话你的每天你才会将你的热情投入你的对象当中，
0: 嗯，
3: 你的心才会沉下来，
0: 嗯，
3: 才会让你持之久远的做一件事情，
0: 是
3: 啊、嗯、那么这个当然我们
0: 的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对，那你进入社会之后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了，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再进一步的拓宽你的心胸，将你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啊放到更大的一个情境当中吧，
0: 嗯，
3: 比如说我当时读读郭老师的时候，比如读提到那个邓稼先，
0: 邓稼先，
3: 哎呀，因为我还是较熟悉这个人的哈，有些事迹的也知道，但是在读的时候还是怦然心动，
0: 嗯，
3: 那这次这个细节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他最后在病榻上，他是替我们国家设计这个就是个接下来原子弹计划的那个计划、
1: 嗯，
3: 然后他对他的夫人说，赶快送走这个东西。比你的命还重要。
1: 嗯，
3: 我看完之后也是内心为之一动。
1: 嗯，
3: 就是说他有个更大的东西，啊，他知道这个东西呢是他的生命意义所系。但这个更大的东西呢，就是同样的是与我们这个大生命啊，你可以说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或这个世界的和平等等等，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种关联。我觉得这个很非常重要啊，
0: 嗯、
3: 就这个精神啊。我认为啊，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先贤那里，在我们这个圣人那里找得到的。
1: 对、
0: 嗯、对，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其实孟子提出就是浩然之气嘛，其实是每个人人格培养的一个底气。其实刚才您提到那个丰子恺这一篇，因为高老师每一篇人物他都会自己写一篇小随笔，
3: 对，
0: 然后您自己也说您看到丰子恺的话有温暖的泪在眼中，
1: 对，
0: 因为我一想起来，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就给她看丰子恺当时给国语课本是画插画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就多么的生动可爱。我就想起我们现在也是，我觉得我刚当妈妈的时候就说啊、哦、小朋友多可爱，你只要快乐成长就可以了、嗯、等到现在我经常会问我当时对他的希望呢，他好像也不是很快乐，我也不是很快乐，
1: 也都很卷了，现在
0: 都很卷、啊、孩子们也很卷。 对，
1: 对，
0: 所以刚才也就是说为什么每个人其实还是一直在拷问自己的内心嘛。对，因为我在看高老师的这个采访当中，因为我也是采访过秦永刚老师的、
1: 啊、
0: 对，因为秦学森的这个先生呢，他的这个故居是在愚园路上，
1: 对，
0: 这一篇好像也是唯一一篇一对一的这个访问，是不是？好像
1: 有几篇，大概有两三篇是一对一，
0: 不多
1: 不多，
0: 对
1: 不多，对
0: 对。然后因为同行就想，我想学习一下，因为我也采访过钱老师，那么高老师会怎么提的，我真的是大为震撼。可能确实跟采访者每个人的阅历和你感兴趣的那些点是不太一样，所以呢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我在看高老师的提问的时候，我也在想我当时采访钱老师他的反应，他的反馈、
1: 嗯、
0: 非常的有趣。但是令我非常尊敬的是高老师在这个采访当中他提了非常多专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对，很厉害的。但是在专业的问题之上，又不是说他是给专业读者看的，他是给大众看的，问题又很细腻。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也问了关于这个钱老师钱先生他的夫人，因为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
1: 蒋英，
0: 其实蒋英老师、嗯、其实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钱永刚老师他其实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书当中我觉得高老师提问就非常的有技巧，也问到了很多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但是都接住了。我觉得这种善意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怎么去营造这样对方的对你的信任，还有怎样的去铺垫，我觉得这都不是技巧，这也是采访者他的那种人格魅力的散发。
1: 对， 对，我当时采访钱永刚先生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和蒋英两位是两个子女，
0: 对，
1: 一儿一女，女儿钱永贞是长期在国外，
0: 是，
1: 那么钱永刚呢是现在在打理钱学森先生后面的很多的事情、
0: 嗯、
1: 那么我采访到他，我当时是其实想做钱学森先生的最后，就退休之后的最后22年，
0: 是
1: 就写他晚年，
0: 那也是跟钱永刚老师就是最密切关系的那个22年。
1: 他们就是因为钱永刚就是他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0: 的，是
1: 的。然后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我说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他一下子兴趣就蛮大了，他说这个问题别人没问过我，真正退休，因为他有这个职务上的，他逐步的卸任一些重要的职务，然后他说真正不去办公室的就是从他后面大概是那个82年左右开始的、
0: 嗯、
1: 那么后面他就不去他办公室，但是他办公室国防科跟我一直是帮钱学森保留的，他随时可以回去、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晚年的很多往事，包括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0: 是，
1: 对，他说这个事情呢我让他重点回忆一下。他说是这样，当时钱老也身体不是很好，然后呢中央就来跟他说最近会有中央领导会来看望他，那么钱学森呢就问钱永刚，他说你说我应该说些什么，
0: 嗯，
1: 然后我问钱永刚，我说你当时怎么回答，他说你要知道我老爸他这样问，他其实不是问你答案，其实他心里早就想好了。那我他说我当时就跟他说那你就随便问我。然后呢他说后来就是温家宝总理来看望他、
0: 嗯、
1: 然后呢钱学森就讲了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学培养不出真正的有创造性这种人才，培养不出大师、
0: 嗯、
1: 他就说这个教育上面呢还是需要不断的改革。所以后来钱学森他自己创立的那个叫大成智慧教育，他在全国各地大概一些中学里面都开设了大概20几个班、
0: 嗯、
1: 专门有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的这么一个班、
0: 嗯、
1: 那么钱永刚现在也是到处在传播这么一个钱学森先生的教育的这个思路和理念。
0: 嗯，
1: 所以大家都知道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当时回来是说他可以抵两个师，但其实钱学森先生还是一个教育家，教育理念是非常非常超前的。
0: 他包括对孩子的教育，
1: 对
0: 对
1: 对，
0: 他自己经过的教育，其实钱学森他是快乐童年长大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我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
1: 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我其实也很动心啊，
1: 嗯、
0: 就是您说到，其实 蒋英老师是在钱老去世一年之后，
1: 嗯，就很快就过去了。
0: 对他，您就写到说他在等钱老的百岁
1: 百岁的生日，
0: 就这种细节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1: 对， 对，

0: 就我觉得写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抓到历史的细节。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你作为我一个访谈的人，我不是把它怎么说呢，把它写的我自己都感动我自己，我就是要写的我自己好像很沉稳，但是呢读者读了之后呢打动他，就这一点我觉得写非虚构的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写作者不能张牙舞爪，写作者要收敛，但是呢我就知道这个用力的点在哪里，
1: 嗯，
0: 然后放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看了之后呢热泪盈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访谈和写作的一个技巧。
1: 虽然高老师是这个文字的访谈，其实跟我们主持人是一样的，现在您也经常转型为主持人。
0: 对对，
1: 其实这个角色很微妙，他必须有非常大的一个知识结构，但是他又要懂隐身术。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他要看似很重要，但是呢又经常会被别人看不到，但是所有的精华其实是被他要通过他的提问去释放出来。
0: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我专门讲了四点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比较有用的访谈方面的一些采访上的一些技巧。
1: 嗯，
0: 其中之一我就是觉得就是采访的人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1: 嗯，
0: 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一些访谈，就采访的人大大大大的讲自己的东西，然后受访的人好像跟这个比例跟采访人也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个采访者是不合格的，
1: 他表达欲太强，
0: 表达欲太强，或者是就想让读者知道我也懂的这些事情，我也有很多研究的，其实不是这样。我觉得访谈的人问话就是一句话两句话，最好就一句话，
1: 嗯，
0: 但是要问到点上，问到点上的问题虽然很简短，但是也会让读者觉得你这个访谈的人是懂的，是懂行的，是内行的。
1: 是
0: 访谈的人不要自己过于的怎么说呢，
1: 表现自己
0: 掉书包。
1: 是，
0: 对对对，
1: 我刚才一边在听高老师，今天一直是抱着这个学习啊，一个采访的技巧，其实经验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像李永京老师，您在这个研究老子也好孟子也好，因为您还是一直希望他能够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些观念，为现代人更加的能够理解这样的一些仁义也好，或者是这个初心也好的这样的一些精神。您在整理这些智慧史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或者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包括您在看高老师的书的时候，您经常会被打动。您在整理孟子的这些智慧史思想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过程啊？我特别好奇。
2: 因为书刚刚印出来，所以我经常会看一看，然后又回忆起当时写作的时候一个状态。可以说是当时全部精力投入其中，然后从早上到晚上，每天可能也每天都晚上非常疲劳，明白吗？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又
1: 要重新安排工作，
2: 满血复活。之所以这个这样的过程啊，实际上也是得益于就是孟子本身，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啊，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反复去阅读的书其实不是很多的，很多书我们都需要去读，对吧？但是这个古典，特别是我们华夏古典，就那么几部，它值得我们反复读的。我们刚刚提到气，对吧？读孟子给我一个直接的感受，它是可以帮你养气的啊。比如说今天比较疲劳，那我读上一段孟子，哎呀，这个内心愉悦，内心光明。
1: 通透，
2: 通透，
1: 大师的通透，我们也可以有。
2: 对，这个能量就某意义上哈，我也不知道什么过程。你刚刚提到一种感性是什么的？总之呢，你感觉这个获得了一种能量，然后是在某意义上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交互过程当中和这对象啊交互当中，逐渐发现哦，明白了，他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啊，原来圣贤想的是这个事情，原来这是圣人，但我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把这本书分享给读者，分享给世界。
1: 它解决太多的问题了，比如说因为我们每天工作都是碰到这种特别世俗的问题，家里的烦恼，职场的沟通，人际的交往，其实孟子就是他就围绕你的心性应该如何啊，
2: 对，
1: 你的道义应该怎么去呈现，还有就是你的人格怎么去树立，其实跟普通人就是息息相关的。
2: 对，您刚刚也提到了，梁老师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啊，小孩子的问题，对吧？比如小孩子是不是快乐，对吧？希望我共享，我分享一个小的技巧也好，什么也好啊，就是家长必须快乐。
1: 家长
2: 的不快乐的话，因为小孩子，我们在小孩子的眼中地位是不一样，对吧？我们是为人的父母，对吧？

0: 是，
1: 如果我们都不快乐，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传导下去的。
0: 嗯，会影响他。
1: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比如说这个内卷啊、内耗，对吧？我们要将家庭视为一个某种防波堤啊，所以家长你需要把自己这个正气养起来。
0: 是
1: 啊，要养这个正气啊，在某个意义上啊，我觉得，读圣贤之书是一个。这个叫事半功倍，
0: 事半功倍，智慧的选择，
1: 对，
0: 嗯，
1: 它里面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不如意，那样的不如意，顺境逆境嘛，一定是伴着每个人的成长的。但是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的心态如何，其实回归到了本心，其实都不要成为影响我们快乐面对每一天的那个阻，因为总这一天总是要过的。
1: 你看你刚刚提到本心这个词，心对吧？
0: 对，
1: 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说阳明心学，因为阳明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对吧？但是阳明心学，包括陆九渊、陆象山，他们的根源实际上都是孟子。你说你看孟子讲心，我觉得是讲到了一个最高位了。
0: 是
1: 啊，你如果在任何讲心的，如果不去看孟子，你的心的理解可能会差一点。包括你刚提到本心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孟子的说法。
0: 啊，对，因为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要从容面对很多的事情。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看你怎么去选择和定义它。我想那个请高老师啊，因为我想请你选择一篇，因为你每一篇大师访谈之前都有一篇随笔。
2: 对，
0: 有哪篇随笔你现场可以分享给我们吗？给您挑一篇
2: 啊，好，我这会挑一篇钱钟书的吧。
0: 钱钟书的，
2: 哎，
0: 好。
2: 其实我觉得我每篇随笔写的都还不错，我自己总体上都还满意，
0: 非常走心。
2: 对，
0: 嗯，
2: 一个是钱钟书，还有一个其实是那个丰子恺。那么，比如说钱钟书这篇，
0: 好，
2: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0: 好的。
2: 但是我就念个片段啊，因为还是比较长，然后。无人不谈钱钟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钟书。202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钟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的清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又或者是在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眼见见钱钟书。少为人知的是，钱钟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的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闭关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选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罕见。他有一次对他助手说，最近花了2个星期把13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了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新发现。我直接跳到最后一段啊，钱钟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做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健雄如何用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0: 我太喜欢这个结尾了，您不经意又把吴健雄老师给提出来，这个女性的物理学家那么被历史，
2: 其实很多学者学界都认为她应该跟杨振宁和
0: 同时得诺贝尔奖，但是
2: 他们三个应该同时得，
0: 当时因为女性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是不被认同的。
2: 对对对，她的这个实验太重要了，
0: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2: 否则她那个宇称不守恒定律就不成立。
0: 是，
2: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吴健雄大师他平生有一点点，他觉得你可以不给我讲，但是你不能否认我的工作。
2: 对，他是决定性的，
0: 他是决定性的。
2: 对。
0: 那么，李老师，你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小段吗？
1: 我对刚刚分享的时候，我就随意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那就分享最后一段吧。
0: 做老师的就是有这种敏感啊，老师要提问了。
1: 对，好学生就是这样子。
0: 是。
1: OK， 就是也巧，就是我们就最后一段嘛，什么内容都可以哈。因此本章对圣人体系的叙述，同时就是孟子对体系自身的创造。孟子通过将自身圣洁的心灵之光投向过去，就将过去再次点亮，

0: 照耀着当下，并必然会照向未来。这种普照不灭的光明就是永恒自身。所以当此刻的我们回望过去时，来自过去的光瞬间就照进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之光也将与先民的光融合在一起，投向无限的未来。非但如此，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黑暗得到了照亮，就是世界的创造；苦难得到了抚慰，就是世界的拯救。这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在华夏世界中创造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仅是认识论上的描述，更是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自身。
1: 很棒，很棒。
2: 我觉得文字很重要，声音的表达也很重要。老师们在读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让人感动。就像刚才听高老师解读这个中医生择医师说，真正的坚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对，您说的，它就是日复一日的沉淀。那是不是大师永远只是在高高的那个位置上照耀我们呢？其实那个光照在我们身上，如果能让我们目前面对的一些困扰也好，面对未知的前方也好，能够给到一点光亮的话，它对每个人来讲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光亮。所以今天真的是很感动，然后呢也是听到这个李老师带我们重回孟子的这个智慧世界当中。不动心都没有大道理，都是一点点小的人生的感受，可是你要坚持做到不动心，你要坚持做到有这个浩然之气来鼓舞我们自己，那可能真的是时不时要去翻一翻前人的这些智慧，点亮自己目前的一些困扰的一些很重要的，就是书一定要捧在手上。我其实现在读电子书，当然它很方便，但是发现大家一定要手里拿着文景出版的这么质感好的书，因为封面也好，还有它的这个侧封条也好，都是我们所有的出版界的工作人员为了让大家读书这个事情是如此高尚的一件事情，让它变得很有仪式感。其实很多人现在又回到了看纸质书的这个习惯当中，它真的是有温度的，是有书墨香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啊，我们跟世纪出版集团啊联合制作了这样的一期书香润生成的特别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读书这件事情不要只是一个口号，变成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刷短视频真的很快乐，也会让我们很不快乐。但是读书是一件让我们能够保持内心定力的一件事情。
1: 对，
2: 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高老师，从别人的经历当中去照耀自己未来的路，然后也谢谢有我这班人李永清老师的孟子智慧十四讲，下次来跟我们讲老子。最后我们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吧，在这样的一个全民阅读日的时候，高老师想给大家说点什么呢？
1: 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读书活动，我也是冷不丁的别人叫我提个字，我说阅读照亮人生，
2: 阅读照亮人生。
1: 对，
2: 李老师送给我们一句话，
0: 阅读是生命的一个过程。
2: 那我们就在书中见到更美好壮阔的人生吧。谢谢两位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了。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3: 昨天上海歌剧院公布2026至2027年度演出季，恰逢建院70周年，剧院以创新境共未来为主题，推出涵盖歌剧、舞剧、交响乐、艺术普及等多门类的演出内容。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4: 翻阅本次演出季剧目表，被乐迷称为食神的歌唱家石以洁的名字多次出现。在本季重点演出之一喜歌剧《爱之甘醇》当中，他既出演自己最爱的歌剧角色内莫里诺，也深度参与舞台制作。
5: 然后我跟 MV 上帝导演啊，那个时候商量，我说这个《爱之甘醇》我们该怎么去设定它的这个场景？我说大家乡村版的大概看的不多了，能不能换一个场景？他说没问题，我给你来一个那不勒斯的街景，把整个故事放在了当代的、现代的那不勒斯。因为我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我说你能不能跟上海有点关系？然后他说没问题。肯定街头有很多饭店，叫在托利亚上海饭店。
4: 此外，石以洁还将参演演出季开幕音乐会《群星闪耀，巅峰咏叹》，上海大歌剧院开幕系列重要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上海歌剧院新年音乐会《世界经典歌剧集萃》，以及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特别创排的新剧《向前，向前，向前》等。同时，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将更多目光投向青年歌剧人才的成长。

0: 大家不要因为看了说青年版可能水平就不高，这水平很高，水平真的很高。
1: 青年人才的展示渠道并不局限于这一部歌剧。据了解，上海歌剧院在这一演出季开启熠熠生辉杰出青年歌唱家音乐会系列，计划持续邀请活跃在国际舞台、国内各大赛事当中的青年歌唱家来沪演出。系列首场将迎来女高音戴子一在上海大歌剧院带来个人独唱音乐会。从题材上来看，整个演出季的剧目布局兼顾世界经典、本土原创与红色文化。今年四月演出时赞誉不断的歌剧《图兰朵》将重返申城，浮士德的《沉沦》、《安德烈》、《谢尼埃》等国内不多见的作品将以音乐会版形式上演，为今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恢复排演。除剧场演出之外，还将走进校园、社区、赴云南、新疆等地开展数十场基层巡演，经典民族舞剧《小刀会》完成复排，原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也将登上多地舞台。美育普及同样是本演出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赵磊介绍，原创儿童歌剧《卖火柴的小女孩》对安徒生童话进行歌剧化改编，面向少年儿童传递共情与陪伴的主题。剧院持续运营歌剧美影、笔墨当歌沙龙等品牌，在剧场、图书馆开展公益演出与艺术分享，降低高雅艺术的观赏门槛。上海歌剧院还将继续举办深圳龙岗歌剧周，把交响合唱力量带到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跨地域的文化交流。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上海与首尔皆是传统与现代交融、时尚与烟火共生的国际化大都市。近年来，韩国已成为上海入境游最大客源地，同时上海赴韩游客数量也居高不下，两座城市的民间文化交流愈发紧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表示，
2: 3年前我们在首尔推出了上海的海派游戏展，主要是来传播上海的历史、上海的商业和上海的城市。今天呢，就是首尔这座城市的这个围绕个人生活的这个居住空间和城市的空间的展览来到上海，在相同的交流中又找到彼此文化中的差异。
1: 步入上立博展厅，石库门门楣与韩屋大门两两相对，搭配双城街景影像，瞬间营造出双城对话的沉浸式氛围。展览设置三大叙事单元，第一单元首尔的家居，透过物品看变化，以韩屋小盘桌与现代沙发并置，直观呈现韩国居住方式从一室多用的席地生活向功能分区清晰的现代家居转变的过程，映射出城市发展中民众生活理念的迭代。首尔历史博物馆馆长崔炳九表示，
3: 一个时代的变化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呈现，也是通过市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呈现。这些展品能够让上海的市民游客了解到首尔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
1: 第二单元聚焦传统韩屋，通过精致建筑模型与文物展现韩屋依托温突地暖、木地板走廊适配四季气候的居住智慧。策展人李秀灿特别提到，
3: 韩国席地而坐的文化不仅是传统，到了现代仍然保存。大家看韩剧的时候也会发现，演员们不坐在沙发上就坐在地上，沙发只是一个靠背的作用，所以这也是韩国席地文化中 DNA 般的存在。
1: 同时展览借助射廊房的文房四宝、扇面画册、白瓷双耳盏以及内房闺中妻友等展品，还原朝鲜时代士大夫的文雅日常与传统住宅的空间礼制。其中朝鲜王朝扇面画册、海州小盘桌等珍贵文物浓缩了韩国传统的就餐礼仪与生活美学。第三单元则将视角投向首尔现代化的公寓森林，伴随汉江奇迹公寓成为首尔超半数市民的居住选择。该单元通过不同年代公寓模型、家居宣传单，展现厨房站立式革命以及客厅功能升级等生活变化，也讲述了泡菜文化等传统习俗在现代公寓中的传承。为更好服务境外观众，尤其是占上海入境有最大比例的韩国游客，展览配备韩语导览，馆内也设有8种外语导览手册，让跨国观展体验更便捷。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何谓英武融合？策展人李子薇介绍，20世纪70年代来自南美的热带绿鹦鹉意外从机场的行李箱中逃离，从此栖居巴黎，由城市异客变为文化符号。策展团队将鹦鹉与移民结合，以此隐喻跨文化创作者在异国扎根融合却不失本色的状态。作为巴黎首家华人当代画廊的创始人，李子薇长期关注旅法亚太艺术家创作， 本次展览集结15位艺

0: 术家的70多组作品，涵盖油画、水墨、雕塑、综合材料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文化交融、守本荣兴的核心内涵。他表示，大众熟知赵无极、朱德群等中国老一辈旅法艺术大师，而本次展览是近20年来首次系统呈现2000年后赴法的中青年亚太艺术家的创作面貌。
1: 就他们的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之后出来的中国艺术家的话，他们的想法可能更现代，然后呢技巧的话呢也是不跟以前的可能艺术家也不一样，可能他们所表达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们所关注的点也不一样。
0: 展览中艺术家安晓彤的作品极具中西融合特色，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专业，2000年后赴法定居。他的创作以中国传统山水意境与气的流动为精神内核，技法上融合西方拼贴手法，将金箔、银箔、宣纸与水墨层层叠加，形成东方观念与西方技法的独特表达。法籍华裔艺术家方孝当同样呈现鲜明的跨文化特质，祖籍广东的他将中国书法书写作为画面基底，先在画布上写下内心所思所想，再以泼彩方式覆盖演绎。李子薇解释，方孝当的创作既保留东方书写的秩序与韵律，又兼具西方抽象表现的自由奔放，在欧洲艺术语境中延续东方美学根脉。
1: 然后但是他泼的手法呢又跟那个美国抽象艺术家 Jackson Pollock 的泼法又不一样。Jackson Pollock 的泼法呢实际上是他很自由的泼法，他呢他是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这个书法，就是有那种规律性的泼。
0: 李子薇还告诉记者，此前团队大多以参加艺术博览会的形式与上海藏家和观众相遇，但展期短暂，难以深入交流。历经7-8年积累，本次外滩专题展览的启幕也标志着中法民间艺术对话从短期亮相走向长期扎根。
1: 我们也希望吧，这只是一个开始，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一些文化的交融的机会。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又一座上海文化地标开门迎客，筹备近10年的上海文学馆昨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与武进路路口的场馆，以丰富的文学史料全面展现上海文学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更通过各种新鲜生动的展陈手段打破建筑和展柜的边界，让文学走进读者的心里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怎么向当下的读者讲述上海文学那么丰富的故事？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明坦诚，这些年光是来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就超过154人，多方权衡后确立了文学与城市发展、文学与时代呼应、文学与世界互动的三重关系，既要原汁原味又不能古香古色。
3: 我说人家来参观上海文学馆不是来拿学分的，对吧？所以我们跟课堂教育不是一回事儿，它是历史的东西，但它又必须变成公众可感愿意了解的东西，所以又植入了很多上海的人文地理的知识。为什么？就是希望让你觉得它就是你生活里面的事情。现在的话讲，烟火气息是吧？
0: 在虹口这块中国出版发行行业的先驱之地上，本就有着丰富的文脉可觅。周立明介绍，馆方在3楼的施哲存展区特意排布了先生自己说的东南西北四扇窗，西窗下正好能看到他年轻时办水墨书店的工艺房旧址。而场馆东边的红安里又是当年天马书店的所在地，还有孙中山先生数次到访过的怡红园，如今成了上海文学馆的馆中馆巴金图书馆。这些地标在当年文人直至如今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都有提及，仿佛隔着100年街坊邻居打了个照面。
3: 倘若读者在我们这儿某一个点激发了他，他去找城市里边的这一个点，文学馆不也打开了吗？这个是一个目标，是建一个无界的文学馆，让大家把这些墙都拆除，拆除的目的是让文学真的能走进读者的心里头。
0: 展厅打开，展柜也要打开。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巴金手稿和限量200套的鲁迅文集固然在玻璃柜里珍重保存，但旁边一定有可以随手翻阅的新印本，让文字实打实的被阅读被体会。5层楼的主馆里大大小小的阅读空间多达5-6个，巴金故居的公众号也邀请所有读者把这里变成第二书房。讲解员张淑仪大力推荐，
4: 以上海文学为中心，给大众一个文学信息交流平台，所以我们这里也很多图书，也是希望大家尽情的过来借阅，过来欣赏文学，交流文学。
0: 开馆第一天，有凌晨4点兴奋起身赶来的新装读者，有从杭州专程请假赴鲁迅文学周之约的文学爱好者，还有周围社区的老居民，即将开学的中学生，几代人挤在馆里，

0: 随手抽一本旧书翻几页，触发互动展项，接住一句前辈的金句，甚至坐在窗边对着石库门晒晒太阳发发呆，把往日大家印象里高冷的文学场馆活成了普通人日常的文学栖息地。
1: 我现在初一，在学习鲁迅的文章，想多了解一些鲁迅那个时代背景的历史，比如说鲁迅全集、郭沫若茅盾，还有陈独秀的新青年，我们老师也跟我们提过。
0: 人们总说现在大家的阅读好像变少了，其实阅读正在以更多元的样子钻进生活里。电子书、有声书，还有上海文学馆里指尖触到的油墨，全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当文学融入你逛街途中拐进去就能歇脚的一个空间，成为你发呆时能和百年前的热血青年隔空对望的窗口，它自然就会重新长回我们的生活里，变成每个人精神世界里最扎实的那一口热饭。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磅参演剧目，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月将携剧场版与先锋版两部哈姆雷特亮相申城舞台。同一部莎翁剧，北京人艺为什么一下排了俩？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同一个剧院前后两三年一口气拿出两版哈姆雷特也是少见。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开玩笑说，
3: 两版哈姆雷特面临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自己卷自己啊，但其实不然。
0: 除了都使用朱生豪的经典译本，两部戏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剧场版启用了观众非常熟悉的青年演员郑云龙担纲男主角，更侧重思辨，生存还是毁灭背后传统的复仇主题被改写为选择。
4: 我们的景其实不是一个城堡，是一个废旧的剧场的一个马道的感觉，它里头有钢架，演员在钢架上下来会跑，甚至还有那种滑杆可以从上面滑下来，就是说非常现代。在人物解读上还是有当下性，有点像电影，对，用
5: 了一些蒙太奇的一些剪辑。
4: 对对对对，
0: 这一版融入了击剑、现代舞、弹唱等艺术形式。饰演雷欧提斯的赵正天笑称自己和郑云龙每天都要练剑，而且是万物可击剑，食堂里的筷子牙签都被他们拿来套招，所有人都要绕着他俩走。郑云龙则说，
6: 我们排练厅有四个大字叫戏比天大，这四个字从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是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二是扎进了我的心里，这是一份责任和传承，分量很重。
0: 先锋版的诞生更有意思，它最早只是剧院年终考核里青年演员魏嘉辰和张叶子共同提交的一份小作业。冯远征回忆，这个前卫互动性强的作品当时让所有考官拍案叫绝，还催生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演员孵化项目，如今也是小剧场爆款，三年时间演了将近100场。
4: 先锋版就四个演员，而且他这个戏有游戏感，我们的舞美设计像一个下水道的感觉，他们都穿的是工装，然后有滑板，有吉他，有钢琴，然后有铁桶，还有魔方。我觉得年轻人会更有沉浸感，更能够接受。
0: 这个版本的创意起源，魏嘉诚说得更直接，全剧褪去王子光环，聚焦个体的自我找寻，并以极强的互动感邀请观众参与其中，场场都像开盲盒。
5: 我们每一次跟观众互动，观众都会真的参与到这个戏里边来，有的观众接下茬，然后就跟着一块演，有的观众就比较安静，体会到每天的我们根据的不同，就跟其实相声里边的现挂有点相似吧。
0: 两部戏，一部重一部轻，一部让你思考，一部让你参与，摆在一起才是北京人艺今天面对经典的完整回答。10月16号，先锋版哈姆雷特率先登陆中国大戏院，10月21号，剧场版哈姆雷特将接棒亮相美琪大戏院，用同一个经典的两种模样共同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正在播出的国安谍战剧交锋，近日云和单日有效播放量持续下滑，豆瓣开分也只是普普通通的 7.5， 成了不少追剧观众的意难平。这部开局惊艳的作品为什么没能把好势头延续下去？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评论。
0: 交锋第一集就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五月饰演的双面间谍蒋在真在短短几十分钟里就完成了窃听暴露、变装逃亡、空中殒命的完整闭环。一句任何职业都可以辞职，只有间谍不行的台词，瞬间把隐蔽战线的残酷感拉满，也把观众对后续政协博弈的期待推到了最高。开播首集收视冲到峰值 2.36%， 不少观众直接评价近十年尺度最大、最敢拍。不想播着播着，交锋的播放量早早横盘，口碑更是一路下滑。前八集靠着新旧两代国安人双线叙事的悬念还能稳住基本盘。

0: 到第九集之后，主线推进原地打转，迟迟没有实质性突破，反而被支线抢了风头。王凯饰演的核心侦查员马契，不少集数里出场时间不到十分钟，横跨20年的追凶查案线被剪得支离破碎，还因此出现了不少明显的叙事断层。比如主角上一秒被车撞飞，吐血倒地，下一秒就毫发无损地坐在办公室里写起了检讨。还有高鑫饰演的谢逢时相关的内鬼案线，铺垫了十几集，始终以碎片化的方式零星露脸，真相大白时草草收场，连人物动机都没交代清楚。与之相对的，则是支线里大量与谍战无关的注水情节。以情侣身份搭档执行隐秘任务的春晓与景兰，竟擅自中断监听工作，发展私人感情，让观众大呼雷霆剧情。配角金丽娜的戏份更是被无限拉长，一个被境外间谍一步步渗透裹挟的普通人，只用几集就可以完成警示性表达，却凭着原生家庭创伤、三段情感纠葛，甚至日常养猫的细节，硬生生铺陈出十几集的体量，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说，交锋不如改名金秘书，为何那样？明明以编剧王小枪的比例，只用一集就能写出让人念念不忘的蒋在真，证明高密度的人物弧光远胜于无意义的生活化铺陈，却还是在支线里走了回头路。最影响观剧体验的是，每次主线刚进入紧张的博弈节点，镜头就被强行切回支线的情感拉扯，谍战剧最该有的紧迫感几乎消失殆尽。说到底，交锋的高开低走也是当下不少国产长剧的通病。就像网友总结的，前四集虎头经验，五到八集渐入佳境，之后就迟迟不前，渐升下戏，急转直下，乱象丛生，最后只会让观众心灰意冷，直接盼着赶紧大结局。稀缺性的国安题材和吴越、祖峰、程太深、董永这些实力派演员救不了本末倒置的失衡剧本，观众一直在用遥控器投票，惊艳的开篇只能把人拉进来，而守住主线节奏，不偏离题材核心，才能把故事稳稳讲完，不辜负观众最初的期待。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以千年诗词为骨，以当代国乐为艺，上海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诗的中国》打破时空壁垒，让诗经楚辞的古朴、唐诗宋词的豪迈清雅在舞台上碰撞交融。先锋派报告，五一特辑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音乐会《诗的中国》，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年度艺术精品，《诗的中国》由团长罗小慈担任策划与艺术总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出任文学顾问，青年作曲家孔志轩谱曲，更由指挥大师汤慕海与驻团指挥姚深深联袂执棒，近300位艺术家同台献艺，汇聚全编制大型民族乐队、顶尖演奏家、歌唱家及专业合唱团，以恢宏阵容与磅礴气势，通过万物生息、江河滔滔、朝日流霞等6个篇章，引领观众纵览中华诗乐文明的壮阔历程。

0: 当摇滚质感的《将进酒》唱响，全场为之震撼。为复原纯正东方盛唐音乐，主创团队精益求精，演奏家刘轩逸专注箜篌弹奏，时而温婉，时而张扬，诠释李白狂而不癫、自信豪迈的精神气象。打击乐声部首席王英瑞则深耕中国大鼓与都坛鼓的融合。
1: 其中一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中国大鼓，其实也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一种象征吧。那么另外一个小的呢，叫做都坛鼓，出现在敦煌的壁画当中，属于在唐代的时候比较流行的一古老的一种鼓。在演奏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它的高音的声音和我们的中国鼓的浑厚的声音正好形成一个对比。
0: 从乐器选择到乐句呈现，从篇章结构到情感表达，无一不精雕细琢。首演前数月，乐团日日排练，边演边改，在传统与现代、严谨与灵动间寻找平衡，让观众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现场中外观众纷纷表示，听完《诗的中国》后，对诗词名乐有了新的认识。
2: 震撼的程度不亚于交响乐，对我们来讲更加能够理解它的意境和历史的深厚的程度。
3: 因为我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多，而我真的很想探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0: 团长罗小慈表示，《诗的中国》证明传统文化并非陈旧古董，而是充满活力的时代潮音。他用民族音乐激活诗词。

0: 生命力，用诗词意境提升国乐品格，让东方审美跨越时空，连接中外，打动人心。
1: 我是希望每一位来青岛音乐厅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在诗词当中找到和自己的情感链接，能够体会到一个既古老又鲜活的中国。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戏韵金秋润江南，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地方戏长三角巡演将于今年九月正式启幕，沪剧粤剧淮剧14台演出覆盖苏浙皖多地，为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共融与繁荣注入鲜活的戏曲力量。上周六晚，三个剧种代表演员齐聚宛平剧院，以一场戏剧雅集沙龙为戏迷带来独家剧透。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0: 为了这次跨城巡演，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拿出了多部积淀深厚、脍炙人口的看家大戏。沙龙现场，上海沪剧院演员朱凌飞率先登台，献唱沪剧经典《十六群下》中的《香兰自叹》。
3: 一大梧桐
0: 从去年起，朱凌飞便开始演绎香兰夫人这个复杂立体的女性角色。此次她将前往苏州和太仓，带观众领略作品里的上海风情与人性幽微。上海淮剧团演员陈丽娟带来了古子老戏《哑女告状》中的《我与她同父异母》选段。
4: 我与她同父异母。
0: 这出大戏阔别舞台10年，此次完成全新复排，陈丽娟将再度担纲女主角掌上珠，展现淮剧高亢悲壮与细腻婉转交织的声腔魅力。上海粤剧院演员徐玉兰派传人杨婷娜清唱了《红楼梦》的独戏香选段。
5: 想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
0: 此次巡演，《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将登台狮山剧院与慈溪大剧院，再现江南粤音的极致浪漫。本次巡演的整体剧目排布颇具巧思，采用大戏带小戏、经典扮原创新作的策略，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历久弥新、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朱凌飞以改编自鲁迅短篇小说的实验沪剧短章编举例。
6: 可能传统沪剧在大家的印象里就是吴侬软语啊、小众的方言啊、西装旗袍戏啊，其实我们不单单可以讲述上海的故事，也可以演绎经典文学，通过文学拉近我们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卸下他们听不懂的包袱。
0: 长三角地缘相近，人文相亲，粤剧的婉约灵动，沪剧的海派风情，淮剧的刚柔并济，都是从这片江南沃土中汲取养分，如今又将沿着文化的脉络帆布各地。陈丽娟说，江苏是自己的家乡，更是淮剧的发源地，这次回江苏演出心里满是亲切感与归属感。杨婷娜也笑称自己是浙江的女儿，要回浙江唱戏了。
5: 你们想念我吗？想念我的话，我们就在剧场见。
0: 巡演尚未正式开票，各地戏迷早已闻风而动，早早开始期待这场跨城的戏曲之约。这其中更有不少年轻戏迷，
7: 一边看戏一边旅游一边吃美食嘛，戏友之间会有交流，有可能家里人不一定懂，但是戏友在一起的话能懂对方的感觉。
0: 一位70多岁的老戏迷翻开手机备忘录，向记者展示满满当当的追剧行程，抢好票等着去现场捧场，已经成了他退休生活里最重要的盼头。
8: 在剧场看戏都是很兴奋的，我们这个年纪身体好谁要心情好，我希望他把身体养好，不断的演我也身体保重好，不断的看。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全球艺术界的顶级盛事，始于1895年的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被誉为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第60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以处处都是外人为主题，中国国家馆展览则从汇聚、交流、融合的视角对该主题进行反思，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海纳百川、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国家馆模式最初灵感就源自世博会，自1855年巴黎世博会首次设立艺术宫以来，艺术便成为各界世博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有着深厚的渊源。此次上海站展览由世博会博物馆、浙江大学共同主办，以美美与共及为主题，核心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图像文献展开。策展人王晓松介绍，
9: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我们简称大戏，我们已经做了20年了，全球收集的12402件套这个作品，我们

0: 发现呢，其中呢有3000多副件套流失在海外，那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通过2年时间，我们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做了一套书，这套书大概有62卷套，大概是有4层楼那么高。
1: 此次展览精选其中100幅作品，分为集与传两大板块，展现当代中国艺术的多维表达。集板块展出现收藏于海外的100件中国绘画作品文献档案，对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宋代郭熙《戍色平原图》等甄选作品进行数据可视化展示，挖掘作品在海外的流传历程，以图证史。部分作品还以档案柜形式呈现，采用西方视角解读中国传统绘画，呈现文化交流的多元视角。
0: 我觉得中国人讲好中国人的故事是应该的，但是呢，西方人这么破解，比如《照夜白图》写了几百篇论文，专门就一张画写了几百篇论文，那就非常有意思了。
1: 传板块则邀请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回应大戏的方式创作7件作品，例如艺术家焦兴涛用废弃铜条和铜片焊接成才子佳人的形象，以白描般的线条反思20年前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环境与人文问题。他还将这些雕塑拍成图片，并借助 AI 技术的支持生成了不断变化绵延不断的动态图形和形象，在当下更具启发性。同时，展览参考瓦尔堡记忆女神图集的图像文献学方式，通过图像文献展示墙连接大戏图像与当代作品，形成古与今、中与外的双向联动。王晓松强调，
0: 大戏是我们文化的根，我们用了20年时间，我们把这个根收集在一起了，然后这个根慢慢长成一个树，这个树长成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不同的果子，每个果子代表一个艺术家。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全国超前点映，一路口碑爆火，淘票票平台开出9.8分，创过去3年国产影片点映评分最高纪录，猫眼评分同步达到9.7。刚刚过去的周末，主创空降上海多场路演。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欢迎来龙餐馆讲述沈腾饰演的大厨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与蒋奇明饰演的大堂经理马俊生搭档经营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厅，借一份中国味抚慰世界味，却被突如其来的硝烟打破了宁静。
3: 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1: 故事有部分原型源自伊拉克战乱时期打造中立避风港的伊拉克炒饭歌群体，以美食和战争的戏剧对撞来凸显反战内核。导演文牧野用男三号战争孤儿赛夫的结局举例说，
4: 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和战争带来的残酷感有一个对称。比如说我们找到一条线，就是这个叫赛夫的孩子究竟最后落点是拿勺还是拿枪。徐福最后看到那个背影的时候，第一层当然是知道赛夫还活着，他很感动，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发现赛夫拿的是勺，拿的是自己交给他的手艺，在那里炒菜。
1: 这样的深刻内涵也得到了观众一致的好评，
5: 超预期的好。我看片尾最后给了一些数据，包括现在全球有4.8亿儿童，占儿童的19%，都是这样一个战乱的环境下，所以我觉得确实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应该大量的去推广，作为一个大国去发声，让大家更去关爱战争带来的痛苦，去关注和平的不易。
1: 同年先后经历过伊拉克、叙利亚战乱的记者方浩明更是一度哽咽。
6: 我们的小说就是到了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我觉得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那以后我才明白，原来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顿好的饭，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1: 领衔主演沈腾也贡献了职业生涯中极具颠覆性的表演，在观众预期的伸手不打笑脸人的东北式乐呵之外，展现出更多细腻深沉的底色。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加起来的情感点可能都不如这一部多。沈腾坦言很怕感动了自己却无法打动观众，拍摄状态是猫一天狗一天，好在导演一直很有耐心地调动他的情绪，最终呈现的效果被众多观众和影评人交口称赞，认为撕掉了喜剧标签，可以冲击影帝。
7: 他的戏路很宽，这个主人公本身也是经历非常之复杂，我觉得他的表现很细腻，对于战争也好死亡也好那种非常真实的痛苦，就是我看到时候非常感同身受的。
8: 相比他演传统的喜剧，在正片里面他的一些感情的处理啊，包括一些眼神啊镜头语言的表达还是到位的，在他的演技的加持之下，整个影片的观感非常好。说实话，我觉得腾哥在大家心中就是影帝了，这么多人不管他演什么都能来这个电影院里看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1: 龙餐馆此前就被业内认为是暑期档种子选手，

0: 避其锋芒，有八部电影先后改档。虽然上周三集限定档为宣发造成一定困难，但观众们相信过硬质感和好口碑自然能打开天花板，帮助龙餐馆担起为今年暑期档收官的重任。
1: 这个电影全程有一个主题色，就是红色。我本来以为是我们餐馆像中国人过年很热闹，没想到里面还夹杂着战争残酷血腥的一个红色，还有一些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以善意帮助弱小的一个赤诚的中国红。也希望这个红是票房长红。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暑期档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后口碑迅速发酵，豆瓣开分 8.3， 领跑档期新片，上座率连续登顶，票房超四亿，还有很多年轻人呼朋唤友二刷三刷。什么样的神话新编能够得到这么多观众的认可？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哪怕你还没看过八仙，应该对他卷起的新一波自来水热潮也有体会。几天来，社交媒体上不少画手发出了二创图，还有很多想讨论剧情却不敢剧透的网友绞尽脑汁找了福禄寿大酒店、高架桥、刮痧之类的图片来摇摇暗指，更有人挖出了121个细节彩蛋。自称阅片很多、很爱预判的杨先生走出影厅，还在和同伴激烈讨论，连声称赞其中出乎意料的连续反转和伏笔。
3: 这是我2020年看过最好看的电影，反转特别多。比如说我以为八仙要过海那里就结束了，到出第二部我能够理解在打杨戬，没想到他居然给我打了。后面那个闭环我以为结束了，咔又把钟离权和吕洞宾的故事又反转了一下，没有几个点预判在我的预判上面去，所以觉得特别的精彩。打的画面包括特效都拉满的，给到哼爆了，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爱看国漫的小鱼也疯狂安利了身边许多朋友，甚至给父母按头买了票。除了吕洞宾、钟离权、何仙姑等主角男帅女美的建模，和得到顶尖五指苏杭、黄承熙加持的热血动作戏之外，在笑点密布的反转中，他感觉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尊重。
4: 最吸引我的是剧情的逻辑性非常连贯，最后一下子把前面很多的细节给串起来了。比如说背后的那个谢谢，当时他没有脱衣服，我确实有点好奇，后面看到那个背后的谢谢好像是在影片的快结束的位置，大家一起鼓掌，觉得好爽，有种对于观众的谢谢的感觉，然后又是对整个剧情的回环，很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影片的新鲜感首先来自预期违背，主角没有天生神力，只是尚未成仙的市井凡人，为了搞钱他们临时拼凑假扮神仙，以一个草台班子反向套路蓬莱三星。就如钟离权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台词，
5: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
0: 八仙过海原来是这么个过海。导演兼编剧穆振阳解释说，这个别具匠心的设定既承袭了传说中八仙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的经典人物框架和内核，又代表了当下每个普通人。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俗语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但是其实大家对他们到底是谁，哪八个人怎么过的海，为什么过海，其实不是很熟悉，这个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发现这八个人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凡人成仙的团体，所以我们把镜头聚焦于他们成仙之前，一群小人物很像我们身边的伙伴。
0: 因此影片打造的蓬莱仙境同时具备了古典气韵与现代意识，青绿山水中出现琉璃渐变色的仙境宫阙，城内交通参考了汉代壁画中的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还有神仙们有求必应的 KPI， 香火决定仙榜排位等与时俱进的世界观都能让观众会心一笑。穆振阳承诺八仙不但会有第二部，还将揭开解咒等伏笔，而观众们也期待如哪吒、八仙这种水准的中国动画多一些再多一些，
3: 百花齐放，希望越来越多这种作品展现给观众，大家会看到，哎，下次再来一个，越愿意买单。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作为洋剧场与戏剧平台生肖联合出品制作的首部共创作品，舞台剧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青年创作力量的双向奔赴。从2025年原创剧本联合孵化计划启动，到多轮盲审筛选和集中封闭打磨，这部作品从213部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
7: 在国内的这种制作体系当中，大家也知道，其实一个剧目从文本走到舞台，导演的意志和就是整个制作方对于这个戏的意图和想法是占据一个比较主要的位置。但是实际上在最开始的缘起的这一段，也就是剧本的文本的这个层面的话，其实剧作家面临着很多的非常具体的困境。但是对于编剧来说的话，总归还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途径，去跟其他的同龄的或者是同时代的创作者更好的去交流，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
0: 生肖艺术总监陈思安表

0: 不同于市场化作品的吸睛选材，这部看似冷门的剧目以社会学观察为底色，用细腻的笔触触碰着共鸣。该剧以昆山台商台青组成的汇聚师垒球队为真实原型，用垒球的轨迹串联起台商群体离乡打拼扎根的人生历程。剧目最独特的魅力在于其伪纪录剧场的呈现形式与台青视角的真实表达。编剧兼主演陈正红作为昆山台商二代，在大陆生活工作近三年，也是汇聚师垒球队的现役队员。他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田野调查融入剧本，让作品嵌套着论文式叙事加垒球竞技加个人成长三重文本，既有对台商日常的细致描摹，也有对民俗文化的生动呈现。垒球成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演员们这样解读。
1: 因为垒球它就是会从本垒所谓的就是起点，当他把球打出去的时候，如果那个球没有落地的时候，没有被接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跑到一垒，然后最后跑到二垒，跑到三垒，最后如果能回来的话，比如说全垒打，就打得非常高非常高，谁也接不住的那种，他就可以得分。所以他就是一个让所有人就一个队都回家的一个运动，然后跟这个戏的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
0: 剧中六位平均年龄刚过30岁的演员，一人分饰多角，演绎30多个台商台青及本地人物。他们在舞台上灵活切换角色，兼顾垒球动作、妈祖手偶操控与实时表演，用年轻化的表达让厚重的主题变得可感可触。导演洪天仪透露，剧组曾专程前往昆山采风，走访汇聚师垒球队原型人物，打卡剧中提及的餐厅，让每一个细节都贴合真实生活。他讲的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每一个异乡人的心声。杨剧场艺术总监包含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剧目所探讨的原乡与异乡、心灵归属等命题超越了地域界限，即便不是台商群体，也能从中感受到漂泊与坚守的力量。从去年剧本演读惊艳亮相，到台北独剧节参与两岸交流，再到如今正式首演，以汇聚师垒球队为例的成长，离不开杨剧场与生肖队青年创作的扶持。作为华语青年戏剧创作的重要孵化阵地，够特别青年剧展4年来累计吸引超700位创作者参与。而此次两个平台的携手，更是为青年编剧搭建了从文本到舞台的完整路径。杨剧场总经理王杰表示，
2: 因为是这个制作的一部戏，所以我们觉得首演它只是一个开端，还是希望它能够再继续的演下去，然后每一轮它都能打磨再提高，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愿。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正式启幕。作为开幕演出，西班牙瓦拉剧团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昨天在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完成连续2晚的演出，在百年工业遗存之上打造沉浸式空中剧场。艺术节也通过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拉开全程文化盛宴的大幕。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黄浦江畔的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巨型塔吊静静矗立，暮色渐深，演员系上悬索，借助装置缓缓升向夜空，在10几米的高处回旋翻转。他们时而结成圆环，时而搭出人梯，时而又如群鸟般四散飞舞，将舞蹈、戏剧和杂技融为一体。地面的班多扭琴和歌声交织，头顶是塔吊轮廓和船台钢架，不远处还有泛着波光的黄浦江和深城天际线。一座没有屋顶的天然剧场就这么立了起来，视觉震撼与听觉浪漫让800位现场观众连声称奇。二刷的王先生意犹未尽地表示，这场演出各个角度都出彩。
4: 哦，绝对是运动员了，不仅是演员了，水平非常的高，那个唱歌神来之笔，而且配乐的灯光和这个烟雾的效果也很的值得学习。另外呢，它这个场景环境很不错，我是拍了大概1000多张照片，非常好非常好，世界级的演出，这么大规模的惠民的演出，希望再来。
0: 演出中抛洒亮片的梦幻桥段把夜晚推向高潮，成年人看过去宛如天女散花，举起手机相机狂按快门，小朋友们则是一阵欢呼，纷纷跑去捡拾亮片。
5: 看上去它是一个彩色的嘛，结果放下来以后发现它是一个银色的，就没有带色彩的，可能就是因为灯光的效果特别吸引小朋友。
0: 站台奇妙夜讲述4名上班族错过末班车滞留深夜站台，因为一朵流浪者留下的鲜花意外撞见日常被忽略的诗意和自由。瓦拉剧团2008年组建，是国际上最早用高空来讲故事的艺术团体之一。兼任制作人和演员的团长巴伯罗说，剧团的名字在西班牙语里意味着飞翔，而飞翔本就能讲出打动人心的故事。

0: 飞翔的感觉就是在突破枷锁和控制。这部剧想传递的情绪是，就算我们每天都困在西装革履的世界，也不要害怕，要勇敢去梦想，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是全世界都能感受到的。
1: 首次来到上海，巴勃罗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超大规模感到惊讶，接收到了上海市民的热情友善，更对演出场地船台公园赞不绝口。
2: It's very amazing.
0: 这个被改造过的工业遗存场地非常棒，我们喜欢那些仙鹤一样的塔吊。说实话，现在有了无人机，高空视角就不稀奇了。可是很多年前，这种体验非常惊人，因为我们是用一种别人看不到的方式看这座城市。复兴岛很美，地面上更温暖，而从高处看非常工业化，塔吊的灯光太棒了。
1: 站在高空舞台往下看，这一届艺术天空铺开的图景更大，它不止把好戏从剧场搬到户外，更把艺术种进城市的日常。从青浦的水岸剧场、滴水湖的湖畔交响，再到西岸船坞的现代舞，从城市草坪音乐广场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再到首次加入的上海大歌剧院，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100场精品演出，建起水陆空的立体全域演艺格局，还首度联袂陆家嘴国际咖啡文化节，把好戏送进商圈、园区和社区，让观演的流量变成文旅的增量。当世界级的演出触手可及，普惠共享，一座城市也就这样一次次被艺术点亮。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本次俄影展堪称神仙阵容，汇聚了上世纪60-80年代前苏联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作，既有塔可夫斯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三部诗电影，也有梁赞诺夫用幽默解构市井生活的四部喜剧，更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许多年轻观众对此充满好奇，几乎全情观影的肖小姐刚看完《办公室的故事》难掩兴奋。
4: 看七部吧，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风貌啊，包括城市街景。刚刚看的这一部比较有意思，算是一个轻喜剧吧，然后也比较贴近打工人的生活。
3: 而对于年长的影迷来说，影展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常看常新。
5: 80年代上海电视台那边放过《办公室的故事》《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黎明静悄悄》，我记得是三部电影。但是我这次看了以后感觉也好，因为80年代可能我还年轻，是在人家家里面看电视，所以我觉得好的电影一定要到电影院来看。
3: 本次俄影展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南京西路店和曹阳影城双店展映。曹阳影城业务经理吴慧坤介绍了片单中的高光。
6: 大家当时小时候看的最受观众熟知的就是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童自荣老师和狄飞飞老师在上一场的配音版本，梁赞诺夫爱情三部曲是比较少的，最难定下来的应该是安德烈。这次呈现的是205分钟的原始加长版，以往都是185分钟版本的，而且这次是 4K 修复。
3: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影展特邀年逾七旬的原曹阳影城美工师李树德出山，创作主海报和八部单片海报。作为沪上最后一代电影海报手绘师的代表人物，李老师深耕海报艺术数十载，手绘的复古海报完美融合俄罗斯电影的厚重美学和手工笔触的艺术温度，收获了影迷不约而同的赞叹。
7: 这么厉害，挺有年代感，成复古的，那个时候感觉都是手绘的嘛。以前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员工在电影的院墙外，然后直接在那画那个电影海报，就是那种感觉。
8: 我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院门口贴的都是这个风格的。
7: 对对对，小的时候看电影是这种感觉。
3: 影展期间，九幅手绘海报原作也在曹阳影城二楼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李老师的创作笔触和留白技巧。
6: 为什么这次这种原画展我想要摆出来呢？就是其实像这种铅笔的草稿的印记，我觉得是很可贵的。扫描件扫出来，其实已经把这些痕迹给去掉了，但这些色彩底下的，包括像这种层次啊，脸部表情都是通过颜色的色块，不同的色块才产生影像的微微表情。你远看像拍照很生动的一个东西，但其实它是画出来的。
3: 当经典胶片遇上复古手绘，这场影展便从大荧幕上的光影流转延伸到了对一个时代的深情致敬。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在上海驻场演出2670场的现象级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上海版8月底圆满收官，一场做了10年的梦在上海的夏夜里慢慢醒了过来。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收官派对结束的次日凌晨，北京西路1013号麦金农酒店门口依然有近百名观众在合影、欢呼、流泪， 直到最后一晚，这里仍是个不眠夜。刷了上百场的观众谢小姐评价，这是她见过最有温度、最圆满的告别。
10: 尤其是最后三无限制的爆闪出现在了大舞台上，对经典桥段进行再演绎，是个很天才的设计。
1: 资深观众罗小姐则依依不舍，虽然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也是通过老作品封箱、新作品上演来保持活力，但只有这里是他的记忆锚点。
4: 这个告别记录我真的比之前有更频繁的在看，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任意一天我都可以走进麦金龙酒店去重温一遍我的梦。就算我中间离开上海，但是通过关注它里面发生的人和事，我会觉得上海和我还是有关的。
1: 十年间先后有75万人次戴上白面具走进麦金龙，搭乘内部隔绝现实的电梯，跌进没有手机打扰、五感完全放大的迷离梦境。从视眼就垂直入坑的初代观众徐小姐回忆，当年只听说是一种全新的戏剧形式，没想到变成自己的精神驿站。
11: 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开始慢慢摸索，逐渐体验到乐趣，拼凑剧情、解谜，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分支，很真实，仿佛你被投送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穿越了，以至于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做一些案头的考究工作。哇，甚至连波特写的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我还能背出来。
1: 9737平方米的6层空间，上百个房间，数万件道具，还有20多位游走在不同空间和故事线里的演员，不眠之夜手把手拉着习惯坐着看戏的观众跑起来，打破第四面墙，建立起独属于自己的观剧体验。哪怕如今国内沉浸式戏剧赛道有了3万后来者，麦金龙仍然难以超越。
12: 跟不完，根本不完。
10: 有这么一栋楼融合了几个经典的戏剧文本，不管是从空间的体量还是剧本的体量，都是比较大的，可以探索的点也就更多了。这也可能是能够吸引观众长期过来变一变，去有些新的感悟的一个点。
8: 很神奇，它作为一个标杆，从最开始的一个到现在，它依然是最最最靠前的。
13: 对一个作品来讲，何其有幸能够参与到很多观众和一个城市的回忆当中。
1: 上海文光演艺集团副总裁赵晨林总结，十年的本土化深耕里，他们是变了限定主题派对、跨年特别场、跨城巡展、品牌共创等所有新鲜玩法，更意外收获了一座演艺行业人才的黄埔军校。
13: 台前幕后，其中有演员，也有舞监团队、制作团队、灯光音响，非常典型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双之战，执行制作人和大舞监。在不眠之夜的时候，是从服装部门的翻译实习生，或者说从黑面具开始逐步的成长的。
1: 在2016年落地以来，不眠之夜蝉联沉浸式演出总交易额全国第一，演出类收藏打卡数第一，观众复刷率超过30%。观众基于本上有人写下不要落幕。好在助演落幕从来不是这个 IP 的终点，上海版沉浸式剧院魅影已在筹备，深圳版不眠之夜也进入了内容迭代创制阶段。麦金龙的梦境碎片仍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和你重新相遇。
13: 从不眠之夜我们积累的很多的经验也好，培养的人才也好，其实未来都一定会为这个产业和我们的作品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和基础。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作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裔音乐剧演员，莉亚·萨隆加是百老汇舞台的传奇。今年他的个人音乐会首次来到上海，时隔10多年重返深城，莉亚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并且在还未离开时就已期待有机会再登户上舞台。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在全球音乐剧版图上，来自菲律宾的演员莉亚·萨隆加分量十足。1989年18岁的她凭借音乐剧《西贡小姐》女主角金一角，在伦敦西区一战成名，拿下劳伦斯·奥利弗奖，仅过了2年又成为首位斩获托尼奖的亚洲女演员。此后她在百老汇出演了音乐剧《悲惨世界》的艾潘妮和方汀，还为迪士尼两部动画中的茉莉公主和花木兰配唱，用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征服了舞台与荧幕。莉亚每次来上海都能掀起观演热潮。2011年，上海文化广场全新落成，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请到莉亚与多国音乐剧演员同台献唱，为上海这个文化新地标带来开门红。她还曾作为主演之一参加2013年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人民之歌》音乐会， 期间一段临时救场的经历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14: It was a great show.
15: 那场演出棒极了，当时我第一次演唱《悲惨世界》中德纳迪埃夫人的唱段，因为一位歌手突然病倒了，所以我不得不替他唱那首歌。
1: 从那以后，他一直期待能带着自己的专场音乐会回到上海。今年三月，梦想终于成真，他的个人音乐会舞台与荧幕之间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两场，一票难求。

0: 实际上，今年的上海站演出原本不在利亚的全球巡演计划中。他告诉记者，
1: 这次邀约来自上海文化广场，我们实在无法拒绝，这是个回归的好机会。而且我从一群一起参与剧院魅影制作的朋友那里听说，上海的观众简直疯狂的不行。
0: 在全球顶级剧场里，利亚见过无数观众，但上海观众的细腻与深情还是深深打动了这位百老汇明星。
1: 15年间，音乐剧行业发生巨大变化。我记得当年上海文化广场开幕时的观众已经十分出色，但这次重返上海收获的反响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无论是我随口提起的笑话，还是国外最新演出的音乐剧作品，台下观众总能精准接住。
0: 作为亚裔音乐剧演员中的先行者，利亚始终关注亚洲音乐剧力量的培育与发展。来到上海，他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音乐剧生态，既持续引进海外经典剧目，也用心孵化本土原创精品。在他眼中，这正是全球演艺舞台多元发展的鲜活样本。利亚格外珍惜和上海的相遇，并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许下约定，希望尽早再来深城，到时候他将提前询问观众期待听到哪些曲目，为上海定制专属节目单。
1: 希望我能收到再来上海的邀请，可别再等十几年，十几年后我说不定就要退休了，趁我现在状态还好，请帮我实现这个目标。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上海影迷节在大光明电影院揭幕，并将持续到6月14号。本届影迷节延续电影之城主角是你的核心主题，带来经典影展、街头嘉年华、城市光影漫游等多元活动，把电影从银幕搬进日常生活，让每一位影迷都能成为这座电影之城的主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报道。
0: 黄金时代的回望，香港经典影片展作为本届影迷节的开幕单元，已经率先和观众见面。从5月29号到6月7号，神话、阮玲玉、南海十三郎、秋天的童话等八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会在大光明电影院轮流和影迷重聚。开幕片《神话》的导演唐季礼抱着半期待半忐忑的心情来到现场，他告诉记者，这次放映的全新修复版自己也是第一次在大荧幕观看，心情格外不一样。
3: 没想过还能在电影院看大光明这么大的屏幕，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毕竟也是21年前的电影了，担心观众会不会前面节奏慢。我自己也很希望看看现在修复了之后是怎么样的，很期待再听那首主题曲吧。我也没想到这首歌红了20年，短视频只要是古装我就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其实是蛮开心的。
0: 上海影迷节活动推荐官、这次香港影展的策展人丁子俊说，这次选出的八部片子囊括了奇幻史诗、浪漫爱情、市井喜剧等多种风格，每一部都是他看过3遍以上的心头号。以前香港电影在内地大荧幕公映的机会不多，这次终于可以补上一张电影票。
4: 有南海十三郎，谢君豪主演的一部戏，那个时候他很年轻，我还给他发消息，哎呀，终于在上海观众可以看到这个戏了，然后他给我发了4个字，老怀安慰。
0: 除了影片展映，本届影迷节还创新打造城市露天放映板块。6月12号到14号，新天地东台里会变成一座全天候开放的街头电影乐园，沉浸式打卡装置加上主题市集，让观众从观看电影的人真正变成进入电影的人。活动推荐官制片人顾晓东介绍，
5: 电影依旧是我们生活里不可缺的一部分，那我们的活动呢，就是把电影从荧幕上请到了荧幕下，特别设置了影迷的市集，那么影迷可以把你们的收藏在这里展示。

0: 不换。我们同时还有电影沙龙的活动，还能吃到电影相关的 Cinema Table 的新的菜单。
1: 此外，本届影迷节还全新升级推出了三条主题漫游路线，让整座上海成为没有围墙的巨大电影博物馆。上海影评学会副会长汤维杰和小演员安栋分别介绍了光影寻踪和电影工业之旅。
2: 大光明电影院本身就藏着很多电影密码，这个片区100多年以前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的诸多密码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3: 你想亲眼看看胶片是怎么修复成数字电影的吗？想摸一摸那些以假乱真的电影道具吗？想看看摄影大哥背后藏着什么黑科技，呼得劲吗？影迷节将探访影视制作工坊、后期声音工作室、车墩影视基地以及胶片电影修复实验室。
1: 去年首届上海影迷节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参与，打造了一场覆盖全城全龄参与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宴。而今年有了更沉浸、更多元、更亲民的升级玩法，相信这场一年一度的城市电影盛会将持续擦亮上海电影之城的名片，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六月深城，玉兰飘香，第31届上海电视节周末在临港落下帷幕。这场盛会把专业深度和城市烟火气揉到了一起，从行业大咖的思想碰撞到爷叔阿姨的怀旧重逢，全程处处光影惊喜。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一莹的闭幕综述。
1: 作为亚洲顶尖的国际视听交流平台之一，上海电视节40年薪火相传，不断创新。今年白玉兰奖把征片版图扩到了60个国家和地区，参评作品总量比去年涨了近40%，欧洲、亚洲、南美佳作同台竞技。面对包罗万象的题材，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张永新点名评审内核：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5: 一部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故事里有没有精气神，这个原则呢，背后都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真。
1: 这份求真的标尺体现在了领奖台上，《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一批向山河深处也向人心深处的力作被褒奖。抱着氧气瓶扎根高原6个月，首次圆梦白玉兰最佳女主角的杨紫热泪盈眶。
6: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这座奖杯一定不是我的终点，它是演员杨紫的起点。
1: 上海电视节可能也是更多年轻从业者的起点。行业板块今年推出开放麦和实操工坊，首次打造青创日，核心论坛首次为微短剧颁发官方荣誉，国际影视市场首创双管模式，1600多名全球采购商把中国故事的出海路径从走出去推向走进去。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以一次奇妙的经历来形容首次上海之行。
7: Wow, really a fantastic experience.
1: 他说，我们在市场上向一家中国公司做了非常好的项目推荐，那个项目潜力巨大，场内行业探索走深走实，场外市民的参与感同样拉满。今年的白玉兰飘香国际优秀电视节目展播，精选近30部海内外视听佳作全程放映，已经第3年承办惠民放映的九世美术馆挑选了纪录片单元《璀璨星球》来呼应搬迁至外滩新址后的首展，把万物进行到底。美玉联动得到了不少亲子家庭的认可。
8: 原来我也不知道九世美术馆就在这个外滩边上，现在知道的话，下次有机会带他过来。结合了外滩的这种历史建筑，结合了美术馆挺好的一个展览，时间有充裕，可以一起看一下。再加上这个惠民放映，他推荐的都比较精品一点嘛。
1: 更大的惊喜发生在上海美术馆，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修复》版展映结束，女主角伊佐拉的扮演者69岁的卢萨利亚·桑托斯亮相舞台。
9: 你好。
1: 女奴早在1984年就登陆中国荧屏，在那个彩色电视刚刚开始普及的年代，无数中国观众每晚为伊佐拉守在电视机前。这次能请桑托斯签名合影，算是圆了一个跨越40年的青春旧梦。
10: 我们说才初中生，就做作业没做完不能看，问题等做完了也都结束了呀。这好像一般是7点吧。
9: 7点半。哎呦，明天就盼望了，就看着2集，就想明天再演什么。看了好长时间，相隔今天有盼42年，
10: 感慨很多。
9: 对，今天哎呦非常兴奋。刚才和伊泽兰还合了个影，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上海人民非常幸福，
10: 我青春要补回来。
1: 今年的上海电视节延续长尾效应，从市中心的怀旧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到临港的露天嘉年华、湖畔音乐会，这场家门口的电视节让影视带来的欢乐不落幕。
11: 我非常的开心，白玉兰嘛，又是我们上海的市花，在临港这个地方绽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绚丽。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王凯青表示，去年跟随《悲惨世界》剧组来到上海演出，生活了将近两个月，品尝了生煎包、蟹黄面等本地美食。这次他将继续探索这座城市的文化。更让他感到激动的是，本次音乐会将多位各自纲领一部大戏的主角汇聚在同一个舞台，堪称音乐剧界的梦幻联动。
1: 当我知道自己能够参演这样的演出，真的非常高兴。我在后台听到威廉敏唱歌时，就发现他的声音非常震撼。
0: 演出精选《剧院魅影》《悲惨世界》《魔法坏女巫》《汉密尔顿》等全球爆火音乐剧的经典唱段，例如《悲惨世界》中的《独自一人》《带他回家》《只待明日》等等。基利安·唐纳利说道，
2: 我们在选曲时完全考虑观众的想法，比如说有些曲目非常有名，只要前奏响起就知道它是哪首歌。
0: 不同于常规音乐会的单向表演，剧强音特意设置观众合唱环节，打造观演双向互动。布拉德利·贾登提到，现场的核心就是连结，和观众一起唱歌能够让这份连结变得更加真实。这不只是他们在表演，而是所有人一起共享音乐的快乐。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2026年国庆档正式收官，全国大盘票房 11.65 亿元。复盘今年档期，整体走势跳出了首日冲高，后续回落，一部大片定档期的固定轨迹。而上海则把消费重镇叠加内容重镇的双重身份落到了更扎实的层面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4: 今年国庆档开局就创下了一个特殊记录，10月1号首日大盘仅 1.81 亿元，是2012年以来国庆档单日票房的最低值。超长假期里，跨区域出游和本地文旅活动分流了大量休闲消费时间，走进影院不再是观众的默认选项，其观影决策也随之变得更谨慎。但市场并没有直接遇冷崩盘，反而在第二天、第三天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一点点回温。单日峰值最终出现在档期后半程的10月5号，突破 2.02 亿。往年长假档期首日破一块，几乎都来自头部影片的集中贡献，但今年十余部新片类型多元，分拆受众，没有一部绝对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加上今年国庆档新片多在映前两周定档，映前宣发周期严重压缩，客观上稀释了影片的存在感，几乎所有影片都经历了低开局面。但优质内容依旧能在上映后实现逆势突围，上海出品影片《神探之痕迹》正是这种口碑逆跌的代表。《神探之痕迹》以刑侦八虎之一的痕检专家崔道直为原型，以不同年代的四起重案、上万份的物证道具，真实还原了痕检体系从无到有、从粗到精的进化史，让观众跟随主角的视角，更真切地读懂刑侦前辈们的付出和坚守，推荐变成了自发行为。演员陈飞宇的白切黑反差演技更是出人意料，连登九个热搜，带动影片连续四天蝉联单日票房和观影人次冠军，还靠内容口碑反推了排片上涨。有上海本地影院经理在复盘时提到，影片后半程的票房增量里近四成来自亲友推荐和二刷观众，完全是靠着内容本身的传播力一步步打开市场空间。今年国庆档的慢热走势说明了一个核心的市场变化，观众已经不再为预制影评和预售数据买单，口碑发酵周期从过去的首日定生死变成了现在的三日见真章。过去行业习惯的靠高排片、强营销、快速撬动票房的路径，在这个假期里已经很难奏效。与此同时，另一部和上海创制力量深度相关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长线放映两个多月后，依然保持着稳定的上座率，目前已经正式代表中国参与本年度奥斯卡国际影片奖项的角逐。上海在连续多年多个档期稳居全国城市票房首位之后，没有停留在消费重镇的数字优势上，反而持续往内容创制的底层扎根。这份不敢封口、沉下心做内容的定力，正是当前电影市场最需要的一份稳定力量。当流量热度慢慢退去，真正能留住观众的永远是扎实的故事和可信的表达。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1999年出生的周冠宇走了一条所有中国人都没有走过的路，他用了将近20年实现了成功率只有 1% 的梦想，中国第一位 F1 车手。时间回到2004年，5岁的周冠宇在上海观看了人生中第一

0: 第一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比赛，在发动机引擎的轰鸣声中，一颗种子悄然种下。3年后，他如愿坐上驾驶座，可第一场比赛就遭到撞击，手臂皮肉外翻。缝针时，他对父母说：“我还想继续开赛车。”凭借极高的赛车天赋，周冠宇的成长之路起步亮眼。11岁时，便以8战8胜的成绩横扫多项赛事冠军，展现出过人的竞技实力。在寻找周冠宇主题展的第一个板块“梦想的摇篮”中，那张他驾驶红色331号卡丁车的赛场特写，正是这段少年意气的鲜活见证。13岁那年，为了追求更高水平的赛事平台，周冠宇移居英国，却首次遭遇职业生涯的低谷。在欧洲主导的卡丁车赛事中，他一度长期无缘领奖台，但他沉寂大半年后强势逆袭，一举成为首位登顶欧洲卡丁车年度总冠军的中国人，用实力击碎外界的偏见和质疑。周冠宇的下一个目标是赛车界的巅峰殿堂 F1， 而想要踏入 F1 赛场，他需要在 F4、F3、F2 三级赛事中稳步进阶，在规定周期内拿到足够积分。他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对欧洲人来说有 15% 的可能性，而中国人只有 5%。 为了这 5% 的希望，周冠宇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每天戴着重达80斤的头盔进行颈部强化训练，在高温密闭的驾驶舱内长时间保持高度专注，日复一日打磨竞技状态。他说
1: F1 赛车踩下刹车踏板一次，相当于在健身房蹬起一块100公斤重的铁块，在平均2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中转弯，你承受的离心力相当于在你的颈椎上挂一块20公斤的铁块。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人，在这一瞬间会眼前发黑、耳鸣，甚至晕厥。将近2个小时的比赛下来，车手身体的脂肪的消耗以及脱水的总重量会在3公斤左右，而这些只是我们车手的日常而已。
0: 赛车运动从来不是只靠努力就能收获回报，周冠宇的追梦路上布满坎坷。 F2 赛季，他的好友安东尼·胡伯特因为赛场重大事故不幸离世，年仅22岁，这给了他极大的触动。而在 F2 奥地利站，他一路领跑全场，却在最后几圈因为赛车机械故障无奈退赛，彼时他冲击 F1 的概率一度跌至 1%， 但他真的做到了。在通往 F1 的阶梯板块里，那张他高举奖杯身旁展开中国国旗的照片，正是他在 F2 巴林站夺冠的瞬间。这场胜利让他重新握住了叩响 F1 大门的关键筹码。
1: 2021年11月车队官宣，我正式成为中国 F1 第一人，国外车手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中国人也做到。从那以后，我的每一次前进都在刷新着中国赛车的历史，也都在让世界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
0: 成为 F1 正式车手后，周冠宇持续创造历史。2022年他 F1 首秀便成功拿分，帮助车队收获近几年来最佳战绩。2024年 F1 中国大奖赛，他终于迎来梦寐以求的上海主场作战，时隔20年重回梦开始的地方，赛场内全场车迷的呐喊让他泪洒现场。
2: 每一次我出场坐进驾驶舱，全场呐喊，你都可以听得到、感受到这种能量。然后我一直忍着，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直到比赛完，然后结束以后脱下头盔，全场又开始呐喊你的名字。那一刻就感觉有太多的经历和过程在脑海里一涌而过，然后就会一下子触动自己的泪点，会觉得这20年的所有付出就是为了这一刻。
0: 2024年12月卡塔尔大奖赛，周冠宇以第8名完赛，当选该场比赛最佳车手。3年的 F1 正赛生涯的高光被清晰定格在历史与荣光板块的赛场照片中。来到叙事与未来板块，照片中的周冠宇穿上法拉利红色队服担任储备车手，专注赛车研发与测试，还设计青花瓷头盔，将中国美学带上国际赛场，传递中国文化。2026年赛季，周冠宇正式加盟凯迪拉克 F1 车队，继续书写中国赛车的新篇章。从观众席中的懵懂少年到 F1 发车格上的中国车手，周冠宇的成就不只是拿下多少积分、创造多少记录，更是为中国赛车打破了不可能的魔咒，给后来者踏出一条可追寻的路。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洛朗班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法语音乐剧面孔之一，被粉丝亲切称作老航班。 今年他先后在上海举办两台三场

0: 个人音乐会，主演法语音乐剧《大鼻子情圣》，还参演了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持续带来融合中西的舞台创作。先锋派报告国庆特辑《世界明星爱上海》，本期让我们走进他与上海的故事，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1: 洛朗班是一个伴随中国法语音乐剧观众共同成长的名字。2007年，他携法语音乐剧《小王子》首次亮相上海时，还不知道自己将和这座城市产生深厚的羁绊。四年后，他随着音乐剧《摇滚莫扎特》重返申城，饰演与莫扎特亦敌亦友的萨列里，凭借醇厚的嗓音和细腻演技，收获了许多观众的青睐。也是从那时起，法语音乐剧观众逐步扩大，成为上海多元音乐剧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摇滚莫扎特多次来沪，几乎场场售罄。洛朗班也作为主演，带着《唐璜》《大鼻子情圣》等一部部法语经典作品，一次次登陆上海。不同于多数国际艺人短期巡演，匆匆亮相，洛朗班对中国舞台，尤其是上海舞台的连结格外深厚。今年3月，由上海文化广场制作出品的音乐剧明星洛朗班音乐会落地上海，成为全国唯一一站。他告诉记者，
2: 我真心想把最好的内容呈现给观众，因为中国的观众对每一个细节都有着极为精准的感知，这就是我喜欢为中国观众演出的原因，尤其是在上海。
1: 褪去舞台明星的光环，如今的洛朗班还是上海音乐剧市场的忠实观众。过去一年，他几乎每月都会走进上海各大剧场，沉浸式观看法语、德语、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的音乐剧作品。说到这儿，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记者介绍自己喜欢的中国音乐剧。
3: The Great Comet,
2: 娜塔莎、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这一部，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还记得人间失格，嫌疑人 X 的现身也很棒。即便我无法完全理解故事，也能感受到舞台上那位艺术家的技艺与才华。
3: The artist on stage。
1: 20年来，洛朗班见证了中国音乐剧的飞速成长，国内音乐剧演员的业务能力、敬业态度、创作活力让他由衷赞叹，也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他称冒海飞是中国最顶尖的艺术家之一，演起戏来眼神凶的能杀人。今年9月，洛朗班还作为特邀嘉宾为华裔音乐剧演员徐立东的个人音乐会献唱。他认为，如今上海音乐剧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新氛围，像极了20年前的巴黎。彼时，法国打破传统舞台桎梏，跳出百老汇固有风格，打造专属法式音乐剧体系，制作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风靡全球的作品。洛朗班坦言，这样的氛围在现在的巴黎少了许多，反倒是在上海，他再次感受到了观众对音乐剧的强烈渴望。因此，洛朗班逐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扎根上海。2025年，他挑战全新创作领域，参演中文音乐剧《长安十二时辰》，塑造长安地下世界的高卢人首领葛老这一角色。

0: 为此，他潜心攻克中文台词、唱腔与方言细节，完成从在华演绎法式经典到共同打磨中国原创的身份蜕变。
1: 如果我早点知道我会来上海这么多次，我会在20年前就学习中文。
0: 20年双向奔赴，洛朗班与上海的故事早已超越一场场演出。幕起幕落，相信未来他还将在这座城市唱响更多动人乐章。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边走边说，边听边聊，耳闻海纳百川一脉相通的底蕴，读懂山水相依吴越一家的情怀。这里是寻声江南声音地图。
3: 近年来，亲子文化消费持续升级，兼具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的亲子内容愈发受到市场青睐。与此同时，传统戏曲也在不断探索年轻化表达，尝试突破圈层，触达更多家庭与年轻受众。在此背景下，一部融合戏曲、科幻与环保主题的亲子作品《海洋之境》成为了行业关注的一个样本。它既为亲子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选择，也为传统戏曲的创新表达带来了一次值得观察的实践。《海洋之境》编剧、导演王可清。
4: 我们当初是看到了一段海底纪录片，然后里面呈现的海洋生态现状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的触动。这个海底纪录片呢，讲述的是机器章鱼在海底观察的故事。纪录片里展现了一只真章鱼在海底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个椰子壳，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了这个机器章鱼。然后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所有人都觉得非常感动，就觉得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嘛，然后就让我萌生了用戏曲来演绎未来科技回望当下的这个想法。后来我们就又结合了亲子剧的这个定位，希望用孩子们能够懂的方式来传递环保理念。我们这个故事呢，是讲述的未来2200年的科学家，因为当时的海洋污染啊，生物链断裂，我们就想用拟态捕链这个技术来拯救海洋，保护他最喜欢的白海豚。但是呢，实验就一直失败，他就发现拟态章鱼已经要灭绝了，所以他就戴上了父亲给他留下的这个游戏头盔，穿越到2000年的古风海底世界去寻找拟态章鱼来采集数据。那么在游戏里呢，他就化身机器章鱼，经历了相遇啊、抓捕啊，或者是海洋风暴，他的内心挣扎，最终醒悟，就是科技的意义其实不是索取，而是去守护。
3: 如何让戏曲真正贴近儿童，融入亲子语境，是传统戏曲年轻化探索的关键。海洋之境采用游戏穿越的叙事设定，将未来时空与古风海底世界相连，试图以儿童熟悉的叙事逻辑实现戏曲与科幻的融合。王可清。
4: 我们是选用了一个叫游戏穿越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让小朋友们都能够参与进来的戏，那游戏其实就是孩子们比较熟悉的一种语言，因为现在小朋友们都爱在手机上打一些游戏啊什么的。我们就用了一些叫游戏关卡呀，或者是暂停这种东西来串联整个剧情，让小朋友们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戏里面，然后又能够自然的衔接未来科技和戏曲古风的时空，但是在戏曲舞台上确实是还没有出现过的，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3: 在舞台呈现上，海洋之境在保留戏曲本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原创探索，从道具造型到配乐，实现传统美学与科幻意象的有机结合。王可清。
4: 我们希望现在的小朋友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嘛，因为很多小朋友们可能都会觉得听到戏曲就觉得是爷爷奶奶们会看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的。戏曲它是一个一直在与时俱进的东西，我们做了很多的结合，增多了很多这种水墨的元素，包括就是语言上也可能因为有唱词，所以它的语言上会偏古代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海底风暴里面啊，我们用了戏曲舞台上传统的水旗，包括拟态章鱼它的模仿动作都是戏曲的身段， 他们的服装是我们重新去做的，但是是戏曲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科幻特效呢，也是跟着戏曲的古典走的，就是让这个古今结合，他们不割裂，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一次里面也是有虾兵蟹将啊，还有小鱼这些戏曲舞台上常见的这种角色形象，也是有的。
3: 互动设计的加入是这部作品区别于传统戏曲的重要特征，让观众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传递。王可清，
4: 我们是演员会下到场下来跟小朋友们近距离的这种互动的，可以让小朋友们选择这个游戏角色他的着装啊，或者是他的武器啊，包括我们后面海底世界有肯定有小鱼嘛，那小鱼他会经历一些，就比如说海洋污染，那我们就要请小朋友们来拯救一下我们的小鱼。
3: 对于传统戏曲演员来说，跳出城市化的表演形式，融入大量的时事话题，增加亲子互动，打破常规的表达，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海洋之镜副导演、舞台监督、道具制作，也是剧中科学家的扮演者孙伯龙，
5: 相当有挑战吧，可以说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应变能力。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放不开什么的，但是我们就是先玩起来嘛，大家觉得哎，真的确实有创意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它再规范化，呈现得更好一点。
3: 在舞台设计和音乐设计上，剧组也用了很多巧思，既有传统的元素，又有更多突破传统的呈现方式。孙伯龙，
5: 比如说戏曲的水旗它是传统里有的，然后我们要结合这个戏弄成传统里没有的，比如说它是一种闪亮的质感，或者它是什么颜色的，可能这个传统的那个用料没有过先例，所以我们得自己做。就是传统戏有三大件，什么京胡三弦什么的，我们这个用的更多，就是希望音乐呈现形式也更好一点，更多元一点，所以有些传统戏上不会用到的民乐，什么扬琴合成器什么的都有。
3: 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跳出扁平化的英雄叙事，通过角色成长传递深层价值思考，也让环保理念更具感染力。孙伯龙，
5: 科学家这个角色他呢不能说是一个完美英雄，甚至于在这个剧里我觉得他都不算是一个正面角色啊，他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比如说既想用科学技术快速的急功近利的就想拯救未来的海洋世界，然后又在跟这个海底生物的相处过程中慢慢的意识到保护呢不能靠掠夺的方式来研究。
3: 作品以海洋之镜为名，将生态议题置于叙事核心，借戏剧映照现实，传递环保思考，这是文艺作品回应时代议题的典型体现。海洋之镜制作人叶江培，
6: 这个镜是镜子的镜，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这个海洋污染它会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戏我们想要就去映射出这个现象。这个戏是我们团队的第一部戏，但是我们是希望接下来可以就是一直是戏曲加环保的这样。然后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公众号希尔特魔方，这个希尔特魔方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窗口，里面就是会有演出花絮啊、科普视频，还有一些就是观众的反馈剧照啊什么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一个延伸。然后这次6月6号这个海洋之镜呢也会在长江剧场红匣子上演，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看了这个戏之外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戏里戏外都来感受这个海洋的美好，然后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让他们就是能亲身感受到这个守护海洋的意义，沉浸在这个戏曲文化中的同时呢，又能够有一些环保意识这样子。
3: 海洋之镜的探索具有代表性，它打破了亲子剧低幼化的单一认知，融合文化传承、环保启蒙与艺术审美三重价值，同时它也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圈层局限，以叙事、舞台、互动的多重创新推动戏曲走向年轻化、大众化。亲子文化的价值在于兼顾温度、深度与审美，当戏曲与环保相遇，传统与创新共生，既能为儿童埋下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种子， 也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0: 短剧凶猛有了切实的体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红果短剧日活用户 1.68 亿，同比暴涨 107%， 已经超过四大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总和。如何解读这个数据？长剧如今的处境到底怎样？出路又在哪儿？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1: 据国内某大数据公司本周数据，截至今年7月，红果日活用户 1.68 亿，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和芒果 TV 四大长视频平台加起来才 1.55 亿。用户粘性方面，红果同样笑傲群雄，人均每天刷125分钟，而长视频平台月度使用时长集体下滑，跌幅在 24% 至 47% 不等。虽然这个统计口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签到领金币的激励型用户，但一挑四的胜利仍然折射了当下受众注意力的转向。凭借没有会员门槛的免费观剧，背靠字节推荐算法和抖音流量生态，以及几十秒一个反转的强节奏，红果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现在，只用三年就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十几年的用户积累之路。但长剧真的没人看了吗？也不是。九月的荧屏起码从题材上依然是百花齐放，央视一套的年代家庭剧生逢其时，9月3号开播首日 CVB 就破了三，稳稳拿捏大屏基本盘。八套的国安反谍剧交锋更猛，改编自世纪之交真实泄密大案，首播15分钟峰值破二，刷新央八今年开播首日记录。平台这边最热闹的要数都市言情剧早春晴朗，云和市占率最高冲到断层第一的 34.8%。最重要的是成功出海，网飞全球非英语剧周榜第二，打进了54个国家和地区前十。与之相对的则是新版重案六组，上线六小时登顶飙升榜，数据好看。可老板李职业感拉满的女刑警季节被改成了顶着全套彩妆遇事就哭的感性新人，还我季节的骂声在热搜挂了两天，口碑崩塌。更有意思的是，今年夏天最火的不是短剧也不是长剧，而是九年前《我的前半生》里的薛珍珠找玲玲，和11年前的旅行真人秀《花少二》。观众先是刷到一个名场面，一个热梗，才回过头去考古和二创。传播路径从播出、观看、讨论，变成了切片、玩梗、讨论，再看正片。这对长剧来说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短视频的密集投喂下，观众的注意力被切得越来越碎，已经从十多年前的两分钟降到了现在的47秒，近六成观众看长剧还会开倍速。好消息是，一部剧的生命周期也被拉长了，只要经得起切片传播，永远有机会被重新发现。所以长剧不用去跟短剧比节奏、比爽感，借助 AI 手段的短剧已经井喷，制作周期更长、经费更高的长剧拍马也难追。真正的护城河依然是情感，是深度和厚度，用几十集讲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时代的变迁，有耐嚼的内核和立得住的人物，才能让观众沉淀下记忆。红果日活超越爱优腾芒，不是长剧的末日，只是一声警钟。好故事永远有人看。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0: 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今天起将在上海大剧院连演104场，超大演出体量，刷新该剧中国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作为该剧的作曲，音乐剧殿堂级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专程抵沪助阵，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1: 2004年12月，英文原版《剧院魅影》首次登陆中国，就是在上海大剧院。那时，看音乐剧对内地观众还是见吃螃蟹的事儿。20多年过去，中国音乐剧市场已如火如荼。重访上海的韦伯抱着筑梦大师的证书，高兴地说：“能回来真好。
2: When I came to Shanghai 20 years ago,
3: 20年前我来上海时就说过，如果这里的创作者能写出新的音乐剧，而不是模仿别人的音乐剧，那会非常令人兴奋。这次我刚来了两天，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这里有如此多的剧场，如此多的新作品，都是上海本土的。观众热情专业，年轻创作者和演员也在不断涌现，可以说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1: 78岁的韦伯这次还是为剧院魅影而来。今天开演的40周年纪念版将由西区原版魅影，被观众昵称为拉面的莱明卡莱姆罗挑大梁，年轻的小 C 贝贝莫斯和子爵拉尔夫沃茨同样实力不俗。 看完彩排的微博，骄傲地宣布自己钦定的这三人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三人组。他还像说书人一样抖了个包袱。
3: 我知道魅影就在上海，因为昨天我收到一张便条，用他那纤长的花体字写道，他已经为他的假面舞会找到一处演出的场所，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他希望我转告上海观众，等开幕了，你们会被邀请去看，大概18个月后。不过我不能再多剧透了，不然他要生气了。
1: 韦伯说的是即将落地黄埔的剧院魅影沉浸式衍生版假面舞会，观众不再坐着看，而是跟着剧情穿行于魅影的领地。这不是魅影第一次和上海深度绑定。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晨说，早在2018年，集团就启动了魅影中国计划，重在借力提升中国音乐剧的产业高度。而今年计划升级到 2.0 版，假面舞会正是新内容之一，戏里会有不止一个魅影，不止一个小 C， 制作量比起常规版翻倍，是挑战更是机遇。
4: 中国的音乐剧产业其实是从我们上海大剧院的海外音乐剧引进开始的，上海无疑是全中国最好的音乐剧市场。那么魅影，我们一直说它叫音乐剧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个整体产业来上海

0: 落地，也是代表着我们上海的音乐剧产业逐渐成熟，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市场也逐渐的国际化。这两年50%-60%的观众都是上海以外的观众。
1: 40年来，剧院魅影走遍全球217座城市，吸引超过1.6亿观众走进剧场。而这次上海告别季不仅刷新大陆单程演出场次记录，更将以一张票根串联起魅影航班、魅影套房、魅影下午茶等多种城市消费场景，以高品质文化供给带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当水晶吊灯再次在上海大剧院缓缓升起，这场跨越时空的夜之乐章也将为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写下新的注脚。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春日静安，戏韵满城，街头转角邂逅即兴小戏，专业剧场名家剧目轮番上演。十余年间，静安现代戏剧谷如何从圈内精品展变成沉浸式戏剧游乐园？2009年成立初期，静安现代戏剧谷以专业戏剧集聚为核心发展方向，资源集中布局于核心剧场片区，围绕剧目展演、行业评奖展开运营。演出场景集中在封闭式专业剧场，受众以资深戏剧爱好者为主。历经多年发展，2026年静安现代戏剧谷呈现出全方位的格局拓展，包括静安区14个街道镇都设置分会场，30多个地标点位化身戏剧舞台，带来近40场公益演出，让戏剧艺术走出传统剧场的局限，深度融入城市街巷肌理，自然嵌入市民休闲出行与日常社交场景。剧目创作与国际交流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的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早年展演以海外成熟剧目引进为主，国际演出资源以常规巡演作品居多。而本届名剧展演汇聚21部全球剧目，超80%剧目将完成中国首演，近半数为国际前沿创作。其中比利时伯格曼剧团首度登临中国大陆，携经典之作《洋人奥德赛》亮相。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蒂亚戈·罗德里格斯联袂瑞士日内瓦剧院呈现名作《超越一切不可能》，柏林高尔基剧院现演，入选2025柏林戏剧节最值得关注的10家剧目《我们的德国童话》，高密度、高规格的国际首演阵容，不断拉高上海春季演艺市场的专业能级。与此同时，海派原创、联合创制、经典改编等多元创作力量集中迸发，开幕大戏《繁花》三部曲中继承袭地道沪语对白与海派美学底蕴，中法联合制作音乐戏剧《小王子》，原创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制作绝，以当代视角解构文学经典与传世名画，荣获文华剧目奖的《烟火人间》与热门 IP 改编作品《武林外传》，兼具艺术质感与市场号召力，本土戏剧创作实力稳步提升，中外戏剧同台交流，互补共生，静安逐步成长为国际戏剧交流枢纽与华语原创戏剧孵化高地。数据显示，一年来静安全剧演出近30,000场，常年涉外演出超10,000场，驻场演出达5,000场，位居全市首位。产业融合层面，静安现代戏剧谷早期活动依靠政策扶持与专项投入开展，功能聚焦艺术展示与文化传播。现阶段，戏剧市集、限定文创礼包、商圈票根联动、街头常态化演出等多元形式落地生根，戏剧文化持续释放流量价值，为街区更新、商圈提质、文旅融合注入持久动力，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实现双向赋能。静安区文旅局副局长徐卫华介绍，
2: 我们推出了咖啡的音乐 party， 3大的戏咖漫游路线，串联了我们全区的酒店啦、剧场啊、餐饮、咖啡等等，推出吃住行游各娱的全链条的专属优惠。那同时我们在全市演出的票根上传我们的静安购的这个平台，都可以获得在静安的300多家咖啡的专属优惠。我们让商业更有温度，让我们的艺术更有烟火气。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潮汕方言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作为今年最大的黑马，上映12天票房一路走高，已经开启全国日冠模式，口碑更是持续升温，20万网友打出近10年最高的9.1分。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剧组做对了什么？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报道。
4: 感慨万里，心动念路，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公郑木深写给阿嬷叶淑柔的一句桥批，被不同角色在不同时代反复念诵。电影中用了大量的画面来朗读这些文雅隽永带着古韵的书信。在短视频席卷的当下，导演蓝宏春仍然笃信，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0: 不管是在策马很慢的年代，还是现在节奏很快的时代，作为人本身都是呼唤很真挚的情感的。男之内独行，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 蓝鸿春是纪录片导演出身，扎实的田野调查刻入骨髓，与成熟影视工业体系下的剧本创作大相径庭的是，他和团队走访了300个潮汕家庭，研读了侨批博物馆的数百封原始信件，还查阅了1950年代泰国畅销的华文小说。这些行万里路得来的素材汇成60-70万字的剧本，90%以上的情节有真实原型支撑。光是给演员做案头功课的《暹罗生存手册》就有厚厚6万字，溢出纸面的真挚情感，吸引了更多电影人的加入，也让成片质感有了飞升。
0: 漫长的季节的团队，田壮壮老师还有走走停停的美术王子超老师，都是基于被这个故事击中。他们不问你说你会用什么演员，也不会问你说你要怎么执行，他们纯粹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应该来一起完成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投资方是见了15分钟，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故事，但我每次说我都会流眼泪，说完之后他就说他要投资这个。所以这个故事能量确实是带我们把这个电影做完的最重要的原因。
1: 即使这样，阿嬷剧组仍然是一个很穷的剧组，总成本仅1400万元，不足同期大片宣发费的零头。招募演员是在大街上摆摊，运镜用三轮车绑着摄像机拍，监视器只有一部平板电脑，演员也都是纯素人。平原生演技跻身00后一番破亿女演员的谢楠芝扮演者李思彤是金融系大二学生，叶舒柔的扮演者王小慧现在还在上班，路演都要缺席，但他们去技巧化的即兴发挥，反而成就了片中的高光时刻。比如老年舒柔的扮演者吴少卿，一句源自真实人生经历的台词成为东方情感表达的高级范式。
2: 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我没喊卡，我就一直凝视他，他就会给到这个回应。这是他作为一个阿嬷，或者是说所有的阿嬷在面对这个情境里面应该会说出一样的话，因为他们就天然是这样悲悯的。但确实是我写不出来的，是他送给我的。
1: 近乎白描的手法将中国人的情谊揉进了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有观众形容，这就像在大家吃惯预制菜的情况下，突然有人端上了一桌超新鲜的潮汕牛肉火锅。朴素真情的故事仍然是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无价的硬通货。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当越来越青睐手搓感活人感的观众突然直面数字虚拟艺人的冲击，舆论瞬间炸锅。但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一语道破核心，在影视生产的各项成本中，演员片酬始终占据着最高比例。
3: 公宇当然没有封，爱奇艺也没有封，对资本方来说需要的就是降本增效，提高利润率。我们普通公众的立场和他的立场是有区别的。
1: 联系到爱奇艺目前的处境，其股价市值蒸发超 96%， 已经触发美股退市预警，自由现金流更是从2024年的20亿元骤降至2025年不足1000万元，全面拥抱更便宜更确定的 AIGC， 几乎是悬崖边的孤注一掷。针对争议最大的 AI 艺人库，龚宇详解称，入驻规则与现行商业模式并无区别。
4: 他同意了在这个项目这个角色上授权，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任何项目任何角色都同意了。演员获得的收益第一笔的保底金可能低一些，但是一年你原来接俩项目，你现在可以接四个项目，然后是不是以后有分账机制，这个都要摸索啊，但是不是颠覆型的一个变化。
1: 张若昀、于和伟等头部艺人紧急声明未签署任何授权，无疑说明了大多数演员的态度。但实际上，爱奇艺此次发布的核心是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模式转型，打造非中心化社交媒体，推出面向普通用户的一站式 AI 创作工具，搭建创作者零门槛入驻的发布渠道，然后才是一个 AI 艺人库。拨开互联网黑化包装的核心逻辑是，以后任何人都能创作自己的长版抖音，只需支付分账，就能使用任意明星的数字分身进行内容制作。龚宇期待创作门槛的降低带动作品数量的增长，甚至乐观估计今年夏天就会出现纯 AI 制作的爆款长片。对于这样的创作未来，学者刘海波认为是残酷但不可逆的大事。
3: 很快可预见的未来，几年之内，古典消费者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啊。AI 电影或者 AI 视频的创作可以做到比较高的艺术水准呢，很简单， AI 背后的那个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比如说贾樟柯导演，他也说他愿意去尝试 AI 生产。
1: 但供给端的埋头狂奔真能帮影视行业跨越寒冬吗？单纯的数量积累又如何能催生真正的质变？缺乏即兴调整和本能

0: 情感的 AI 演员，凭什么获得观众真金白银的支持和真心实意的关注？刘海波回归影视行业本源指出，未来电影将向商品和艺术品两个赛道分化，真人实拍的本真创作依然能占据一席之地，并且会像手工皮鞋一样因稀缺性而愈发珍贵。
1: 作为商品的电影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极有可能是 AI 生产的方式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但是电影还有一个定位是艺术，是创作者，我要自我表达，这个永远是 AI 生产不能替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作者电影依然保留一定的空间，让愿意欣赏本真创作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欣赏本真产品的社区啊，不要被资本全部都覆盖掉了。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带来两场特色鲜明的户外交响音乐会。从英雄联盟到王者荣耀的热血旋律，从竖琴呼应的女书到全场观众手机里的鸟鸣，交响乐就这样打开围墙，流淌进了城市公共空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张艺莹的评论。
0: 9月25号，五育竹峰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率先登场。古典指挥赵小欧跨界执棒，管弦电音与人生梦幻联动，王者荣耀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的熟悉旋律，把许多从未走进过音乐厅的年轻人拉进了交响乐的大门。27号，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携手世界顶尖竖琴演奏家萨维尔德梅斯特，带着13年前由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的微电影交响师女书重归上海舞台。竖琴独奏与大屏幕里湖南婆婆的吟唱彼此应和，像是时间在这片广场上轻轻叠了一层柔光。如果说女书是回望，谭盾创新作品风与鸟的密语则是一场打破舞台边界的共创。他用笙、琵琶、唢呐、二胡等六种中国乐器模仿鸟鸣，通过微信语音发送给台下观众。随着指挥手势，全场高举的手机同步播放起鸟鸣音频，广场瞬间化作山林旷野，每个人都是演奏者，每个人都在作品里。虽然户外偶有小雨，谭盾兴致仍然很高。舞台前的喷泉跟着节奏跃动舒展，乐曲高潮时整片水花飞溅，像是广场也在为音乐鼓掌。
3: 我要特别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因为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让古典音乐走出博物馆。音乐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要有人的感觉，人的灵魂，人的心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演奏比在音乐厅演奏过瘾多了。在一个这么有机的自然的环境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喷泉，非常灵动，也让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真美。
0: 这样独特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新朋旧友。早早进场坐在第一排的卢丹阳，2017年就成为艺术节学生观剧团的首批成员，后来还远赴罗马尼亚担任国际志愿者，这次专程为谭盾而来。
4: 中西结合，然后响彻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面，我觉得非常有氛围感，我非常喜欢。
0: 举着手机认真拍下每一段视频的市民罗先生和叶女士，则是被公众号推送种草，连着追了两天，仿佛打开新世界。
5: 这是充分的体验来的，很满足的，还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气氛很好，很震撼。
6: 希望这些活动越来越多。
0: 从游戏金曲到女书吟唱，两场演出的观众面孔不尽相同，却相聚在同一个喷水池广场。一座伟大的城市，理应让交响乐不只是音乐厅里正装出席的仪式，更能流淌在晚风里、喷泉边、普通人下班路过的街角旁。当越来越多市民像罗先生夫妇那样被一则推送种草，循声而来，艺术节就真正成了属于每个人的公共节日。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2: 戴上狮头便是雄狮，原创音乐剧《雄狮少年》改编自同名国漫经典，将市井烟火、热血奋斗、非遗传承融于一炉，诠释不服输、不放弃、勇追梦的东方自强精神。先锋派报告五一特级舞台上的东方美学，今天带您走进《雄狮少年》，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音乐剧《雄狮少年》的故事聚焦小镇少年阿娟，他体弱内向，常被轻视，却心怀醒狮梦想，与阿猫、阿狗拜师咸鱼强，从零基础起步，在汗水与伤痛中苦练技艺，在一次次跌倒与站起中找回自我，突破极限。主演郑钧、史坛妍、

0: 这里阿娟也是自我修行。
1: 与其说是我把刘家娟呈现出来，不如说是我向着她那种精神的方向去追求吧。刘家娟这个角色，她单纯乐观，然后很有热情，别人也看不起她，但是她基本上是没有质疑过自己所热爱的事情。
0: 醒狮源于唐代宫廷乐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象征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音乐剧《雄狮少年》既保留岭南风情与非遗精髓，又以现代舞台语言增强感染力。剧中多场醒狮比赛高潮迭起，腾、挪、闪、扑、踩青、登高等一招一式皆有根有据，尽显力量之美、体态之美、律动之美。音乐创作方面，作曲高士章选择融合岭南民间小调、本土唱腔气韵与现代音乐旋律，唱词质朴有力，唱腔昂扬向上，既有乡土温度，又有时代节奏。
1: 高老师在戏的一开始已经给了这个角色一个底色，他是为了这个角色写了一个主题旋律，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很安静的开场。我觉得这种就是太聪明了，因为他很早的知道这个故事的最重要的重点不是舞狮，也不一定是热血，是梦想与理想。
2: 一举手，此石头此石头千斤顶，我想留我想留几多气压放在面前。
0: 该剧自首演以来，普通话版、粤语版轮番上演，巡演所到之处掌声不断。它不仅讲好了少年成长故事，更传递着一个精神内核：放弃有万千理由，坚持只需一个信念。无论是舞台上的阿娟，还是幕后的创作者，都以实际行动诠释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只要坚守初心，虚心前行，突破自己便是成功。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今天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文化制作人第四季展览从边缘开始收集正式对外开放，本季展览以文本与艺术为核心，跳出前三季手工艺、建筑、剧场的讨论范畴，以新闻报道、虚构文学两类日常文本为切入点，汇集30多件跨领域作品。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走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展从边缘开始收集展厅，在入口设置了两条观展路径，两侧墙上分别印有新闻与小说两类文本。新闻文本取自一篇深度报道，小说文本则是韩国作家金爱烂短篇小说《刀痕》。在策展人钱梦妮看来，两篇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却有共通的笔法。
4: 他们都用同样的笔法，然后关注了同样的波澜不惊的日常，但是又揭露出了这种在没有什么坏人、没有什么天灾人祸的情况下，隐形的社会系统对个体所能造成的伤害和暴力，这也是这两种文本的力量和意义。
0: 另一位策展人李亚伦介绍，整场展览的展陈逻辑依托美国作家厄修拉勒古恩提出的载物袋理论搭建。
5: 载物袋强调一种更加碎片化的收集一些日常的细节，关注一些在主流叙事中不太被关注到的角落的这样的趋势。
0: 因此展厅中央椭圆形木质展架构成为合适空间，31件跨媒介作品收纳其中，形成边缘与内部双层观展结构。观众从外围文本走入中心艺术作品，完成从文字到视觉创作的阅读转换。新闻和小说两条观展路线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逻辑。新闻路径下的作品大多扎根现实素材，直面城市、劳工、基建等公共议题。例如张子燕聚焦建筑清洁工，维修工人用双屏影像记录建筑落成后持续的照料劳动，关注容易被忽视的建筑行业底层从业者。唐一瑶利用废弃建筑板材回收脚手架扣件搭建装置，打捞工厂废墟里劳工遗留的生活物件，还原流动务工群体短暂漂泊的生存图景。小说路线的作品则侧重主观情绪与内心叙事，创作者从个人感受出发搭建超现实精神场域。李文嘉打造多空间影像装置，唱歌的杯子以游戏 NPC 式互动场景呈现人与人沟通中的隔阂、误解与孤独。张可瑞系列绘画、任丽丽、刘福杰的金属雕塑都以日常微小瞬间为载体，构建脱离现实语境的私人叙事。展期内，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配套开设多场公共文化活动， 包括邀请作家金爱烂围绕作品刀痕开展专题对话。系列教育活动将带领观众深入创作现场，挖掘日常里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个体声音。两位策展人表示，从边缘开始收集不只是本次展览的标题，更是持续的观察与创作动作，希望通过多元文本的碰撞，让观众重新看见藏在平淡日常之下那些无法被宏大叙事概括的个体经验。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3: 依托经典世界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原创音乐剧《简爱》即将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历经多轮工作坊打磨，音乐会版本饰演与多次内容迭代，主创团队以当代审美重构经典文本，聚焦简爱的内心成长与精神觉醒。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秦月的报道。
0: 作为夏洛蒂·勃朗特的传世经典，《简爱》讲述了孤女简爱饱受寄人篱下的苦楚，后进入洛沃德学校，继续承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磨砺，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善良、独立与美好的坚守。成年后，他前往桑菲尔德庄园担任家庭教师，与庄园主人罗切斯特相遇，相知相爱。这段感情在谎言、抉择与离别考验中不断淬炼，最终简爱凭借独立与坚定，收获了平等且纯粹的情感，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整蜕变。相较于过往影视和舞台改编版本，2026版原创音乐剧《简爱》立足当代观众审美与情感需求，摒弃传统改编侧重爱情主线的叙事惯性，大幅扩充简爱童年及洛沃德求学阶段的剧情篇幅，完整呈现其幼年遭遇与青春磨砺，清晰铺垫其性格养成、自我认知建立的根源，让人物的坚韧与觉醒更具逻辑、更显立体。导演田一凡强调，在洛沃德求学阶段，简爱唯一的好友海伦为他讲述了关于小鸟的故事，才让他有勇气展翅飞翔。
6: 再回头去读简爱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可能我们想传达的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怎么样去面对社会，可以接纳自己的勇气，去追逐远方的一个勇气的故事。
0: 在主题表达上，该剧跳出传统阶级对立的解读框架，弱化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时代隔阂，将核心冲突从外部社会环境的不平等转化为人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救赎的内心博弈。导演金盛泉表示，
7: 因为这个所以产生了我们剧中的比较有特殊的符号化的一个解读和解构，就是他的内心的自我审判法庭，有意思也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处理，算是隐藏支线的一个处理吧，是在这个内心法庭中出现的一个小角色。
0: 在人物塑造上，剧组以现代化视角重构角色特质，优化罗切斯特的人物弧光，放大其善良、真诚、幽默的特质，弱化原著中不符合当代审美特质的部分，让人物情感抉择更具合理性，拉近经典角色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制作人演员高阳所说，
8: 在我的表演中，我更多的去释放更多的善意，可能不光是这个情感之间啊，异性之间的吸引，它更多的是一个赞美与欣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处理啊，也是我对这个人物慢慢的一些感悟与成长，也是从这他的废墟里去捡到的这样一些碎片。
0: 舞台呈现层面，该剧突破维多利亚时代庄园实景的传统桎梏，采用极简先锋的舞美设计，让观众沉浸式聚焦角色内心世界。主创团队以红色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视觉符号，兼具舒适区与禁锢感的双重隐喻，通过演员服饰、道具等细节贯穿剧情，具象化诠释挣脱束缚、突破自我的核心主题。据了解，该剧将于8月13到16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于10月开启全国巡演。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9: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10: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9: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0: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9: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0: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9: 张欢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0: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本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9: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11: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9: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0: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9: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0: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9: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2: 9号到11号，2026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在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行。来自全国146个代表队的655名运动员齐聚世界级攀岩馆，在岩壁上展开力量与技巧的较量。来自记者傅思义和柯桥台的报道。本届赛事全面接轨国际青少年攀岩比赛， 设置 A8、A9、A10、A11、A12、U15 六个年龄组，各组分设男女两个组别，共34个小项，囊括了速度赛、难度赛、攀石赛三大经典项目。其中 A8、A9、A10 三个组别不设攀石项目， U15 组创新增设速度接力项目，兼顾个人能力与团队协作，让不同水平青少年攀岩运动员在同场赛事中找到坐标。杭州市攀岩队参赛选手林浙说，
13: 这边的场馆氛围特别好，然后地形风格也不一样，能爬到

0: 让青少年能够在国际赛场用国际选手们抓过的支点和使用过的岩壁来这个展示自己的能力吧。
1: 据了解，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是少年阶段国内最高级别的攀岩赛事，每年一届，是青少年攀岩优系列赛事体系的头部赛事之一，在落实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体教融合方面意义深远。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技术代表白玲介绍，
2: 我们通过持续的办赛，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关注和爱上我们的攀岩的项目，来推动我们整个在全民健身中间的这个攀岩的热潮，然后也是进一步的储备我们攀岩的后备人才。
1: 作为柯桥区第十届运动休闲时尚周的重要赛事之一，赛事期间柯桥区同步推出跟着赛会游柯桥活动，涵盖住宿、门票、餐饮等优惠，持续释放文商体旅融合活力。
3: 爆款热剧《兰香如故》终于收官，最后见女主角许兰香垂垂老矣，十数位早已作古的姐妹此时立于芭蕉或花树之下，齐齐朝她望过来，如同一幅群芳长卷图在她眼前铺展。直到此时，你才明白，《兰香如故》真是把《红楼梦》里的薄命司整饬再造，把万艳同悲的故事改写成了万艳同欢。当然，这同欢也并非是真的过上了王子公主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是在巴掌大小一块庭院内各得善终而已。血书的那个活字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题眼，许兰香作为亲历者，也作为故事的书写者，自然要熬到最后，笑在最后。好好活着在《兰香如故》中被一再强调，去年大剧《太平年》里也这样说，新婚之夜，新娘贺氏对即将奔赴沙场的赵匡胤讲，官人务必要活着回来，所有人的心愿都是活下去，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兰香如故》也讲到庙堂之争，但主要场景仍回到宅院，它就像是把一部《红楼梦》打碎了又再拼接，这并非是观众牵强附会。如同张爱玲会说，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衍生的字字会蹦出来。熟悉《红楼梦》原著乃至各版影视剧的观众其实也有类似感觉，稍微听《兰香如故》里的人物讲两句，就会大致知道那些人物原型、宅门母题与悲剧意象皆有出处。《兰香如故》当然不是同人改写，但又仿佛是搭建起一个平行镜像世界，把大观园里那些被碾碎的女性命运提取出来，重新安放进了另一套故事设计当中，过去的意难平全被抚平。不过说到底，《红楼梦》说的也是这回事，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悲也好喜也好，居然殊途同归。具体来说，《兰香如故》第一集就开始抄家，类似于把贾府或江南甄家被抄的结局前置，让人忧心可怜金玉质、忠献闹泥中的命运会在哪些人身上应验。谁知道得以脱险的人接下去又像是重生大观园逆天改命，其中不少人物似有红楼儿女的影子，主要配角当中，赵兴堂之于王熙凤，杜翠雀之于薛宝钗，在原著人物的基础上或黑化或前行或反转，重新设计行动路线。赵兴堂开始不识字，看不懂账本，杜翠却又像薛宝钗一样，有事没事都要到怡红院晃一晃。这些细节设置的好处是观众先行心领神会，互文对照时既有轻车熟路的安全感，这个妹妹我见过，又常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原来他们还能这样活。至此，观众与主创已经打成一片，抱作一团。女一号许兰香更像是承袭了林黛玉的所有优点，七窍玲珑心、寄人篱下的机警、不识出的才情，诸如此类，却又多出了底层磨砺的生存智慧，善于主动筹谋抗争，不仅自我保全，最终也完成家族冤案昭雪。只是剧集演到后面，小到茶杯风波，大到朝廷权谋，她几乎全知全能，无懈可击，这当然有爽感，只是多智而近妖，不见真性情，已非常人。这样来看，悲剧倒是更好写，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像《兰香如故》这样的 HE 结局，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戏言要活一千岁，贾母笑谑作答，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当最后只剩下许兰香这个老妖精，确实没意思。
4: 国庆长假，浙江各地的夜市推出国风舞蹈、乐队驻唱、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夜间消费从吃延伸为文化体验、休闲社交的综合场景，点燃假日经济的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

0: 张倩的报道。
1: 夜幕降临，晚风清凉，金华五一古街夜市亮起了灯，节日专属演绎，潮流乐队驻唱，地道特色小吃，非遗手作文创集中亮相，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之地。街区内既有五一本地特色风味小吃，也集结了周边县市区爆款美食。当地市民王建武说，
2: 很多特色小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非遗文创和手工的东西，现在网上也比较凉快，来这里逛逛也挺好的。
1: 假期里，古街演艺商户主动延长演出时间，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引得游客市民自发合唱，高涨的人气也为商户带来了实打实的增收。门店店长杨伟超说，
3: 这几天每晚也都是满座，特意编排了一些适合节目氛围的歌曲，不管是店内的客人还是经过门口的人，真的都是大合唱，这个氛围感真的超级好。那么十月份的店的营业额会比上个月可能会增加80%多。
1: 如果说城区夜市拼的是热闹，那乡村的夜则多了一份古朴的文化韵味。安吉天荒坪镇银坑村推出一宿一非遗夜市活动，八家民宿各认领一项非遗体验，秀美、茶室、竹编、灯彩、染艺，游客可以像点菜一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非遗项目，亲手做一盏灯，染一块布。游客张女士说，
4: 第一天是跟着老师学做了茶果子，感觉特别有意思，揉面、压花、填线，每一个步骤都很有门道啊。第二天呢，又去了隔壁民宿，染了一块布，做好的扎染围巾呢，直接拿到小溪边去拍照了，比白天逛景点呢更充实一点，住在这里顺便就玩了，感觉特别的值。
1: 而在滨海的夜市则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傍晚的舟山小干道港岛大桥灯光亮起，这片11万平方米的滨海空间已生长出300多家市场主体，花溪公园4000平方米大草坪，1公里清水漫步道，观景台、咖啡吧一应俱全。一路沿海步行就来到了露营区，天幕、帐篷、咖啡、烧烤，眼前是无遮挡的辽阔海面，身后是热闹的人群。远道而来的内蒙古游客王金玲说，
5: 眼前一亮，我们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像散步一样啊，可以边走边看，选择一下小吃啊，缓解一下压力嘛，这种感觉特别好。
1: 秋夜的小干道有海风，有美景，有美食，还有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小干岛休闲驿站主理人殷涵义说，
6: 其实这里呢可以说是动态的美，傍晚的时候它的落日不一样，晚霞也不一样，你的心情也会被非常的治愈。现在呢加入了休闲文旅，它多了一个可以去轻松疗愈、看海、放松自己的一个地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广播国庆特别直播。
8: 刚才徐总提到了整个传统服饰老字号的行业都在转型，也都在积极的拥抱发展。
9: 是的，
8: 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另外一家服装企业，也是上海非常著名的品牌，就是开开服饰。
9: 哎，开开我有印象，开开如果说和刚才的这个大地牌风雨衣给它构成个鲜明对比的话，我记得就是大地牌风雨衣男装偏多，对吧？刚才讲的这个风雨衣啊，女装又会比较多，这是很有意思。今天一个搭配啊，
8: 其实我一下子就拉回到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如果这个星期天的时候，一定随着大人，可能小的时候被牵着，大一点可能就跟着后面走，一定要去兜一兜南京路了，南京路的时候，一定。阿拉要去麻这个车门的这个中百公司，对吧？
9: 对呀。
8: 但是快要步入这个中百公司的时候，一定有一家店，这是奶奶和娘娘们一定喜欢逛的，就是上海时装公司。
9: 对。
8: 那么近期一定会得看到刚刚讲到的这个斯麦托的这个男士衬衫，但是因为逛街往往都是家中的这个女性的长辈。所以一定你可以看到，哇，好漂亮，琳琅满目。其实小小的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好像对服装她还是有敏感度的。那这个时候就是 KK 的羊毛鞋。
9: 关键问题是，刚衬衫扒了一遍，侬不好试呀。 开开弄好死的呀，
8: 就我好摸摸，对吧？哎，因为上海人特别是家里面的这个。

0: 种女性长辈，
1: 对，
0: 她对于这个面料特别讲究，这是上海人的特点，
1: 要摸一摸，
0: 要摸一摸。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逛布店，一定要摸一摸。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小女孩，你也跟着，这个装模作样的也去摸一摸，尝试着。但是羊毛衫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时候有一件羊毛衫，不得了啊，子体啊，
1: 这手感感觉很舒服、啊。
0: 对对对、嗯，那我们将马上来连线开开百货的总经理吴永志。
1: 喂，你好，
2: 你好，
1: 是吴总吗？嗯，
2: 对对对。哎，主持人好！
1: 哎，吴总你好啊！刚刚啊，咱们都这个满怀这个深情的回忆起了当年在开开百货看这个羊毛衫的一个情景。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吴总啊，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上海的服饰的老字号，咱们这个品牌啊是怎么来平衡这个传承咱们的这个老品牌和年轻化的国潮创新之间的这么一个点？咱们怎么来定义当？现在啊，咱们上海的这个年轻人啊，对于这个海派的这个穿搭的标准，我们怎么来配饰都市的这个全场景的这个穿搭需求的呢？在这方面，咱们开开做了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努力和进步呢？
2: 哎，主持人好，
1: 嗯，
2: 我们这个开开呢，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到的一样，是在上海人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民族品牌。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开开诞那个品牌呢诞生是90周年了，所以围绕这个90周年的这个诞生呢，我们今年呢也升级换新了我们在大家的消费者记忆当中的南京西路968号的这个旗舰店。
1: 嗯，
2: 那么这个旗舰店呢，今年主要是以海派穿搭新叙事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场景上呢，以沉浸式的场景，还有这个主货了相当多的高颜值的新品，还有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一些专属的穿搭服务，这样呢来诠释新时代的一个海派的体面，让新时代的都市人呢能够从容自在的在这个有一个穿搭的美学，这样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把开开的旗舰店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
0: 嗯，那当下很多的老字号都是拥抱这个新国潮，在老字号的换新的这个浪潮当中，我也在想，开开是90年的啊老字号了，那他的这个新国潮的这个破圈里面，哎，有哪些新的呈现？我特别好奇啊。
2: 哎，对，主持人，这个围绕这个新的呈现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主题上呢，围绕了三个新，第一个呢就是叫新场景，就是我们把这个。南京西路的这个门店呢，从内部设计上来讲，就像二位刚前面讲到的一样，我们把它围绕这个新店的设计呢，以女主人的会客厅为主题，结合季节的变换，每个季节呢都有一个核心的灵感，让这个消费者进来之后呢，在店内呢可以漫步，可以驻足，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些，就是这个精致的陈列啊，还有产品的搭配啊。这样的话呢，为消费者呢提供一个更舒适的这个购物环境，这是一个新场景。那么第二个新呢，我们围绕了新产品，这个在产品上呀，就像两位讲的一样 ，KK 呢就是刚有两样东西是主打产品，一个是开开羊毛衫，
1: 对呀，
2: 当年老上海都知道开开羊毛衫多姿多彩，开开羊毛衫温暖千万家，有这样一个回忆。那么我们围绕这个方面呢，在羊毛和羊绒的新品上呢做了很多的升级，比如说在羊毛上面，羊毛系列当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些精纺羊毛，精纺羊毛的这个制作，让这个羊毛衫呢可以贴身穿搭。那么在羊绒衫方面呢，在年轻化，在个性化方面做了一些这个改进和提升，让这个羊绒衫呢在秋冬甚至寒冷的时候呢，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都能有不同的款式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1: 那么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吴总啊，您刚才特别说到咱们的旗舰店里打造的是一个太太的女主人的会客厅，那么
2: 对，
1: 如果说我们去吸引大量的女性的消费者到你们这个会客厅的话，她能够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的场景呢？
2: 对，就是这个，我们就是第三个新叫这个新体验，新的服务体验。那么从以往的消费来说呢，主要是消费者进来，消费者自己选购。那么在这个当下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新服务体验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除了一些新款的衣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服务。 就上海定制的服务。这个定制服务呢，包括不同的内容。

0: 比如说有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尺寸来定制自己所需求的这个羊毛和羊绒的产品。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店内呢有一些有这个店内的这个穿搭的顾问。那么在这个羊毛衫的各种这个款式的配置过程当中呢，可以提供一些专业方面的建议
1: 啊，怎么搭配？
0: 比如说，
1: 嗯，
0: 哎，对，搭配的建议。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既然是女主人的会客厅呢，我们开台呢还有一样产品呢是衬衫，开开衬衫也是大家的记忆。那么在女主人在为自己购物的同时，也为家里的男士、为先生呀、为孩子呀，或者为自己的父母呀，也可以购置男士的这些服装产品，比如说衬衫呀、T 恤呀、夹克呀，这样呢可以满足一个购物的全新的升级体验。
1: 嗯，
0: 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1: 对。嗯，好极了，你看啊，
2: 嗯、
1: 这个咱们
2: 网友又有新的这个要求了
1: 啊。他说，
0: 对对对，
2: 啊，网友说，上海老字号换新产品本身要能打，哇，这是一个
1: 能打这个字儿，其实就很时尚、啊，
2: 年轻人的话语啊。
1: 那么你看吴总啊，你怎么来看上海老字号产品本身要能打？咱们开开怎么个能打法？
0: 能打法，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今年的一个产品的一些精品啊，比如说衬衫。
1: 嗯，
0: 我们这个所谓的能打呢，以前的衬衫就是商务系列呢，就讲一个全棉。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在全棉的基础上呢，我们升级了这个全棉衬衫呢，我们有300支的高支系列，
1: 嗯，
0: 240支的高支系列，还有200支的高支系列。
1: 是。
0: 那么在全棉的基础上呢，棉和桑蚕丝又进行了一个搭配。
2: 嗯，
0: 那么这样像使我们的衬衫呢，能够在挺阔的基础上，还有光泽，还有舒适感。那么这是一个能打的一个方面，就是从质地上能打。
1: 嗯，
0: 那么从款式上呢，比如说羊绒衫方面，我们有新的小香风系列，有这个羊绒的这个薄款系列，
1: 嗯，
0: 还有甚至于我们做到精细化的羊绒的拖鞋系列。
2: 嗯，
0: 那么有很多消费者对我们的羊绒拖鞋也很感兴趣。
2: 嗯，
0: 那么在新的这个家居的环境下呢，有一双纯羊绒的这个拖鞋在家居的过程当中感到有一种高级感和舒适感。
2: 嗯，
0: 那么从细节上还有从质地上，我们让我们的老字号产品呢能够在全方位的竞争当中能够有一席之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吴总的介绍啊。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7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4: 别担心，风景会找到你的。
5: 马达一响，
4: 小孔登场，
5: 这里是
4: 地球大玩家，
5: 即刻就出发。
4: 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孔。
5: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4: 我们这是
5: 玩家
4: 拍档，今天我们是抠门组合。
5: 对，
4: 真的特别抠、
5: 哦、太抠了啊。
4: 我基本上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我本人都没这么抠过。
5: 聊到现在基本上还没让大家掏过钱呢，是吧？
4: 对，而且甚至有的还倒赚呢。
5: 倒赚，
4: 你看嘛，他这个我们刚刚上半段在跟大家聊过，比如像床车的旅行模式，那这种是相对省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前提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5: 对
4: 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又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看房旅游团的一个事儿、
5: 哎。
4: 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年前它就有。
5: 嗯。
4: 但是当年看房团的一个价格，它有的是付费的，
5: 哦、
4: 有的是免费的，所以不一样。
5: 当时那个房市可能比较好。
4: 对。
5: 然后你还要去抢这些房源。
4: 那你现在看，我们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存哈。
5: 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4: 对
5: 呀、
4: 啊，我不是什么刚需的一些朋友。那之前呢，我有遇到过。我旁边的有一些这个退了休的一些叔叔阿姨，
5: 哎，
4: 他们呢是想要用候鸟式的一个方式，
5: 手里有点闲钱，然后想找一个地方，这个能过去
4: 度
5: 假。
4: 对，他们的想法特别的好，当然他们也把这个就是一直贯彻落实，我觉得挺好的。
5: 对，
4: 像我们这种家庭是做不到。

0: 是比如像让我爸妈去其他地方买个房，然后比如像冬天时候过去去住，
1: 适应，
0: 或者是夏天过去避暑，不适应，
1: 他们
0: 不行，他们
1: 住个几天可以，
0: 对，
1: 然后旅个游行，
0: 他们无法像那个其他的这个家庭一样，可能在那待几个月，然后再跑回来，他们做不到，所以像我们这种家庭就不适用。
1: 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看就很多地盘，珠海、海南。哎，你说这个
0: 青岛
1: 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有这种看房团。
0: 对，而且它又有海滨城市的感觉，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又有度假休闲的感觉，它、
1: 哎、
0: 整体生活节奏也相对慢。
1: 对，那以前在房价很鼎盛的时候，各地都流行过
0: 对
1: 看房旅行团，就是用大巴车，然后拉到旅游城市的楼盘里，它可能还包，就外地的游客还包机票，包车票，然后名为旅游团，实际上它是为了让你参观海景房的，就带了一点的旅游的性质哈，然后不少人呢，因为定力不够，明明是去免费参加旅游团的，回来就背上房贷了。
0: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然后呢，现在像是很多的一些看房团呢，就是可能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像我们这样头铁的年轻人啊，就是已经不一定都是那些，比方退了休之后啊，就是有一些闲钱的中老年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啊，现在有一群年轻人也开始出现了。他是这样的，他的付费和这个免费之间，其实它的价格都不会差很多。
1: 是。
0: 比如像需要坐飞机才能够去到的远方的看房，他会收钱，但是最高不会超过500块。
1: 那也很便宜啊。
0: 对吧？对吧？
1: 够一张机票。
0: 是吧？是吧？所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
1: 还是划算的。
0: 对，然后他是坐大巴就可以直达的地方，大多是不收钱的。
1: 哦，
0: 嗯，我们之前我也有参加过，就是坐大巴去到其他地方，我有去永泰看过房。
1: 哎呀，去永泰那个也是带点旅游的感觉吗？还是说纯看房去了？
0: 没有，他是纯看房去，但是那边会有一些配套的玩的东西。我是过去拍照去的，
1: 也挺轻松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还挺欢乐的，而且他还能包一顿午餐。
1: 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
0: 对呀，
1: 如果是你跟着这个团，然后真有人买，那这个导游应该就挺开心。
0: 嗯，
1: 然后他就哎开开心心的，大家愉快。
0: 但如果没有人买，也就还无所谓。对于我们来说，是吧？
1: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脸皮厚没关系，是吧？
0: 是啊，而且甚至有的人之前参加过，花200块钱可以从成都出发蹭看房团去海南玩一圈。
1: 你就想，这200块钱能从成都到海南，就到海南这个动作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是吧？
0: 哎，你看我们俩
1: 玩不玩了？
0: 我们俩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1: 那你就让我到，你就花200块钱，我要就传送到海南去。
0: 对，然后我们就看网上有人分享了自己一分钱没有花完了一整天的一个经历，他是报了一个楼盘组织的周末看房一日游
1: 啊，
0: 他是早上坐大巴出发，中午吃了一顿免费的农家乐，下午呢就被拉到周边景点逛了一圈，晚上又被大巴送回来，然后中间他是有一个全程，他除了在售楼处有坐2个小时要听那个销售讲 PPT 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 听得特认真，
0: 我觉得特别好。
1: 2个小时没花钱，
0: 对，我觉得从大巴出发那一刻就赚到了。
1: 对，你要不听那堂课，你觉得愧对于
0: 好搞笑
1: 是吧？自己都没想买的，面子要给一下。
0: 对，我现在什么时候对自己要求一点都不高了？
1: 这种看房旅游团呢，实则就是低价旅游团的一种，它只不过推销的是当地特产，它不是就是一个是推销当地特产，一个是推销当地的房，反正两个不一样，但是推销的。这个皮就是，然后也是对于游客来说，抵挡推销的技巧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跟销售来斗智斗勇，因为他就所有人都会觉得，反正这个房子这么贵，自己不买的话，团里总有大哥大姐要买，对吧？原则是只看，但是不消费，坚决不买，那就不会有人从你兜里掏卡，那刷刷刷钱，那自己就能全身而退。
0: 就是，但是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看房团很多人特别讨厌、深恶痛绝的点在于，它是一个忽悠团。
1: 啊，忽悠团
0: 哦，就是我们加引号的忽悠团，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出去玩一圈花200块，结果呢在荒郊野外买了一套海景房花50万，对吧？还不能退。那么这种就是忽悠的技巧能拿捏部分的老年人，但是你就制服不了这群来薅羊毛很正经的年轻人。
1: 因为年轻人真的是就你没手可多，就是没办法。你别敢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投资升值，或者说什么养老休闲的，咱不听这一套。
0: 所以他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周末打开方式啊，不用自己规划路线，不用租车，不用订包住的旅行。
1: 就这个事儿，你要是在互联网你再发展下去的话，迟早要验资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治不了这些好
0: 像好。对啊，我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团，
1: 是不是有一些门槛，对吧？
0: 不高。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些门槛的。
0: 那如果都没有门槛的话，说明这房也不咋样。
1: 对，然后

0: 你首先他肯定销售，你要排除是不是你目标客户吧？
1: 对呀、啊。
0: 然后网上这种看房团的攻略，
1: 我都消费不起，他还带我去。
0: 对，一看就不行是吧？那参观海景房呢，就是去海边玩；参观养老房，就是去山里玩。现在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有些旅游团呢，为了卖房，一般伙食都还挺好的。
1: 对。
0: 就是让这个大家的情绪要好一些，对，比如说你去海边，然后就给你安排海鲜大餐，然后就销售就会吹，他说你看你买了我们这边房子，你就以后的生活就是能坐一坐游船，吃一吃海鲜，特别惬意，是吧？然后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会拉你去海里去景点转一圈，
1: 嗯，
0: 然后说是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这种生活。如果房子卖得好，哇，那个体验立马升级，
1: 是
0: 还能临时给你加点这个纯玩的项目。
1: 你看嘛，之前就说了，这个旅游团经常抵达的目的地是山东。
0: 山东是吧？
1: 真的、啊、哦，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那个同事啊，
0: 啊，
1: 林燕姐姐，她之前她的那个婆婆还是她妈妈就有参加过这样的团，
0: 啊、
1: 但是她的亲戚买了，她妈妈没买。
0: 哦，亲戚还真买了。
1: 哦，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落实到位，他们每年都过去住。
0: 哎，确实，
1: 我感觉这样的话还挺好的。
0: 对，
1: 就
0: 你就反正你一年去个十天半个月的，
1: 而且它便宜，他当时买的时候真的很便宜。
0: 确实很便宜。
1: 对，还是
0: 买了一个长期宾馆，属于你自己的宾馆。
1: 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只要你能用起来，它也都不亏嘛，
0: 对
1: 不对？
0: 闲置就行，
1: 对，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看房旅游团当成那种低价的机票来用了、
0: 嗯、
1: 啊，就是蹭着它的交通去其他城市。
0: 对，
1: 还有的人落地以后分开行动，大不了自己付一个返回的车票，也能省点钱。
0: 确实啊，你就是薅这个羊毛到那边是吧？
1: 哦。
0: 但是这些看房旅游团呢，并不好找啊。他很多网上就说这个小道消息啊，都是通过超市门口领鸡蛋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想要找到这种低价旅游团，必须问消息灵通的爷爷奶奶啊，你还不好找是吧？这可能还没有一些专门发布这种信息的渠道。
1: 秦就说，他说我曾经我也去看房团过，
0: 嗯、
1: 他说车接车送还有100块钱，
0: 还给你包个红包，
1: 你也太赚了，宝贝。
0: 哎呀，
1: 他说后面才知道这是房托给房地产公司增加人气。
0: 哦，就选中了你，
1: 有这种好事叫什么国家？
0: 车接车送100块钱、
1: 哦、我也想去，
0: 他群演去了是吧？
1: 我都心动了。
0: 然后慢慢说的介绍了一些邪修的旅游方法，一个是车企卖车的床车游，一个是房企卖房的看房游。就现在这些网上总结的这些一分钱不花的旅游攻略，
1: 哎，我真的觉得年轻人好厉害啊、
0: 嗯、
1: 他们把我所有没吃过的苦都吃了一遍。
0: 就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坑呢？其实不知道啊，应该也会有哈、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说总结了一些不上当受骗的方法，总结出了看房旅游团的一些经验。他说，首先一定要去旅游业发达的地方，
1: 嗯，
0: 北方就是青岛、威海，南方就是清远、广州。如果遇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泰国旅行团、缅甸，
1: 哦，那不行，那不行，不能带我出去了。
0: 出国的那种啊，赶紧跑，想啥都别想，
1: 对呀、
0: 啊，好了啊，
1: 我去哪儿看
0: 这
1: 房
0: 不
1: 行？
0: 即便是条件比较好的，给你包红包那也不能去、啊。
1: 对对对，别去别去、啊，
0: 这种不行。
1: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有总结攻略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上大巴坐中间排不容易被注意到。
0: 上大巴首先要坐中间排，
1: 你要埋在人群中间 啊，你不要太出挑。
0: 一般他都会前后看是吧？
1: 对，还有一个，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售楼处的朋友会听。这期节目他说啊，在售楼处的话尽量站在人群中间，就是又能凑上人头，但是又不容易被销售给锁定。
0: 嗯，
1: 然后吃饭的时候尽量夹菜慢一点，拉长你的用餐时间，这样就可以花特别少的钱，能过一个零元购还白吃白喝白嫖的周末。
0: 所有人都在想当一个小透明。
1: 哎，这个特别好，
0: 因为真的以前年轻人过周末要么在家躺一天，要么就出门去消费购物，现在多了一个选择啊。你选择你两天时间你报一个这个看房团，或者当天去当天回的、
1: 嗯、
0: 不用花钱，被人拉去逛一圈然后回来，然后蹭免费的旅游团，虽然说要配合他们的表演，但是也值得。那
1: 对，
0: 首先就是你先要在售楼处待够时间，然后听销售讲那个房子的什么区位优势啊，周边配套未来的规划，他肯定画饼嘛，
1: 那肯定要
0: 啊。其次就是填问卷留电话，你可以留一个真实的，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就将来要屏蔽这些骚扰电话、推销电话。最后就是你要假装有意向
1: 啊，
0: 哎，微笑点头，
1: 哎，
0: 笑起来，既不把话说满，也不把话说死，反正销售也已经习惯了各种反应的访客，人家也无所谓。
1: 对，大家其实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
0: 哎，
1: 咱来给你撑人气、啊，撑场子。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也别太为难我。
0: 都懂，互相都懂是吧？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哈、啊。
0: 是，
1: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 同的旅游方式，在车上啊，就是移动式的一个旅居方式，
0: 哎，
1: 还是说通过这种看房的一种免费薅羊毛的旅游的一个方式，
0: 是
1: 有各种各样省钱的一些小技巧跟窍门，啊，当然我们俩暂时还没有完全实践。
0: 对，这都是网上的一些攻略啊，我们只是分享一下。
1: 所以呢，今天也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一下。
0: 对，
1: 那关于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省钱的攻略和方式？
0: 对对对，
1: 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嘛。
0: 对，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参加过这种看房团的，你都可以分享分享你当时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对对对，其实真的很想参加，
0: 就是
1: 我是有点心动的。
0: 就是你可以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去当地感受感受，考察一下。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城市，你去看一看，然后了解了解房价的行情，其实这个也挺好。就现在你房了解房价也是观察当地的一个方式嘛。
1: 你说的真好。
0: 对，然后了解当地的生活，然后如果没看上房子，你就考察一下这个
1: 当地的美食。
0: 对，美食你吃两顿总可以吧？
1: 哎，我就昨天说了嘛，我说这个很多朋友不是之前想要去长乐去考察一下这个周边旅游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还剩一点点的时间，还没跟大家分享完呢，赶紧带大家去吃一下。毕竟明天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珍惜这一天，好吧？
0: 很短暂啊。
1: 对，还有朋友说，哎，我班还没上够呢，你接上。
0: 接上。
1: 我就不奉陪了，我明天必须要休息。
0: 明天太好了。
1: 对，我下周还得连上六天班呢。
0: 我感觉就是这周过特别漫长，因为我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是我都开始值班，然后我感觉已经上了五天班了。
1: 啊，对呀。
0: 我是上午休一啊。
1: 可是你前面放的时间比谁都长。
0: 对，前面放了12天。
1: 对，你知足吧你。啊，所以呢。
0: 吃鱼吃鱼。
1: 对，我们就是带大家去。
2: 身份核验通过，欢迎接入终端。
3: 目标锁定，任务代号地球大玩家，执行者全体地球公民。这不是模拟，这是一场横跨7大洲的永久性打卡旅程。你需要的装备只有好奇心，你需要的底气只有脚步声。
4: 你问我为什么要亲眼去看，因为全息旅行体验99.9%的纯度，也比不上那0.01%的真实。这年头，不加滤镜的原生体验都快成奢侈品了。
3: 信号已确认，频道已加密，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
5: 地球大玩家准备启程，奔赴每一处心动风景。
2: 别担心，风景
1: 捧场。
0: 这里是
1: 地球大玩家，即刻就出发。大家好，我就是大眼睛小红。
0: 大家好，我就是马路侠马达。
1: 我们这是玩家拍档。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吃啊，跟于玩有关的一些事儿。但是呢，在下半段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11的时候，你们有出去玩吗？
0: 11的时候，如果出门玩的话，有没有遇到过人挤人的现象啊，
1: 尤其是在有一个位置。
0: 对，因为很多人来说呢，十一假期呢也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好能好好出门的一段时间。对于女生来说呢，旅行呢肯定带着一点拍照片的一个期待，
1: 当然
0: 要拍出人生照片，对吧？
1: 对，
0: 然后提前穿上好看的裙子，哎，去看雪山，去看草原，去看大海，然后找一个漂亮的机位拍下一组和日常不太一样的照片。但是谁也不会提前想到，旅途当中最难熬的时刻可能发生在一个不太起眼的厕所门口。
1: 其实上厕所这个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有发言权。
0: 哦，怎么说？
1: 我上过大大小小干的。
0: 是一个特别爱上厕所。
1: 对，我非常爱
0: 上厕
1: 所，
0: 到哪儿都找厕所的人。
1: 我有厕所
0: 必
1: 上。对，我就是秉持这种观念，叫来都
0: 来
1: 了，来
0: 都来了，
1: 对，要来也匆匆，
0: 去也匆
1: 匆，这是我。所以呢，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上厕所。人生当中从就是中国上到了外国的厕所，就是
0: 从好有好的有不好的，
1: 各种各
0: 样
1: 奇形怪状，然后甚至有的都不能叫厕所，那叫个坑，
0: 那叫个草莓塔。
1: 对，
0: 这么说
1: 你不能
0: 画面感了，
1: 那个
0: 朋友们，
1: 对，你不能太那个太形象了。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上厕所的一些状况？
0: 是是是，长队的一个情况。男厕所往往来说很少。
1: 我之前去到那个跟阿哲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带团去旅游，然后 我准备了还蛮多的硬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说上厕所
0: 要
1: 钱，然后不同的国家价格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呢，我从厕所的费用从0.5欧上到了1欧，然后上到了瑞士的时候上到了2欧，
0: 越来越高级了
1: 啊！对，为什么上到2欧呢？其实那个地方应该来说它是1.5欧
0: 啊、
1: 哦，可是我上了一个加级厕所，
0: 加级的，
1: 它男女，然后呢，其实还有个第三性别厕所，
0: 哦、
1: 但是第三性别厕所同时可以开放给加急，就是你憋不住了你就上中间，
0: 你就掏多点钱是吧？
1: 对，
0: 多花0.5欧。你知道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然后在一些乡村街道的上厕所也要花5毛钱1块钱，那现在都是公共厕所，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
1: 然后我曾过年嘛，
0: 绿照是吧？还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临沂、
0: 啊、哦，临沂。
1: 那当年没那么高级，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0: 啊、
1: 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坐火车回去的，特别远，
0: 啊、
1: 所以为什么在那儿？真的叫实实在在的没有上厕所4天4夜，把我妈吓坏了，然后立刻带着我就回来了。这是因为他们当时上的是旱厕。
0: 哦，就是你这实在接受不了。
1: 那个旱厕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一个类似像土坯房。
0: 土坯房。
1: 啊、哦、然后呢男跟女，但中间那个道是连在一块儿的。
0: 哦。
1: 你懂不？
0: 就是中间只有一墙之隔。
1: 对对对。而且它没有那种所谓的冲水的，就是里边还有一些蠕动的一些小虫子这种。
0: 它这个都是靠人工挑粪的。
1: 对，我特别害怕，然后我刚进去我就啊一下冲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正逢过年、
0: 嗯、
1: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那个孩子，村子有孩子是很调皮的。
0: 对。
1: 他们在去炸旱厕。拿着那个鞭炮就往那个男厕里头，他没丢女厕，丢的是男厕。然后丢男厕的话，你知道就会有一个老大爷，就是他刚滴溜、
0: 哦，
1: 那时候还是那个绑绳的裤，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刚从里面冲出来，我就砰的一声，然后后面一个大爷就滴溜着裤子就出来。
0: 哪个熊孩子干的
1: 啊？然后我就害怕了，我说妈妈，我们快回家吧。就整整4天没有上过厕所。
0: 我经历过旱厕是在那个新疆，当时在塔县还是在哪儿，路过一个有点像。服务区，但是它又是那种半荒废式的，然后有一个旱厕，然后当时很多姐姐到那边看了看，她人家接受不了就不上了。
1: 那男生就还好，对
0: 不对？我比如说我要是小便，我就憋口气呗，我就是一口气就是。
1: 你没有很在意这个事儿吗？你又不用蹲下。
0: 对，我就还好。
1: 对啊，
0: 对，我就还好。
1: 女生应该不太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而且特别怕蹭到。你知道我每次进
0: 还有裙子主要
1: 是。
0: 是
1: 的，我都要把自己搂得紧紧的，然后那个就是什么裤腿啊都弯到那个很上面，然后要防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
0: 溅射、喷射。
1: 我就是想着我但凡当时我就鼻炎多好，我那一刻我就在想这个事情。
0: 对，
1: 因为新疆的厕所我也经历过很多，从铁皮的到只有一个坑洞的，
0: 啊、
1: 到。你说的有塔的，
0: 塔的，
1: 然后有高级设施的，就太多了，因为它的占地面积过大了。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厕所啊，今天聊到这个有各种好的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有没有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厕所在哪上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关于女厕所排队这件事儿，就是女厕所在十一假期，你有没有遇到过排队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就景点还没逛明白，厕所先排上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景点了，你首先就第一反应说想找个厕所上一个，你一看那个女厕所门口排长长队伍，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非常神奇的现象啊？
1: 嗯，
0: 就是男厕所的排队和女厕所排队不一样。
1: 怎么样？
0: 不是一个理念的，
1: 它速度不一样。
0: 不是，它的理念不一样。女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什么的？叫先来后到。
1: 嗯，
0: 就是我都在门口排，对吧？出来一个，我进来一个。
1: 对呀、啊。
0: 出来一个，进一个。但是男厕所排队排的是一个叫做买定离手
1: 啊，
0: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厕所我不是在门口排，我们是进去，然后之后呢选一个门儿，我们只选这个门儿、
1: 哦、
0: 啊，选一个门儿之后，有可能你在这边已经站了10分钟了。然后旁边那个人选到你旁边那个门，然后他就先上了。但是这个情况下你愿赌服输，因为你选的是你面前的这个门。
1: 哦。
0: 然后我看网上有人说，哎，曾经呢我也是在男厕所排了10几分钟，然后我愿赌服输了，因为我发现我排的是一个杂物间。愿赌服输啊，这毫无怨言，就是男女厕所排的有些差异。
1: 刚刚还有朋友说我没记错，这是一个美食节目吧？其实不是，我们叫地球大玩家。
0: 地球大玩家。各种都能说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各种跟气味有关的一些话题也都可以接受。 受的。
6: 是没错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你印象当中非常有味道的厕所。
1: 我厕所的一个经历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排过最久的队是什么时候？大概多久？
6: 我一般不太能接受在厕所门口排太长时间。
1: 那你怎么解决呢？
6: 要不就
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对，要不就忍着。然后如果是在那种广阔天地的情况下，那就是随波逐流了。
1: 对啊，我当时在沙漠里面也上过厕所、啊、
6: 对，随波逐流了就。
1: 对，而且还要看风向。
6: 对对，还要看风向。怎么看，拿个纸是吧。

0: 是啊，就是那个风，因为它飘嘛，
1: 飘，对，
0: 对啊，然后导游就会跟你说，要不要淋到脚上，
1: 要顺风，
0: 对，你不能迎顶风作案，他说不能顶风作案。
1: 然后呢，早在十多年前的热门景区女厕排队的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新闻当中的常客了。
0: 嗯，
1: 曾经就有媒体在北京多处景区实测，有一些热门景点的女厕门口排队人数一度达到了43人、
0: 哦，
1: 最长的等待时间超过20分钟。那在故宫，女游客的等待时间最高达到了男性游客的8.75倍。
0: 20分钟能憋得住吗？
1: 已经快受不了了。
0: 但凡是我会选择带一个纸尿裤，让自己体验。
1: 哎，你知道我经历过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原来有一次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等飞机的时候，然后都在排队上厕所，然后这个情况下，有一个大哥突然加队说，我真的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上？然后那大哥特别热情，然后就上完之后跟我热情的说，太谢谢你了，然后还给我互加了微信，然后通过微信之后，我发现他是现在在一家院校里边当老师，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经历，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憋不住，他会，然后我当时还不好意思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忍不住了，是吧？然后过来就越过长长的人群，然后过来找我第一个，我马上就到我了，他就加了个队，还加了我的微信，现在还保持这个微信好友。
0: 厕所，你们是
1: 厕
0: 友，厕
1: 所结缘，你知道吗？
0: 我头一次见他在厕所加微信。
1: 如果实在忍不住，你就该申请，要申请一下。
0: 对呀、那20分钟有点过长了，尤其女厕所排队20分钟，那不是一个小事哦。
1: 对，确实。
0: 对啊，别把膀胱憋坏。
1: 所以说，这件事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景区要学聪明一些。
0: 嗯，
1: 你就像现在苏州啊，他就开始规划给女厕多留一些位置。
0: 我也觉得应该要。
1: 对，然后比如说青海黑独山，它原本有男女卫生间，
0: 嗯，
1: 但是他会把就是索性把临时的一侧改用这种潮汐厕所，就是女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直接改为女厕，然后直接就供女生使用，男性游客往对面就换一个卫生间。
0: 这还需要人员管理，要不然就是搞乱了。
1: 搞乱了，对
0: 呀、
1: 啊，
0: 这样多不好。
1: 确实，
0: 对对，
1: 因为他门口写的是男女嘛，然后他会有一块牌子。
0: 这潮汐厕所，谁知道什么时候潮汐啊？
1: 那万一没看，就把这闯进去。
0: 对呀、
1: 还要有工作人员在。
0: 把着得把一下，玩最难熬的不是排队，而是排队上厕所、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那个厕所队大概是多久？
1: 有朋友发来一个有味道的话哈，他说今天真的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对于一个小的时候掉过旱厕的人来说，
0: 哎呦，
1: 简直说起旱厕就是噩梦。以前在四川老家上过旱厕啊，他说两边是木板，有一个木板烂了，
0: 哎呀、
1: 掉下去之后。在外面挖坑上厕所
0: 了，我都有点心疼你。
1: 有点心疼你，这还能要吗？挖上来之后，
0: 我们之前曾经去过那个苗寨
1: 啊，苗寨
0: 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去那个凤凰玩的时候，顺便去周边去玩，然后呢，他们分成了深苗区跟浅苗区。就是有一些是汉化的那个苗寨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顺利沟通，所以我们叫浅苗。然后呢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他们就住在深苗的，对对对，更原生一点。然后呢我们当时那个团队里头导游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进去之前在门口先上厕所，上完了以后再去，然后有个大哥就不以为意。
1: 很多人不以为意是吧？
0: 对，然后呢他是真的很急了，就是大号那种急。他那个寨子里面是非常纯天然的，两块木板架在一个桶子上面，而且它的背后是一个猪圈。
1: 两块木板架一桶子上？
0: 对，它是这样子上的。
1: 那是对于这人的平衡性也有些考验。
0: 没有没有，它旁边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底下其实是个桶的，然后旁边就是一个木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背后是个猪圈。
1: 还有猪圈。
0: 那个猪圈里面它用一块木板跟你这个位置隔开了，也就是你跟猪其实共享一个位置，然后那个大哥可能撅太后面了，然后那个猪鼻子从那个木板缝里面这样撅出来，然后他就被顶下去了，所以他跟着那个就翻掉了。哇，我们那个车就崩溃了，
1: 我
0: 说不然你自己回去，我们单独大家友情价，每个人给你出点钱。
1: 大哥不能要了，是大哥。这大哥留在这边吧。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天，我不要跟他坐一部车，我崩掉了。
1: 旱厕掉旱厕这件事儿、真的是太危险了，
0: 特别崩溃。
1: 对，然后
0: 不光他崩溃，别人也崩溃。
1: 现在你想找旱厕还真很难找，
0: 很难找。对，
1: 现在村里边基本上厕所也都改修，就修了，然后把很多旱厕都填了，
0: 是
1: 修成那种公共厕所了。
0: 当然，我们亲戚叫我们回去的时候说，我们都搬
1: 市
0: 里了，你来吧。
1: 对，
0: 不来不来不来，
1: 然后以前村里边真的是共用一个厕所，然后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自己的 的卫生间，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再克服一下。
0: 嗯，
1: 克服不了你就是天高任鸟阔了，是吧？这个是这样，
0: 这个大有作为吧，
1: 大有作为
0: 啊。所以每个人经历不同啊，你可以来说一下记忆当中特别有趣的这么
1: 对对
0: 一件事儿。
1: 因为出去熬、出去玩啊，最难熬的不是排队，是排队上厕所。
0: 对，这样的话题先暂告一段落，再来一个有味道的美食。啊、
1: 你这个切的，你有点切的非常的就是急迅。
0: 不是，这个美食店呢、嗯，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会去他们家，是因为原本想要去另一家叫什么飘香水煮鱼，就是在长乐、
1: 啊，
0: 两家店都在长乐。
1: 哎，我吃过这一家，
0: 是吧？两家店，你应该
1: 我吃过。你刚才说那一家
0: 哦，那一家我觉得环境真的不好，
1: 对，他没啥环境，而且
0: 他对面上厕所也很
1: 难。哎，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去那上的厕所。
0: 我当时
1: 去上的厕所，那个几乎是半旱厕，因为他没就是
0: 对他没有水，
1: 没水，然后
0: 哎，好烦啊，
1: 他泛黄有点。包浆了，怎么又扯到这个厕所？
0: 不能再讲厕所，我们俩就是一入厕所就是深似海
1: 了，
0: 根本拔不出来。
1: 说
0: 到另一家店，就是为什么当时没去，就是因为那家店厕所特别脏，然后我就受不了，我说改去另一家吧。
1: 换一家。
0: 然后呢，这家店在长乐的那个航城街道，就是那航滨花园。
1: 哦。
0: 为什么会聊到他呢？是因为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群后艾特了我们。
1: 哦，
0: 他说那个这家店好不好吃，值不值得特意去跑一趟。
1: 那来，今天我们正好回应一下。
0: 对，然后呢，这两家店恰巧又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的长乐的。
2: 并收听。听过很多动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那册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心鸟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好啦，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六七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 听。

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让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得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这个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越想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一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啊，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
那些是不是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流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的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2天2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

志携手钢琴伴奏吴京伟，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榕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的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谱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谱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谱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侠骨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绎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作，联动青浦印象。

0: 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页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1: 有序的开展
2: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安吉县张吴镇景物村，村里把灯光调暗，收起射灯，主动为夜空留白。目前张吴镇获评了全国首个国际城市暗夜区，与安徽临村跨省合作，把漫天星河做成乡村发展新 IP。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3: 夜色降临，安吉县张吴镇景物村村道上，暖黄色的路灯贴地铺开，一点也不刺眼，抬头看天，星星一闪一闪，让游客韩文静忍不住赞叹，
4: 晚上星星很漂亮，很梦幻，很喜欢。
3: 这个暗下来的村庄曾有过发展困境，位于安吉西北角的景物村，虽然山林占 98%， 但论名气比不过周边乡村。村干部施红坦言，早些年村咖、漂流、民宿遍地开花，却跑出了同质化的烦恼，
5: 没有特色嘛，没有亮点，留不住游客。
3: 转机来自将军山徒步游客，他们跑到山顶，发现星空特别亮，提出希望能像小时候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繁星。景吴村所在的将军山地处浙皖交界，视野开阔，海拔680米，是长三角少见的低光污染区。2024年村里引进星空露营基地，上山看星星的人越来越多，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便有了新的发展思路。
6: 就感觉我们这有安吉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特色，当时就向上级申报暗夜经济，让星空亮起来，这种感觉。
3: 暗夜保护的标准细致且严格，光源不能往上照，色温不能太高，不同时间段的光照参数也不同。村里锁定20多盏公共路灯和多家民宿的朝天射灯，供电部门提供线路改造方案。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赵乐天说，
7: 确保所有的灯都往地面照，不往天上飘，同时也会保证居民的日常用电和日常出行。
3: 一开始也有村民犯嘀咕，觉得灯暗了走路不方便，但看到星空亮起来，蚊虫少了，大家顾虑散了，村民主动跟着改灯。将军山的山脊线上立着浙皖两省的界碑，同一片星空下，单靠景物村暗下来还远远不够。去年底，徐建国专程到山那边的安徽广德甘溪村，提出联手打造暗夜保护区。甘溪村党委书记李卓雷爽快答应。没多久，甘溪村沿线5公里路灯全换成低亮度太阳能灯，民宿农家乐把朝天射灯改成贴地暖光灯带。
8: 浙江这边的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也能够对我们安徽这边进行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星空，也来我们村里面打卡旅居康养。
3: 两村还定下跨界规矩，早上9点前，甘溪村毛竹运输车借到景物村下山，错开游客高峰，平日里山林巡护、环境整治两地联手，好星空也要被更多人看见。村干部们自导自拍，把家乡星空搬上手机屏，今年暑假吸引了3万多游客。景物村村民何小庆的民宿周末基本满房，
9: 以前都是年纪大一点的游客来玩，现在呢关心的这些年轻的游客群体来的比较多，而且给我们收入也增加了很多。
3: 火了的星空也让两村头一回因为星星挣了钱。景物村村干部沈云算了一笔账，
10: 通过将军山关心地，然后我们采取的是村企合作，增加了村经营性收入12万元，同时呢甘溪村也分到了土地租金3.5万元。
3: 今年前3季度，关心游累计带动景物村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超25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村党总支书记徐建国说，浙皖边界两村因为星空的合作正越走越近。
6: 这边星空是我们两边共有的，所以我们两边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它，能带动我们两边的村庄。
0: 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卖。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 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上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11: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0: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12: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0: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13: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0: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14: 一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遇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0: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
2: 小村看共富，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西村。这个山村 90% 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富，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5: 晨雾从大西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鞋底踩过石阶草地，露水溅到裤脚。和村民聊天，他讲话语速也很快。
16: 部分人认为，那对大家都认可。
17: 手艺鸡啊，吃白粥呀，哦，
18: 这是必有的，包子啊、饺子啊、汤圆啊，他会叫我留下来吃，跟回到小时候一样。
15: 2023年底，扎里苏刚上任时，村里人见到他可没这么热情。大西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19: 你一个小姑娘，从来也没有从事过村两委的工作，对吧？一进村马上去担任书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累。”
15: 大西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最深处，村里人习惯了老书记。几十年叫下来，不管大事小事，村民只认资历老。大西村村民民宿业主陈一强说：“
19: 突然换这么一个小丫头，说难听点啊，老百姓都有点想不通。”
15: 扎里苏说：“上任后的第一次班子会，说什么都没人听。
20: 我讲什么他们都不听的。有过想放弃的，有失眠的一个状态。有些老百姓会指着我的鼻子骂，这样会很委屈的。”
15: 扎里苏说。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安吉县天荒坪镇党委委员郑贤峰跟他谈心说：“光靠一个人背不来一个村子的未来，你能带领全村村民奔共富，村民就认可你。
19: 家家户户开民宿的，民宿的客人多了，那我肯定认可你。带动所有的农村老百姓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
15: 找准村民所盼，奔共富的方向也就明朗了。扎里苏把懂市场、懂谈判的本事用在了村里，跑部门、招商、找项目，他要给大西村换一副新引擎。
20: 每个点啊，我要招一个什么业态，其实我已经全部已经分区分好，定位定好了，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招商。对，有个营地的项目落地，一年能够给村里面增收40万。
15: 温少波是在外闯过的年轻人，扎里苏找到他，两人。

0: 聊了几次，他决定回来开咖啡店。温少波说，
1: 我在来之前呢就也跟他沟通过，他连店门口种什么树都帮我想好了，我当时就想这数据靠谱。
0: 新业态进来了，但扎里苏要动的还有那几块老牌子。陈一强开了几十年农家乐，是改造提升最激烈的反对者。
2: 上任的大概他年纪不大，叫我们农家乐改为民宿，我们其实是不太愿意。
0: 扎里苏没讲道理，一个月后他带着陈一强和几个业主去外地看了高端民宿群。
2: 就是让你自己体会，不是讲道理，是做给你看。
0: 回来那晚，陈一强在阳台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决定改建，装了电梯和屋顶泳池。
2: 赚钱肯定是民宿轻松，改造好还有一笔18万的补贴，也是他争起来的，现在一年40多万，比原本多10万是不止的。现在么服了呀，这个丫头是有本事的。
0: 一家改家家看，3年大溪村高端民宿精品香宿60余家，营收近7000万元，去年全村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村庄再次热闹起来，村经营性收入翻了近1倍。大溪村村委副主任于红军说，
3: 去年村经营性收入370多万，23年的时候凑到200万都很紧紧巴巴的。
0: 如今村里24公里环村越野赛道即将建成，古道从运毛竹的路变成了跑者的赛道。10月中旬，1000人的赛事将在这里开跑。扎里苏说，
4: 这条古道呢本身就有的一个叫生产农用的一个通道，今年呢我们是打造一条我们整个大溪村一个环线的一个古道。上个月我们也是跟萨洛门的品牌方已经沟通好了，预计在10月中旬嘛，要开一场1000人的赛事，给村里面的农家乐增收近50万元。
0: 今年国庆假期，大溪村60多家精品民宿、200多家农家乐全部被预定一空，2000多名大溪村村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老干部徐向明说，
5: 我都没想到啊，他这样子真有点本事的，造房引资，空余的这些房屋啊都把它利用起来，能力也很强，我们也放心，老百姓也放心。
6: 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即将如约而至，本届展览以万象之光志向未来为主题，回应在人工智能等科技加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影像艺术的时代演进和未来发展，立足上海面向世界，以摄影之眼展现时代风采，彰显在科技赋能下上海影像艺术的担当和作为，树立并扩大海派摄影艺术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1986年11月，首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2026年适逢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创办40周年，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采访了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杰，听听他从海派文化视角介绍本届展览的特点。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选址杨浦区共青路130号复兴岛船台公园，大展由4大展项、2个专题、3个创作营构成，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件作品参展，参展艺术家及创作者200多位。10月9日，第18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宣布即将启幕。10月12日，本届展览参展人员全名单公布。在王杰看来，纵观本届展览参评与入展作品，本届展览呈现突破与崭新气象，作品摒弃了过往甜而无味、有形无魂的通病，跳出了简单纪实记录、热点跟风打卡、糖水化套路和主题空洞匮乏的创作桎梏，值得肯定与赞誉。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根植于海派文化，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上海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向内深度融合江南文化、吴越水乡文化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底色，向外融汇世界多元艺术养分，凝练出中西合璧、开放包容、务实创新、都市时尚、多元共生的核心特质。这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不仅塑造了上海的城市艺术品格，更深远引领着长三角、华东地区乃至全国文艺创作的审美风向与发展路径，成为上海摄影艺术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腾。王杰认为，本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的鲜明特质首先体现在中西合璧、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艺术格局，展览打破了过往摄影圈层本本主义、孤芳自赏、封闭固化的小众创作格局，展览广邀海内外摄影艺术家参展，汇聚国内外优质影像作品， 实现本土创作与国际艺术的深度对话，双向。

0: 交融，既保留了中国摄影的人文底蕴与本土特色，又吸纳了国际影像的创新技法与艺术理念，真正实现了以展为桥，以影为媒，搭建起开放、多元、包容的艺术交流平台，让摄影人拓宽创作视野，互学互鉴，践行了国际摄影展览交流共进的核心宗旨。其次，本届展览立足守正创新，扎根民生的海派创作底色，精准诠释了海派摄影的独特艺术特性。特别是展览社光影四十年板块，以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四十载发展历程为主线，跳出宏大叙事的空洞表达，以百姓生活为核心视角，聚焦城市机理变迁、民众生活蜕变，记录了上海四十年来城市建设、民生风貌、市井百态的迭代更新，为人们提供可看见、可触摸、可共情的视觉记忆，体现海派文化的务实精神，使影像艺术身临其境感受城市蝶变，从而读懂海派文脉。其三，本届展览印证了专业赛事对摄影行业的引领价值与标杆意义，摄影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专业评选、高质量展览的引领，从而推动影像艺术蓬勃发展的核心载体，更是摄影艺术传承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国际摄影展既是海派文化魅力、本土摄影实力的集中展演窗口，更是广大摄影者切磋技艺、交流思想、提升素养的平台。正因摄影展览与评审肩负着引领摄影的创作和导向作用，评审必须坚守艺术的高度、严苛的审美维度和专业的艺术标准审慎评判，在海量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的投稿作品中，精准甄别佳作，萃取精华，善于从微观光影中捕捉创作新意，从画面细节中挖掘思想内涵，从艺术表达中识别创新能力，摒弃套路化、同质化、浅层化的流水式作品，剔除审美平庸、内涵空洞、技法敷衍的低效创作，兼护摄影艺术的专业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其次，摄影艺术创作不是机械的快门按压，更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打卡，是摄影人观察社会百态、记录时代风貌、定格人间烟火、传递人文温情的创造性劳动。优秀的摄影作品必然经过匠心打磨、深度思考、情感沉淀，是创作者审美素养、生活感悟、思想格局、艺术技艺的集中体现。海派文化的精神图腾滋养着上海摄影的蓬勃生长，而一届届高品质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也在持续传承、演绎、升华海派文脉。本届展览的策展方案进行了多次调整和审核，目前进入制作和布展阶段，将于10月27日正式展出，这将成为摄影展览的盛会，期待更多摄影人在现场交流。王杰总结道，
1: 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溢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王丽。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总有一群人坚守岗位守护平安，法治进行时特别板块假期我在岗带我们走进边境一线基层执法现场，记录值守人员的日夜坚守，他们放弃休息，用责任筑牢防线，用守护护航万家灯火。
5: 哎，小朋友，别往那边走，那边是马道，危险。来，跟着爸爸妈妈走这边。
6: 谢谢警官。
7: 说话的人是萨克边境派出所民警李俊杰。国庆假期，他和战友们每天9点半到岗，晚上守着最后一批游客下山才离岗，步巡、车巡、无人机、空中巡查交替进行，重点对游客走失、车辆故障、受伤被困等突发情况。萨特边境派出所位于昭苏县萨塔古道北入口，萨塔古道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天山南北的险峻要道，集冰川、古道、河流、森林于一体，风光秀美。这里是新疆最热门的旅游点之一，吸引大量游客。为更好服务旅游高品质发展，当地边境派出所探索建立反应灵敏、部门联动、机制畅通的景区警务运营模式，提升了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国庆假期，面对激增的客流，萨特边境派出所在景区内建立起一路平安一警户型下塔驿站，推行高峰守点、屏风巡线、整体控链的勤务模式。驿站里常备问询导览图、免费开水、急救药品和便民雨伞，既是景区防控的前沿哨点，也是游客身边的暖心港湾。民警片祥鹏。
8: 很多游客不知道，山区天气变得快，上午大太阳，下午就可能下雨。我们驿站备了雨衣和热水，遇到老人小孩先让他们进来缓一缓。今年6月，有个重庆游客车在返程路上爆胎了，我们赶过去在泥里换了轮胎，后来他们专门写了感谢信来。
7: 科技手段也在为景区巡防加码，警用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成为空中尖兵，对密林等人力难及的区域进行巡航，与地面巡逻队形成空地联动模式。民警李俊杰。
9: 无人机飞一趟，覆盖的区域比步巡大好几倍，有些游客喜欢往没有开发的路段走，从空中看得清楚，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喊话或者派人过去。
10: 平安下塔群里来消息了，商户说金警官，温泉这边有辆车堵在转弯处了，后面排成了一串，好，我这就过去。
7: 景区治理的难点往往在那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摩擦。萨特边境派出所牵头成立了平安下塔警警微信群，把景区工作人员、保安、区间司机、商户中的党员全部拉进一个指尖上的治理圈，发现纠纷苗头或者安全隐患，随手一拍及时上传，民警第一时间响应。2026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累计调解矛盾纠纷70多起。民警进兴国。
11: 群里有开区间车的师傅，有马队的管理员，有各个摊位的商户，他们天天在景区里，眼睛比我们多，有时候游客刚吵起来，群里消息就到了，我们过去3-5分钟就能把双方拉开，有助于闹大。
7: 下塔古道景区既是南北疆文化的交融地，也是服务旅游发展的前沿阵地，驻守在这里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派出所的荣誉墙上集体三等功、先进党支部、成绩突出单位的奖牌层层叠叠，记录着一茬又一茬戍边人把青春留在古道北口的岁月。民警李俊杰。
12: 假期我们都在岗，说实话，看着游客高高兴兴来，平平安安走，在朋友圈发下塔的雪山和草原，心里挺踏实的。风景他们看，平安我们守，各看各的景嘛。
7: 假期我在岗，在萨特边境派出所，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巡逻时踏过的碎石与冰川融水，是调解纠纷时递过去的一杯热水，是微信群里的一声收到马上到。当游客举起手机拍下雪山与草甸，镜头之外有人正对着风景面朝平安。
13: 假期我在岗，萨特平安，请放心。

0: 侥幸汇成河。
1: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如果关节剧痛、肿胀变形、足跟持续刺痛，要立刻就医。
2: 国庆期间，浙 BA 赛事激战正酣，票根含金量也在飙升。各地以赛为媒，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持续释放赛事经济活力。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按即推出文旅惠民大礼包，球迷凭浙 BA 票根即可解锁看球加游玩加住店加美食全链条福利。趁着国庆假期，不少球迷专程来到安吉看球赛、逛竹海、品特色美食，解锁赛事加度假的新玩法。杭州球迷于条文说：“
4: 我很好玩，很好玩，吃了个便饭嘛啊，我的口味也挺好的，那牛蛙堡呀、猪肉堡呀、鱼头堡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3: 台州玉环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串联赛场与山海风光，打造观赛旅游精品线路。不少专程来玉环观赛的外地球迷，利用观赛闲暇打卡山海美景，体验海岛风情，品尝鲜活海鲜，真正实现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城市，品一方烟火。玉环赛区组委会促消费组负责人吕晨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依托赛事 IP 盘活全域资源，
5: 下一步将不断丰富我们玉环的文体赛事活动，不断盘活文旅资源，激活消费市场，推动更多高端赛事落地玉环，让更多人跟着赛事走进玉环，爱上玉环，不断擦亮我们海岛城市精品牌。
3: 在浙 BA 看球出行也有新福利，宁波市商务局联合滴滴出行推出浙 BA 专属观赛出行券包，覆盖打车、代驾、酒店住宿、新能源充电等多个场景，市民每周都可领取。宁波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工作人员甘天林说：“
6: 我们想用一张小小出行券，把赛事人流接近宁波商圈和特色街区，球迷愿意来，方便来，留得下，商圈有客流，街区有烟火，城市消费也就火起来了。”
2: 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高品质舞蹈演出。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金翠》。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3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文明的完整图谱，让观众在剧场中与所有时代相逢。梦是人类的通感，在每一个灵魂深处生长出不同的形态。本届舞蹈演出季的4场梦，浮现出不同文明与时代的梦境碎片与答案。10月5日至6日，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率先登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剧目，该剧将目光投向2000年前楚汉争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对决，以韩信面对的一盘哭棋，将生死、荣辱、功过、兴亡、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指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立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 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剑、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剑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元联袂执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隐、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汤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再次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再次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曾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亦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肖立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0: 最爱麦克风，快乐不跟风。本周麦霸歌单，
7: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8: 又是三月春风起，期待桃花朵朵浓。春天是开始，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是来

0: 题。嗯，然后在刚才的 Jingle 当中，你也会听到一些歌曲，它歌颂的不光是春天，气象意义上的春天，也是我们也有一些歌曲，它唱的是生命当中的春天，就是人的青春时光。
1: 哦，哦，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对，青春时光呢，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短暂又美好，直到失去的时候，你猛然会觉得，哎，生命当中有一个时间点，会让你觉得好像我的青春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已经离我远去了。
1: 嗯，就是说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词叫第二春。
0: 哦，
1: 啊，就是你总会在某一个阶段，人生进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觉得青春已不在的时候，哎，突然之间人生有一些变化之后，你觉得，哎，好像重新轻盈起来。
0: 哦，
1: 也有可能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突然想到这件事情。
0: 我呢是听到过这个词儿，
1: 嗯，
0: 听到过很多人说起，哎，好像谁谁谁焕发了第二春，怎么样
1: ？Second spring，
0: 对，
1: 就感觉好像也还挺美好的，就不要觉得说自己
0: 还挺憧憬的，
1: 对，就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好像就是跟春天越来越远那感觉啊。
0: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是哪怕在气象意义上也会有一些其他季节突然之间会觉得，哎，这个天怪怪的，怎么感觉春天又回来的感觉，人生当中也是如此。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开始会跟大家聊到青春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它是一首男女生对唱的情歌，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是王力宏来进行创作的。他在写歌的时候，写完之后他就想找一个具有青春特质的女歌手来进行合作。
1: 哦，所以他选择了，
0: 他想了半天，他其实呢第一脑海当中想到的第一个最符合他心目当中具有青春气息的这个女生就是任嘉萱。
1: 那 Selina 啊，
0: 对 Selina
1: 啊，
0: 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是两个人的这个邀约哦，非常非常的顺利。因为王力宏本身也是 Selina 的偶像，所以当自己的偶像向自己这个发出邀约
1: 的
0: 时候，
1: 很高兴，
0: 他非常高兴，不光他高兴，他家里人他爸爸也非常高兴。
1: 哈，
0: 甚至是当那个轩爸知道说女儿要跟王力宏合作的时候，也跟着莫名的兴奋起来。
1: 对对对，还是然后两个人就唱了这首歌啊，
0: 对的，
1: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0: 对，这首歌呢它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每一次听哦都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而且因为这首歌曲它差不多是在19年之前所发行的，发行之后当年 KTV 当中点唱率就非常非常高，每一次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都会有一种啊就唱花了就缩了感觉。因为它本身的时间也不长，3分钟不到的短歌。
1: 对的，所以呢就是这么说啊，如果大家就是听不懂闽南语，也不大会说闽南语的情况之下，就是有几句啊，你可能就是还是可以信手捏来的。
0: 对的
1: 啊，其中有一句呢，可能就是李西娃心累一集一首歌，而且一定要唱出来，让你普通话就让你这个正常音调说出，你说不出来。
0: 哦，对的。
1: 你怎么反射我好长啊？
0: 反射上了年纪了，我的第二句还没有来呢。对，
1: 我跟你说，我会说的第二句闽南话
0: 是什么？
1: 是。哦，我跟你讲啊，
0: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哦，好的好的，
1: 就这样，其他不会。
0: 哦，好的，以后可以慢慢学。而且我发现这些闽南语的歌听上去就是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你知道吧？虽然就是自己身边好像也没有。
1: 撒婚踢剧的呀。
0: 对啊，你看就是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1: 只能唱不能说。
0: 的确是有很多的词儿，就是我记得你说的这个梗啊，就之前在微博上，在网络当中很多，就是把那个歌词打出来让大家念不下去的，只能够唱出来，只能唱。
1: 哎别啊家哎呀，
0: 你看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旋律跟歌词啊。
1: 是的啊，
0: 所以接下去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学一学。我觉得这两位唱这个闽南语，而且这首歌是王力宏歌坛生涯当中第一首他唱闽南语的歌曲，所以我们就来听王力宏和斯美娜的合作，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2: 10月13日，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广电大厦举行。上海广播拿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亮出拼出新生力、新文化、新价值、新势能的共创方案。从场景共感到全案交付，从红人矩阵到品牌实战，让声量变销量，品牌传播的确定性，上海广播用案例说话，拼出大生意，共赢2027。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编辑尹新、副总裁王健儿出席，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各大国企、头部品牌、新锐企业、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嘉宾参加。上海广播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闭环，面向商业伙伴开放数质能力，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贡献者。拼出新生力，声音从传播工具升级为场景入口。 拼出新生力，上海广播以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三条赛道展示声音如何换货场景。今天947发布一山四季乐界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以元旦登高、音乐健康跑、国潮音乐周、星光音乐会等覆盖全年五类人群五个情绪场景。上海交通广播展示公路生活嘉年华，从1991年全国第一声交通路况到35年后跨越近6000公里直抵喀什，嘉年华首秀6小时吸引2000多人报名。阿基米德传媒介绍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以5000万用户大会员收入从零起步跑成 C 端支柱，占比 52%， 续费率超 70%， 阐释如何加入一场共建信任的无限游戏。平安健康险当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表示，广播深耕上海多年，传递民生，传递美好生活，与平安健康险健康生活的理念和初心非常契合，健康专业的力量与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相互赋能，听出新文化，红色江南海派文化，成为可长期经营的活 IP。 听出新文化聚焦声音的根系，上海新闻广播分享 City Mu 买蹭融媒栏目，以淮海新天地街区18个红色故事电表箱为线索，推出电表箱盲盒路线，并延伸至花卉节、红色主题展、校园小红喇叭等场景，线上覆盖数百万人次，未来将升级为长视频加短视频双轮驱动，并落地大四政课校园公开课系列，为品牌搭建价值共创平台。长三角之声推介藏书楼里的星火中华项目，以八座藏书楼串联中华文明守护史，项目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为全国广播类仅有的五席之一上海唯一。产品矩阵涵盖广播访谈、微纪录片、 H5 互动、线下雅集等，全平台传播目标突破3000万，冠名联合出品等权益贯穿全链路。上海戏曲广播以情景演绎唤醒经典 IP 滑稽王小毛，该 IP 创办于1987年，曾制作1000多集，此次以每集5分钟的广播微喜剧形式回归，通过阿基米德一键联播，并借助 AI 视频化为品牌提供故事化植入场景。听出新价值，大地之上风雨无恙，换人全案合作实战路径。听出新价值，以百年老字号大地风衣为线索，还原从品牌咨询到全案交付的过程。品牌商业计划书涵盖 logo 优化、视觉换新、创意内容、整合营销、全域传播，随后依次解锁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咖啡圆桌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线上线下联动、虹桥草地音乐会等场景，并通过小红书福利活动 AV 机器品牌短视频 Video 红人种草，实现从曝光到互动、从声量到销量的闭环。在放大 Radio 红人商业新势能对话中，杨永清、任重、小郭等 Radio 红人与上海航空、百联股份等品牌客户分享主持人 IP 如何帮品牌破圈，长效共生。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说，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上海航空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对位，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表示，我们看重的不只是广播的声量，更是它的 IP 和体验，能把好玩的活动拉到商场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颁奖环节，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奖项揭晓，现场颁发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新锐之星与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声量大奖。中国人保、英雄、上海航空、纵贯旅业、乐灵芳华、通力电梯、大地、五洲国旅、艾泽母姐、无印良品等品牌获颁新锐之星。跨境节发现原产地，平安车险、上海农商银行、光明乳业、云南整装王、新聚会、江苏优选优、旅行家等品牌获颁声量大奖。新锐之星在新场景里率先舵子，也率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声量大奖的获得者则用时间验证了一件事，在上海广播的生态里，在长期主义上投入，也最终收获了声量。启动2027拼出更大的合作版图，拼是态度，声是底色，意是远方。从场景共创到文化 IP， 从全案交付到红人矩阵，上海广播所呈现的是一条主流媒体与品牌城市时代同频共振的路径。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我们不做简单的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创者。面向2027，上海广播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把声音的文化底蕴、数字能力与品牌的市场诉求连接起来，让声量沉淀为销量，让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 上海广播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共赢数字时代的崭新未来。
3: 秋有吗？
4: 国庆假期，秋风送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并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报道。
5: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1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6: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峰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峰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5: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茭，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6: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5: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6: 张花峰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5: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6: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2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7: 那个菱角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6: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峰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5: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6: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5: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2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2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6: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意 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
3: 自己在家可以做代茶。

0: 动不动就出虚汗，心慌睡不好。五味子能把耗散的正气和汗收住，把心安定下来。这三者搭配在一起，补、润、收非常周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流感康复之后觉得乏力没精神，容易出虚汗的，可以试试这个代茶饮。
1: 哎，说到免疫力啊，我理解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同一间屋子里，有的同事感冒了，有的就没事儿。哎，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不一样了吧？那我想问一问李主任啊，免疫力到底是什么呢？
0: 免疫力是现代医学的叫法，它本质上是西医的免疫学概念，指人体防御和识别外来入侵细菌病毒，并消灭清除的一种自身机体能力，是维持机体内部环境稳定的监视和防御功能。中医啊，不讲免疫系统，讲正气。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你身体里的正气充足，外邪，也就是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根本打不进来。正气的生成与我们五脏六腑功能的协调有着本质的关系，特别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中医的正气依赖的是气血津液的濡养，免疫更像精确的边防部队，而中医的气血则更像人体的综合国力，强调机体整体的调节与平衡。两者看待健康的维度不同，但都指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免疫力不是身体里的某一个器官、某一种细胞，而是五脏六腑协同工作、气血津液正常运行的综合性结果。免疫力差，往往不是某一个零件坏了，而是整体出了问题。老年人为什么免疫力差呀？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六腑的功能都在走下坡路，气血也不够用了，不是单一的免疫细胞少了，而是整个系统都在衰退。五脏不是五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互相连通、互相影响的一张网。肺虚久了会连累肾啊，中医叫母病及子。脾虚久了肺也会虚，叫土不生金。肾虚了五脏都跟着虚，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肝气郁了，脾胃也不干活，这叫木克土，无法提供足够的气血精微。所以老年人的虚很少是肝脏虚，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打个比方，一个人长期脾胃不好，气血生化不足，肺也跟着虚，容易感冒。肾也跟着虚，腰酸腿软，心气也不足，心慌失眠，最后查来查去，哪哪都有点问题，但又查不出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五脏皆虚，免疫力就会变差。免疫力差本身不是一个病，但它会引起很多相关疾病。因为很多病不是凭空来的，都是趁你身体弱的时候找上门的。比如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最常见最直接，就别人没事儿，你每轮感冒都中招，反复感冒扛不住，就可能发展成肺炎。老人家的肺炎很多就是感冒没扛住发展来的。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发作越来越重。第二，感染类疾病，就到处都容易发炎，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疼，老人还可能表现不典型，只觉得乏力、发烧，胆道感染、胆囊炎，吃点油腻的就发病，

0: 第三类心脑血管病最凶险，免疫力差反复感染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的重要诱因。第四类就是肿瘤，免疫力是抗癌警察，我们的身体里每天都有癌细胞产生，靠免疫系统及时识别和清除，免疫力差了，那警察人手不够，癌细胞就可能做大，所以老年人肿瘤发病率远高于年轻人。
1: 哎，听您这么说真的挺让人担心的。那很多这个老朋友也都知道自己的免疫力差，也想补也想调，但是呢总是补不对，越补越上火，补了半天呢也没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0: 中医说的补正气，调五脏，养气血，要先辨清自己哪里虚，再针对性调理，同时要配合饮食、作息和运动，让身体恢复平衡。补的前提是脾胃能吸收，不然补进去也只会变成负担。临床上太多人一虚弱就急着补啊，特别是大病初愈。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很多老朋友退烧后急着进补，结果适得其反。中医叫余邪未清就大补，容易闭门留寇，等于把病邪关在屋里了。你像脾胃虚弱却逆补，越补你越没胃口，肚子胀，舌苔厚，有基础病的乱补，血压升高，血糖波动，上火便秘。正确的顺序是要先清余邪再健脾胃，最后补气血，让五脏回归平衡，才能恢复健康。所以中医给老年人调身体讲究的是平调五脏，气血同补，得慢慢调，整体养。说到平衡进补啊，比如中医药里的高栀有它独特的优势。高栀从汉唐便有记载，到宋元时期成为成熟主流，再到明清时期的蓬勃发展，就一直被誉为中医的瑰宝。很多流传百年的经典膏方啊，比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记载的十全大补膏，元代瑞足堂经验方里记载的八珍膏，还有海派膏方里的代表晚清江南名医共同研定的洞天长春膏等等，都是历经百年延续，一直被现代应用的良方。任何方法的延续都离不开恪守古法，严格依照君臣佐使精妙配伍，最终达到药性平和的特点啊。比如很多经典膏方里用的党参是平性的，炙黄芪是平性的，杜仲是温性的，甘草是平性的，当归川芎都是温性的，就没有大寒大燥大补菌补的药材。补而不热，滋阴而不寒凉，药性平和，不偏不倚。特别是在秋季，膏方作为江南地区百姓秋季进补的选择是有充分依据的。膏剂属于中药八大剂型之一，用药考究，熬制过程中严格遵守古法传承。中药材需要浸透、润透、煎透、榨透，就确保有效成分得到充分的提取，使每料膏方色泽乌亮，光润如镜啊。正如古书上记载的，膏者泽也，久病用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膏方啊好比细水长流的润养，适合慢慢调养，久病体虚、慢性病、大病之后，或者需要长期补益气血调养五脏的人都比较适合。

0: 五脏安了，身体的代谢能力和修复能力都会跟着提升。养生调理不是钱越贵越能解决问题，方向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就到任何时候，补益气血，调和五脏，这个根本是不能丢的。当然养生不是只有内服一条路，这几天讲到的养护督脉也是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好方法，也是我们为配合秋冬养好免疫力不可或缺的好事。
1: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我们的严明熙吉吉的《拜拜拜》，告别的主题但不是悲伤的路线。

0: 国庆假期，秋风凤爽，凉意渐生，正是顺应时节食补润燥的好时候。老话讲，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这里所说的白，指的是白色时令食材。白色食材贵在润燥养肺，十分适配夏秋交替的气候。青浦水乡围田丰收，茭白、菱角、莲藕新鲜上市，一道道三白佳肴，既是大自然馈赠的时令物产，也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秋日饮食智慧。请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系列报道，入秋吃三白，解锁青浦秋日限定美味。
1: 我们的村民呢是每天5:00到田里面，天亮了呢我们就开始采茭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一半的茭白呢要赶着早市要上市的，我们把每天带着露珠的新鲜茭白第一时间送到市民手里面。
2: 一早跟着太北村党总支书记张欢芬走进茭白田里，只见茭白叶青翠欲滴，郁郁葱葱，微风吹过带着一阵阵清新的香气，令人心旷神怡。张欢芬俯身蹲下，从泥地里拔出了一根饱满壮实的茭白，剥去翠绿的外壳，白嫩的茭白果肉露了出来。
1: 这个是我们俗称大白椒，又大又白茭白。我现在咬一口啊，嘎嘣脆啊。秋天的茭白呢，经过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呢，聚集了比较多的糖分，所以呢我们的茭白呢是又脆又甜，还带有回甘。
2: 好水好土是炼糖茭白远近闻名的底气所在。炼糖地势低洼，黄浦江上游来水过境，泥沙沉积出了青紫泥，富含有机质， pH 值在6上下，呈弱酸性，正是茭白喜欢的土壤。2008年炼糖茭白成为了上海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蔬菜品种，太北村是这块金字招牌的核心产区之一。
1: 我们炼糖镇呢，全镇的茭白种植面积呢在20000亩次，我们太北村呢是炼糖茭白的核心产区，目前呢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亩次每年，哇，我们每年的产值在5000万元左右。
2: 张花芬说，茭白味淡，但是胜在水分足，纤维细，入口脆嫩无渣，清甜是藏在后面的，烹饪的时候要用对了方法才能逼得出来。
1: 所谓的油焖茭白就是炒茭白，切滚刀然后炒下去，放个半勺老抽啊，2勺生抽，盐也不用放了，翻炒几下以后焖煮个10分钟，收汁出锅。如果喜欢勾芡的话嘛，勾个芡啊，撒上一帮小葱的话呢，那就更香。
2: 茭白之外，村里的水面还藏着另外两样白，菱角塘里翠绿的菱叶铺满水面，菱角藏在水下，要翻叶才能摸到。荷塘里采藕人天不亮就要下水，踩着淤泥一寸寸的探，一根根的挖。徐素贞管着7亩菱角塘，种植的馄饨菱形似一个个小小的馄饨
3: 啊，那个菱叫馄饨菱，这菱呢就是嫩好吃也。
2: 结果徐阿姨手里新鲜出水的馄饨菱，只见皮薄脆嫩，指甲一掐就开，剥开生吃，清甜的汁水在舌尖绽开，带着水塘的凉意。张欢芬说，这是时下孩子们最爱的水乡零食。
1: 馄饨菱呢虽然个头中等，但是皮薄肉多，那生吃呢比较甜，菱角品种当中糖度最高的，炒熟了吃呢比较糯，最多的就是炒毛豆子，就是1/3的菱角，1/3的毛豆子，放油里面炒，放水煮个20分钟左右，很香的，又香又糯。
2: 太北村1100亩的藕塘也到了丰收时，荷塘里的9孔藕水分多，纤维细，清脆甘甜，既能凉拌快炒，也能够炖排骨做糖藕。张欢芬说，挑藕的时候要看节，节短粗壮的往往更嫩。
1: 我们的大莲藕啊，又白又胖啊，简直是个白胖子，一藕三吃，前面的两节是又嫩又白的，我们可以爆炒或者说凉拌，大火急炒呀，5分钟就炒好了，要放一点醋，又脆又嫩啊。中间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做莲藕排骨汤，下面的这个两节呢，我们可以做桂花糖藕，是又粉又糯，小火慢煨，糖藕呢，我们要烧3个小时以上。
2: 眼下炼糖茭白节正在火热的举行，太北村推出了挖莲藕趣味体验，卷起裤腿下到荷塘，亲手摸一节带泥的鲜藕，玩累了到村里的金秋食堂坐下，品尝一桌地道的农家菜，油焖茭白，菱角炒毛豆，莲藕排骨汤，食材从田头到灶头不过数百米，最大程度的锁住了鲜味儿。这个时候水乡独有的秋日 意趣就藏在了这一口时令的美味之中。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你好，郭老师，你好。
5: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4: 对。
5: 您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4: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
5: 嗯。
4: 因为在浦东内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10年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5: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4: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5: 前景雅园啊。
4: 对。
5: 啊，在北蔡。嗯，好。
4: 北蔡。
5: 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4: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5: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4: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是人车分流的嘛。
5: 嗯。
4: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植树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没有停车位的，也不设立停车位的，我大概
5: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4: 啊，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
5: 哎，
4: 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5: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4: 公共收益，
5: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啊，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
4: 那就对了，郭老师、啊。
5: 对，
4: 他这个从来没有不收收益。
5: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4: 他这个公账他应该有公示呀、啊。
5: 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4: 从来没看到过。
5: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4: 他就是不理你啊。
5: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4: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身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5: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4: 没有业委会
5: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4: 啊，还有这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5: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4: 我不知道。
5: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哎。
4: 那个，
5: 那你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4: 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好多那个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5: 不是你打过谁？
4: 12345呀、
5: 啊。啊，打过12345，就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
4: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接着讲。
5: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收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4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4: 对，
5: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一家呀？
4: 我也不知道。
5: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我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啊，是吧？
4: 这个郭老师，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在给他机会。
5: 这么多年，我也没你也没记住一下小区物业的名字呀。
4: 具体是
5: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4: 哦，
5: 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4: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个车位嘛，
5: 啊，
4: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5: 哦，怎么那么窄啊？
4: 它不能。窄吧不窄，它就两个钟，应该是来回会车，就是就不需要，就是说，假如说我这个旁边跟人家停到，一个道停掉了，还有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5: 哦，你的意思是，它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4: 对。
5: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4: 是的呀，
5: 对，
4: 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5: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 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4: 对
5: 吧？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4: 这叫监控
5: 啊，小弟监
4: 控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要就居委会。
5: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
4: 嗯，
5: 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4: 嗯，是，
5: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4: 对，
5: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4: 好，
5: 接通。

0: 好快啊。
1: 三号线。
0: 好，9621值班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钱呢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123号。
2: 你再报遍哪个？
0: 北蔡前景雅园。
2: 田地的田，景色景。
0: 我前面白说2301123，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
2: 啊、
0: 哦。嗯，对。
2: 稍等。
0: 啊、嗯，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嗯。
2: 有什么路几弄几号吗？
0: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嗯，
3: 福华路26路。
0: 嗯，
3: 福华路，国大的福，中华的华。
0: 嗯，
3: 26路。
0: 风华路啊？
3: 不是福，国大的福。
0: 哦，博华路。
3: 嗯，26路。
2: 博华路。
0: 博华路26弄啊，看一下，哎。
2: 26弄。
0: 嗯，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华路26路应该是确定的一个地址，嗯，
2: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
0: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3: 博大的博呀，
0: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2: 博士的博，
3: 哎，对对对，博物馆的博，
0: 嗯，所以你看，
2: 啊，这有的前景雅园有，
0: 哎，对对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啊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是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2: 监控问题的话，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2: 哦，
0: 那啥都没听进去。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2: 哎，抱歉。
0: 嗯，是不是？嗯，
2: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0: 哎不公示，
2: 因为。不公示
0: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45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2: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45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0: 嗯，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的就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着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看着办吧。
2: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0: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防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2: 哎，对的，
0: 对不对？
2: 嗯、
0: 好了，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4: 焦点零距离。早安长三角，聚焦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国庆长假七天，上海共接待游客2020.54万人次。截至10月6号24点，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15340人次，同比增长13.86%。上海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3%。另据预测， 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5: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6: 临近中午，科技馆 B1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7: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8: 要去天上把那个病儿的星星擦亮。
6: 虽然烧火工 V2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极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2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9: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6: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10: 最受欢迎的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6: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10: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6: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11: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一直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12: 有
11: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3: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6: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3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14: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4: 这个国庆假期，文旅出行休闲体验需求集中释放，江苏各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消费活动，街头商圈烟火升腾，各类消费场景人气爆棚。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5: 秋高气爽，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大自然生活节人头攒动，这里售卖的每一个周边产品背后都有一段生态故事。比如在南京郊区的一片23亩的农田里，通过生态耕种的方式培育出全球

0: 最大无斑羽蛙人工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让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而这片友好农田里生长出来的莲藕、小麦、水稻被制成了美味的米布丁、米露，获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1: 我就像买这个产品一样，肯定是对它也有支持的，所以我愿意为它去购买。
2: 每天都要补好几次货呢，售卖之后这个钱然后再回馈给农民，然后农民他们就会很乐意就是参与到其中来，然后再加入到这个保护无斑羽蛙的这个活动当中。
0: 这个假期，全省各类特色市集陆续上新，吸引了八方来客感受地域文化。在连云港，东海水晶城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水晶制品在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充足的货源吸引全国游客欣赏购买。在邳州，位于苏鲁交界的邢楼镇上，丰收大吉拉开大幕，邢楼、兰陵、邳庄、底阁四镇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3: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沽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沽的杂粮和我们小沽的白金山芋。
4: 有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啊、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0: 长假期间，融合传统技艺、地方风味和节日创意的产品备受欢迎。宜兴丁蜀镇东坡明月集上的宋氏灯笼、宋氏牌楼等布景与来往的游客相映成景，展示当地独有的东坡韵味。
5: 听说这边有一个宋氏集市，觉得很有意思，就特地赶了过来。下午的时候遇上了开药仪式，还挺有意思的。
0: 常州一家乱针绣工作室刚刚推出的桂花玉兔书签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尝试。
6: 书签呢，不是用的丝线，是用的棉线做的，比较好打理。绣出来呢，它的那个好像立体感又更强，刺绣的时间呢也短一点，价格呢也低一点。
7: 想过它能用这种新颖的形式，会用到文创上面。自己花了时间跟精力自己做出来的，就肯定第一个肯定是想要留给自己。
0: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千年秦铜古镇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大家沉浸式打卡古镇特色早茶，在烟火气中品味地道水乡风味，漫享古镇悠然假期。
8: 我是湖南长沙人，然后今天吃了这个蟹黄汤包，觉得很好吃，然后也很鲜美。
0: 国庆假期，扬州宝应城乡大街小巷、社区院落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满城中国红映衬下，原址重建的宝应泰山殿历史文化街区于假期首日正式开街，打铁花、华服巡游、情景剧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老城新韵的节日文化大餐。
9: 这个泰山殿弄起来给我们宝应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觉得呢，有空余的时间来走一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0: 国庆假期，这 BA 赛事火热进行，买上一张价格亲民的球票，既可以去赛场为心仪的球队喝彩，还能享受景区商圈、市集等优惠。票根化身文旅邀请函，让体育流量变成假期文旅消费增量。来听浙江台的报道。
11: 在安吉，球迷凭浙 BA 票根可享受中南百草园、竹博园等9个景区5-8折门票优惠。32家兴业泰商户和40多家酒店民宿同步让利，看比赛、逛景点、尝美食，一举多得。
12: 很好玩，是那个边贩嘛啊，那个边跟口味也挺好的，那个牛蛙煲呀、鸡肉煲呀、鱼头煲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11: 舟山体育馆外近90个特色摊位汇聚成热闹的海岛市集，海鲜美食、非遗文创、国庆主题演绎等一应俱全。主办方现场投放50000元惠民消费券，点燃观众消费热情。
13: 这生意很好，从做起到现在还没休息过，都排队，还没好，还在等着了。
11: 为丰富观赛游玩体验，舟山文旅部门还在市集设置专属演艺舞台和户外第二观赛区，并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凭赛事门票或参赛证件可享受普陀山等近20家重点景区优惠入园，以及本地餐饮民宿折扣。
14: 舟山特别好，给我们免费了门票。舟山的这边现场很有国庆氛围。
11: 海宁将皮革城纳入跟着赛事去旅行官方推荐线路，开通观潮季旅游公交专线，串联热门景点。 永嘉把第二观赛点直接搬进欧窑小镇景区，打铁花等非遗技艺表演惊艳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15: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精心准备特色文旅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以优质的文旅供给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让游客们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安徽台的报道。
11: 这个国庆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人们出游的主流选择。地处皖浙两省交界的歙县听风谷景区，依托高山土楼、溪谷山林资源，打造晒秋、实景对歌、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感受到徽州乡土独有的烟火韵味。
16: 我们一路上来，我拍了好多照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挺好的。今天有很多活动，很好的体现我们徽州的民俗文化。
11: 假日里，各类民俗表演热闹非凡。太湖县五千年文博园举办了国庆游园会，融合南北非遗、本土戏曲等于一体，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13: 唢呐一响，气势十足，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以前在视频上看过，现在在文博园沉浸式欣赏，真切地体会到了非遗的魅力。
11: 宿松县把黄梅折子戏搬进了白崖寨、香肥谷等重点景区，让山水与戏曲相映成趣。在颍上县八里河景区，国家级非遗颍上花鼓灯翩然登场，搭配20米长的巨型鳌鱼灯，寄托了当地群众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国庆期间举行的民俗文化周活动吸引了10万人次前来打卡游玩。
17: 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共100多场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11: 为丰富假日科普娱乐体验，合肥科技馆今年特别推出科技筑梦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点亮科学梦想。飞翔影院、全息动物园、国防科技闯关、 VR 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互动展区人气火爆。
18: 很震撼，现代穿越到古代，横跨几千年去看以前的事物，科技感非常强。
19: 我们今年围绕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科创实践以及国防科普，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科普活动，我们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然后每天呢也都达到了我们一个参观的承载上限，大概在8000人左右。
11: 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天长蒙城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前来参加沉浸式研学、红色情景剧体验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在霍山县60000顷景区，红色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由平日的每天一场加演至4场，剧目以实景演绎、科技特效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爱国主义变得可感可触。
20: 带他实景去看一下，让他更能够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在心里，让所有的人就是勿忘历史，牢记使命，强我中华。
11: 夜间经济多点开花，点亮江淮国庆夜色。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解锁日游古村夜赏灯火新模式，夜游画舫、璀璨鱼灯、非遗打铁花，勾勒出诗意徽州夜景。砀山葛花滩千灯会、灵璧钟馗文化园光影大秀精彩上演。亳州华佗百草园千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图案，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16: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1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昨天发送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7.7%。 铁路上海站昨天到达旅客约84.4万人次，其中上海站20.6万人次，上海南站11.1万人次，上海虹桥站46.8万人次。出发方面，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约43.7万人次，为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0点到5点增开夜间临客约39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继续实行通宵运营模式，安排工作人员彻夜值守，为夜间到站旅客做好基础保障服务。
15: 公路方面，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表示，主要返程入户通道基本处于畅通状态，市中心区域商场、商圈、旅游景点、 城市地标周边路网车流量总体平稳，返程路。

0: 护通道缓行区域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
1: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上海口岸跨境人员往来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到3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5万人次，同比增长2.4%，日均约11.5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32.6万人次。国庆假期前三天 ，China Travel 热度延续，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9%。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3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70.5%。顶级体育赛事也为国际客流再添一把火。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今天开赛，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不少海外球员团队及网球迷提前抵沪，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外国旅客入境的新理由。
2: 可爱新推官，
3: 可爱新推官来了。刚听到这首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那么接下来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萌宠这两个字。今天要带大家见的是一只小鹦鹉。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星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5: 欢迎星星。
3: 星星你好，久等了哦。
5: 没错啊，
3: 是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这只小鹦鹉，它是谁呢？
4: 我家鹦鹉叫灰灰，因为它是灰色的玄凤鹦鹉，脸上有个小腮红，很可爱。
5: 它是自带腮红的吗？
3: 玄凤鹦鹉。
4: 对的对的，
3: 不然呢？
4: 它是自带腮红的。
3: 哦，是的，这是玄凤鹦鹉。其实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来过。
5: 对对对对对，
3: 对，
5: 就是之前人家玄凤鹦鹉会唱歌，你们家会吗？
4: 会啊，它会唱那个生日快乐歌，还有叽咕叽，还有那个拍首歌。
3: 这么多呢，我想说。
5: 拍首歌好像是所有玄凤鹦鹉都要会唱的一首歌。
3: 他妈是经过培训吗？
4: 比较简单吧，因为手机里面如果放那个音乐的话，他会跟着学。
5: 他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哦，是这个。
4: 最喜欢 biu biu 那个调调。
5: 他就喜欢这个。
3: 是。
4: 对。
5: 而且很互动性很强，这个。
3: 对。所以是来你们家就会的。这一段
4: 没有没有，他是我后面那个给他放音乐学的。
3: 哦，那最近还想打卡一下其他的一些曲目吗？
4: 有其他曲目，想教他一些词汇吧，恭喜发财过年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3: 好的，这是为接下来的这个新年做准备。
4: 对
3: 吧，
4: 对
3: 家里面要串走亲戚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可以用一用。
4: 对，他现在有学那个圣诞的那个歌。
3: 哇，真的很忙诶。他每天的行程是有固定的时间是要上课的吗？这种
4: 没有，就是早上和晚上会去给他出来玩一下，然后给他放点音乐让他学习一下。他如果不想学的时候他就乱吹。
3: 哦，
4: 可能会串
5: 唱
4: 串烧之类的。
5: 就是他哦，还会串烧。
3: Madly,
5: 他是 DJ 啊，他是啊，
3: 对的，
5: 他不爱做歌手。我想当 DJ
3: 劲歌金曲应该是。
5: 哎，对喽，他什么情歌王吗？
4: 自己个性吧，
5: 比较有个性。
3: 好，然后你这只他是灰灰是怎么来你们家的？是在直播间里碰上的？
4: 对，就是我家人给我买的，就是他在直播间看中他，是因为喜欢寸手而且比较亲人，就把他买回来了。
3: 哦，所以真的有朋友是在网上看直播买小萌宠啊？
4: 啊，对的，因为这个鸟的话，上海因为很多那个，花鸟市场已经没有了嘛，所以的话渠道可能比较少，那就通过一些网上的渠道去找找可爱的小动物。
3: 那怎么买呢？就是你看中直播间的这只，就是来你们家的这只灰灰。
4: 对，然后就和那个直播间的。说一下要这只，然后他就打包，会
5: 打包
4: 快递过来，快递过来嘛，
5: 快递过来，
3: 快递，
4: 哦
3: 哟，快走快递过来，
4: 对的，
5: 就是
4: 它就是专
5: 门
4: 的那个宠物运输，
5: 有专门的这个门类的
3: ，OK，
4: 对的对的
3: ，OK， 好的，我以为是一个纸盒子啊，打开之后就是它，
4: 那太吓人了，
5: 那不然呢？你以为是直播间就它了？然后你现在飞吧，飞去那儿来，地址我告诉你，
3: 对。
5: 是这样吗？
3: 对，能让我看看几栋几号哪个栋呢？
5: 飞机，我就是飞机。
3: 然后一开窗回家了，
5: 飞不了那么远，人家
3: 是
5: 好不好啊？
3: 蛮有劲，
5: 这是还是小朋友呢？还是
3: 对的对的，才1岁、啊。
4: 对他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才4个月。
3: 哦，
5: 那现在呢？
3: 一岁了，
4: 现在快一岁了嘛，因为是去年十一月份来到家里的。
5: 嗯，他好像还会很多这个语言呐，是不是啊？
4: 嗯，对，反正可以教他嘛，他调调可以学那种转弯调调，挺好玩的。
5: 真的？那会说恭喜发财还会？
4: 对，就是想教他嘛，过年的时候
3: 过年要用的，
4: 让他学习一下嘛，家里。家人来聚餐的时候可以逗逗大家开心。
5: 哇，他现在在身边吗？我好想听他
3: 罗莽哦，你们家的文艺委员就是他了，
5: 恭喜发财。
4: 是的、他现在喜欢说你好灰灰，自己叫自己
5: 你好灰灰，好可爱呀、啊、
3: 像个智能机器人、
5: 你好灰灰
3: 是吧。
4: 他叫完自己了之后后面还要吹一首歌，吹那个拍手歌 biu biu 一下。
3: 好的，
5: 哎，
3: 我们那个拉票是拉票 ID， 回头录的时候，你可以帮我们录一段他的声音吗？
4: 哦，我放进去了，
5: 放进去了，
3: okay， 太棒了、
4: 哦！对，而且是串烧他自己唱、自己吹的。
5: 哎，他能学会小楚王凯吗？虽然应用会比较少，
4: 可以每天教他可能会，因为我每天那个下班，他像飞天小狗一样的，笼子一开就飞到你身上来了。
5: 哦，哇哦，好可爱呀、
3: 啊！真的很萌。
4: 是的。
3: 是
5: 的，
4: 超级可爱。
5: 他会不会学一些你不想让他学的话？
4: 嗯，那你不说的话，他应该不会学会。
3: 对呀、
4: 啊，
5: 我知道了，就是养鹦鹉可以避免什么呢？家里吵架。
3: 对，
5: 不要用太难听的话来吵架，对吧？
3: 你憋住。
5: 哎，这小不行不行啊！这家里有小鹦鹉啊。
3: 对。
4: 他如果觉得你吵的话，他就在旁边乱叫，也没有任何的节奏。他就是不想让你说话，他就在旁边叫；或者他想出来玩的话，他也会叫。
3: OK。
4: 就引起你的注意，
3: 好可爱啊，鸟语花香的这家里边、啊、
5: 对，
4: 超可爱。
5: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谢谢谢谢今天这只灰灰，也要谢谢星星特别播了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他们家的小萌宠。
5: 嗯，
3: 谢谢你啦，
4: 谢谢，
3: 拜拜、
4: 嗯、
5: 拜拜、
4: 嗯、拜拜拜拜
3: 拜拜。这是我们今天这只，大家呢如果想看灰灰的话，记得直接发萌宠两个字、到动感101公众号，它是一只很可爱的玄凤鹦鹉，
5: 没错啦，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萌宠，萌萌哒的萌宠的宠到动感101的公众号来认识他一下，多才多艺啊，
3: 对，
5: 能说会道啊、还会唱歌，
3: 是，也别忘了介绍自己家的小萌宠来做客啊，发萌宠两个字过来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链接，链接里面上传一下你们家小萌宠的一些影像资料就。
6: 作为今年上海之春的开幕演出，永恒的征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音乐会另选了5部作品，架构起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精神脉络。演出在吕其明先生创作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中拉开帷幕，激昂雄浑的旋律生动展现了革命事业的崇高与辉煌，瞬间将观众带入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随后上演的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成为本场演出的核心篇章，全曲共10个段落，还原长征的历程。指挥张国勇从事长征组歌指挥已经有30年，他表示此次演出的阵容规模和艺术水准难得一见。
7: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上海音乐之声用这么大的阵容来展现这个作品的魅力，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艺术节的象征，是想让我们现代所有的人记得长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长征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幸福。
6: 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读博的青年歌唱家顾文梦参演第4曲《四渡赤水出奇兵》，他告诉记者，在演唱时他要用声音描摹出横断山的险峻崎岖，气势恢宏，为表现红军的英勇智谋做好铺垫。
8: 不管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在国内还是国外去学习的时候，我们作为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长征精神在的，就是不怕苦也不怕难，不管未来有多么的困难，我们都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克服它，这就是我们所年轻人所需要学习的。
6: 演出的下半场，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演唱民族歌剧《沂蒙山》选段《爱永在》。石以杰提到，此次演出编制规模远超以往，庞大的乐队和合唱团带来了不一样的舞台感受。
9: 在这样一个那么编制庞大的一个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之前面、唱歌其实压力挺大的，是激励他们给我更多的鼓舞，是后面有一股力量支撑着我，推着我往前走。

0: 随后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带来独唱《灯火里的中国》，以温润雄厚的嗓音聚焦新时代中国的盛世图景，描绘出繁华安宁奋发向前的时代画卷。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音乐会以返场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台上台下歌声相会，共同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上海之春的大幕已经拉开，今年整体办节周期延长到40天，共推出主体演出68台，专项活动13项，并配套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演节目，将上海打造为爱乐之城。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1: 啊，原来是鼻炎犯了。
2: 没有，原来领导是让我要去那个就是剿美出差，后面不是换成了丽丽吗？因为我没想过那个出差的行程中间要跨一夜，跨一夜我家有一个脑梗的老外婆，
1: 确实，
2: 所以我不能放心让她一个人晚上待着，那我就走不了嘛。
1: 对对对，
2: 所以就辛苦我们的丽丽姐去帮忙出差。
1: 对，然后这次国庆是真的是大门没出啊。
2: 对，一脚都没迈。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现在这个假期啊，你要是去景点的话，属实是体验感会不太好。
2: 对，
1: 人流量太多了，你就是我不是那办婚宴嘛，然后有一个同事，我一个同事他也是外地，然后来到洛阳，他说一定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然后看看博物馆，有几个著名的景点，我推荐完之后一个都没约上，就龙门石窟当天下午他很幸运挤进去了，然后说30号我们晚上的时候已经人特别多了，然后你像洛阳博物馆呀，然后白马寺啊，什么老君山啊，那些票提前10天就已经没完全就没有了。
2: 毕竟国庆是个大假，
1: 大假，
2: 所以你在这个东西一定要提前很久去预定的。
1: 确实。
2: 而且讲实话，为什么你当时邀约说，哎，有时间的话国庆可以来参加我婚礼，那句话没人敢应呢？因为你们河南洛阳真的太火爆了，
1: 非常火爆。
2: 尤其是国庆的高峰期间，在岗的就是妆造的人，我看了一下，就有5000多个。
1: 5000多人。
2: 对，每一位妆娘日均要完成6套的汉服妆造，每一套平均要插差不多7到9支发簪。
1: 哎呦！
2: 你算下来，洛阳一天要耗费25万支的发簪，景区周边在岗的旅拍摄影师大概是600多个，可能将近700个人了。摄影师平均每天按下快门的次数大概是1400多次。那一天下来，所有人加起来就是90多万次的快门。
1: 哎呀，一天这个90多万张精修图片出来，
2: 我感觉手都按抽筋了。
1: 而且知道洛阳的这个妆造繁荣到什么程度？就现在每个人去洛阳，你很难不做一套。然后我这次去洛阳逛的时候，发现不只是女生在做，他们对象都在做。
2: 男生当然要做，而且男生要跟女生做姐妹款。
1: 对，我在背后我看这哪怎么能这么高女生呢，然后扭过头发现有喉结，然后说话有男生，然后都在做妆造。
2: 我那天还在跟火火说我后面想要去延吉，他也想要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想去那个去拍那个朝鲜族的那个妆造。我说那你跟我拍个姐妹款吧，我们现在在规划当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
1: 哎，你知道洛阳的一个妆造其实它这个优点就是说它不只是在一个景区内玩，它是穿着汉服然后
2: 到处玩。
1: 对，到处玩，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然后也不用害羞，反正全都是全。
2: 我觉得有几个地方特别好，一个是洛阳，还有一个呢是我上次去山西。
1: 啊，对，山西，
2: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古建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他们的妆造成熟度已经非常高了。它是属于你穿着这个古装出门没有违和感，在这个城市当中，
1: 对
2: 你坐地铁也好，打车也好，这些
1: 都可以。
2: 司机大哥们，你这些那个市民朋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就你好像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城市了。
1: 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花费一点时间，你做一套妆造，然后他不是说看某个景点就走，他就是直接全程游，然后任何公共交通上全都是这个你的这个同类，等于说
2: 同类咋的，我还是异类了。
1: 对，同类啊，都是妆造，然后尤其你说男生和男生，哎，相视一笑那种感觉挺微妙的，然后都感觉是陪女朋友出来玩，就一起做一个妆造。
2: 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没有一个概念，就是25万条的发簪到底是什么概念。
1: 25万条，
2: 对，
1: 什么概念呢？
2: 你就按照一支发簪大概10厘米来算，连起来大概是25公里。
1: 25公里，
2: 对，一天之内 你们洛阳给游客的头上插了25公里的单子，
1: 真的非常夸张。而且这个妆造也挺复杂的，你当时去山西做那个妆造化妆要多久啊？
2: 女生比较长，如果像我做的那个可贵了、我那个当时挑的我就按贵着来
1: 了、
2: 要不然去那么大老远是为什么呢，对吧、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孔雀公主的一个造型，我那个头上的簪子，哎呀我算一下，1234566有12只
1: 单，
2: 对，
1: 然后那头发。

0: 带那么多鸡，
1: 那都得比别人高。
0: 然后你也是穿那条妆造玩了一天是吧？
1: 对、我就玩了半天，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要立刻回去拆掉。
0: 拆掉之后感觉哎，脖子就感觉特灵活。
1: 你知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我跟妹妹两个的妆造，它是属于那种它叫供养人的妆造
0: 啊，供养人。
1: 对，就是有一些他们就
0: 是那种
1: 专属类
0: 的，
1: 不是不是、就是供养这些那个的人啊、你懂吗？然后呢我是属于走的一个公主系、其他两位选手走的是辽金袍，我们走的是不同朝代的、
0: 对，
1: 所以呢辽金袍的朋友最轻松了，底下又是个平底，
0: 对，他就是穿了一身那个这个袍子，
1: 加了个帽子，
0: 加了个帽子
1: 啊，其他就没了
0: 啊，他还有个小胡子，
1: 对对对对，就这样，所以大家就走的路线不一样。
0: 确实啊，那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做过这个景区妆造，你感觉哪个地方的成熟啊？你看我们福建泉州赛马刀做的也很成熟，簪花呀、是吧，都很成熟了，有在哪个地方体验感还不错的，你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推荐推荐，是吧？
1: 你看慢脑子就说了、延吉朝鲜族的妆造，小孔找张大师，你看一下他的效果，说是
0: 会劝退，
1: 会劝退，
0: 但是这就岳哥啊，他可能跟咱这种年轻人找的不一样，
1: 他们找的那种是属于
0: 那种旅拍
1: 旅拍式的、就是他在门口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产业链，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每次找那个妆造，我们走的是轻复原路线、就是包含我去做古装，我也不会走那种网红式的风格、
0: 是他不是说穿一套然后拍完就卸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
1: 然后呢像我是属于会属于在单约一个旅拍师，就是单约一个摄影师、
0: 他跟着你、
1: 对，他要全程跟着我，
0: 哎呀
1: 我不能找那种在那儿他等着我来的，
0: 他能给你提那大包小包的，
1: 对，我不喜欢这种类型，
0: 把他当男朋友是给我背着，找个身强体壮的那种
1: 啊，对，
0: 什么都给他是吧，
1: 我的要求会高一 点，
0: 手一伸水就滴手上了
1: 啊，
0: 对
1: 对对，
0: 是那种感觉。
1: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体验感其实还不错，
0: 还不错、他也很有情绪价值，
1: 对对对，他很能提供情绪价值。他的严谨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每去一个地方，如果说我要花钱去旅拍了，这个摄影师包含连我眼睛看的角度他都要告诉我、比如像你看到哪里你不会露眼白太多、有一些时候比如像女生的回眸的那一刻、很多人是容易侧头回眸，但是你没有留头的那一刻你眼睛是翻白眼的，
0: 我天，这么
1: 你懂吗，那时候如果抓拍起来像男朋友就经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0: 因为我们不会注意到眼神儿、
1: 对，你拍的是一种感觉，
0: 够
1: 对吧，
0: 可以，
1: 但是不是的，摄影师的严谨程度是你每一个转身你每一个回眸都是好看的，
0: 你看他是就很细节，跟女生拍照真的要一直调整，就是有时候我举起手机然后她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的头往哪边扭呢，
1: 对吧，
0: 这不应该，就我自己找，我说我自己找，
1: 所以这是不是
0: 专业的事，
1: 我这种类型
0: 的矛盾，
1: 对，
0: 哎，就是黄晨也说他分享了，自从体会到旅拍的快乐之后、就会每次到景点就直接找旅拍，
1: 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吧，这个时候呢在吵架面前所有的钱都是小钱，
0: 对对对，真办大事了啊、
1: 还有朋友在视频直播间说，哎，小孔怎么变声音都变了，我以为是谁呢、声音变知性了，我鼻炎，
0: 鼻炎
1: 不是因为别的，我就是鼻炎的时候都这么知性，
0: 是吧，以前
1: 我每天早上从那个被窝里头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特别低沉且性感，
0: 以前是知了，
1: 对，
0: 现在是知性
1: 啊、反正没那么洪亮了，但、
0: 还听着还挺，
1: 我没想到到了30多岁的时候还有变声期，
0: 还有磁性。还有朋友说，小马哥没看出来你胖啊，昨天你说有82千克，我是真的有82，我走的时候是80，然后回来的时候一称82千克、
1: 这样吗，
0: 胖了4斤，因为我天天在那边吃的都是一些小吃，而且以碳水为主，米皮儿、凉皮儿、肉夹馍、肉盒、牛肉汤那种。
1: 你的婚宴我没吃到，你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跟你讲，我这次去那个长乐参加了我发小，就是小学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婚礼。
0: 我跟长乐的那个婚宴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我全是海鲜，然后那天我感冒，我一个都不能吃。但是啥也不能吃，
0: 长乐的海鲜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赴宴，
1: 从头到尾但是好夸张哦、他们的那个席、哇，那个席面大到什么程度，发小加上我去接的是老师
0: 哦、
1: 就是我们从小带到大的那个带了6年的小学老师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当时被安排在了第6桌、
0: 哎、
1: 你知道他全场有150几车、我从最尾巴走到了最前方、走了好久啊，
0: 150几桌，
1: 对，
0: 这个规模是真的大
1: 啊、
0: 就是他是

0: 常来说就是这个规模，还是说这个算大规模的？我觉得算大的吧。
1: 还行吧。
0: 150桌呀。你知道我几桌吗？27倍3，总共30桌，这已经算、已经算很大的了，在河南。然后我的菜，我说实话我都没吃到，但是我可以跟你念念菜单，你来评价评价每道菜好不好？
1: 我先跟你分享我在长乐那个，
0: 你先分享。
1: 我看到他们那个吃的那个内容有多么的丰富、
0: 你来说一说啊。
1: 就是所有的海鲜，它的龙虾都是最后上的。按我来说，我的概念当中，龙虾应该是前面比较前面上的，
0: 就应该是直接摆在台面上。
1: 对对对，那个都不配前面上。它的前面像什么红高寻啊，就是它还不是螃蟹，是红高寻。然后呢，每个人即位的即位大概有7-8个。
0: 哎呀，
1: 即位才有7-8道，什么辽参、小米这种都是非常一般的即位、他们上的都是那个当地做的那个鸡汤川海棒。然后
0: 一份好几，
1: 对，而且上来的时候那个大姐还就是端盘子上来给我们上菜的那个大姐说，这个是今天刚从张港送过来的那个海棒，然后在那个后厨，对，立刻给大家汆熟了之后就特别脆。我就一个没尝到，然后我旁边那个，
0: 你那天吃了点啥？
1: 我那天吃了一些猪肉。
0: 你就吃了一些猪肉？
1: 因为我现在能吃的我只有猪肉。
0: 这不桌上那些人都看呆了。
1: 鸡鸭鱼、鹅、牛羊我都不能吃。
0: 都不能吃。
1: 对吧，那我除了猪肉以外我就吃了一点、那个、
0: 吃了人类的好朋友。
1: 对。
0: 小猪小香猪。
1: 而且我连那个红鲟饭底下那个糯米饭我都不太能吃。
0: 害怕是吧？
1: 对，哎呦，就很难过。我一直看着别人吃。
0: 哎呦，这种席真的是我多远都去参加，这太好吃了，太棒了。
1: 可是要去一下，
0: 对，
1: 因为他们还给我们那个发了点东西带回来。
0: 哦，我听说长乐有这个风俗啊。
1: 啊，这特别好。
0: 对，特别好，连吃带拿的。
1: 对，难得去一次啊，
0: 太可惜了。
1: 咱们这个国庆你都去了哪玩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分享或者想吐槽，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FM5298。
2: 崔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是有关那个 OK 金护理院的这个投诉啊。
2: 嗯。
3: 是这样的，我6月20号在那个拼多多这个下单买了那个美尼康的 OK 金这个护理院，它那个呢是叫跨境电商，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那么我们一直是使用这个牌子的这个产品，但是呢它就是国内分装的嘛，我这一次我看到这个原版了，我就下单买了2盒，就一盒是3瓶，一共是6瓶。那么到10月2号的时候呢，我儿子他就用了嘛，那天晚上正好我们在外面，他给我们发信息说，这个 OK 金护理液不对，带上去火辣辣的，这个就像那个肥皂水一样，就这个没办法用。然后呢，10月2号，
2: 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是隐形眼镜吗？
3: 小孩子呢，预防那个他有近视以后呢，他戴一个硬性 OK 镜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戴在眼球上面，可以压迫眼球，让他就是复位。那么第二天他的眼睛，
2: 他是隐形眼镜吗？
3: 不是隐形眼镜，是这个眼科医院来预防或者是延缓近视发展的一种。
2: 贴在眼睛上戴的。
3: 对对对，跟隐形眼镜有点像，但是硬质的。它比较硬，它可以压迫眼球，让它这个眼球啊，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恢复正常的。那
2: 我听说过这，但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东西。
3: 那
2: 它是用硬的那种眼镜贴在眼球上带来那啥？
3: 对对对，就 OK 就很像，就是跟隐形眼镜，但是它是硬质的。这个如果小孩子预防近视，这个戴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我们这个就是
2: 我一直听我，对对对，我朋友家里的孩子也都戴 OK 镜。
3: 对对对，
2: 嗯，
3: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每天要护理一下，就是早上起来把眼睛脱掉，把眼镜脱掉，然后呢用这个护理液洗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泡到这个就是那个护理液里面，到晚上睡觉之前呢把它这个再拿出来戴在眼球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
2: 这玩意儿它让戴着舒服吗？这个东西、啊？
3: 应该来讲就是说稍微有点异物感，但是这个时间长了就习惯了，这个因为在睡觉期间这个不是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一种非常广泛大家都在用的一种方法，已经有很多年了，然后
2: 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
3: 就是说这个眼，就是我们就是戴的时候我发觉这个就是我孩子反应他这个东西很辣，就是戴上去这个你眼睛都受不了，就是。

0: 他只能把这个眼这个 OK 镜给脱掉嘛。
1: 那它是有两种东西，一个的话是镜片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什么液体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硬镜片的话，它是硬的，它可能
0: 对，
1: 可能不一定那啥。
0: 哦，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定期要到医院去做检查，他会跟你看你的眼球情况以及 OK 镜的情况。那最近我们好像大概换了，大概没有多久，就大概换了三个月吧，就是他们给我换了一副新的。那么我们也一直用这个，就是在国内买的那个这种护理液我们在用嘛。那么这一次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叫日淘这个就是进口商品的这个店嘛，他在卖从日本进口的原版的这个美尼康的这种护理液。哎，我觉得挺好，这个价格比在国内买的要便宜，而且它是原版的，我感觉可能会质量更加好一点。所以说我就6月20号我看到了，我就存了这个6瓶，每瓶是120毫升，大概花了120块钱吧。
1: 液体，6瓶液体。
0: 哎，对对，就是6瓶嘛，120毫升的这个这种就是那个液体装的嘛。
1: 对啊，也就说那你问题是出在液体上，不是出在镜片上，对吧？
0: 对对对，这个镜片因为刚换过，而且之前我们一直戴，我们天天要戴的。
1: 这个叫保养液还是叫什么清洗液？
0: 这个叫它就叫护理液，就是
1: 护理液，
0: 又有保养又有清洁作用的，
1: 叫护理液。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一直是在用的这个，那我看到有日本原版的，我就想买了试试看，而且价格比正常要比国内买的要便宜，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试试看。
1: 那个叫拼多多在吗？
2: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我这边帮咱转接我的领导哈。
1: 啊，好嘞。
2: 嗯嗯，好嘞。
1: 继续，这孙先生，你抓紧时间啊。
2: 拼多多，
1: 好。
0: 拼多多。
1: 等一会儿啊，孙先生，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哎，你好，感谢您等待，接下来问题我来协助您核实处理。客服号5595，你好。
1: 55955是吧？
3: 哎，对，先生，55955。
1: 你好，麻烦你啊，我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3: 嗯，明白，先生。
1: 海波热线节目，
3: 嗯，
1: 我叫海波，大海的海，波浪的波。我们这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个孙先生是在拼多多海淘买这个商品出的问题，你查一下他的工单号，那个什么那个交易单号，好吧？
3: 您说一下我听。您说一下方便吗？
1: 孙先生听得见那个拼多多说话吗？
0: 我能够听到。
1: 那你说话呀。
0: 你就是要让我提供一下那个单号是吧？
1: 你不提供单号，他怎么查得出来是谁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你要在线的啊，
0: 思路
1: 要在线啊，这跟着、
0: 啊、
1: 跟上，跟上。
0: 这个单号订单编号260620。
1: 你现在是用免提还是在用耳机啊？
0: 用免提。
1: 用免提的话，对方不一定听得见的。
3: 啊，我能听到。
0: 就是因为我这个订单在手机上，我就是要看的话，我没办法这个，啊，260620-0688，4952-8360-505。
3: 稍等。这边给您发了一个6位数的验证码，先生，辛苦您给我提供一下。
1: 孙先生，
0: 哎，对，
1: 你听得见他说话吗？
0: 非常好。
1: 那你提供呀。
0: 我已经提供了。
1: 他在问你话，他在问你话，你听见了吗？
0: 没有听见。
1: 你。
0: 哦，这样的。
1: 有免提，你听不见他说话。
0: 对，我把它转到那个，就是说电脑上，我把等会儿我把它。
1: 你不用断掉，你就直接用耳机听就最好。
0: 哦。
1: 你用耳朵来听是最好的，他在跟你说话，你听不见。
0: 你稍等，我把它发到微信上，我来电脑上看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发到微信上呢？
0: 啊，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片可以看，这看，因为这个图片非常小嘛。
1: 嗯。
3: 啊不，就辛苦我填上6位数的验证码就行，订单已经。你
1: 手机上有？他问你，你手机上现在收到这个6位数的验证码，你报一下。
0: 6位数的验证码。6位数的验证码。
1: 手机刚才收到了一个信息。你手机刚才收到了一条信息，看一下。
0: 我看一下，手机看一下信息。验证码对，54094。
3: 54094。

0: 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在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对吧？
1: 孙先生听得见吗？
2: 没听见，你这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0: 我说咱们是2016年6月20日112.95元买的一个隐形眼镜护理液，对吗？
2: 对。
0: 嗯，明白，先生。然后我看您之前反馈的问题是6月份买的，咱这个保质期的问题是吗？
2: 不是保质期的，是这个就是商品质量有问题，我戴上去痛。这个保质期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0: 啊，明白，看到了。咱说用了一瓶之后眼睛疼，对吗？
2: 对。
0: 哎，那首先为了您人身安全，建议您先停止使用该商品。同时，您的问题多多会帮您处理，并且反馈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了。那你看咱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方便多多说一下吗？
2: 哦，是这样的啊。原来的诉求我只是联系商家，希望他那个能够就是给我赔付，但是呢他这个非常冷漠，然后就是反复的说就是要听什么医生建议什么的。那我跟他说我一直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佩戴这个东西的，然后呢他后来就是不理睬我了，然后呢我就是说希望他能够退一赔三，然后呢他后来就说让平台处理。那么后来我10月4号找那个拼多多，他其实跟他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拼多多给我回复是呢因为这个海盗商品比较特别，这个不能退不能换，然后最多只能给我这个75块钱的那个叫什么优惠券，然后呢我说这个不能接受，那么我说你向这个领导去反映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的诉求已经不是这个赔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向商家去这个管一管，商家他们对这个商品就是要负责任嘛，这个毕竟是涉及到小孩子眼睛的事情，那你们如果不管的话，他们这商家就这样有恃无恐，就这样把那个事情就不当一回事，是不是？那么10月7号你们那个有一个编号是86972的又给我回复了，就是上次这个处理的事情，他说这我就问他你这个处理情况怎么样，那他说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就是赔你7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那我说这个我不能接受的，我现在不是赔这个钱的事情，是希望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个去管这个商家的，这个出了这种这种有关的这种质量事故吧，或者这种争议吧，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你不能光就是说何时了你给我钱就这事情给解决了，这个毕竟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得失，这个还是希望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吧。就说你要给我一个回复，你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这个涉及到这么多小孩子眼睛的事情，还是要这个重视起来。那这个所以说，他反复说我只能给你70块钱的那个优惠券，那我说我不能接受，所以说我就找到电台，我希望他就是作为他那个第三方能够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个处理的，是不是？我们只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处理，给我们家长一个放心，就是你们对这些产品也是有监管的。
0: 嗯，明白。嗯，那您这边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吗？
2: 没问题，这可以的。
0: 嗯，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个问题我来帮你反馈，好吧？
2: 我可以报吗？
1: 可以，
0: 您直接报就可以了。
2: 好，好，零四。
0: 150
2: 微信。
0: 嗯，明白，稍等。嗯，然后那咱这边的诉求就是要求退一赔三，要求监管商家，对吗？
2: 退一赔三放在后面，这个是你们看，我是最关键，我要知道你们怎么个监管商家的，你们是怎么就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你给我一个一个过程吧，就或者给我一个结果吧。
0: 哦，明白了，给您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对吗？
2: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个55955啊，也就是说这个消费者提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那个如果说他购买了这个清洗液，孩子都是一样的，他的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年轻的这个娃娃，要带这个 OK 镜的话，他是必须矫正使用的话，大家的用量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带着他这个火辣辣的话，他火辣辣，其他人也必火辣辣。那么就是确确。

0: 事实，从拼多多这个平台来说的话，你不能简单的给他退70块钱的优惠券，这个产品的批次是有什么问题，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而且呢，他这个还不能简单的你说是超过7天不能退换啊，还是说我这个进口这个跨境这个电商我退换货物这个，因为哪怕是海淘的商品啊，零售进口商品，海关放行之日起30天之内是完全可以申请退货的。
1: 啊，明白。
0: 这是海关总署规定。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如果消费者一退了之，他也不知道这个产品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说的退货的话呢，退货这个权利啊是给消费者的后悔权利，但是因质量问题退货，这个是对经营者来说的话，你还是要搞清楚。我觉得他自己都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1: 明白。
0: 我们不一定说他卖的是假货，但是他可能就说你如果产品这个批次产品出了问题的话，你应该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它不符合质量要求。当然，如果查清楚就是假货的话，那就是退一赔三啊。这个还有啥？这个不是说孙先生的要求不要求了。好吧，
1: 明白。那你放心，多多平台对未经品行许可擅自假冒他人假冒品商品处理非常严格的。那咱的那个什么，那你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跟我说一下。
0: 你电话别挂，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要给我一个回复，好吧？
1: 对，您跟我留下联系方式。
0: 没事。孙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啊。
2: 10月13日，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广电大厦举行。上海广播拿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亮出拼出新生力、新文化、新价值、新势能的共创方案，从场景共感到全案交付，从红人矩阵到品牌实战，让声量变销量，品牌传播的确定性，上海广播用案例说话，拼出大生意，共赢2027。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党委副书记、副台长、总编辑尹新、副总裁王建儿出席，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各大国企、头部品牌、新锐企业、金融机构与媒体的嘉宾参加。上海广播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闭环，面向商业伙伴开放数智能力，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建者，拼出新生力，声音从传播工具升级为场景入口，拼出新生力。上海广播以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三条赛道展示声音如何换货场景。今天947发布一山四季乐界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以元旦登高、音乐健康跑、国潮音乐周、星光音乐会等覆盖全年5类人群、5个情绪场景。上海交通广播展示公路生活嘉年华，从1991年全国第一声交通路况到35年后跨越近6000公里直抵喀什，嘉年华首秀6小时吸引2000多人报名。阿基米德传媒介绍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以5000万用户大会员收入从零起步跑成 C 端支柱，占比 52%， 续费率超 70%， 阐释如何加入一场共建信任的无限游戏。平安健康险当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表示，广播深耕上海多年，传递民生、传递美好生活，与平安健康险健康生活的理念和初心非常契合，健康专业的力量与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相互赋能，听出新文化，红色江南海派文化，成为可长期经营的活 IP， 拼出新文化，聚焦声音的根系。上海新闻广播分享 CTMU 买蹭融媒栏目，以淮海新天地街区18个红色故事电表箱为线索，推出电表箱盲盒路线，并延伸至花卉节、红色主题展、校园小红喇叭等场景，线上覆盖数百万人次。未来将升级为长视频加短视频双轮驱动，并落地大四政课校园公开课系列，为品牌搭建价值共创平台。长三角之声推介藏书楼里的星火中华项目，以8座藏书楼串联中华文明守护史，项目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为全国广播类仅有的五席之一上海唯一。产品矩阵涵盖广播访谈、微纪录片、 H5 互动、线下雅集等，全平台传播目标突破3000万，冠名联合出品等权益贯穿全链路。上海戏曲广播以情景演绎唤醒经典 IP 滑稽王小毛，该 IP 创办于1987年，曾制作1000多集，此次以每集5分钟的广播微喜剧形式回归，通过阿基米德一键联播，并借助 AI 视频化。

0: 品牌提供故事化植入场景，拼出新价值，大地之上风雨无恙，换人全案合作实战路径。拼出新价值，以百年老字号大地风衣为线索，还原从品牌咨询到全案交付的过程。品牌商业计划书涵盖 logo 优化、视觉换新、创意内容、整合营销、全域传播。随后依次解锁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咖啡圆桌会、上海国际电影节线上线下联动、虹桥草地音乐会等场景，并通过小红书福利活动 AV 及其品牌短视频 Video 红人种草，实现从曝光到互动、从声量到销量的闭环。在放大 Radio 红人商业新势能对话中，杨永清、任重、小郭等 Radio 红人与上海航空、百联股份等品牌客户分享主持人 IP 如何帮品牌破圈、长效共生。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说，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上海航空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对位，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表示，我们看中的不只是广播的声量，更是它的 IP 和体验，能把好玩的活动拉到商场里，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颁奖环节，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奖项揭晓。现场颁发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新锐之星与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声量大奖。中国人保、英雄、上海航空、纵贯旅业、乐灵芳华、通力电梯、大地、五洲国旅、爱滋母姐、无印良品等品牌获颁新锐之星。跨境企业发现原产地，平安车险、上海农商银行、光明乳业、云南整装王、新聚会、江苏优选优、旅行家等品牌获颁声量大奖。新锐之星在新场景里率先舵子，也率先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声量大奖的获得者则用时间验证了一件事，在上海广播的生态里，在长期主义上投入，也最终收获了声量。启动2027，拼出更大的合作版图。拼是态度，声是底色，意是远方。从场景共创到文化 IP， 从全案交付到红人矩阵，上海广播所呈现的是一条主流媒体与品牌城市时代同频共振的路径。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我们不做简单的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价值共创者。面向2027，上海广播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把声音的文化底蕴、数字能力与品牌的市场诉求连接起来，让声量沉淀为销量，让流量转化为流量，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在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的进程中，上海广播期待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共赢数字时代的崭新未来。
1: 焦点零距离，
0: 早安长三角，聚焦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国庆长假七天，上海共接待游客 2020.54 万人次，截至10月6号24点，临时来沪外国人日均15340人次，同比增长 13.86%。 上海宾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 63%。 另据预测，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98.22亿元，同比增长 3.52%。
2: 国庆假期，上海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共接待近30万参观人次，客流也有了不一样的走向。人们不再只是穿过大厅直奔常设展区，而是排队走进一场艺术展，潜入5亿年前的深海，踏进刘慈欣笔下的极东岛，在趣味观展中解锁科学奥秘，感受人文浪漫。假期最后一天，观展热情依旧。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3: 临近中午，科技馆 B1 层烧火工艺术展的入口处，极东岛的冷蓝灯光打在粗麻、筋骨、星轨装置上。少年萨沙和老烧火工的故事从刘慈欣的童话里走出来，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筋骨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4: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过来玩这个的，他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你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5: 要去天上把那个 VR 的星星擦亮。
3: 虽然烧火工 VR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吉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6: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这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3: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7: 最受欢迎的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3: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二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拨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8: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3: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9: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钉子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10: 有
9: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1: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3: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12: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0: 这个国庆假期，文旅出行休闲体验需求集中释放，江苏各地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消费活动，街头商圈烟火升腾，各类消费场景人气爆棚。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3: 秋高气爽，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大自然生活节人头攒动，这里售卖的每一个周边产品背后都有一段生态故事。比如在南京郊区的一片23亩的农田里，通过生态耕种的方式培育出全球最大无斑羽蛙人工种群，数量超过2000只，让一度濒临灭绝的物种重获新生。而这片友好农田里生长出来的莲藕、小麦、水稻被制成了美味的米布丁、米露，获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14: 就像买这个产品一样，肯定是对他也有支持的，所以我愿意为他去购买。
15: 每天都要补好几次货呢，售卖之后这个钱然后再回馈给农民，然后农民他们就会很乐意就是参与到其中来，然后再加入到这个保护无斑羽蛙的这个活动当中。
13: 这个假期全省各类特色市集陆续上新，吸引了八方来客感受地域文化。在连云港，东海水晶城迎来了客流高峰，琳琅满目的水晶制品在灯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充足的货源吸引全国游客欣赏购买。在邳州，位于苏鲁交界的邢楼镇上，丰收大吉拉开大幕，邢楼、兰陵、邳庄、底阁四镇农特产品集中亮相。
16: 我主要是推荐就是我们小沽村，就是传统的种植的就是我们小沽的杂粮和我们小沽的白金山芋，
17: 由山东跟江苏两地的这个农副产品啊、特别是这个金秋十月，看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农产品啊，自己也买了不少回去。
13: 长假期间，融合传统技艺、地方风味和节日创意的产品备受欢迎。宜兴丁蜀镇东坡明月集上的宋式灯笼、宋式牌楼等布景与来往的游客相映成景，展示当地独有的东坡韵味。
10: 听说这边有一个宋式集市，觉得很有意思，就特地赶了过来。下午的时候遇上了开药仪式，还挺有意思的。
13: 常州一家乱针绣工作室刚刚推出的桂花玉兔书签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尝试。
18: 书签呢，不是用的丝线，是用的棉线做的，比较好打理。绣出来呢，它的那个好像立体感又更强，刺绣的时间呢也短一点，价格呢也低一点。
19: 法国它能用这种新颖的形式会用到文创上面，自己花了时间跟精力自己做出来的，就肯定第一个肯定是想要留给自己。
1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千年秦铜古镇迎来了不少外地游客，大家沉浸式打卡古镇特色早茶，在烟火气中品味地道水乡风味，漫享古镇悠然假期。
20: 我是湖南长沙人，然后今天吃这个蟹黄汤包觉得很好吃，然后也很鲜美。
13: 国庆假期，扬州宝应城乡大街小巷、社区院落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满城中国红映衬下，原址重建的宝应泰山殿历史文化街区于假期首日正式开街，打铁花、华服巡游、情景剧等特色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老城新韵的节日文化大餐。
21: 这个泰山殿弄起来给我们宝应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觉得呢，有空余的时间来走一走，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国庆假期，这 BA 赛事火热进行，买上一张价格亲民的球票，既可以去赛场为心仪的球队喝彩，还能享受景区商圈、市集等优惠。票根化身文旅邀请函，让体育流量变成假期文旅消费增量。来听浙江台的报道。
22: 在安吉，球迷凭浙 BA 票根可享受中南百草园、竹博园等九个景区5%-8%门票优惠。32家新业态商户和40多家酒店民宿同步让利，看比赛、逛景点、尝美食，一举多得。
23: 很好玩，吃那个便饭嘛啊，那个边这个口味也挺好的，那个牛蛙煲呀、猪肉煲呀、鱼头煲呀都挺好的，但是我们还会再来的。
22: 舟山体育馆外近90个特色摊位汇聚成热闹的海岛市集，海鲜美食、非遗文创、国庆主题演绎等一应俱全。主办方现场投放50000元惠民消费券，点燃观众消费热情。
24: 这生意很好，从做起到现在还没休息过，都排队，还没好，还在等着了。
22: 为丰富观赛游玩体验，舟山文旅部门还在市集设置专属演艺舞台和户外第二观赛区，并同步推出专属文旅福利，凭赛事门票或参赛证件可享受普陀山等近20家重点景区优惠入园，以及本地餐饮民宿折扣。
25: 舟山特别好，给我们免费了门票。舟山的这边现场很有国庆氛围。
22: 海宁将皮革城纳入跟着赛事去旅行官方推荐线路，开通观潮季旅游公交专线，串联热门景点。永嘉把第二观赛点直接搬进欧窑小镇景区，打铁花等非遗技艺表演惊艳上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26: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精心准备特色文旅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以优质的文旅供给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让游客们乐享假日幸福时光。请听安徽台的报道。
27: 这个国庆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成为人们出游的主流选择。地处皖浙两省交界的涉县听风古景区，依托高山土楼、溪谷山林资源，打造晒秋、实景对歌、民俗展演等活动，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感受到徽州乡土独有的烟火韵味。
28: 我们一路上来，我拍了好多照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挺好的。今天有很多活动，很好的体现我们徽州的民俗文化。
27: 假日里，各类民促表演热闹非凡。太湖县5000年文博园举办了国庆游园会，融合南北非遗、本土戏曲等于一体，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体验。
29: 唢呐一响，气势十足，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味道。以前在视频上看过，现在在文博园沉浸式欣赏，真切地体会到了非遗的魅力。
27: 宿松县把黄梅折子戏搬进了白崖寨、湘肥谷等重点景区，让山水与戏曲相映成趣。 在颍上县八里河景区，国家级非遗颍上花鼓灯翩然登场，搭配20米长的巨型鳌鱼灯，寄托了当地群众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在芜湖市湾仔区西河古镇，国庆期间举行的民俗文化周活动吸引了10万人次前来打卡游玩。
1: 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一共100多场次，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27: 为丰富假日科普娱乐体验，合肥科技馆今年特别推出科技筑梦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以趣味互动点亮科学梦想。飞翔影院、全息动物园、国防科技闯关、 VR 重走长征路等沉浸式互动展区人气火爆，
3: 很震撼。现代穿越到古代，横跨几千年去看以前的事物，科技感非常强。
4: 我们今年围绕着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科创实践以及国防科普，推出了一系列的大型科普活动，我们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然后每天呢，也都达到了我们一个参观的承载上限，大概在8000人左右。
27: 红色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天长、蒙城等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前来参加沉浸式研学、红色情景剧体验的青少年络绎不绝。在霍山县60000晴霞景区，红色实景剧《大别山传奇》由平日的每天一场加演至4场，剧目以实景演绎、科技特效重现革命峥嵘岁月，让爱国主义变得可感可触。
5: 带他实景去看一下，让他更能够把这些历史事件记在心里，让所有的人就是勿忘历史，牢记使命，强我中华。
27: 夜间经济多点开花，点亮江淮国庆夜色。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村解锁日游古村夜赏灯火新模式，夜游画舫、璀璨鱼灯、非遗打铁花，勾勒出诗意徽州夜景。砀山葛花滩千灯会、灵璧钟馗文化园光影大秀精彩上演。亳州华佗百草园千架无人机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在夜空中变换出多种图案，为伟大祖国送上美好祝福。
1: 当夜空中出现我爱你中国的图案时，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何其有幸生于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昨天发送约2415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长三角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4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7.7%。 铁路上海站昨天到达旅客约84.4万人次，其中上海站20.6万人次，上海南站11.1万人次，上海虹桥站46.8万人次。出发方面，铁路上海站昨天发送旅客约43.7万人次，为满足返程旅客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旅客列车109列，今天0点到5点增开夜间临客约39列，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继续实行通宵运营模式，安排工作人员彻夜值守，为夜间到站旅客做好基础保障服务。
26: 公路方面，上海市公安局交管总队表示，主要返程入户通道基本处于畅通状态，市中心区域商场、商圈、旅游景点、城市地标周边路网车流量总体平稳，返程入户通道缓行区域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
6: 我是宇航，
7: 我是飞翔，
8: 书榜样，
9: 百年流芳，
11: 百年流芳，
12: 榜样，
30: 新榜样，
31: 请隆冬香，
32: 请隆冬香，
33: 请继续收听。
34: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35: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咚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36: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蒋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这是我和贾英的合作的节目的专属 BGM 啊，那今天稍借用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嘛，我们一直在寻找，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迎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得很紧凑。
1: 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

0: 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1: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0: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1: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0: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1: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0: 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对得了，对得了，对得了，
0: 简单配料是吧？
1: 对，简单配料，
0: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1: 也不刷，就是把它
0: 调料、
1: 不刷不刷，
0: 就是最原始的、
1: 最原始的。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最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牌。
0: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1: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0: 不吃，
1: 咱们就在你
0: 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1: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0: 你都吃点啥？
1: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啊，还有多宝鱼。
0: 食材这么高端呢？
1: 对，还有秋叶豆腐。
0: 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1: 我们这是个品牌、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是个品牌，我们这个豆腐叫
0: 千
1: 叶
0: 啊，秋叶。

0: 那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2: 纳了闷儿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2: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2: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这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2: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2: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2: 太累，
0: 直接习惯了，对吧？
2: 太累
0: 啊。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说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呀，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播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13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这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2: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2: 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2: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来？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十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欢迎大家来我们孝义最爱妈妈的城市，最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部先说到孝义。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1: 他在泰国啊，他在泰国，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我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2: 这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3: 宁化府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府。太原市宁化府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4: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 FM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一。
1: 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七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止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 7.8 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 4.23 亿票房 36.3% 的票房占比领跑。史密斯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 2.44 亿票房 21% 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三天累计票房 1.74 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两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2: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啊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1: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 30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3: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

0: 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
2: 可爱新推官。刚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张远带来的嘉宾，欢迎你回来，正在直播的是音乐万花筒，就在痛感一零一了。
3: 嗨，大家好，我是楚，
2: 我是王凯。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要认识一下本周的小萌宠在可爱新推广咯、记得发萌宠这两个字到动感一零一的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本周的第一只小萌宠。
3: 是
2: 我们来欢迎一下它的主人，这是西西。你好
3: 西西。
4: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2: 嗨，
3: 西西你好啊，欢迎来到我们可爱新推官啊。上周呢是带了锦鲤来，这周是带了一只贝灵顿来，是不是？
4: 对，叫 Fairy。
2: Fairy Fairy
3: 仙子的那个吗？
4: 对
2: ，Fairy
4: 这个名字就希望它像小精灵、小仙女一样可爱，然后所以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因为我觉得比较好叫，然后就给它取了英文。
2: Fairy，
3: 那他如果是跟你说话的，就是 Fairy Tale。
2: Fairy Tale，
4: 对、
2: 啊、
4: 对的。
3: 好，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其实，这只贝灵顿也跟着你们去了很多地方，对不对？
2: 比如说最远去了过哪？
4: 最远我们去过海南，然后还有东北，就是一南一北。
2: 哦，怎么去的？坐飞机啊？
4: 我们是开车自驾去的。
2: 哇、哦，这里开到海南呐、啊？
4: 对，我们就一路沿着海边，然后开过去，一路玩过去。因为什么要带他去那边？就是我们很喜欢旅行，然后我们想就是要远一点的旅行。然后呢，又因为 Fairy 特别喜欢水，特别喜欢玩水、玩雪，所以说我们一南一北两头都玩过了。
2: 是，他的狗生也很丰富了、
3: 就是天南海北都带他去玩了。
2: 对的，
4: 对。
3: 那你自己判断他更喜欢北方还是更喜欢南方呢？
4: 可能更喜欢南方吧，因为可能温暖一点，然后他可能也更爱玩水一点，因为也不冷。因为玩雪嘛需要体力，他可能太冷了他就玩不了太长时间了。
3: 哎，对的，这个是有差别的哦。
2: 就是贝灵顿也很怕冷吗？
4: 会的，因为它是单层毛，它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双层里面小绒毛。
3: 对的，就比如说雪橇犬什么萨摩耶呀，然后阿拉斯加呀，你带它去玩雪的话，它会很开心的。
2: 对，因为它的毛我看起来的话还蛮暖和的哦，所以其实没那么抗寒保暖。
3: 人家是要不说卷发显得发量多呢，它是卷发来的。
2: 对，是的，
4: 对对对对，有道理，是的，卷发显得多，
2: 是的，
4: 实际上也比较细皮嫩肉。
2: 哦，所以它其实已经九岁了耶，对吧？
4: 对，
2: 九岁应该算是狗到中年。
4: 可能已经快要步入老年了，
3: 真的，
4: 因
3: 为
4: 它体型，对，
3: 你看，就是比如说狗狗的一岁相当于人类的七岁嘛，
2: 对，差不多现在是65、67左右，如果是个人类的话，
4: 已经算是老年了，可能
2: 啊，
4: 其实我不承认。
2: 是，那你觉得它自己的这个行动能力啊，跟年轻的时候比会有差吗？
4: 会有一点点差的，因为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像小时候活泼爱动，但是他的体力还可以的，就是现在玩起来呀、什么的，就是我觉得体力还是不弱的。
2: 哦，那蛮好的。
3: 是，
4: 所以保持运动可能还是会有好处的，
3: 而且他心情好啊，你们也养得好啊。
2: 对啊，到处去玩的，游山玩水的。
3: 对的，
4: 是的，他喜欢旅行。
3: 那作为家里的这个嫡长狗啊，他就是因为后来又有来了一些弟弟妹妹们嘛，对吧？
4: 对，是的。
3: 作为这个嫡长狗，他有表现出长姐的那一面吗？
4: 啊，绝对有，他绝对有那个长姐的架势，而且特别爱护妹妹们。他有两个妹妹，
2: 真的、
4: 特别包容。
2: 哦，怎么个
4: 包
2: 容法的？
4: 就是，就是比如妹妹过来吃他的东西，他都很主动的就让开了。然后比如说姐姐妹妹们一起喝水，然后他也就是妹妹先过来了，他也会让开让妹妹先喝，就非常有姐姐的样子。
3: 好可爱呀、
4: 特别包容，就是我以为会，因为有的独就是独生的那种狗狗，就是单独养的，一开始嘛，然后它可能会独宠，
2: 对，
4: 就会觉得说来了别的狗狗，它可能会不让它
3: 分掉了宠爱。

0: 是啊，
1: 会不会抢资源？对，就包括玩具，他也特别让妹妹
2: 要占 C 位，
1: 对，
0: 是什么宣传资源吗？
2: 是你们俩有那个
0: 上头版头条的资源，
2: 有可能是那个他们的那个杂志封面啊，
0: 对呀、
2: 啊，对不对？要抢 C，
0: 蛮可爱的，
1: 对，
0: 但他没有，对吧？
1: 嗯，很少，但是他对就是吃的玩的，他对妹妹特别包容。然后，但是我们会给他 C 位。
2: 哦，他确实是 C 位来的，
0: 哦、心中是独一份的存在。
2: 嗯、哦，因为第一次养狗嘛，那个心情也是不一样的啊。再加上他这么懂事，就更心疼他了。
0: 对呀、
2: 啊，
0: 是的。
1: 是的，就是所以家里面就是可能出去玩什么吃什么，就会以 Ferry 的口味和他的喜好来为主。
0: 哇，
2: 是明白，
0: 就是这些都是宠爱来的。
2: 是，
1: 对。一张狗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宠爱。
0: 是，哎，早前的时候你应该有来过我们登陆复兴岛的活动，对不对？
2: 那他来玩水的。
0: 对，他来玩水的，因为我看到今天他的那个 portfolio 的照片就是这张。
1: 对对对，他特别喜欢玩水，因为我发现他就是，我们五个月大的时候带他去美兰湖玩，然后他自己就下湖了，然后就去游。
2: 下湖谁呢？下湖啊？
0: 这叫下
2: 下
0: 叫下水了吗？
1: 对
0: ，OK OK，
1: 湖里面
0: 我听懂了。
2: 去海边那就下海了，
0: 下海了，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他就很喜欢，所以我们第一次远行就想带他去海岛。
0: 哦，好的，好的，
2: 是的。
0: 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带着他一起来探索一下。
1: 对，还想带他去云南啊，新疆啊，这些好地方都想带他去。
2: 好的，多晒晒美图给我们哦。
0: 那谢谢。
2: 嗯，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可爱行程官之后的其他线下活动。那我们先在这个周榜当中啊，争取拿到好名次，好吗？
0: 好，
1: 好呀，
0: 谢
1: 谢
0: 西西，谢
1: 谢，
0: 拜拜，
2: 拜拜。

心的歌，最爱的从来是那首藏着内心往事的恋曲。看过太多的电影，最爱的从来是那部能让你哭得稀里哗啦的经典之作。读过许多扣人心弦的书籍，窥视内侧承载年少梦想的青春札记。记忆的深河中有太多忘不掉的回忆，最爱从来是与你一起的闪光瞬间。这里是月光书局，星耀书阁，阅尽人间烟火，看遍风花雪月，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好了，欢迎回来啊！刚刚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朋友他说，这个篮球其实可以先从上篮开始学，然后呢，投篮学着也会快了。然后投篮要记得是手腕发力，然后用手指把球投进去。就是你书面上说的我都懂，但是做真的是做不出来。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就运动的话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动起来，不要天天呢躺在家里。那贝贝从小其实学的一些才艺呀，比如说像学这个声乐呀，学戏曲呀，然后学这个国画呀等等等等，都是我在那坐着。所以从小其实接触运动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少。然后呢，小时候呢可能学过舞蹈啊，学过大概六七年舞蹈，但是呢也是太累了，不想学。所以说呢，在长大了之后啊，就会开始想，诶，小时候的这个没有帮助自己的一些事情，长大了之后反而更想去弥补开啊。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进入到电影空间。今天因为跟大家讲到了运动啊，然后呢，有一项运动呢，大家应该是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习过，叫做排球。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教我们的两个手腕靠在一起，噔，往上一推一抬，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啊，有学过排球。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一个有关排球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热血沸腾的电影。它的名字叫做夺冠，也是这个大概几年前的一个院线电影啊，贝贝当时也有去院线去看啊。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进入到运动的热血时刻，来吧，一起进入到电影空间。月亮悄悄挂上夜空，带着温柔的话语，他说，今晚听你

大家听这个歌，光是前奏就非常熟悉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赞叹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们的一个体育精神，勇于拼搏，勇于奋斗，挥洒热血，勤劳勤奋，又很积极阳光向上。那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呢，它是借着没有说是固定的一个年代啊，它是借着几代女排运动员接续去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去接入。那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去比如说让真实事件改变的，或者说描摹一个人物形象的一些电影啊，它大多都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点或某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更多的就是凸显一个人个人嘛。但是夺冠这个影片并没有，我觉得它是把人物的群像都描写的很好，但凡不管是这个主角还是配角，还是说只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觉得都能够把他们身上的那种精神和品质体现出来。那我们能够从电影这个女排运动员经历磨砺之后，然后以及坚守初心信仰的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生感悟。其实观众走进故事的时候呢，也会在一场场非常紧张的赛事的拼搏的细节当中，看见体育精神、女排精神带来的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能够抚慰我们平常非常这个普通的这个每一天的日常。那我个人其实是对于就是讲体育竞技类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啊，是情有独钟的。因为首先可能因为我是什么呢，我这个体育方面确实没什么天赋啊，人越缺什么就越想要什么，越想去体会什么啊，所以我对于这个电影有关竞技类的、有关体育类的这样的电影，一个是情有独钟，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就是当一个影片拍得好，然后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带入到那个比赛场景当中，感受到他们的紧张，以及他们获胜的时候你能够发自真心的为他们开心激动，然后你看完电影的时候整个人就像刚运动完一样，很激昂，然后呢很这个阳光，然后呢感觉看什么什么都非常顺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一类电影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也非常适合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本来就很开心的日子，去感受更开心的事物，得到更愉悦的心情。那故事呢是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追逐冠军梦想的这样一个征程。那郎平呢作为运动员与教练啊，两度是和女排紧紧相连的。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呢，他们的条件可能没有现在那么的这个宽裕啊，比较艰苦，可能有一些简陋，在这样的一个训练环境下去刻苦的磨砺咬牙拼搏，最后拿下了世界冠军。那新一代的年轻队员呢，就是个性会比较活泼了啊，他们在新时代呢要重新寻找他们打球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打，到底是为了什么去拼搏和奋斗。我们能看到训练场上的汗水，能看到赛场上的呐喊，当赛场上的呐喊声响起的时候，你也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呐喊，也能看到这个一整个队伍里啊，一整个运动员队伍里，每个人其实都背负着期待，但是也背负着压力。随着赛事的推进呢，队员们刚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掉链子，可能那个有点小矛盾啊，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怀啊，然后去懂得直面输赢得失与质疑。在一次次的训练比拼以及几番的心理挣扎之后呢，队员们慢慢的放下包袱了，他们终于读懂了排球的意义，无关输赢，而是坚韧和积极向上的心态。他们终于学会了正视输赢，最终在赛场上他们诠释了属于女排的力量。因为贝贝呢是这个经常有舞台的主持嘛，
那些是不是小误差，我都会一直反复的去纠结。就刚开始主持的时候就会这样，一直反复纠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其实就跟刚刚进入这个训练场的运动员们一样，第一次面对比赛或者是第一次面对一些基础的训练，哎，会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然后就会一直反复的陷入在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漩涡当中。但是等到真正的长大了，真正的心态放平和了以后，会发现其实紧张是一件好事，同样了，错误也是一件好事，因为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嘛。那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女孩们在一步一步的长成一个参天大树，长成大人然后呢，一个磨合的并没有那么和谐的团队，最后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支坚韧不拔坚不可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其实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不光能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以及体育竞技带给我们的这种这个激情澎湃，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电影当中找到很多共情的点，包括我们每个人从学业开始或者从工作开始，刚开始总是没那么顺利的以及呢在工作之后更需要我们的团队的一个协作，刚开始协作也总会没那么和谐和融洽的，我们也是在一步步的试错挫折输和赢之间慢慢的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当女排夺冠的那一刻，也请你想一想自己人生这个得意的那一刻，他们留下来的泪水也是你在当时留下来的欣慰的泪水或汗水。那从前呢，我其实只觉得它是一个讲述传奇的比较夺冠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其实真正静下心来看完之后，你才会发现一次次拼搏背后藏着那种执着和坚守，各有深意，不存在永远不败的队伍，也只有愿意咬牙坚持彼此扶持的追光者们这个平凡的日常也能够做到热爱相伴，能够细细感受方能够体会到拼搏独有的鲜活和魅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想要去奔赴的目标，自然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会藏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的赛事。

0: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我们的电影空间就到这里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的名字叫做《夺冠》。
1: 面孔单元，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假期坚守岗位传递爱心的快递员。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在家等候网购生鲜、节日包裹，快递物流一刻不停。那这个假期，快递员陈云依旧选择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派送辛苦打拼。同时，他又用这份劳动所得捐资助学、援助山区、帮扶战友就业创业，在车轮和包裹之间，一边守护假日的物流畅通，一边用爱心去传递温暖。系列报道《金秋走基层之假期我在岗》专栏，来听记者严乐的报道。
2: 清晨7:30，极兔快递扬州高新区分拨中心已经热闹起来。中心负责人陈云比正式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和同事们一起调试场地设备，检查无人配送车，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到位。上午8点，快递班车准时抵达。为了让节日请假的员工踏实回家过节，这个十一陈云选择顶岗坚守一线。而在随后的一个上午时间，卸车、分拣、装车、派件，驿站入库，陈云如同最初的样子，奔波在派送一线。陈云，
3: 而且假期期间的这个快递呢，生鲜啊这东西啊，占比量还是比较大的，对这个快递的时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快递赶紧送给他们。
2: 2021年，陈云从部队退役后踏入快递行业，一晃就是10多年。从创业之初，一个人开车装货、揽收、派送，到如今仅自己一个中心的业务体量就增加到几十倍，达到每天10000多单。陈云亲眼见证快递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3: 一个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变化，这个确实，以前的手写面单，现在全是电子面单，包括现在的无人车辆，将后来可能还有这个无人。

0: 飞机走过走中啊之类的，这个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精细化的这个同时，对快递员、快递小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门槛也越来越高。
1: 陶峰是陈云的员工，也是相识20年的老战友。几年前，陶峰创业受挫，找到陈云，陈云二话不说，拉着他一起做快递。十多年来，像陶峰这样投奔过来的战友，前后有30-40人。有人熟悉业务后，在老家开办了快递站点，也有人一直留在扬州，跟着陈云坚守一线。陶峰，
0: 他对兄弟好，对员工好，然后呢，做事呢比较踏实。他也是带着我们一起干，
1: 守好每一趟班车，送好每一件包裹。陈云靠快递这份事业站稳脚跟，事业稳步发展之后，他不忘来时路，把这份靠快递一单一单挣来的收入拿来反哺社会。他小时候家境贫寒，几百元的学费都凑不齐，靠着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如今条件好了，他选择反哺家乡，从2023年开始在母校宜真城际中学设立专项助学资金，每学期拿出1-2万元资助那些家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还做善款，就累计6万多元，
0: 每个学期反正1-2万块钱也不是很多，就奖励那些确实家里有困难的，而且这个学习成绩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这个学生。其实钱也不多，但是我感觉这个事情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往大了说嘛，反哺社会；往小了说嘛，也是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梦嘛。
2: 扎根快递一线10余年，陈云假期坚守岗位，随时顶岗，靠一单一单的快递辛苦打拼。同时呢，他又不忘年少时受过的帮扶，在车轮和包裹之间，凭借着辛勤劳作换来了收入，捐资助学，帮扶战友，以实干回馈社会，传递爱心。
3: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蛇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4: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5: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4: 为做大水蛭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蛭丘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6: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4: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子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7: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3个，分一个蛇骨干，总共是多20个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4: 杨洪昌还带动35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8: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4: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

0: 子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1: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2: 你好，傅老师，你好。
3: 啊，您反映的是小区物业的问题，对吧？
2: 对。
3: 嗯，您来说说看，发生了什么？
2: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是2016年交付的。
3: 嗯。
2: 因为在浦东的那个北沙镇这一块呢，春节前呢，这小区还算不错的，所以小区就是人车分离嘛。
3: 那是哪个小区啊？您感觉还不错？
2: 前景雅园，在步华路。
3: 前景雅园啊。
2: 对对对。
3: 啊，在北蔡，嗯，好。
2: 北蔡。
3: 那您肯定不是来表扬他们的，肯定说他们不好了。
2: 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
3: 关键你先说问题啊，这个问题，关键这个问题啥问题啊？
2: 是这样的，一个是，因为我们小区人车分流的嘛。
3: 嗯。
2: 现在是呢，原来是靠我们南边那个植树区旁边有一块空地呢。
3: 嗯。
2: 没有停车位的，也不是也不设立停车位的。
3: 嗯嗯。
2: 大概。
3: 那现在车子多了吗？肯定要设更多的停车位了。
2: 现在车子多了，我能理解。
3: 哎，
2: 关键是你这个停车位是不是属于公共收益？
3: 那肯定属于公共收益啊。
2: 公共收益，
3: 所有的公共空间停车的这个收益，扣除合理的费用，都应该进入到住房公积金，而不是住房维修基金账户啊。嗯。
2: 那就对了，朱老师、啊。
3: 对。
2: 他这个从来没有不收。
3: 那关键是你怎么知道这个钱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公共收益账户呢？
2: 因为公众他应该有公示呀、
3: 啊，公示他有一年有两次的公示，
2: 从来没看到过。
3: 你没看到可以问啊，你说物业啊，你啥时候公示啊？
2: 他就是不理你啊。
3: 那找业委会啊，这个事情公示由业委会来牵头啊。
2: 我们业委会呢，小区本身据他们说哈，我们小区不大，业委会
3: 为什么要听他们说？您自己不了解小区业委会的情况吗？
2: 没有业委会
3: 啊。哦，没有业委会啊，那居委会应该来承担一些这个监督的工作了。
2: 还有这一个问题，再一个呢，我们是地下车库。
3: 不是，这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怎么又到下一个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业委会呢要换届，或者说暂时处于这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居委会啊要承担一部分的原来业委会要履行的职责啊。如果物业企业没有正常的按照这个规定来公布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话，我们居委会或者业委会要提醒他的。那有这个工作吗？
2: 我不知道。
3: 哎，你看我问啥你都不知道啊、
2: 那个
3: 那您怎么会想到去问这个事情呢？
2: 因为我为什么要问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好多那个打过，包括我也打过，根本最后都不了了之的。
3: 不是你打过谁？
2: 12345呀。
3: 啊，打过12345，去了解一下这个到底公共收益的情况，对吧？嗯。
2: 我就反映这三个问题嘛，还有两个问题，郭老师你接着讲。
3: 好，现在第一个问题说完了。反正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现物业企业没有按照这个规定正常的公示有关的公共收益的问题啊，引起了我们部分业主的不满，于是向12345热线发起了投诉，但目前为止呢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2: 对，
3: 好，那我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请问你们小区的物业单位物业企业是哪一家呀？
2: 我也不知道。
3: 好，那你也不要问了，周先生，你连自己小区物业是谁，你要去投诉他，你还不知道小区物业是谁，你投诉他干嘛呢？是吧？你要去打那个人，我那个人是谁都不知道，你到马路上随便打一个人呐、是吧？
2: 这个不老实。这个呢，我们也没想，因为小区物业嘛，这么多年了，我们也给他机会。
3: 这么多年，你也没记住一下小区物业的名字呀？
2: 具体是
3: 说说嘛，你对小区事情关心的不得了，但是这些核心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好，你接着好，行，我知道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第二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地下车库因为都是每家有个车位嘛。
3: 啊！
2: 有些通道啊，通道所有通道，有些地方不能停车的，就是24小时就停个车。像我们车啊，要过道啊，来回就是那个会车都会不了。
3: 哦，怎么那么窄啊？
2: 它不是窄吧？不窄，它就两个人，应该是来回会车，就是就不需要，就是说，假如说我这个旁边现在停到停一个道停掉了，还一个道你两个人碰头了，那怎么办？
3: 哦，你的意思是它在非车位的位置上停放？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对，那就是让大家开出来开进去就很不方便了啊。
2: 是的呀，
3: 对，
2: 而且容易发生碰擦呀。
3: 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一个问题啊是一脉相承的。
2: 嗯，
3: 那么
2: 对对对，
3: 从地下停车库的资源紧张和乱停放来看，那可见确实小区啊缺少停车位，需要增加一部分的这个停车资源。于是呢，在地面上找了一部分，但是没想到呢，虽然说地面的这个停车位置找到了，但是收益的问题没说清楚，
2: 对
3: 吧？
2: 对对对，
3: 好，我们说第三个问题吧。
2: 这叫监控
3: 啊，小区
2: 监
3: 控
2: 坏了好多年了，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个电话，需要。居委会。
3: 好，我来说第三个问题，你不用介绍下去了。这三个问题是一环连一环的。
2: 嗯，
3: 你去找物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物业不可能替你垫一笔钱去完善小区的监控措施。那么小区十多年了，要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维护更新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
2: 对对，
3: 但是同时呢，我们的业委会处在瘫痪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签字，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不能动。所以周先生，你有没有发现在整个的利益链条上面，这三者之间啊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2: 嗯，是，
3: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让我们小区业委会啊能够快速的健全起来。有一些签字啊居委会是可以代为签署的，那今后如果说我们的业委会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有关的关系啊进一步的理顺。所以当务之急啊，要让我们整个的三驾马车能够充分的协同运作起来，这个很重要。
2: 对对对，
3: 是吧？我们来试着拨打我们上海物业服务热线96211，请稍后。
2: 好
3: 好，好哦，接通了，好快啊！三号线，好，96211值班长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上海交通广播郭亮直通车，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郭亮。好，周先生反映的是浦东新区北蔡镇前景雅园的小区物业管理的问题。钱呢，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雅呢是文雅的雅，园是花园的园，啊，你能查到这小区吗？301123号。
4: 你在报在哪个？
3: 北蔡前景雅园。
4: 田地的田，景色景。
3: 我前面白说2301123，钱是乾坤的钱，景是景色的景。
4: 乾坤啊。
3: 嗯，对。
4: 稍等。
3: 啊，看到了。您离那个话筒远点，你的呼吸声都出来了。嗯，嗯，好。
4: 有什么路几弄几号吗？
3: 好，那个我们的投诉者周先生说一下咱们小区的门牌号。嗯，
2: 福华路26路。
3: 嗯，
2: 福华路国大的福，中华的华。
3: 嗯，
2: 26路。
3: 风华路啊？
2: 不是福，国大的福。
3: 哦，博华路。
2: 26路，
3: 博华路26弄啊，看一下，哎，
4: 26弄，
3: 嗯，因为小区的名字有的时候对外显示出来的名字跟它的备案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确认一下，嗯，好，博华路26弄应该是确定了一个地址，嗯，
4: 国家的国，中华的华嘛，因为那个观众说话声音比较轻，我这边听不清，
3: 是国华路还是博华路啊？
2: 博大的博呀。
3: 博大的博，博物馆的博，
4: 博士的博，
2: 对对对，博物馆的博，
3: 嗯，所以你看，
4: 啊，这有的前景雅园有
3: 的，哎，对对对，就这个小区。好，确定了位置，我们来说问题。第一呢，小区的业委会呢，目前暂时没有，处在真空状态，很多小区的事务啊，不能够快速的决定。有哪些事务呢？第一，小区的监控设施因为多年出现了老化和失效，那么需要动用维修资金进行更新，这个工作没法进行。第二，小区的停车公共收益不公开不透明，业主要求进行公布，但是物业没有反应。这个问题曾经向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过，有关物业问题的12345的投诉都转到我们热线这边来的，您稍后来查一查是不是有关的工作记录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由于车位紧张，地下停车库存在着乱停放的问题，给车辆的停放和进出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好，就这三个问题。那么从目前小区的状况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一步的完善，来提升我们的物业服务水准呢？
4: 监控问题的话， 他们现在维修资金账户。

0: 就是开通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1: 301、123号，我发现你的这个听力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了，他业委会处在真空状态，他怎么可能动钱呢？
0: 哦，
1: 那他啥都没听进去啊！301、123，你今天工作状态不佳，刚放完假。
0: 哎，抱歉。
1: 嗯，是不是？
0: 对对，停车收益问题，他这边
1: 啊不公示，
0: 因为不公示
1: 这个问题，我重点说一下，不公示这问题，业主曾经打过123组热线反映啊，我们稍后查一下工作记录。
0: 那要根据他的那个反映到123组的手机号码或地址，你才能查到，我现在查不到啊。
1: 嗯，反正你能做点啥，你做点啥吧，你非要说这个话，人家不开心，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小区的一些投诉也会按照小区来进行分类和总结的，如果说这个小区的名字能跳出来，跟着小区相关的投诉应该也能够查询到，何必非要那个电话号码呢？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僵化了一点啊？我真的没话说了，301、123号，那你看着怎么看着办吧。
0: 在您稍等一下，我根据地址来查询。
1: 不用去查询，这是后续工作，我先把问题进行交接，之后你慢慢去查，是不是要转到北蔡的防办去，让他们进一步落实和处理？
0: 哎，对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好了，你的话都被我说完了，我不知道你能说点啥了，好吧？那请您记录一下我们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啊，后续如果有回复或者是小区的服务改进的消息的话，及时跟周先生取得联系，好吗？感谢您。
2: 10月2日上映出品的全球首款双人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Redland 2026线下展台正式开启。游戏于9月23日全平台上线，上线首日即登顶 App Store 付费 App 排行榜。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1941年孤岛上海，以一场银行爆炸作为叙事起点，将两名身份迥异陌生人的命运紧紧交织。此次线下参展，将游戏的双人协作叙事从屏幕内延伸到线下实景，拓展了互动影游的体验边界。展台由上影专业制景团队以影视级标准实景搭建，1:1还原游戏内的标志性场景，设置双人入局4站主线任务，黄包车进入新世界，电话亭双人密电局，歌舞厅默契挑战，审讯室原口供，集齐4枚情报印章即可解锁书房见面礼，沉浸式还原1941年孤岛上海的时代氛围，演员化身鲍童、歌舞厅老板娘等角色空降现场，与观众实时互动。展台同步开放游戏试玩，派发主题周边，并设置打卡点位。新世界暗影成双由上海上影电影制作有限公司上影制作，互影科技出品，上海霍洛维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光彩影业武汉有限公司、上影源上海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作为项目主出品方，上影制作为项目注入旗下上海影视乐园的新世界庄园核心 IP。这一 IP 此前以沉浸式演出的形式在上海影视乐园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特色，此次向线上互动影游延展，是 IP 从线下沉浸式演出向线上游戏延伸的重要实践，也是上影以核心 IP 为纽带，推动单一体验产品向多形态内容联动发展的探索。围绕新世界庄园 IP，上影制作已形成多元产品布局，从沉浸式剧场起步的新世界破龙之宴已连续2年保持100%上座率，为 IP 积累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内容口碑。在已有产品之外， IP 仍在持续扩容，除此次正式上线的互动影游《新世界暗影成双》外， VR 互动电影、实景游戏剧场等更多产品也正在陆续推出，推动 IP 从单一体验向多形态多场景的矩阵化布局演进。对已体验过线下演出的观众而言，线上游戏是进一步接触 IP 的新入口，对游戏用户而言，游戏则是了解 IP 走向线下体验的起点。线下演出积累的观众有望转化为游戏的种子用户，线上游戏也为线下演出带来新的关注，推动线下演出与线上游戏之间的双向转化。除了 IP 供给，上影制作更深度参与项目的实际制作，核心团队全程跟进拍摄制作与后期全流程，将影视制作在叙事表现力、视觉完成度上的专业积累贯穿项目实施始终，为影游互动内容的品质落地提供坚实保障。围绕项目制作需求，上影制作协同影视乐园、技术厂、浩普等资源，为项目提供一站式制作服务，在有效控制制作成本的同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专业及影视场景的空间结构、材质细节与环境氛围 也为游戏带来更扎实的视觉基础，使玩家更容易建立对故事空间的感知，为内容呈现提供具有影视质感的空间依托。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浩普运用 3DGS 数字资产扫描技术，对项目拍摄场景进行扫描采集，并在虚拟空间还原，使实体影视场景以数字资产形式保留下来，为后续场景参考、空间呈现、内容衔接与交互设计提供基础。这一应用打通了实体场景与数字空间之间的连接，推动影视场景从一次性的拍摄资源向可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字资产延伸。在产业服务方面，上影浩普智慧产业社区为项目落地提供覆盖项目备案、申报、审批等环节的全流程支持，协助项目团队做好材料准备与流程衔接，并延伸至出品方互影科技的发展需求，提供企业入驻、算力支撑、政策申报等全方位服务，形成支持一个项目、服务一家企业的协同服务模式。从核心 IP 布局到专业制作支撑，新世界、暗影成双是上影电影加薪探索的又一落地成果。项目以新世界庄园 IP 为纽带，依托专业影视制作体系与数字技术、产业服务的协同支撑，实现了从沉浸式剧场到互动影游，从线下实景场景到线上数字体验的多维拓展，推动电影加科技加互动文旅多元业态落地。Redland 2026 10月2日至6日期间，线下展台将持续开放，迎接玩家到场体验。
3: 青浦水岸，乐音再起。10月6日，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一台恢宏的武侠三部曲电影音乐会，在青浦新城上达中央公园南园拉开了2026上海青浦水岸音乐季的序幕。次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以50人全编制阵容接棒登台，用温暖声浪为国庆长假画上充满烟火气的句点。两天两场，星光闪耀，吸引了近万名海内外观众到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特别呈现项目，本届音乐季以水为媒，为上海市民及全国观众带来了高品质的艺术享受。国庆长假尾声，上海雨水消散。10月6日下午，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的露天舞台被秋日阳光镀上一层暖金。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以斯梅塔纳《沃尔塔瓦河》开场，曲中对母亲河的描绘与青浦水乡特色和国庆氛围巧妙交融。随后，武侠三部曲的旋律在水岸上空铺展开来，小提琴家王倩儿以小提琴协奏曲《英雄》演绎飞雪为国刺秦的悲壮苍凉，大提琴家聂家鹏在大提琴协奏曲《卧虎藏龙》中诉说玉娇龙追逐江湖梦想的挣扎与无奈，钢琴家刘牧宇则用钢琴协奏曲《夜宴》描摹婉儿在复仇与欲望中的沉沦与毁灭。中曲《复活》中，三种乐器以复调手法重叠展开，寓意三位女主角穿越轮回再活一次，再爱一回。谭盾曾以琴心剑胆、大音牺牲、行断亦不断、无声胜有声阐释武侠与音乐的折翼共鸣，而水岸空间的开阔声场，让打击乐的戏剧张力与交响的史诗感获得了与音乐厅截然不同的呼吸。此外，双重惊喜环节也先后上演，男高音歌唱家、上海歌剧院院长石以杰作为嘉宾登台，先后献上意大利民歌《登山缆车》和《我爱你，中国》，前者以热情活泼的塔兰泰拉节奏展现其华丽声线与深厚歌剧功底，后者则引发全场大合唱，家国情怀与节日喜悦在水岸上空同频共振。整场音乐会的最后，上海歌剧院合唱团给观众奉上彩蛋，特别返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熟悉的旋律让很多观众在散场时还意犹未尽。10月7日，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接棒登台，艺术总监、指挥金承志携手钢琴伴奏吴经纬，以近两年巡演中的代表性曲目编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精选菜单。乘风破浪，融树突破传统合唱表现形式，展现合唱艺术的广阔边界。老爸的破车，来自外公的一封信，以细腻情感勾勒生活里的真挚瞬间，让很多全家出动的观众感动不已。以上海本土生活为蓝本的《上海的那头》勾起的城市记忆，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中汽水瓶、明信片、海岸线、列车白烟等场景勾起的毕业记忆，以及团歌彩虹所寄托的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相遇的美好愿望，都在江南水乡

0: 微风中化作观众的群体记忆。返场曲目《下班快乐》唱响时，欢快的节奏打破舞台与观众界限，让即将迎来上班的观众们在长假的尾声，在合唱团的故意调侃中笑声不断，全场气氛达到高潮。水岸听江湖，彩虹映青春，两天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成为复调青谱的代表作。音乐拉近了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更多人认识了青谱这座长三角创新枢纽的魅力。读书时就很喜欢武侠电影的程序员张先生在青谱新城工作，他对开创了武侠电影新时代的卧虎藏龙和英雄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平时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欣赏高水平演出，能在家门口看到谭盾、石以杰老师演出，正好还是陪太太和孩子一起看，太赞了。演出结束后，他计划带孩子再去一趟青浦奥莱购物，二期开了，一定要去转转。为了石以杰，特意从浙江诸暨赶来的大学生刘宇洲和同学一早出发，一个多小时高铁到虹桥，再转地铁，很快就到了。石以杰的现场演出实力让他非常满足，如听天籁。演出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晒票征集网友青浦游玩意见，得到了积极反馈。他打算去几个特色村落感受感受，第二天去朱家角古镇游玩后再赶回杭州上学。这个国庆长假特别开心，年年都有外地观众打飞的来看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今年也不例外。从西安特意飞过来的尹彤在开票后首轮就第一时间抢好了10月7日的门票，为这场音乐会他特意和公司的假期错峰。他笑着说，我是陕西人，感受青浦正宗的江南水乡风情还是挺有趣的，希望彩虹室内合唱团年年参加。上海是彩虹的大本营，我们第二年来青浦了，也谢谢艺术节和青浦对我们的肯定。金承志谈及演出的感受时表示，两度在青浦水岸演出，上海的那头都能感到音乐与城市所产生的真实连接。这首作品里有我少年时记忆中的很多片段，街头老奶奶卖的玉兰花，弄堂里炒田螺的香气，在青浦水岸唱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记忆中的上海与当下的环境既不一样，又共同形成了新的画面。无论10月8日来到这里的是本地观众还是来到青浦的游客，我想大家在听演出的过程里也会留下自己对此刻的一些记忆和画面。石以杰也很喜欢户外唱歌剧带来的积极反馈，虽然声场条件不同，但户外演出和剧场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观众的状态，户外更放松更松弛，孩子们可以跟着节奏晃，大人可以闭着眼睛欣赏，这种零距离本身就是音乐的意义。作为上海歌剧院院长，他一直在推动歌剧走出殿堂，水岸音乐季这样的惠民场景让高雅艺术不再是需要准备的事情，而是假日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在青浦朱家角古镇打造了知名的水乐堂的谭盾，对于青浦更是有着特别的感情。我喜欢水，很多音乐都用了水的元素，这次选择武侠三部曲正是考虑到在江南水乡呈现其中的峡谷柔情非常合适。谭盾说，水岸就是最好的舞台，水声风声和乐声能自然对话，会碰撞出不一样的听觉意境。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首次推出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青浦作为上海之源，三千里水脉滋养，六千年文化浸润，因蓝绿底色而成为水域篇章核心承载地。音乐季期间，青浦区发布今年第三批六叶融合金秋消费券，共计1200万元，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餐饮、文创、零售等多场景消费，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承接音乐季带来的客流热度。演出现场同步配套水岸风物集，汇集青浦优选、非遗首座、联动青浦印象、城市客厅、青浦好房，让观众与水岸间读懂青浦宜居一夜一游的城市格调。观众还可在水岸风物集指定摊位领取六叶联动纸质权益券，凭券可在青浦多家商户与景区享受专属优惠，还可叠加青浦奥莱专属福利，让艺术享受和假期消费相互赋能。两年来，青浦水岸音乐季已经成功举办了三次，潮声未歇，霞韵与青春只是序章，水岸的灯还会为音律而点亮，为人们留一曲永不落幕的江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精彩上海正当时，2026上海。 播国庆特别直播。
2: 刚才徐总提到了整个传统服饰老字号的行业都在转型，也都在积极的拥抱发展。
0: 是的，
2: 其实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了另外一家服装企业，也是上海非常著名的品牌，就是开开服饰。
0: 哎，开开我有印象，开开如果说和刚才的这个大地牌风雨衣给它构成个鲜明对比的话，我记得就是大地牌风雨衣男装偏多，对吧？刚才讲的这个风雨衣啊，
2: 亚毛鞋，
0: 哎，女装又会比较多，这是很有意思。今天一个搭配啊，
2: 其实我一下子就拉回到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如果这个星期天的时候，一定随着大人，可能小的时候被牵着，大一点可能就跟着后面走，一定要去兜一兜南京路了，南京路的时候，一定阿拉要去麻这个车门的这个中百公司，对吧？
0: 对呀、
2: 但是快要步入这个中百公司的时候，一定有一家店，这是奶奶和娘娘们一定喜欢逛的，就是上海时装公司。
0: 对，
2: 那么近期一定会得看到刚刚讲到的这个斯麦托的这个男士衬衫。
0: 是，
2: 但是因为逛街往往都是家中的这个女性的长辈，所以一定你可以看到，哇，好漂亮，琳琅满目。其实小小的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好像对服装她还是有敏感度的。那这个时候就是 KK 的羊毛鞋。
0: 关键问题是的，刚衬衫摆了一边，侬不好试呀。KK 侬好试的呀。
2: 啊，就我好摸摸，对吧？哎，因为上海人，特别是家里面的这种女性长辈，
0: 对，
2: 她对于这个面料特别讲究，这是上海人的特点。
0: 要摸一摸，
2: 要摸一摸。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逛布店，一定要摸一摸。其实你这个小女孩，你也跟着，这个装模作样的也去摸一摸，尝试着。但是羊毛衫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时候有一件羊毛衫，不得了啊，事体啊！
0: 这手感感觉很舒服、啊。
2: 对对对，那我们将马上来连线开开百货的总经理吴永志。
3: 喂，
0: 你好，是吴总吗？
3: 对对对。主持人好，
0: 哎，吴总您好啊！刚刚啊，咱们都这个满怀这个深情的回忆起了当年在开开百货看这个羊毛衫的一个情景。那么想问一下这个吴总啊，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上海的服饰的老字号，咱们这个品牌啊是怎么来平衡这个传承咱们的这个老品牌和年轻化的国潮创新之间的这么一个点？咱们怎么来定义当？现在啊，咱们上海的这个年轻人啊，对于这个海派的这个穿搭的标准，我们怎么来配饰都市的这个全场景的这个穿搭需求的呢？在这方面，咱们开开做了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努力和进步呢？
3: 哎，主持人好，我们这个开开呢，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到的一样，是在上海人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民族品牌。那么今年呢，正好是开开诞那个品牌呢诞生是90周年了，所以围绕这个90周年的这个诞生呢，我们今年呢也升级换新了我们在大家的消费者记忆当中的南京西路968号的这个旗舰店。那么这个旗舰店呢，今年主要是以海派穿搭新叙事这样一个主题，那么场景上呢，以沉浸式的场景，还有这个主货了相当多的高颜值的新品，还有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一些专属的穿搭服务，这样呢来诠释新时代的一个海派的体面，让新时代的都市人呢能够从容自在的在这个有一个穿搭的美学，这样是围绕这样一个主题来把开开的旗舰店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
2: 那当下很多的老字号都是拥抱这个新国潮，在老字号的换新的这个浪潮当中，我也在想，开开是90年的啊老字号了，那他的这个新国潮的这个破圈里面，哎，有哪些新的呈现？我特别好奇啊。
3: 哎，对，主持人，这个围绕这个新的呈现呢，我们今年呢，在这个主题上呢，围绕了三个新，第一个呢就是叫新场景，就是我们把这个南京西路的这个门店呢，从内部设计上来讲，就像二位刚前面讲到的一样，我们把它围绕这个新店的设计呢，以女主人的会客厅为主题，结合季节的变换，每个季节呢都有一个核心的灵感，让这个消费者进来之后呢，在店内呢可以漫步，可以驻足，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些，就是这个精致的陈列啊，还有产品的搭配啊， 这样的话呢，为消费者呢提供一个更舒适的这个购物环境，这是一个新场景。那么第二个新呢，我们围绕了新产品，这个在产品上呀，就像两位讲的一样，开开呢就是刚有两样东西是主打产品，一个是开开羊毛衫，
4: 对呀，
3: 当年老上海都知道开开羊毛衫多姿多彩，
4: 嗯
3: 啊，开开羊毛衫温暖千万家，
2: 嗯，
3: 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回忆。那么我们围绕这个方面呢，在羊毛和羊绒的新品上呢做了很多的升级，
4: 嗯，
3: 比如说在羊毛上面，羊毛系列当中呢，我们采用了一些金纺羊毛，
4: 嗯，
3: 金纺羊毛的这个制作，让这个羊毛衫呢可以贴身穿搭。那么在羊绒衫方面呢，在年轻化、在个性化方面做了一些这个改进和提升，让这个羊绒衫呢在秋冬甚至寒冷的时候呢，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下都能有不同的款式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4: 嗯，哎，那么在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吴总啊，您刚才特别说到咱们的旗舰店里打造的是一个太太的女主人的会客厅，那么
3: 对，
4: 如果说我们去吸引大量的女性的消费者啊，到你们这个会客厅的话，她能够享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的场景呢？
3: 对，就是这个，我们就是第三个新，叫这个新体验，
4: 哦，
3: 新的服务体验。
4: 嗯嗯。
3: 那么从以往的消费来说呢，主要是消费者进来，消费者自己选购。那么在这个当下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新服务体验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除了一些新款的衣服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定制的服务，就上海定制的服务。这个定制服务呢，包括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有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尺寸来定制自己所需求的这个羊毛和羊绒的产品。
4: 嗯，
3: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店内呢有一些有这个店内的这个穿搭的顾问。那么在这个羊毛衫的各种这个款式的配置过程当中呢，可以提供一些专业方面的建议
4: 啊，怎么搭配，
3: 比如说，
4: 嗯，
3: 哎，对，搭配的建议。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既然是女主人的会客厅呢，我们开开呢还有一样产品呢是衬衫，开开衬衫也是大家的记忆。那么在女主人在为自己购物的同时，也为家里的男士、为先生呀、为孩子呀，或者为自己的父母呀，也可以购置男士的这些服装产品，比如说衬衫呀、 T 恤呀、夹克呀，这样呢可以满足一个购物的全新的升级体验。
4: 嗯，
3: 这也是一个新的这个服务的体验。
4: 对，嗯，好极了，你看啊，
2: 嗯，
4: 这个咱们
2: 网友又有新的这个要求了啊。
4: 啊，他说，
3: 对对对，
4: 嗯，
2: 啊，网友说上海老字号换新，产品本身要能打。哇，这是一个
4: 能打这个字儿，其实就很时尚，
2: 啊，年轻人的话语啊。
4: 嗯，那么你看吴总啊，你怎么来看上海老字号产品本身要能打？咱们开开怎么个能打法？
3: 能打法，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今年的一个产品的一些精品啊，
4: 啊，
3: 比如说衬衫。
4: 嗯，
3: 我们这个所谓的能打呢，以前的衬衫就是商务系列呢，就讲一个全棉。
4: 嗯，
3: 那么我们今年在全棉的基础上呢，我们升级了。这个全棉衬衫呢，我们有300支的高支系列，
4: 嗯，
3: 240支的高支系列，还有200支的高支系列，
4: 嗯。
3: 那么在全棉的基础上呢，棉和桑蚕丝又进行了一个搭配。
2: 嗯，
3: 那么这样像使我们的衬衫呢，能够在挺阔的基础上，还有光泽，还有舒适感。那么这是一个能打的一个方面，就是从质地上能打。
4: 嗯，
3: 那么从款式上呢，比如说羊绒衫方面，我们有新的小香风系列。有这个羊绒的这个薄款系列，
4: 嗯，
3: 还有甚至于我们做到精细化的羊绒的拖鞋系列，
2: 嗯，
3: 那么有很多消费者对我们的羊绒拖鞋也很感兴趣，
2: 嗯，
3: 那么在新的这个家居的环境下呢，有一双纯羊绒的这个拖鞋在家居的过程当中感到有一种高级感和舒适感，
2: 嗯，
3: 那么从细节上还有从质地上，我们让我们的老字号产品呢，能够在全方位的竞争当中能够有一席之地。
4: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吴总的介绍啊。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我是一宁。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童医生周三上午特需门诊，周六上午专家门诊。刚才杨阿姨的遭遇啊，我们大家都很替她着急，压迫的也比较，椎管也比较多，整个人的症状也比较重，但是现在确实天气又热啊，只有一个女儿，又平常要上班，没有办法带阿姨来看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自己在家做点什么事儿啊？童医生给我们的杨阿姨一个建议。
6: 哎，好，主持人，嗯，说实话呢，这个自己在家 去

0: 受直接吹着空调这种冷风啊，解决保暖。第二个热敷，热敷呢，我们热水袋呀，甚至是我们电吹风啊，都可以对着我们疼痛部位进行一个这个热敷，吹热的风，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我们的肌肉呢喜欢热一点，热一点呢它就会放松一点，而放松一点呢，它中间穿行的这个小血管呢也会得到一些舒张，那么它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血液供应，那么它就能进行进一步的去修复，然后我们的炎症因子呢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稀释，那这个疼痛就能缓解。所以首先是保暖，然后避免着凉，热敷，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如果局部确确实有酸了胀了，虽然我们这位杨阿姨她年纪偏大，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晚辈呢也可以用一些轻轻的手法帮阿姨呢去揉一揉，这种呢就是一定要轻，尤其老年人千万不要用太大的力，这是大力肯定是有风险啊，这是第二点，揉一揉我们的肌肉，因为揉一揉肌肉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是要做的，是避免就尽量少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老年人呢习惯，我们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就半天就不动，可能也比较疲劳啊，动起来也比较累，但是长时间的久坐就伤我们的腰啊。久坐伤腰，久坐伤肉，这是我们中医的理念，也确确实实我们西医研究下来呢，我们坐位的时候，我们椎间盘所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其他体位的几倍成倍的增加，躺着也就是卧位的时候，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最小的，而坐位呢应该是最大的。所以第三点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不做什么，就是减少坐着的时间，避免久坐。这是以上三点呢，是我给杨阿姨首先在家要注意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1: 好的啊，杨阿姨啊，咱们可以做这几件事儿啊，等待女儿啊，最好是周六能有时间陪您到医院来做一些治疗啊，治疗一下子呢就能缓解一点点啊，您就不能那么难受了，好吗？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接通的是周女士的电话。您好。
2: 你好。
1: 哎。
2: 你好，孔医生好。
0: 你好。
2: 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就是我在家里做锻炼嘛，就是站立位做一个直抬腿的动作，就突然感觉到腰部右侧腰椎这边有一阵刺痛，就是抽拉像抽筋一样的疼。
1: 就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种疼了。
2: 对，然后我就休息嘛，休息了大概两个礼拜。其中有一个礼拜是，就是他不仅是腰疼了，就是会就是髋骨这边疼，然后右腿的话，就是比如要穿脱袜子的时候，会需要用手去帮助他，就是把他拉起来才可以做到，就是有点受限。就是这个症状是一个礼拜，然后就消失了。然后我去做了一个，
1: 情况怎么样？
2: 我去做了一个核磁。
1: 嗯。
2: 然后核磁它的一个诊断是腰三椎体哀度前滑脱、腰椎蜕变、腰四五五、腰五底一椎间盘轻度突出、底管多发囊肿，它是这三个诊断。
0: 嗯，看到。
1: 您希望知道的就是后续怎么治疗，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医生是建议我说要手术，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希望就是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法先来试一试看。
0: OK， 看到您的核磁共振的报告了，首先纠正一下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就是不是哀度滑脱，是一度滑脱，因为我们的腰椎滑脱呢分四度。您那个 I 其实是一的意思
1: 啊，罗马数字的一。
0: 对，那么一度滑脱呢，是我们滑脱里面最轻的，但是它有可能会引起比较明显的症状。

0: 滑脱呢，理论上呢，一般来说它不大会自己回去。但滑脱呢又分两种，就是我们的椎弓根是否断裂，有的人没有断裂，有的人断裂，断裂的显然不好治，可能最终是需要手术。如果不是断裂的话呢，仅仅的引起的一些腰啊臀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具体是什么，等一下我再来讲。那么第二个呢，是您的腰椎蜕变和这个145的这个病变啊，可能也是一个蜕变的一个表述啊。退化呢，实际上呢，这倒不是说多么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退化呢，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呢，退化是必然发生的。这倒不是我们这个引起疼痛的可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报告的结果呢，是骶管的多发的囊肿。由于我没看到您这个囊肿多发的囊肿到底的大小如果是非常小的即使是多发一点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的话暂时建议不去动它因为骶管囊肿的发生率呢目前来说我们先进的手段啊，比如核磁共振比较普及了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有骶管囊肿，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以先放一放但是那反过来说您的这个滑脱的情况，那么滑脱呢，什么叫滑脱？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楼房一楼二楼三楼可能有三层楼啊，那么其中的二楼呢，它整体的向前移位了它往前移位了，那么一楼和三楼还在原来位置，那么二楼往前移位了的话，中间我们的这个电梯就是不是扶梯啊，是这种上下的直的这种电梯，就是不是会跟着这个这个楼房是不是也发生了错位？那么这个电梯它就上不去了嘛，这个电梯就相当于我们的椎管如果说它滑脱的严重的话，中间穿行的这个脊髓就受到压迫但大部分一度滑脱不至于导致很明显的脊髓压迫，但是有可能发生小关节，就是这个腰椎侧面的小关节的这种挤压和它周边的这种小神经，我们刚才说脊神经后内侧支也是一个其中重要的神经，那么也有可能引起神经根的这个压迫，那么这些神经受到压迫就可能发生水肿啊发炎啊这些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腰臀部甚至是腿的大腿小腿甚至是脚的这种疼痛和麻木如果说您有这些神经的症状首先建议您先来我们您附近的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治疗基本的治疗主要包括什么呢？像针刺啊针刀啊或者冲击波，这理疗干嘛呢？是要放松我们腰臀部的肌肉有些人轻重的放松放松，他的神经压迫就能减轻一些，水肿就能减轻，他症状就缓解了，就对他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了。那您就先保守治疗。那我的观点呢，都是能不开刀的那咱们就不开刀能吃药解决的咱就不去扎针，如果说能扎扎针的话能有用，咱们就不开刀。其实是一个阶梯治疗，先药物再侵入性的这种小的侵入性的，比如说扎针或者射频这再不行我们再开手术我看您这个一度滑脱呢暂时可能不需要手术，而且没有明显的这种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这个产生棉花感或者肌肉萎缩呀大小便的问题，您这些问题都没有前提下，可以先到我们疼痛门诊或者疼痛科做一些基本的简单的治疗，也许您就慢慢就能缓解下来了。
1: 好吗谢谢我们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如果您特别不放心呢，也可以到医院去疼痛科。那如果您离这个闵行区中心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童明亮医生，后天上午就有专家门诊周六上午，另外周三的上午还有一次特需门诊。那感谢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那童医生，就是最后还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

0: 避免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能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嗯，
1: 好的。
0: 您现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快结束了。
1: Okay.
0: 嗯
1: ，OK， 好的。首先我们无论是腰椎啊和其他关节，包括颈椎，首先不要着凉。
0: 嗯。
1: 啊，保暖。第二个，不要久坐，久坐伤腰，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现在伏案的白领啊、学生啊，都是伏案工作，都是久坐，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以吊单杠的简单的这种方式放松我们的腰椎，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椎间隙温和的方式去拉开，把我们的紧张痉挛的肌肉也让它放松。
0: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童云良医生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监制是沈欣，节目编辑是亮亮、陈丽，我是依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五五共生，一代宗师，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总编导的舞剧《咏春》将于12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连演三场。该剧将于10月13日11点18分开启早鸟票全网售票。此次演出也是舞剧《咏春》首次登陆上海大歌剧院，助力这一全新文化地标的开幕演出季。上海大歌剧院坐落于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各位新生上海大歌剧院开幕演出季风板块的重磅剧目，舞剧《咏春》以五韵入红厅，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为深城观众带来一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2022年12月，舞剧《咏春》深圳首演，亮相即破圈。此后，2022年 B 站跨年晚会刷屏爆火，2023年3月正式开启首轮全国巡演。首登国家大剧院后，该剧陆续亮相华表奖现场、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央视龙年春晚、河南卫视春晚、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等，并于2024年在英法首演，成功圈粉无数外国观众。一系列海内外演出刷新中国舞剧海外商演的场次与时间记录。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若要选出2023年度中国的现象级艺术作品，舞剧《咏春》绝对会以超高热度上榜。英国《泰晤士报》称，该剧将舞蹈的优雅与武术的力量相结合，必将以深刻的文化体验赢得观众的青睐。这部承载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舞剧，也以创新为精神内核，在讲述中国故事、拓展国际商演市场、国际文化传播等领域独辟蹊径，为文化出海提供了深圳样本。以舞示舞，烛光前行，从深圳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累计在国内外49个城市演出200多场，一步一步打开国际演艺市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崭新的艺术形式呈现给了世界。2026上半年，舞剧《咏春》巡演至杭州站和上海站，场场卖爆，一票难求，观众好评如潮。除此之外，舞剧《咏春》也正向国际化一步步迈进，向全球观众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东方文化独特之美，展现中国可爱可亲的友好形象，传递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舞剧《咏春》由中国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主创团队突破传统舞剧框架，将电影化叙事、武术实战与舞蹈美学深度融合，通过双线叙事结构，戏中叶问开宗立派与戏外剧组追光，实现时空交错，打造成兼具艺术高度与文化厚度的现象级作品，印证了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功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诞生于岭南的咏春拳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功夫之一。该舞剧以李小龙的师父叶问为精神核心，以光为媒介，讲述了一群聚光灯下的电影人在幕后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两个时代的连结中，呈现时代英雄与他背后一群平凡人的传奇，对5000年中华文明进行守正与创新，将咏春拳与湘云纱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舞蹈语汇融合，中华传统武术中螳螂拳、八卦掌、八极拳、太极拳等也悉数登场，为观众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武学精神碰撞的独特魅力，传递中国功夫自强不息、奋进更续的华夏精神。舞剧《咏春》由实力派舞蹈明星

因常宏基、陈贤哲、冯浩然、许天慧等联袂主演，将于12月18日19点30分、12月19日19点30分、12月20日14点整在上海大歌剧院红厅上演。期待这场高燃热血的视听盛宴席卷上海。为了写小说，我曾详细了解了当下警察办案的流程，一旦有命案，先到现场的必然是法医。只有经过他们勘验和提取各种物证和生物检材之后，警察才可以入场。而在电影《神探之痕迹》里，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流程，先是警察入场，然后才是法医入场。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通过痕迹专家崔道直一生办过的四个大案，既展示法医工作的进化史，也梳理时代的若干进展。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办案是不那么讲科学的。《神探之痕迹》的导演是陈思诚，编剧是陈思诚等几位，其中一位是公安作家冯瑞，而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他的非虚构作品。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刑警崔道直的生平故事，曾经在2019年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名发表在《啄木鸟》杂志，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从《神探之痕迹》片尾的预告来看，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还有一部《神探之弹道》。从片名可以看出，一部讲述犯罪现场的痕迹检验，一部讲述枪械犯罪。作为犯罪片探案片的忠实影迷，我得说，以见证科学为主线的影视剧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爽片。从美国的犯罪现场调查之拉斯维加斯，犯罪现场调查之纽约，犯罪现场调查之迈阿密，犯罪心理，海军罪案调查处，尸骨寻踪，嗜血法医，韩国的犯罪现场，冰岛的犯罪现场，到我们的法医秦明，但凡和见证科学有关，案子就破得清楚爽利，口服心服，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再处心积虑的犯罪，再位高权重的犯罪者，只要铁证一亮，指纹一对上， DNA 数据一出结果，各种微小颗粒找到出处，银幕内外的人都再无异议。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种隐秘的科技崇拜方式，但这种崇拜毕竟有理有据，是我们在这个庞大苍茫的世界上很少可以依仗的坐标和线索。神探之痕迹的爽感来自于见证科技，但更多来自见证科技进步底下的另一层逻辑，时代的飞速进步。电影开篇就是白银案，这个案子可以作为见证科技进步以及时代进步的集中展示物，最终侦破也是因为 DNA 技术的飞速进展，罪犯还没来得及平安老死就被警察按住。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并从中受益，10月12日一个普通人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以及能够摄取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帝王一生都无法达到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爽感。而后的几个案子也都各有所本，是根据崔道直办过的真实案件改编的。从70年代到2010年代，见证科技不断进步，程序也越来越严密，一种时代进步生生不息之感带来了巨大的爽感。尤其是公交爆炸案动用了公安系统的八大神兽，物证现场之壮观，办案过程之繁复，都让人叹为观止。一旦谜底揭晓，又是那么的毋庸置疑，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也把爽感推向极致。但神探之痕迹真正的爽感却并不只来自于见证科技和时代进步，而来自于主人公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的胜利。在他坚持办案流程，主张法医先到现场勘验，在他探索齿痕差异、指甲纹差异，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获取更多的个案并形成数据库的同时，周边环境给他的支持却并没有那么多，很多时候他遇到的是阻力，是和法治精神相反的力量。但凡他稍微撑不住，但凡他略微妥协，结局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时代的进程可能依然是向前的，某个节点可能就会被拖慢一个月、一年，而那一个月或者一年就是无数生与死，但最终他胜利了，这才是爽感所在。起初看《神探之痕迹》是冲着张译去的，他的电影但凡公映的我基本全看过，但没想到这个电影里不光他演得好，马丽、陈明浩、陈飞宇、邢家栋还有演曹青的孙宁都演得特别好。尤其陈飞宇扮演的变态杀人狂，那种鲜明反差，那种阴郁疯狂，在国内电影里少见。可见演员只要跨过那个门槛，
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到一个好角色。更难得的是，这电影尺度相当大，影评人罗网吉甚至说，这是他在电影院看到的尺度最大的电影。的确，电影里血肉横飞，人和人的博弈赤裸惊心。不过，今年以来，在电影院看到的电影，很多尺度都非常大，包括重映的《杀死比尔》，还有10月11日刚刚看过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也许在电影的黄昏，电影开始振作了。虽然这来得有点晚。唱这歌。

0: 公众号去发表你的见解，听听报时声音。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6: 系妻子，
0: 系父亲，
6: 系母亲，
7: 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

竹子喺后台回复话啦，平时佢有啲偏执噶，唉，真系好多青春期嘅情绪咯，好中意乜嘢都收收埋埋，连大声批评佢都唔够胆，搞到其实我哋两个都好痛苦。如果系咁样嘅话啦，呢一类嘅小朋友啦，佢哋平生最讨厌嘅一件事就系被安排。所以当你越系催佢嘅时候，佢越系会同你唱反调，因为只有咁样先至可以彰显我系我，而唔系阿妈佢嚟安排我。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相信佢，因为迟到又唔系啲死人冧楼嘅大事情系嘛，亦都唔会阻碍佢由中大变成去大专咁样噶嘛，系嘛？佢喺呢一个阶段当中，一定系要一啲一啲咁揾翻佢嘅自主权嘅。你会发觉咧，九岁之前嘅小朋友咧，佢好似一只小猫小狗一样嘅。更加似一只小狗啦。你话仔仔，我哋出去边度边度玩？佢话好啊，好啊，好啊。九岁之后就唔得噶啦。甚至有人同我讲，九岁之前开始就唔多得啦。以前咧，你嘅聚会咧。可能都会带住佢同佢讲，今日啊边个边个姨姨个仔仔都会出嚟玩、哦，佢愿意跟住你去噶。九岁之后佢就会复你，嗰、那个系你朋友，又唔系我朋友。于是佢会开始建立自己嘅圈子，开始有咗自己嘅思想。但系通常咧，做家长嘅会用一个成人嘅心态去心谂，死靓仔，死靓妹。但你知道吗，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来的。有一天我望返我以前嗰啲 QQ 空间，嗰种欲说哀愁嘅样，有时候我都好想同自己讲一句死靓仔。小丁话，洋葱啊，点解呢好似你今日好开心嘅，究竟系遇到啲咩事啊？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视频直播呢有个好得意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会见到你开心，但刚刚评论区有个人跟我讲话，洋葱你不要板住块面，现在做视频直播的。我都在这里开始慢慢地习惯，在一个电台直播当中，隔离有个 cam 望着我，多少有些偷窥的感觉。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声音的纯粹，但是这个时代变了。这个时代唯一的不变就是什么都在变化当中，我在学习，愿你都可以在不断学习当中。

0: 有人问做父母是不是要学一下心理学啊？是的，有时候时代太快，他们接触的东西都越多，招数你用回以前阿妈对你那招呢不多好用的了。同样其实我都读紧心理学，今日有人先同我讲话几时再出去玩，我话从今日开始到元旦每一日我都有嘢做，系每一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有，因为星期六日要上课，听日朝头早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又是满满的课程。不过希望咧喺心理学呢条路上边咧，可以收获更多，亦都帮助到更多嘅人啦。满月就话我阿爸我阿妈到而家快四十年啦，都依然喺度闹紧我冇时间观念，话我成日都迟到，唉，我真系好心攰啊！但系咧，佢哋嘅焦虑我全部都接收晒，嗰、那个内化嘅父母总系责备同埋催促我。因为过往的你太听话了，你就咁听好似洋葱喺度教坏紧人一样。吓，听话都系错咩？某种意义上，听话意味住自己丧失咗自我嘅一个权利。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十月八日，星期四。漫画投资财经早报为您速递今日市场要点，祝您高效决策。今天咱们重点看三件事：中欧经贸互动、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还有节后券商普遍关注的科技乳线。首先，咱们得把目光投向海外。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将访问北京。中欧此前已经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这对市场意味着中欧沟通渠道继续运转，对出口链、跨境电商、物流等方向的情绪可能有支撑。另外，伊朗称将很快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通道，特朗普说对伊朗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中东局势仍可能扰动油价， WTI 原油收跌 1.30% 到 88.28 美元每桶，布伦特收跌 0.38% 到 100.20 美元每桶， COMEX 黄金也收跌 1.2% 报 4136.7 美元每盎司。对投资者来说，油气、航运、黄金等避险资产会跟着消息波动，这根弦得绷紧点。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9月加息或一致支持，多数与会者倾向年内再加一次，美债利率和成长股估值压力仍需关注。视线回到国内，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9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74万盎司。大白话就是，官方储备里黄金的配置还在慢慢加，这对黄金和贵金属情绪是偏暖信号。同时，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 1.11%。主要是估值和汇率等因素影响，不必一惊一乍。资本市场方面，恒生科技指数要搞六项改革，12月实施，成分股由30只扩充到50只，这意味着指数覆盖更广，被动资金跟踪的标的可能更分散。还有，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表示，升腾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远远不足，没有全面拓展海外市场计划。大白话是，国产算力先保国内，产业链订单确定性在国内。对投资者来说，黄金、国产算力、恒生科技指数调整值得跟踪，但别追高。接下来，咱们听听券商今天怎么说。广发证券认为，节后 A 股市场有望量价齐升。第一，本轮科技产业周期大概率处于加速上行或高速震荡期，不是很快大幅降速。第二，10月 AI 产业催化剂仍多，包括 Anthropic 新模型及 IPO 进展、OCP 大会、11月美国财报季。第三， AI 产业链进入技术路线更新、业绩兑现验证、商业化定价重估的密集催化期。 招商证券则保持谨慎乐观，认为十月市场有望较九月改善，但更可能是结构性修复窗口。逻辑是，美国就业降温，加息预期回落，有助于缓解估值压力。国内关注五中全会部署，购房贷款贴息与六张网推进，三季报有望推动景气与业绩定价。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偏强震荡，风格上科技可能重新占优。假期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 5.3% 后，没压垮科技股，说明全球资金仍愿意为确定性景气付较高估值，重点关注有盈利、有订单、有产业趋势的科技核心资产。综合看，券商普遍提到的线索是 AI 硬件、创新药、商业航天、红利和自由现金流仍可作为底仓思路。这只是机构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聊完券商观点，咱们来看看行业。第一个亮点是 CXO 和创新药。CXO 可以简单理解为医药研发外包服务。2026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定在10月23日到27日，西班牙马德里举办。官网披露超90项突破性摘要，12项核心研究将在全体大会发布。更提气的是，28项中国研究入选 LBA，其中4项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汇报，占全体大会核心 LBA 总量的三分之一。国金证券指出，CXO 行业景气度上行信号明确，海外头部 CXO 收入指引仍维持稳健小幅增长，全球生物医药投融资也在回暖。对投资者来说，创新药、CXO、肿瘤临床研发链值得关注。第二个亮点是 AI Agent。OpenAI 在 DevDay 2026推出 GPT 6.1 SO 模型，性能接近 Astra， 但标准资源价格只有 Astra 的五分之一，还推出全天候自主智能体 DOS。国内腾讯、阿里、字节、DeepSeek 也在推进 AI 智能体。招商证券认为 Agent 可能成为继 AI 编程、AI 影视、AI 制药之后又一个消耗海量 token 的方向。国信证券也说 Agent 有望成为 AI 应用商业化和推理算力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普通朋友可以把它理解成能自己干活的 AI 助手。对投资者来说， AI 智能体、推理算力、应用端落地是值得跟踪的细分领域，这不是画饼，但商业化兑现还需要时间验证。最后，咱们来做个股体检，以下仅作为案例，不构成推荐。正面案例方面，比亚迪公告2026年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46.36 万辆，销量数据仍然扎实。中原海控公告已完成 A 股股份回购，累计回购约 7.55 亿元，传递一定信心。风险案例也得看，飞龙股份公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预降 59.2% 到 66.87%，公司说现阶段飞车领域业务收入占整体营收比例较低。新亚制程公告为从事全固态电池材料及电解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大家别把概念硬往上套。还有月新半导体公告，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468976股，打新也要注意基本面。给朋友们提个醒，概念炒作要看公司真实业务和业绩兑现，别只听故事就火中取栗。好了，今天的早间财经就到这里。市场每天都有噪音，守住能力圈，做好仓位管理，比追涨杀跌更重要。祝大家投资顺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国庆假期，不少人趁着长假来了一场特种兵式旅行，但对于平时不经常运动的上班族来说，突然的暴走模式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担。37岁的赵女士，国庆假期到杭州游玩，连着几天每天狂刷2-3万步，膝盖出现卡顿，隐隐作痛，日常行走都困难。到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医生在检查后判断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医生介绍，适度走路对关节有益，真正伤关节的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飙升。很多上班族平日里久坐，一到放假全天暴走，频繁爬台阶，关节足底筋膜一下子承受远超日常的负荷。医生建议，旅行要跟着身体状态走，不要把假期当成体能测试。如果关节剧痛、肿胀变形、足跟持续刺痛，要立刻就医。

0: 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蒋科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蒋科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啊。10月10号呢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蒋科我们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
2: 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一听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相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蒋科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因为这个悦纳情绪，如果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是悦纳情绪？为什么我们今年是重点要强调我们情绪的一个接纳跟预防的引导呢？
2: 其实很多人存在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误区，心理健康就是一直开心，没有坏情绪，实际上喜怒哀乐、焦虑、委屈、烦躁都是人类的一个正常本能的一个情绪反应，而不是心理的问题，更不是一个性格的缺陷，那么我们今年所谓的悦纳情绪，它的核心含义有三层。一个呢，是我们要看见情绪，不忽视，不压抑自己，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允许有情绪，不自我批判，不自我的内耗。那么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要疏导我们的情绪，不被情绪所控制我们的行为。悦纳情绪说白了就是什么呢？接纳我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但不等于我们去放纵情绪，去驱使我们做出一些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1: 这个是悦纳情绪。那心有阳光怎么来看？
2: 对，心有阳光其实它指的是我们通过科学的自我调试，建立稳定的心理韧性，在情绪波动以后能够进行自我的修护，重回平稳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本次主题最大的一个亮点，它是重在是什么呢？预防，重在引导。以往我们大家关心的是心理健康，更多的是出了问题我们才去求助。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年倡导的是日常养护，提前干预，通过我们全民情绪科普，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心理守护者，从源头上减少一些心理困扰，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包容、理解、积极的良好心态。
1: 这也是从专业角度给大家解读了我们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像蒋科刚才也提到，我们很多人其实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是不太愿意去面对，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呢，有的人比较习惯，哎呀，我这个情绪问题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不会正确的去接纳它、认识它，而且有的时候还会自我反问，是我太脆弱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啊，导致这种长期的一个情感上的压抑？那如果保持长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蒋科会对我们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跟影响呢？
2: 其实情绪不会因为压抑就会消失，相反，它只会向内内心去堆积起来，然后到最后会变相的爆发出来。长期的对自己否定、压抑、负面的一些情绪，那么它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引发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内耗。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出现失眠啊、多梦、心慌、乏力、食欲的下降，或者是一些疲惫感持续的存在。那么心理上呢，它会变得敏感、多疑、自我否定、易怒、烦躁，对生活失去热情。这种长期的积累，小的情绪困扰会演变成持续的心理压力，严重时会发展为情绪障碍，偶尔 短暂的克制情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长期的习惯性的压抑，回避所有负面的感受，身心就容易出现上述一些损耗。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敢于去接纳情绪，善于调节情绪，允许自己偶尔疲惫，偶尔低落，才是健康的心理状态。
1: 所以也是说，短期的这个可能控制情绪，这个是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期处于压抑的话，会对于我们的身体心理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是需要大家去正视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蒋科，其实您可能平时在临床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听到过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单纯的这个心情不好，还是真的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啊。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在判断上呢，会觉得自己不够专业。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蒋科能不能教一教大家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一些判断标准啊，看看我们平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心情不好、心理健康的状况的话，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2: 可以。大家可以记住三个核心的判断维度，一个是持续的时间，还有一个是影响的程度，还有一个是社会的功能。我们说如果遇到一些挫折压力以后短暂的一个心情不好，那么一两天可以自行缓解的，不影响我们正常的吃饭、睡觉、工作、学习以及我们的一些人际交往，那么正常的情绪波动属于没有不需要去过度的焦虑。如果我们的低落啊、焦虑啊、空虚啊、易怒的这些状态持续了2周以上，没有办法自行的一个缓解，那么甚至于出现睡眠混乱啊、食欲的改变啊、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回避社交、无法正常的工作学习，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那这就说明我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自我调节的一个范围，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家人的支持以及专业人士的一个心理干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病耻感，有疑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寻求一些心理的帮助，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热爱生活、对自己负责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说像刚才蒋科教大家的呢，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判断的维度，像这个时间啊，包括对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影响程度，还有到底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生活，这其实都是判断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其实蒋科您刚才也说到，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心理不适啊，这个心理不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短暂的进行一个调节。那可能很多人调节呢，就是如果我作为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出去走一走、玩一玩、转移一下注意力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能不能请蒋科从这个专业角度教一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实用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用的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小方法呢？
2: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比较一些主流的专业的一些零基础，大家老百姓、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学习的心理调节的一个方法。这个呢也是我们适用于全年龄阶段，简单易学，效果也是稳定。那么相对于我们适合我们本次的预防引导悦纳情绪的核心主题还是比较契合的。首先我们推荐大家的是一个 STOP 情绪调节法则。那么这种方法呢，适合于情绪上头、冲动爆发、心态失控的一种紧急时刻来使用。那么我们说，STOP 法则，STOP STOP， S 它就是一个暂停。当觉察到我们自己烦躁、焦虑、愤怒、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按下情绪暂停键。 我们说要踩刹车啊，记得踩刹车，立刻停止争吵，停止纠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冲动性的决策，不被瞬间的一些情绪裹挟，是情绪调节的第一步，也是预防我们情绪恶化的关键一步。大家要记住 stop。 那么 T

0: 呢，它是一个take breath， 它是一个呼吸。我们说暂停之后一定要主动的去做一次深呼吸进行调整，通过匀速缓慢的深度呼吸来平复紧绷的身体状态，降低大脑情绪的一个唤醒度，让亢奋紧绷的身心快速的松弛下来，跳出情绪化的应激状态。
1: 嗯，
0: 那么 O 其实是 observe，
1: 嗯，
0: 那它就是一个觉察，身心平复之后客观的去觉察自我的状态，认真感受自己的身体反应，当下的情绪感受，内心的真实想法，接纳哦，我现在就是焦虑，就是难过，委屈了，这种状态。那我们也不要去自我的批评，不自我的否定，做到什么？看见情绪，悦纳情绪，我们跟情绪共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 就是 proceed 的行动，在完成我们前面的暂停、深呼吸、觉察之后，我们带着清醒理性的心态去重新行动，选择我们合适理性的方式处理问题，疏导情绪，合理的情绪调整状态，解决困扰，避免冲动的行为，实现这个情绪的良性的疏导。如果我们坚持 stop 法则，那么我们能够有效的减少情绪的内耗，提升心理韧性，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像这个 stop 法则呢，其实刚才听了我们讲课的介绍，我觉得也非常好记啊。大家想好这个 stop 每一个对应的啊，我们能做些什么？当真的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就这个 stop， 大家停下来，认真的去做一做这些事情，看一看自己的这个情绪能不能得到一个平复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 stop 的时候，有这个 T。啊，是我们的呼吸啊。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比如说大家在处于一种比较焦虑紧张的情绪的时候呢，深呼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缓解。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啊，他就说，哎呀，这个深呼吸你说起来简单，但是具体怎么做可能大家呢也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请讲课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呼吸有没有什么专业的方法呢？
0: 好，其实我们在心理学上面一直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478深度呼吸放松法。那这个方法也是我们临床公认零门槛的一个即时减压的一个方法。专治我们紧张、焦虑、心慌、烦躁，对吧？这些方法这些状态下都是适用的，那么操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容易记住的。我们说鼻吸四秒，四七八嘛，就是鼻吸四秒，屏息七秒，嘴巴呼吸八秒。那么全程采用一个腹式的呼吸，肩膀呢放松不动。那我们可以现场，大家跟着我们的现场可以做一下。第一步呢，我们闭口，用鼻子轻柔的匀速的吸气四秒，腹部自然鼓起。第二步，自然屏息停留七秒，无需刻意的憋气，让血氧充分的循环。那第三步呢，微张嘴巴呼气八秒，彻底排出浊气和情绪的压力。那么整套流程循环四次为一组，能够快速激活身体放松的机制，降低心率，平复应激的情绪，是我们日常情绪预防即使舒缓身心的一个高效的方法。但是有严重的心肺基础疾病的人群，我们还是不必要去严格遵守这个屏息七秒，要以我们自身的舒服为前提。
1: 所以大家记住四七八这几个关键的数字，然后按照我们讲课的，可以不妨试一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得到一个身心上的一个放松啊。那除了讲课您刚才说的这个 stop， 大家暂停下来，包括这个呼吸的方法，还有哪些方法其实也能帮助大家能够减压啊，舒缓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五官的减压法。它是一套什么呢？利用我们的视觉。

0: 比如说绿色的植物啊，自然的风景啊，我们自己喜欢的照片啊，书籍啊，我们自然去让眼睛去赏心悦目一下。
1: 嗯，
0: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耳朵去听听一些美好的音乐，舒缓的自己喜欢的音乐，听听大自然的一些白噪音，然后和朋友进行一些倾诉。
1: 嗯，
0: 这个是用我们的耳朵，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周围的花香啊、香薰，我们的精油，我们的咖啡味，草青草味，这些都可以去用我们的鼻子去闻一闻。
1: 嗯，
0: 那我们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还有什么问题一个美食不能够解决的，
1: 是
0: 就可以用我们的味觉去品味一下，做一吃一顿美食，品一杯喜欢的一个饮品。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触觉。
1: 嗯，
0: 触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去摸一摸毛茸茸的玩具，去柔和的长毯，这些或者是用手去捏一捏我们的压力球。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感啊，五感减压法。
1: 嗯，这个是其实这么听上去也非常的容易操作啊，这个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捏捏球啊，这个看看绿色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如果大家在遇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妨试一试这些方法啊。那蒋科，可能大家身边也有，包括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大家对自己的一个判断，如果我就是情绪容易受到牵连啊，就比较容易焦虑啊，容易感受到压力，长期处于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的话，那您推荐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情绪上进行一个缓解呢？
0: 好的，对于我们一些长期处于情绪内耗、容易消极悲观的这些人群，那我还是推荐我们的 ABC 情绪调试方法。那么它的核心呢是，主要是困扰我们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一个看法。
1: 嗯，
0: 我们怎么说呢，他为什么说是 ABC， 我跟他们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A 其实是发生的一个客观的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压力啊、矛盾啊、遭受的挫折、失败啊、被否定啊，这些都是一些客观的事件，那么它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 A。 那 B 呢是我们的一个认知信念，那认知信念呢，它是你是对这件事的想法、评价、解读才是一个关键。我们在 ABC 理论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B， 就是我们的认知理念。
1: 嗯，
0: 这个才是关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一些负面的偏执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非黑即白，那么看事情只有全对，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比如说我们没拿到满分就是一个失败，我们学生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黑即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消极的预测我们的未来，把后果想到最糟糕。哎，比如说我一次考试的紧张，一进教室考试紧张，我就想到哦，我这次考试完蛋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灾难化的一个思维。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读心术，哦，坚信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哎呦，一天到晚猜想他在想什么，他没有，万一我发他一条消息，他没有回复，他就觉得肯定他是在讨厌我。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种读心术。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生活当中常见的负性的偏执的认知。那么这些负性片面的认知的话，就决定了我们 C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和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负性的认知，带来了一个负性的情绪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为 ABC 理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逻辑它不是 A 决定了C， 不是事情决定了你的一个情绪，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一件事情，通过我们的认知决定了你的情绪。所以我们说这个关键就是我们

0: 的一个认知，同样一件事情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就会立刻会改变。就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他没有会消失，那我们改变一下认知，认为他有可能正好在做其他的事情，还忙，还来不及回复我们，那我们这个情绪就立刻会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困扰我们的从来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片面极端的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情绪难受的时候要先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情绪不是事情导致的，而是我的想法导致了我现在的情绪不好。那么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一个偏执的想法啊，我们要找出不好在哪里，那我们要找出一个偏执的一个想法在哪里。我有些人会有什么，我必须完美，所有人要认可，失败就完蛋了。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些偏执的想法找出来之后，用客观的理性的认知去看待。那么说我们说比如说你是必须完美，那其实人是无完人的，对吧？所有的人要认可，那其实很不现实的，我们没有人不被人背后议论，对吧？比如说有些会认为失败就完蛋了，那我可以把它看成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吧？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情绪这样子的话，情绪就自然的舒服了，舒缓过来，跳出了我们的一个内耗。
1: 所以这个三角形的理论大家一定要这个理解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讲课的帮助之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这个像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的青少年，还有职场上的一些朋友啊，包括这个中老年，我们现在发现啊，他们也是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人群。因为面对的不同的压力，可能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有一些想不明白的时候，那不同群体的这个情绪的预防的重点在哪里？蒋克，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侧重点？
0: 对，不同的人群他其实他还是不一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群体，他面对的压力就是什么，来自于学业、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吧？还有就是一些自我认同。那我们的预防重点就是要放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家庭这一块可能要少说教，多倾听。那么学校这一块可能是常态化的一些情绪教育以外，要引导孩子去正确看待输赢，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拒绝，比如说要拒绝一些容貌焦虑啊，成绩的焦虑啊。但有些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开口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必要去反复的追问，哎呀，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允许孩子去什么先不想说话，先让他情绪平稳一点，他做一些自我的一个调节。那么第二个呢是职场人群。
1: 对，
0: 职场成年人群其实上有老下有小，最比较困难的一个人群吧。
1: 对，
0: 但他的一个核心困扰就是一个职业的倦怠，内卷压力，家庭工作双重负担。那么我们对于职场人群重点是要建立我们的一个边界感，区分我能，我们的一个分内职责和过度揽下不属于自己的工作。那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职场人群，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好多职场人是把有些工作单位的工作也会带到家里面去做，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边界，还是要分得清楚，要建立现实的工作边界。那么绝对拒绝一些过度的内耗啊，学会要取舍，允许自己平凡，不必要事事完美。那么中老年这一块，我们还是因为退休的落差、孤独感、身体的衰老等等这些情绪的低落，重点我们还是要丰富他们的社交，培养兴趣，家人呢要多陪伴，减少独处，避免一些胡思乱想。那么当然了，我们一些身体不适的要优先排除一些躯体疾病。很多身体的病痛也会带来一些情绪的 低落。
1: 嗯，其实我们现在在谈到情绪问题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倡导，有的时候这个情绪问题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我们共同去关注的。那既然我们这次主题呢，其实也强调要形成一个我们这个积极的社会心态，那讲课我们家庭。

0: 单位包括社会也好，应该怎么样共同发力来维护大家的心理健康呢？
1: 对的，心理健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心理的港湾，要包容家人的情绪，拒绝语言的打压，否定式的教育，用温暖接纳代替指责。那么机关企事业单位呢，要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减轻无效的内卷，搭建心理疏导减压关爱的渠道。学校的话呢，要常态化的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啊，筑牢青少年的心理防线。我们社会层面要持续破除心理病耻感，营造尊重情绪、理解差异、包容脆弱的良好氛围。那么积极的社会心态不是人人永远阳光，而是人人敢于直面情绪，善于调节自我，人人被理解、被包容、被善待。
0: 这个的确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努力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再请蒋科跟大家来讲一讲，总结一下，比如说面对心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应对。
1: 很多人安慰人的时候会说大家都会讲道理，劝想开一点，别矫情了。这些话呢，其实反而会加重他们的孤独和自我的否定。其实我们最好的陪伴是不评判、不说教，多倾听、多共情，告诉对方我理解你的辛苦，你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我一直都在。如果发现亲友朋友长期无法治愈，及时的鼓励陪同，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持。
0: 最后请您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心理健康的寄语吧。
1: 心理健康寄语，我希望大家人生起落，情绪起伏都是常态，不必苛求事事圆美，不必强迫永远向阳，学会悦纳自己的每一种情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内心的阳光，以平和、坚韧、温暖的心态奔赴生活，拥抱生活，共同构筑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
0: 就像今年的主题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也非常感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浦江医院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蒋怡华蒋科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今年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的相关主题，以及如何真正做到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非常感谢蒋科，谢谢您。
1: 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无业有约，带你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3: 我们还是从2026版最新的电影《呼啸山庄》开始聊起哈。评论是两边倒，一派赞同的就觉得很震惊，展现了这部作品的当中的撕扯恐怖。那另外一派就觉得，哎呀，他一上来就是那种视觉冲击，
4: 对
3: 吧？他把原作中那种深刻的东西就简单的变成一种纯视觉的一种刺激。那导演啊，为什么要把爱情和死亡，甚至是那种暗黑或者说变态
4: 的
3: 那种情节，比如蒋欣架上的生理反应啊，绑在一起，他是不是就是暗合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之间的感情关系？
4: 我就觉得每个时代的人他读这部作品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共有的感觉是他真的很暗黑。虽然说你不能讲啊，就是作品里面哪个人我是特别的厌恶啊，我认为因为这个人的缘故所以这本书就不该写，他会毒害什么心灵之类的，这种话我们现在都不会说了啊，但是我们依然得承认说，哎呀，这样的一本书让我读到真的是蛮催动对我的这个感受哈，就是一种特别大的冲击。
3: 我查了一下资料，其实最早改编《呼啸山庄》小说的作品在1920年代，它其实就有电影，然后迄今为止一共有35部影剧作品改编自《呼啸山庄》，比较著名的
4: 是
3: 包括什么日本版，还有印度版
4: ，
3: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改编都是在完成这个《呼啸山庄》这个故事。
4: 是，
3: 你可想而知，这部作品它在不同的这个时代都有它当下的一种解读的价值在。
4: 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我只是看1939年那个黑白片儿，然后呢，我跟现在的这个版本相比，我觉得在众多的区别之中，我自己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当年的老版本它不会强调个人，它会让你看到这两个主人公还有其他几个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但那个时候的片子里镜头呈现的是一个世界，当这两个人的情感强烈到了可以呼之欲出的喷薄而出的时候，他们也是在这片荒原上的两个生灵，这种感觉，上面会有暴风雨啊，会有雷电，然后地上到处是岩石和石楠花，然后有悬崖，对吧，每个转场都有悬崖。那现在的这个电影呢，它像大片一样，大片的特点就是随时会给你把镜头拉近到人物的整个的脸上，你会看见好像啊，全世界就这两个人了啊，就是周围的环境都不重要，他们两个人在讲什么，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表情是唯一的。那这个是你在看其他的大片的时候都会看到的，不管什么情节哈，是灾难片还是未来的这种科幻片的之类的，还是悬疑的，都这样的。因为镜头一拉近到了这个两个人的脸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声音带有回音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音乐再起来，再渲染这个气氛，你感到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我怎样对待别人，就是来告诉我说应该怎样和别人，怎样防那些离我很近的人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看这个电影，我就是这种体会，就是它不会让你想到原作是怎样的，它不会让你想到1830-40年代时候的那个英格兰的，那个地方，它就是让你整个的这个环境啊。它的这个营造就是按照现代人的口味，按照现在电影的这种口味去营造的，它为了就是让你觉得这里面没有一种年代的这种差距了，他们就是在眼下的事情，在眼下我们这个大片很多，特效很丰富啊，然后呢随便一个什么片子出来都会要你戴眼镜去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它发生的这个故事。
3: 就现在就是讲究视觉冲击嘛，
4: 视觉冲击，对，你看到那些好评，
3: 都
4: 是来自于对视觉冲击力的赞美的，
3: 颜色饱和度很高，
4: 对对对，但这种赞美其实真的是很乏味的事情。
3: 相反黑白的镜头也没有那么花哨镜头，但是它的镜头剪辑是有节奏的，
4: 有节奏的，
3: 还有光线的明暗，
4: 是，对，
3: 就是那么多年过去了，你现在再看这种经典作品，还是觉得这个版本无可替的。
4: 我是在看《呼啸山庄》原作哈，看完之后我去找过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那么原作本身我其实也是比较早看的，但是这个资料让我一下子唤起了我当时读这本小说的一些感觉。就是我读的那个译本里面，男主角希斯克利夫他是翻译成希克利的，这个利是厉害的利。对。像杨乙先生他翻译成是希刺克利夫，就是这个刺是刺猬的刺哈。那么不管是希刺克利夫还是希克利，他都是在强调暗示这个男主角这个角色很厉害，是一个
3: 扎人，
4: 是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哇，跟这样的人相处太可怕了这种感觉。就是翻译家他们都会在这里面做好文章，然后呢另外一个男主角林敦呢，一看见字我觉得哎呀这个人好敦厚啊，这个人非常的柔软，果然你读书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哎，林敦真的是一个温情默默的一个男子啊，总算跟希克利之间他有了个平衡啊，这种感觉。对，我因为找当时的一些资料嘛，我就找到了翻译家杨靖远，他那时候在翻译夏洛蒂·勃朗特的书信时候 顺带他做过一些别的文章的翻译。那这里面
3: 呼啸山庄作者的姐姐，
4: 呼啸山庄的作者叫艾米丽·布朗特，
3: 是
4: 他的姐姐，就是写简爱的那位叫

0: 叫洛蒂·布朗特、
1: 嗯、
0: 哎，这个三姐妹很挺有意思的，就是到后来她们两个妹妹都去世了，然后她们的作品啊，她们的观点，她们个人的情况都是由她们的姐姐来代言的。
1: 嗯，
0: 她们的姐姐不但很能写，而且还是一个书信大师，写了好多的书信。夏洛蒂给《呼啸山庄》在1850年再版的时候，夏洛蒂写了一个序言。我看了这个序言之后，我就发现，就你刚刚说的这个、嗯、哎呀，这个电影怎么那么暗黑啊，怎么那么感觉啊、嗯、我就觉得当时的19世纪时候读这个作品的人，这个小说就已经在觉得这个书很暗黑了
1: 啊，
0: 已经在觉得这个书为什么要被我看到啊，这个书为什么它要上市，它要成为一个作品被人阅读到，
1: 嗯，
0: 我不该阅读这样的作品啊、
1: 当时对这个作品的评价其实也是一边倒的，就它就是一部就很反常规的、
0: 反常规，一定是反常规的，
1: 让人不舒服的、
0: 是的、嗯、对。但是那个时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的道德观念是相当稳定的，没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这种声音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呢主流的声音都是说伤风败俗啊，怎么怎么样啊，就你要是写小说的话，你要让人从中获得良好的教养，对吧、
1: 嗯、
0: 这个才叫是创作小说的人的一种使命吧，对，
1: 就是歌颂崇高，歌颂美，
0: 就是你起码要在文风上，在文字本身上就让人产生一种它是很滋润的、
1: 嗯、
0: 很有修养的人写出来的这种文字，对，你可以写恶啊、
1: 嗯
0: 你可以表达一种不太一样的态度，可是你文字本身你得有足够的修养，这种感觉，对，
1: 至少是体面的。
0: 哎，对。然后呢，夏洛蒂他就说、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我妹妹的这个作品的文字本身就已经不体面了，就已经粗俗了。嗯，里面有大量的粗俗的语言，有大量的 damn 这种词、
1: 嗯，
0: 就是骂人的这种口头语。然后呢，他写的这个序言，他强调了什么呢？他强调的是 Emily Brontë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让读者感觉不舒服，因为你知道读者都是城里人呀，城里人才会有心思去读小说呀，真正的你在约克郡这种地方，乡下人像是这个作品里写的那些人，他们没有几个人识字的，都
1: 马夫啊那种长工啊都没有，以前的那个书籍供贵族享用，
0: 是佃户那种保姆，他们怎么会读书呢，对吧，
1: 嗯，
0: 所以呼啸山庄他写出来这个作品，他就是给那些有文化的人看的。然后呢夏洛蒂说了，说我们英国北部的这种荒野山地里面散居的这个居民，他们的言谈举止啊，他们的家居生活，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风尚，一般读者是不会理解的。
1: 嗯，
0: 一般读者都是城里的人。他们哪怕能够从这本书里理解到的东西，也一定是那些会让他们反感的东西，会让他们觉得哇，这个地方的人如此的粗野啊，如此的不堪。他说荒原的这个农民啊，荒原的乡绅，他们的这种粗鲁，他们粗野强烈的这个言语，他们生硬的表达的这种喜怒哀乐，他们毫无节制的恨，不顾一切的爱，都会让城里人感到真恐怖啊、我来告诉你这个恐怖怎么去理解它。你要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夏洛蒂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但凡是教育过的人，他会自我约束。
1: 哦、
0: 对。他会自己调节自己的说话的方式啊。而那些人作品里的人，他们是野蛮生长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经常讲野蛮生长这个词，是不是
1: 就凭本性。
0: 对。凭本性、嗯、对。他还说了，这个书里面有很多 damn， 这种粗俗的这种语言，按理说是应该变成一个 d， 后面加三个星号或者前面加一根线这样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决定不要这么做，我们决定把它完全就给印出来。依我看呢，用单个字母啊来暗示啊 ，four letter words 这种词来暗示，这种做法哪怕是出于很好的用心，但也是软弱无力的。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1: 嗯，
0: 能避免难堪吗？它只会增加难堪，它 他只不过在掩饰。

0: 是这个编书的人的编辑的这种恐惧。我觉得这个夏洛蒂这个话，那是150年后，在我们现在，你从社交媒体上，你去小红书上，你看看那些哇啦哇啦讲话的人，他们话里边的经常就会出现逼一下逼一下，就是一些东西给摁掉了。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洛蒂讲的那种掩饰恐惧，然后为了避免难堪而让人觉得更加可笑嘛，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情况，
1: 你本来想要避掉东西，结果因为这样一操作反而是使得更加引人注意，
0: 是不由不让人去揣摩你到底想干什么，是吧？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我看完他这个序言之后，我很受启发。他已经讲了，他说我妹妹这个书啊，它是一个来自自然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些人都是自然里面出来的长大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其实不是你们城里人那个样子的，他们都是跟乡下跟我们这些荒野里的植物啊动物是一类的。对，你也看过那个1939年那个作品啊，
1: 那个
0: 改编的电影，对，Laurence Olivier 那个演的那个什么黑白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北部荒原的这个场景哈。对，但那个时候好像我看有的影评就说，这个电影里面呈现的荒原还不够真实，因为这个灌木丛太高了，灌木丛太高了。
1: 39版的电影里面，它其实有很多象征，一个是悬崖城堡，希斯克利夫和凯西从小就是在那一块，
0: 对，
1: 是他们俩的秘密之地，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美好的记忆。
0: 对，
1: 这是一个象征，就是。其实就是一堆的怪石头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印象就是石楠花，你就发现从小一直到他们两个主角生离死别了，这个花还是在成为一个符号。你包括 Cassie 临终之前跟自己的丈夫说，我需要这个石楠花，你去帮我采一束。那个林顿出去采花的时候，希斯克利夫进来了，然后和 Cassie 有一个临终的一个告别。
0: 你看哈，希斯克利夫他的名字就是从石楠和悬崖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嘛，Heather 就是石楠，欧石楠的一个英文嘛，然后再加个 Cliff， 把一二七再加个 Cliff， Emily 其实他在这里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就是像石楠一样的人，其实女主角也差不多，就他们都是荒原里出来的生灵，而不是那种我们现代都市里的人所能了解的那个人的样子。就石楠这个根啊非常的盘曲，有很多的这个结，有很多疤，然后这个根扎在了石缝里面，这些东西它在那里生长，哎呀，你可以说哎呦这是很顽强的生命啊，你可以说这个可能象征着某种坚强，但是它们本身是纯自然的东西，是纯 wild 的东西，就是这样。对，如果这个作者 Emily Brontë 他把他的人物都和这类植物相一体的去描刻画的话，那他当然写出来的东西是要有这种散发着自然的粗野的狂放的这种气息，然后这种气息是非道德的，它里面没有道德可言。对，你说一个植物它要破坏一块石头啊，或者他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抢占别人的阳光，这有什么道德可言呢？对不对？它就是一种能量，它要寻找突破口，它要生长，这是一种天然的东西。
1: 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啊，一开始肯定是觉得希斯克利夫的这个爱情是让人想逃的，恐怖的，但是看到最后我心里面对他其实是充满同情的。我觉得他其实也并不是自己想长成这个样子的，他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有等级观念嘛，都说他是一个吉普赛人，吉普赛小孩弃儿，
0: 对，
1: 对吧？就是整个压在他身上的那种等级性的东西太多了，就这种东西打磨成了他的这种样子。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他所有的一些暴力也好，报复也好，让人无法忍受的狂怒也好，归咎于他自己的成长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是不贴切的。我觉得他不是那个罪魁。
0: 现在我们看书啊，看电影啊，真的是在找答案的，寻找现实中的一些指导，对吧？我们看完这个电影，看完这个书，就会说，哎呀，要远离这样的男人 他是缺少原生家庭的那种关爱，然后他的出

0: 身就是残缺的，
1: 嗯，
0: 所以他成为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呢？躲开他，不要让他侵占你的生活，不要陷进去，怎么样？我们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那我觉得到此为止，就是这个文艺作品好像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1: 啊，
0: 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1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来接触这部作品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候的这种传统生活的很多的痕迹啊，所以我们更加能够想象什么呢？能够想象这个呼啸山庄里面它描述的场景，以及出生在这个场景中的作家，Emily Brown。其实这也是我做作家酒馆啊这个音频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和我的热情的安放之处。
1: 另外我觉得呼啸山庄这部作品它的结构也非常有特色，它是通过一个第三者的形象来叙述的，它不是我上帝视角，它其实有一个叙述的对象的，就是套层结构一样，就是
0: 套层结构，
1: 一个叙事里面有另外一个叙事。
0: 对，
1: 那你好比说它里面有很多我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让读者阅读的这个神经啊时刻是紧绷着的。
0: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作家摸索出来，它可以有一个隔热层，就是让读者和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之间它有一个距离，它通过另外一个人的眼光去讲述这个故事，通过另外一个人的口吻去转述这个故事，它其实是给了你一种反思空间，你不会轻易带入了。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想到的是叙事本身，哎，这个故事是它是这么讲的，它引起的我们的情感反应是通过他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那换一个人讲这个故事的话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啊，你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这其实就是对小说叙事本身的一个反思了。你看像康拉德他也是这么做的，Joseph Conrad 他也是那个时候的入籍英国之后成为一个顶尖的一个小说家，他在写 The Heart of Darkness 黑暗之心的时候，他就是让主人公他是个水手，就是他来讲述他的这些事情，你看到的我们作为读者所了解到的这个事故事是通过这个叫 Marlow 的水手来讲出来的，那这就隔了一层，那这隔了一层的时候，你不单会看到故事本身里面的人物，你还会想，哎，这个讲述者对他们什么态度呢？讲述者对他自己的这段经历所采取的是个什么态度呢？那这里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角度啊，我觉得这是让小说变得复杂起来，也是变得有意思起来的一种方向，就是这样。就你越想越有意思，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呼啸山庄》这个故事来？然后你再看一下夏洛蒂·勃朗特他写他妹妹的情况，那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三姐妹里面，夏洛蒂是最能写的。也是最愿意交流的，
1: 就个性也最开朗，
0: 最开朗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 Emily 她是只活了29岁，对吧？然后她不但英年早逝，而且离群所居啊，她不跟人交流的。对，我看夏洛蒂写她妹妹的情况很有意思啊，她是这么写的，她说她是离群所居，独处的，很少迈出家门，平时的活动就是从家到教堂走一下，然后再回来。他说他对人抱有和善的感情，但是很少跟人交往。这不是因为说，哎，我喜欢这个乡村的人，我跟他们很好，我就跟他们很多聊天的，没有，他不爱说话的，
1: 社恐吗？
0: 有点那意思的。他的想象力是沉郁的，不开朗的，然后呢是强烈的，但是不欢快。那在读他的这部作品的原稿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的是残酷无情、难以平息的大自然啊！你能看到的是堕落沉沦的心灵，你看到他们如何折磨一个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夏洛蒂说：“我承认，这部书里的很大的一部分都笼罩着一种黑压压的恐怖感。”哇，这里我觉得翻译家翻特别好。他说他的一种大气是风雨如晦。就是我们中文里面那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啊。他说这种是一种带电流的大气，你在 文字中可以闻到那个地方的雷电的硫磺的味道。
1: 嗯，
0: 我们什么人可以在打雷的时候闻到这种硫磺的味道？多可怕，是不是？然后夏洛蒂他还说了，说在这部作品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美德的，美德是很多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美德，比如说 Nelly。那个仆人他有一种忠心耿耿的美德，他对这户人家照管的非常的忠诚啊。然后呢，这个 Edgar Linden 就是我说的这个男二号，对吧？
1: 丈夫，
0: 对，他是一个对爱情很专一的男人，
1: 就传统的绅士形象，
0: 温情脉脉的啊。然后呢 ，Catherine 两代人各有各的美，第一代。这个大 Catherine 她个性是剽悍的，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一种诚实的美，这人是很诚实的啊，
1: 是
0: 直接表达的。
1: 就有一个很直接的情节，就是林登向他求婚之后 Cathy 就跟女仆 Nelly 说你能不能帮我保守一个秘密，他就把这个求婚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女仆，然后一五一十，然后女仆问他，你真的是想嫁给林登，真的是爱林登吗？他就很诚实的说，我其实爱的是希斯克利夫。他为什么不嫁给他呢？因为嫁给希斯克利夫会让我的就是身份降低。所以你说到他的这个诚实，这一点其实很符合。
0: 对，然后第二代他的女儿小 Catherine， 她是有一种活泼的愉悦的光辉。
1: 当然这个每个人物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用几个形容词贴上标签的，他们之间的性格也有反复。你比如说 Catherine 对 Heathcliff 一方面是像朋友一样像恋人一样，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 Heathcliff 身上有些什么样的毛病。Nelly 也看穿了 Heathcliff 回来以后他的每一步行动的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他不隐藏，就每个人物对对方他之间有一种清醒，但是有一种放不下，有一种关联。这部小说它不仅仅是让那个阅读者去评判的，它其实人物与人物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判断，但是这种判断的同时也是向阅读者放开的，那最终你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憎恨无论哪种情感都是由阅读者自己来做出。
0: 那么这里面真的是只有 Heathcliff 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获救的人，那他是一个随身带着个地狱的人。对，他是这么讲的，就是不是说无论我们现在讲渣男啊，或者这个人是一个想控制欲很强，他不是这样的讲法，他是说的是他是一个在地狱中心自我焚烧的人，他是带着一个地狱行走的人，他不管到哪里都会带来破坏性。1850年啊，夏洛蒂还是这么来描述这个男主角的。那这个话绝对不是为他开脱什么，这个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年的人的理解跟现在我们的理解的这种分歧是怎样的。当年的人在夏洛蒂他们看来，这就是一种自然里面脱胎于自然的人的一种样子。因为自然界里的东西它是没有什么善恶的，没有是非的啊，没有这个体面不体面的，它是代表的是能量。就像一团火一样，火一旦烧起来，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它都给你摧毁掉。然后火一旦没有可燃物，它自己就熄灭掉。
1: 是，
0: 对。所以呢，就像是火，或者像战争也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打起来了，只有它消耗完它的所有能量之后才会停下，不是因为谁谁谁签订停战协议啦，怎么怎么样的，永远是树欲静风不止的。你只有等它自己消耗完了，然后呢？收拾残局啊，我们再来说这是一场战争。那这些东西它都是表示人没有脱离大自然。对。那么当我们现在啊说其实 Cliff 是一个过于爱自己自恋狂啊，喜欢虐待人虐待狂啊，很渣怎么怎么样，当我们把这些评价先放在一边，我们面对小说的时候啊，你可以再结合啊当年夏洛蒂他们的这种评论，你会看到哦，那个时候的人啊，他们需要这样一本小说来告诉他们说人本身是怎样的，人本身是一种猛烈的啊非人间的一种生物，他会有那种感情，是一种热情，一种烈焰啊，然后他在焚烧别人的时候，他也在焚烧折磨他自己啊。那这就像自然界里的一种东西一样， 它是没有理由的，它一旦在这个土壤里面长出来，你就不会问它的父母是谁，它就是一个存在。对，
1: 所以小说里并没有涉及希斯克里夫的身世，他就是一个没有身世的人，所有对他的评价都是传说，
0: 是从天而降的、一个东西，对吧、这样的人其实他是没有道德包袱的，他也没有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呀，或者为了照顾大家的面子呀，我要如何如何呀，他没这个意识。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很纯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产物，对，只不过恰好有个人形而已，对、这种感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作品所谓的要想正确的阅读它的话，你就得把它体会为一种自然的写作。最好的作品都是会把人类的这种附加上去的各种东西全部剥掉啊，让你看到文字里面就有真实的样子啊。
1: 那你觉得希斯克里夫和 Cathy 他们之间的感情撕扯是一种什么情况？那个 Cathy 说，我就是希斯克里夫，但我感觉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有不同。
0: 我觉得传统社会里的人啊，那种西方社会里的人，他们都得明白自己的位置，自己一生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做完什么事情，然后自己担负的职责是什么。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有那句话，就是然后说男人一定要离开父母啊，要与妻子联合，就这个话哈，它是对人的一种确认。就你不要有别的想法，你就要做这个事情，没有理由的。没有说你这么做了是好是坏啊，或者这样做就是一个君子啊，不这么做你就是个败类，不是这么说，他就是这样明确告诉你这一点的。那这个是在传统社会二十世纪以前的社会里面啊，那时候宗教还比较强大的时候，那人就得这样稳定嘛，非常稳定的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在呼啸山庄问世啊，过了大概半个世纪的时候，这个东西开始不稳定了。不稳定的情况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中欧，发生在这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各种病况开始集体的出现的德奥这种地方啊。那这个时候就有了心理分析，就有了性别理论啊，就有了优生学啊，这种东西它都是关于人自身的。因为当时的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他发现哎，人有很多毛病啊，人有很多奇怪的这种心理状况，做梦很多的，然后有很多臆想的，有的人怀疑自己生病了，卡夫卡就是一直是怀疑自己生病啊、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被某种东西笼罩，不能够拔出来啊，各种各样的毛病都怎么来的啊？那时候就弗洛伊德他们就开始发展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分析啊，心理分析这种理论。对，那他就会说到一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很熟悉了，比如说像潜意识的这样的理论，像俄狄浦斯情节啊，像是这个杀父娶母这种东西。那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他的核心效果其实就是告诉人说，我们要把我们被压抑住的这种天性给揭露出来，给揭示出来。我们天性里面，我们不可能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万事大吉了。比如说我是个男人，我脑子里面我会想着我的母亲的，我会想着母亲的吸引，我总归在觉得哎呀，我要回到那个子宫里面去，那里最安全。我总归就觉得我离开母亲，我断了脐带，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一种分离。那这种分离不可能是很干净利落的啊，我找一个跟我相好的伴侣来，他就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那我这个伴侣是不是跟我的母亲能比得上我的母亲呢？他能不能给我一种子宫的这种安全感呢？我会一直在做比较，我会一直在。这些理论发展出来之后，呼啸山庄它就，我认为哈，它就变成了一个对于这种天性压抑的这种东西的一个证言。它证明了人确实是这样的啊，就像是希斯克里夫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去 用跟他讲正常的这个社会的道德什么东西，他从这个自然界里他一出现，他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人，他就是一块顽石一样的人。
1: 嗯，
0: 对，他身上有充分的自然界的这个烙印，甚至于他是渴望要回到自然界里去的，他又回归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然后他会对他身边的人释放出那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也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的那种能量，那种狂暴的能量。对，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说巨婴啊，他一直没有精神断奶啊，
1: 嗯，
0: 就我们会这样去说他。但是在夏洛蒂·勃朗特、在弗洛伊德他们的眼里，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规训的人，其实就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然后弗洛伊德当年他跟夏洛蒂的感觉有点相似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觉得教育是掩盖了人的真性的、真的、真实的样子的。对，所以弗洛伊德的很多的作品，他的精神分析的很多的理念，都是在把这个被教育遮蔽的东西给撕开来。对，我们现在也会讲压抑，对吧？我们也会讲，哎呀，你这个不要太压抑自己啊。那么我们在这么讲的同时，就已经说明什么？就已经说明我们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直在那里的。那你看孩子，如果像弗洛伊德讲的，孩子是带着跟母亲分离的印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他成年之后他会去寻找回归，寻找补偿。那像母亲呢，他的腹中产出了一个孩子，他会对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造物哈，他就会产生依恋。如果这个造物他跟别人在一起，他会有嫉妒
1: 啊，
0: 像这类东西弗洛伊德他都是启发人去看到的。
1: 嗯，
0: 对。那么最根本的一点，我觉得人脱离自然界而建立自己的这个社会，建立自个儿的基本的这种家庭单元，与此同时他也是在渴望回归他所来自的那个自然的，他带着这种基因。我们可以讲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是一个没有进化好的一个人，对，但是我们也可以讲他身上带有真实的自然的那种气息。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英国的小说家，就是劳伦斯。
1: 嗯，
0: D.H. 劳伦斯，我觉得这个人他和这个呼啸山庄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对，因为劳伦斯早期的小说啊，像是红 Rainbow， 像是儿子和情人，就是他当年受到的这种不理解、这种指责，跟呼啸山庄差不多，其实蛮像的。都说哎呀，你怎么可以把人的关系写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你怎么可以让性这样的话题如此的赤裸的去呈现在大众读者的面前，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就是他们希望劳伦斯能自个儿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嗯，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伤风败俗。对啊，但是劳伦斯他是一个诺丁汉那边的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对，他受过教育的，但是劳伦斯他对于教育约束人的天性这方面是有很强的这种感觉的，他很敏感。那么他对于之前的小说啊，狄更斯也好，乔治·艾略特也好，他带有一种根本性的不屑，就他认为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性的关系是不应该遮遮掩掩不谈的。
1: 嗯，
0: 你要是不谈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不要来妄想说我是用文学创作来改变人心啊，或者来滋润社会啊。
1: 他不觉得那是禁忌，
0: 他不觉得那是禁忌，而且他自己用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的体验、生活的冒险，就是来求取全方位的这种解禁吧，解脱那种压抑。
1: 嗯
0: 啊，劳伦斯那个时候的那个小说真的是，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也不会有太强的觉得好像犯忌的感觉，但是都跟呼啸山庄一样，都得放到他那个时候去看，就是这样。劳伦斯他有一些轶事，我以前在作家酒馆的劳伦斯这一期里面讲到过，就是他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1914年一战爆发的时候，劳伦斯他也要去 被征兵嘛，
1: 嗯，
0: 一征兵就要体检，劳伦斯觉得这是一

0: 件非常恶心的事情，
1: 嗯，
0: 非常的羞耻的事情。
1: 啊，
0: 但这个羞耻不是说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脱光衣服的时候，
1: 不是展示
0: 羞耻，
1: 嗯，
0: 不是因为这个羞耻，他羞耻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觉得医生代表科学，
1: 嗯，
0: 而我是自然的
1: 啊，
0: 对，就是凭什么这么一个人可以来摸我的身体？
1: 就两种不同的物事在对抗啊。
0: 我觉得劳伦斯的感觉就好像是我是一棵树，这个这边过来一个人来测量我的身高啊。来量我的腰围，是我的这个腰围啊，
1: 嗯，
0: 然后最后还弄不好还要来检查我的这个病况啊，怎么怎么，
1: 嗯，
0: 凭什么？
1: 嗯，
0: 凭什么？我的身体不是可以被这样来加举的，就是这样。
1: 嗯，
0: 对，这个感觉，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人权啊，这种东西就捍卫隐私没有，劳伦斯就是寻求一种解放，
1: 嗯，
0: 解脱啊，他希望能够跟他喜欢的人能够没有任何的禁忌的在一起，他自己做了一些乌托邦的实验。对，
1: 嗯，
0: 当然这个实验本身结果都是会不怎么样的，就是
1: 嗯嗯嗯。
0: 但是他的用他自己，他活了45岁啊，比艾米丽稍微长一点，就是，
1: 嗯，
0: 用他自己就很短暂的一生去充分的实践了，就是弗洛伊德所暗示的那种，
1: 嗯，
0: 解放天性的这种事情。对，
1: 嗯，
0: 因为他，我觉得他实践这个事情，
1: 另一部分他也在肯定像呼啸山庄这种作品里面对人性天然的那种礼赞，他也在肯定这种东西。
0: 劳伦斯就是一个对像艾米丽一样对自然有着极为的细致的观察和彻底的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1: 嗯，
0: 你就看他的那个儿子和情人和红都是这样，你觉得这里面的人物哈，他们不是为了符合这种弗洛伊德的那项变态的理论而塑造出来的，他们就是让你看到好像人就应该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妈妈，她对自己的孩子的看法就应该是觉得，哎呀，我跟他应该是有一种超越了母子关系的这种感情，才是对我来说才是更加正常的。
1: 他其实说我是在记录这一类人，
0: 他自己也体验这样的一种生活。劳伦斯是一个很难谈论的小说家，因为他的头脑里的东西其实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就是反而是之前的勃朗特姐妹这样的人，可能是处在一个更加早期的一个时代，所以你看的会更加清楚一些。这个夏洛蒂他说过，他说呼啸山庄这本书啊，他说写出来到底对社会是不是好，他自己也是不敢随便下结论的。
1: 嗯，
0: 对。
1: 那夏洛蒂他自己的写作绝大多数作品都得到社会的好评，和他妹妹相反。当然他妹妹唯一的一部小说就是
0: 简爱，还是我觉得简爱还是
1: 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正面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还是很正面的评价，
1: 嗯，
0: 对。我们中国人以前都那看几本书嘛，还有一本汤姆大叔的小屋，斯托夫人的小屋，这个他们之间都有通信的啊，
1: 嗯，
0: 夏洛蒂都是给斯托夫人都写过信的，
1: 嗯，
0: 他们之间都有通信，就是这些人他们都处在一个 level 上面，
1: 嗯，
0: 都是用文学作品来唤醒一些很正面的社会价值的这些人物，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夏洛蒂他说我妹妹这本书啊，他说他写的时候可能是受到一种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指挥，
1: 嗯
0: 啊，去进行这个事儿的。那么当这个力量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呢，人不能够抵挡，也不应该抵挡这个力量的作用。所以就是夏洛蒂他没有把世人认为的那种美德就安放在他妹妹的头上，
1: 嗯，也没有为他妹妹诠释，
0: 没有做一些迎合世人的世俗观点的那种辩护，
1: 嗯，
0: 对，
1: 嗯。
0: 他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就世人都讲，哎呀，写这本小说的人肯定心里很阴暗，
1: 嗯，
0: 是吧，肯定趣味非常的阴暗，对，
1: 或者自己遭遇了什么，
0: 哎，对的，自己肯定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1: 嗯，
0: 然后写个书报复社会来了，对吧，
1: 嗯，
0: 夏洛蒂他没有跟别人讲，哎，我妹妹对身边的人都很好，他没这么说话，
1: 嗯，
0: 他说的是他对别人是怀有一种柔肠的，
1: 嗯，
0: 但是他对自己是没有怜悯的，他的精神强迫他的肉体在行动，
1: 嗯，
0: 他的精神强迫他用哆嗦的手，用无力的四肢，用失神的眼睛继续他 像健康时候那样的那种工作，他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小孩还要单纯。那我觉得夏洛蒂这样的一种描述，他其实也是把他妹妹看作是自然界的里面的一个成员，因为你看自然界它就是这样的，是吧？比如你看到一棵树，你看到树上面有虫子，你看到有鸟类过来把它的食物给果实给叼走了，你看到树洞里面有松鼠，有其他的动物在那里生活，你会觉得这个树它就是对于各种生物是很有包容的，去养活它们的，但它对自己是很苛刻的，严苛的要求它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收容所，然后呢要为很多动物遮风挡雨，然后要在岁月的侵蚀下要保持一些体态，让人看着他非常的内心充满仰慕，对吧？
1: 所以他的妹妹和他的作品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界的存在，就是在描绘那种现实。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电影，然后回头再去看这个小说，都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认识，就是对其中的希克利这样的人，我们都可以抱有一种强烈的谴责，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然后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要注意别人对你的控制欲。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讲这样的话，然后就说，哎，这个某某领导刚来找过我了，他跟我讲了一些什么话，然后他就是想控制我，
1: 就是 PUA 嘛，
0: 哎，就是 PUA 的感觉，对，很多人都爱这么说话，其实我又被 PUA 了一顿，然后怎么样了一顿，就是，他一旦讲 PUA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是对于这种处境是没有办法的，他就心里不舒服，然后呢，没有敌人，没有他能够归咎的这个对象，但是你又完全清楚自己落在了一个不利的环境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我被 PUA 了，你就会说，刚刚那个人的话，他就是想让我不好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对，那这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那么怕与人交往，那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与人结成很近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信任周围的人的任何的语言，我们总觉得他们的话里面是有动机的，对吧？哪怕是一条短信发给你啊，哪怕是群里面某人转发个帖子过来，你都会觉得他是不是想推广什么东西，
1: 他带有某种目的，
0: 哎，带有某种目的了，对。那这个时候这部电影出来，他把一个具有如此强的控制欲的男人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可能会把很多的你在生活中遇到的被控制的那种可疑的状况都找到着发现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去找到了这么一个代言人的，然后你会觉得啊，这本小说这个故事它就是提醒我们要远离这样莫名其妙就要控制人的人，就很可怕的人，他们是社会上的一股力量，甚至可以说是面对着一种性别的另外一种敌对的性别，对。那我们很轻松的就会找到这种代入感，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它存在的意义所在，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如何代入的，对，
1: 就是经典作品的魅力啊，就是这版本。
0: 我们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看这个电影会想到的是不要被坏人控制，不要被渣男控制，而100年前的人他们看这个故事或者看故事改编的电影，可能哈，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对两性同等的压力，两性共同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天性被压抑的困境，那这个天性被压抑是因为社会上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啊，有那么多的这个阶级的偏见啊，有那么多不言明但是在社会上通行的这种规则，对。那这个压抑呢，对当年的这个理论家还有文学家来说，我觉得他们是对此是最敏感的。所以你看，像是哎，你不是也经常会提到这个茨威格的书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对，像这样的作品，我们现在看都会觉得，哎呀，这就是讲一个女人被控制了，一个女人被她的自己的执念，或者被男人那种很阴险。

0: 学会去解除压抑，
1: 嗯，
0: 解除压抑都得去释放自己身上自然的一面，真实的一面，
1: 嗯，
0: 而不是呢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首先想到这里面有男女对立啊，
1: 嗯，
0: 啊男人的这种特权啊，
1: 嗯，
0: 女人的被动啊，
1: 嗯，
0: 都是怎样的，哎呀这个你看这个女追男多可怜啊之类的，对吧，不是这样的。当年茨威格他用这个故事，他可能会更大的程度上他会在暗示的是，就是人的天性是要通过自我倾吐来释放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倾吐为什么会带来一个最后这个女人就那么可怜的这个结局呢？一方面是因为故事必须得有一个可怜的结尾，
1: 是
0: 必须得有一个毁灭的结尾才能够卖得好，
1: 嗯，
0: 才能让读者，爱看，对吧，
1: 悲剧让人生，
0: 哎，对对对，这样对。那另一方面确实就是人如果倾吐自己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想法的话，他会撞墙的，
1: 嗯
0: 啊，他是会遇到众多障碍最后导致他自己的崩溃的。你看茨威格那个生活的那个年代，鲁迅也刚开始活跃起来，对，
1: 嗯，
0: 我们鲁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讲法，就是铁屋子里面那帮人哈，我把叫醒的话他们反而更惨，还不如让他们睡着算了，就是这样让他们睡过去，是吧。我觉得茨威格如果看到鲁迅这样的话的话，他会从心里他会有一种认同的，他写的这个女人他可能就是一种在尝试着醒来的一个女人，
1: 嗯
0: 啊，我的对这个作家的爱是我真实的东西，但我没有欺骗我自己啊，对不对，所以我才这么做了，做了一些这种就是很不伦的这种事情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不伦也是现在人的讲法哈，
1: 嗯，
0: 对，那只有这样的故事写把一个女人的这种毁从心生情愫到最后的毁灭写给读者看，才能一方面抓住读者的眼球和意识，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逐渐的引起人们对于那种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压迫性的气氛压迫性的结构才会对此有所意识，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当年这种故事哈，现在我们再把它重新翻拍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讲述男女对立啊，就讲述一群有优势的人对众多的广大的下面的人的那种压榨啊，或者说是冷漠啊，怎么样，
1: 就把书的内容拆薄了，
0: 拆薄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得出一个这样一个 conclusion 来，这个 conclusion 好像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适用的，对，
1: 嗯，
0: 但是就是一百年前的这种小说以及他们对更早的啊像《呼啸山庄》这样的书的理解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话语环境，在那个社会话语环境里面，
1: 嗯，
0: 精英人士那些最有人文情怀的那些人物他们看的是不是控制哈，是压抑，是压抑，这个压抑是来自于之前数百年啊来的这个社会积累下来的这些负担，
1: 所以《呼啸山庄》这部小说现在的眼光来看，它其实真的无可挑剔，它的结构也好，包括它里面有一些描写，你会觉得有一些是不是有些科幻色彩。
2: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房客那个洛克伍德先生第一次住在呼啸山庄的时候，他晚上做了两个梦，是吧，啊，书中是这么写的，这一回我记得我是躺在那个橡木的套间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风雨交加，我也听见那种树枝子重复着那戏弄人的声音，而且也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可是它使我太烦了，因此我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把这声音止住。这个洛克伍德先生在梦境中就非常讨厌风雨交加的那种树枝打在窗玻璃上的这种声音，所以他要打开窗钩啊，用拳头打穿了玻璃，却要把这个树枝啊挪走，或者说是阻止它来拍打窗户。那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原文是这么写的：我的手指头没抓到它，却碰着了一只冰凉小手的手指头。梦魇的恐怖压倒了我，我极力把胳膊缩回来，可是那只手却拉住不放。一个极忧郁的声音抽泣着：“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是谁？我问。同时拼命想把手挣脱 Catherine Lindon， 那声音颤抖着回答，

0: 我回来啦。
1: 我在旷野上走迷路了。在他说话时，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一张小孩的脸向窗里望。那其实，那女主角凯瑟琳死去的时候，她已经是二十几岁的这个少妇了，对吧？那这时候，作者描写的是让洛克伍德先生看到、梦到的是小时候的凯瑟琳的那张脸。用我们现在的一种观影也好、阅读体验也好，很怎么讲？我觉得很盗梦空间。就是你的时空完全都是错乱的，但是这种错乱又似乎有某种逻辑在里头。还有比如说有些传说、有些童话的这种
2: 有的
1: 这种感觉，她们三姐妹是常年生活在这个旷野之中的一个人，她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力？你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个天才天赋的东西在。
2: 对，
1: 所以我很想了解那个时代的比如说文学创作背景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天才的东西是一种像自然界里面的火焰或者一些自然界里的这种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它在到处寻找出口。就是我们也可以把 Emily Brontë 写这部作品的那种灵感看作是一种在大地上客观存在的一种能量，它在像火一样到处在窜，它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它或者像一颗树的种子一样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发芽。它长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不太清楚，事先没有人可以知道，就连树本身它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会长成什么样子。对，但它长出来了，而且又被人看到了。在一个小说刚刚开始进入成熟的这样一个十九世纪哈，这种题材开始变得成熟的这个十九世纪，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它会对未来的小说的样子，它会对未来我们看待人的样子有一个 hint， 有一个暗示。对，它让当时的人觉得，哎呀，这个故事我不能接受，或者这个故事吓住我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评价它，我只能恨恨地说，这是一本坏书啊。它得让很多人有这样的评价，然后呢才有可能在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获得更多的重视。他挑衅了当事人的这个观念。对，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写一本书，我觉得大部分的作家写一本书他都在考虑我怎么去卖它。他都在考虑现在市面上的人想看什么样的书啊，现在哪个话题最红，
1: 先预设一个受众。
2: 哎，然后呢我能不能找这个话题，比如说谍战、
1: 啊、
2: 比如说现在谍战片很红，哎，那我也写一个谍战类的东西啊。商业决定了一个想写东西的人他写出来什么东西，他的题材是怎样的。而在 Emily Brontë 的他们的时代，他所想做的事情是吐露自己内心中进来的这种声音。他没有别的想法，我觉得他就是在一种他自己都没有自我意识的这种驱使之下去构思这个故事，把它写出来的。我宁愿把它放在一个神秘的色彩的光环下面去看待它。

金秋十月，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如约而至。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首次携手呈现舞蹈演出季，于10月5日至10月25日集中呈现舞台高品质舞蹈演出。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联合出品舞剧《牡丹亭》，以及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与芭蕾《精粹》。本届演出季以梦为母题，让观众在一个剧场三个周末里与所有时代的梦相逢，跟随舞者的身韵，源自骑士、闺秀、英雄与学者内心渊源，质地与温度不同的梦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彼此叩问，遥相呼应，融合成一张跨越个体、民族与文明的完整图谱，让观众在剧场中与所有时代相逢。梦是人类的通感，在每一个灵魂深处生长出不同的形态。本届舞蹈演出季的四场梦，浮现出不同文明与时代的梦境碎片与

0: 答案。10月5日至6日，江苏大剧院原创舞剧《楚河汉界》率先登场。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违约剧目，该剧将目光投向2000年前楚汉争霸这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对决，以韩信面对的一盘哭棋，将生死、荣辱、功过、兴亡、家国、悲欢尽数收入局中。剧目由青年舞蹈艺术家李超执导，著名历史学家李开元担任历史文学顾问，集结崔磊、刘同、胡彦钧、萧丽和、贾雷等顶尖主创，铺展一张交织着英雄热血与慷慨悲歌的历史棋局。10月9日至11日，浙江演艺集团舞剧《栋梁》上演。由韩真、周丽亚担任总编导的这部全新作品，回眸百年前的风雨岁月，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一场贯穿人生的古建筑测绘为叙事主，呈现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测绘古建、潜心治学、守护文脉的群像，以建筑为骨、精神为魂，用当代舞蹈美学诠释中华风华，解码古建文明。10月16日至18日，舞剧《牡丹亭》叩问400年经典。该剧由苏州文投集团与和戏剧出品制作，黎星、黄家元联袂执导，舞者胡杰、罗玉文、李倩、于建伟、张隐、黄慧慧、王胜熙、马池、李正等主演，以苏式园林粉墙金砖为核心视觉符号，以虚实相生的水雾美学营造留白意境，讲述杜丽娘与柳梦梅超越生死的爱情，借牡丹亭窥见冲破枷锁的勇气。10月21日至25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压轴登场。这支成立于1776年，两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代表俄罗斯芭蕾艺术最高殿堂之一的传奇舞团，将携古典芭蕾经典汤吉诃德，10月21日至23日与汇聚舞团数百年艺术积淀的芭蕾精粹，10月24日至25日登台，在西班牙风情与超凡技巧交织的芭蕾盛宴中，展现俄罗斯芭蕾的最高水准。从骑士的人间灼热之梦、闺秀的相思至情之梦、英雄的历史英雄之梦，到栋梁的文明守望之梦，当灯光暗下，剧场是四场梦境的岔路口，莫有旁观者，只有共梦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上海文化广场的缘分始于这座剧场的诞生。2011年9月，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一个月后，第1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在新落成的文化广场举办，原创舞剧《水月洛神》作为开幕演出翩然起舞，这是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第一台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剧目，剧场与艺术节的缘分自开幕二字写下。此后的十余届艺术节里，文化广场的舞台不断被重新定义，从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到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萃版，再到瑞士洛桑贝加芭蕾舞团，人们总是自我想象七段希腊人的舞蹈，和上海歌舞团新国风舞剧《李清照》，音乐剧、昆曲、芭蕾、民族舞剧轮番登台，海外名团与本土原创在此同频，既有首度以民营剧团作品担纲的开幕演出，也有在此完成全球首演的新作。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曾以上海文化广场2026舞蹈演出季一从剧场延伸至城市生活。10月5日至25日，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文化广场将联合跑 GO 咖啡、沙拉香拉郎、Sunflower 安福路店、磨晨光咖啡、新华书店、日月光店、上海书城长宁店、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办在场入梦照片展。在新华书店、日月光店，观众将看到《楚河汉界》《栋梁》及《牡丹亭》的精彩剧照。展览期间，多家合作门店将同步推出限定餐饮及展览限定特点明信片。跑 GO 咖啡与 Sunflower 部分联名餐饮还将于演出期间在上海文化广场大堂售卖，让观演的余韵从剧场流向街头。上海文化广场旗下公益性艺术推广活动品牌聚义堂将推出系列艺术教育活动，10月6日《楚河汉界》主创见面会，导演李超将携编剧崔磊、作曲刘同、灯光设计萧丽和等主创将与观众面对面。10月9日《栋梁》主创主演见面会，总编导韩真、周丽亚与华萧一等主演阵容齐聚。10月15日《牡丹亭》选段游园舞蹈工作坊，剧组演员将带领观众亲身踏入游园梦境，让走进舞台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
1: 近年来，一批差异化小众 特种养殖业在湖州乡村悄然兴起，从观赏龟到药用水蛭特色

0: 鹅类，这些看似冷门的养殖品类，凭借较高的附加值和带动力，正成为拓宽乡村致富路径的新引擎。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 水蛭俗称马蝗，可在湖州市南行区石崇镇花园湾的繁殖生物科技养殖基地里，宽体金线蛭正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由于药用价值较高，这几年宽体金线蛭的市场需求量逐年增长，收购价格也稳步攀升。今年该基地干品产量可超2万公斤，产值有望突破1000万元。基地负责人刘东康说，一池水连着的是一条稳稳的增收链。
2: 我们现在整个也都是通过 GAP 跟药厂去共建溯源体系，整个流程我们都要溯到药厂把控的，销路是挺稳定。
1: 为做大水质养殖产业，基地还与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开展合作，创新推出智秋混养模式，既可以维持水体清洁，又能节省约60%的人工管护成本。此外，基地还计划将产品向中药材初加工、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等领域延伸，并通过对外输出种苗与养殖技术，进一步带动产业发展，吸纳周边村民就业。产业稳了，村里也跟着受益。石崇镇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陆攀平说，
3: 每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左右，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扶持产业扩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稳就业，以产业兴乡村。
1: 南浔的水蛭养殖风生水起，德清的蛇类养殖也闯出了一片天地。在新市镇紫思桥村，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的小村庄，靠着一条条小蛇走出了一条特色致富路。聊起这些年的变化，带头人杨洪昌说，
4: 我们这个光路产品光有现在分一个蛇骨块，总共是多少蛇的品种，我已经在起码咱们有好几千万吧，第三层也在搞参观旅游生活教育这块。
1: 杨洪昌还带动35左右的合作社成员，通过收购代销增加收入，从一个人慢慢变成一群人的增收。为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养殖户走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蛇产业已从单纯养殖延伸到深加工环节，蛇毒、蛇酒、蛇胆、蛇油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五步蛇等中药材养殖品种也在持续丰富。德清县新市镇水北村工作人员蒋希苗说，
5: 有效拓宽村民征收渠道，带动40余户农户发展特色养殖，户均增收5至20万元，村集体大力扶植该小众特色养殖，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1: 水蛭、小蛇、小乌龟等等，这些曾经边缘的名字正在乡村里蓬勃生长。各地通过盘活闲置棚舍、低效农田等乡村资源，扶持特色农业发展，积极引导青年青农人返乡创业，推动小众养殖向标准化、规范化、链条化、品牌化转型，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湖州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讲师袁文超表示，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搞大项目，找准特色做精做深，小产业也能做出大文章。
6: 湖州小众养殖业的蓬勃发展，本质上啊，是我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动实践，避开了传统种养的这种同质化的竞争，靠高附加值赢得了市场。只要继续沿着标准化、链条化、品牌化的方向走，不断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和带动力，小众养殖还将释放更大的。
7: 我是宇航，
8: 我是飞翔，
9: 是我榜样，
10: 百年流芳，
8: 百年流芳，
11: 榜样，
8: 榜样，
12: 请隆冬香，
8: 请隆冬香，
12: 请
8: 收听，
13: 请收听。
14: 别再考虑那些今日议题，忘掉脑海里的正在关机，总是惯着别人，这会儿就顺从一下自己。过期的小朋友也值得拥有小小的奖励。
15: 下班路上遇见未知的精彩，心情隆咚锵，人间可爱一路畅快。
16: 因为这个节奏特别的好，所以说只能是从贾老师那往过借一下了啊。因为一般我不喜欢把两个节目的这个音乐混着来，但是的确是好，因为它节奏好。来 BGM 啊。

0: 我们一直在寻找大家这两天都是怎么过的啊，一个一个来。七天乐五号值班，剩下的六天东山二龙万母银泽还有看望老人，安排的很紧凑。
1: 啊，我觉得你很喜欢户外啊，就是这种各种山上面去走走转转。
0: 说起户外了，我刚刚下了单儿，简易烧烤架，一人韩式烧烤炉，还有
1: 一人了，还要韩式，还追求啥韩式啊？
0: 哎，一个人我就不能走一个烤肉 feel 了吗？因为我接下来的这饮食结构就只能是烤，就是简单的把它。
1: 我懂了，这么说吧，原始人咋吃你咋吃。
0: 对了，我这个品牌就是原始人。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得了，对得了，
1: 嗯、
0: 对得了，
1: 嗯嗯
0: 啊。
1: 简单配料是吧？
0: 对，简单配料
1: 也没有什么酱刷酱、啊、
0: 也不刷，就是把它
1: 调料、啊、
0: 不刷，
1: 就是最原始的、
0: 最原始的。
1: 嗯，
0: 然后我都能遇到了，就能想见、就是因为我一旦动用了这个以后，你肯定在旁边。之后我还要了个两人牌。
1: 等等，你都想见啥了？
0: 因为想见，万一就是你也上手要吃，我就是那个两人盘的那个烤盘。
1: 不吃，
0: 咱们就在
1: 你好不容易吃点，我在那儿我凑啥热闹呀？
0: 因为我吃的这都是你爱吃的呀。
1: 你都吃点啥？
0: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膳食结构只能是豆皮儿、鸡蛋啊、西兰花、虾仁儿啊，还有多宝鱼。
1: 啊，食材这么高端呢？
0: 对，还有秋叶豆腐。
1: 哦，那叫千叶豆腐，不叫秋叶豆腐。
0: 我们这是个品牌、
1: 哦、
0: 啊，你那个千叶豆腐是一个品类，我们这个品牌、哦、我们这个豆腐叫
1: 千叶啊，
0: 五叶。

0: 嘛。
1: Summer is over, give a little sick return。
0: 哎，这个歌
2: 不小心我还给听懂了呢。

0: 这是个啥歌来着？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粉红色的回忆。
0: 好，最近宇航直播真的是频繁，总能看到推送，也点进去看一会儿。还有这个心念镜说什么情况？一打开手机你就在播，
2: 纳了闷了，我咋就一次也没看到呢？哎，你通过什么手段把我强制性的给屏蔽了呢？
0: 在抖音系统当中@豆包。我说按照这个身份证去搜索，
2: 就这个人
0: 相关类似的，
2: 就别让他看到
0: 啊，就不要让他看到我就好了，直接他就豆包后台就给你就都安排
2: 了，
0: 对，就处理了。我不光是处理你了，还有陆总呢。
2: 这又何必呢？
0: 哎，陆总进来以后，哎呀，你刚才的这段这个普通话，你后面打开共鸣。
2: 太累，
0: 直接习惯了，对吧？
2: 太累啊！
0: 因为我不是在电台直播，我在网络上直播，我真的是不太想在那一刻打开共鸣。我就想这么说就怎么说着，后来啊，你们都看了啊？我找人的嘛，每天我在找人呢，我就可着急呢，因为我的这个身体真的已经不允许我高强度的工作了，所以我得抓紧把我的这个心愿达成了。不好找，真的不好找，茫茫人海当中特别的难找。而且为什么我就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你所有取得的成绩的前提一定是天时地利人先扒拉开。这个节目在这个点之所以能够和大家有这么高频次的，就是我刚才说说保底还不有一两万人听，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点我们 PK 的对手拢共就是十来个。你做网络直播，我看了呀，4800万，就同时在线的直播的那些所谓的博主4800万，我天，你这拢共13个，从880到107，拢共13个对手，那是4800万。然后有人说呀，哥，你这人数才30多个，我说你看看他们其他的才34个。我说的4800万是最低的时候啊，
2: 就是说同时有这么多人正在直播，
0: 就是正在直播，你稍微看一看就过亿了。
2: 也就是说我可能打开抖音，我可能就会有这么多个选择，
0: 有1亿多个选择、真的是1亿多个选择、1亿多个选择里边我能留30-40个人，我可以了，
2: 可以了。
0: 我现在把大家留在文艺广播，我才13个对手，我都怕啥呢？从880到107，拢共算下来，你看挨个算，880 893 912 940 958 970 99，然后过跨我们102610441056107，就是这十来个。舍我其谁，我怕什么？

爱妈妈的城市，那我想问一下，最爱妈妈菜去了吗？最爱妈妈菜是不是在整体这一块，你们应该去做一个企业的整体规划？天空是你天天说你是最爱妈妈菜，你不去最爱妈妈的城市，总不现实的效益。

0: 三多堂，多福多寿多子，曹家大院。
1: 没什么大不了。
0: 啊，三多堂距离乔家大院才7公里啊。
2: 他在泰国啊，他在泰国。
0: 那骑上电动车都能去，我天。那他们当年两家没有联姻吗？来，我查一下。
3: 正是拼命的年纪，谁愿意太早认命？用双手决定生活的样子，用耳朵挑选喜欢的频率。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FM101.5 山西文艺广播，梦想全力以赴，好听非我莫属。
4: 宁化福一元庆，作为纯粮双固态酿造食醋的践行者、倡导者，为世人奉献着佳酿。吃醋就想你，宁化福。太原市宁化福一元庆醋业有限公司。
5: 跟着声音去体悟，理解了他人，也就理解了自己。FM101.5

0: 哎呀，这杨大美还给数了，他说加上你们
1: 一关，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2: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行。
3: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2: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3: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

0: 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1: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0: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长租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看到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那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4: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10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经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

0: 智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户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个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1: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改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0: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1: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0: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15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这也导致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下一步在15规划里边应该对这一个方面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0: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我们说的流动性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 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人家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
0: 的。必须得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
1: 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一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15、1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更大范，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4: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2: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5: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